0: 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6: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7: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华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8: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0: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我们这本周呢是这么安排的。今天是咱们徐州新健康老年病医院啊，就在鼓楼区那个位置的哈，这家医院上线也是应该是第一次独立来上线。我们各位有问题，如果平时到这个新健康老年病医院去就诊，不管在这个就诊的过程当中还是去探望病人啊等等啊，有什么问题呢都欢迎您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呢是8080-9393，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视频号里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徐州航空热线的视频号，就在微信里面啊搜索啊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航是行业的航啊，风呢是风气的风啊，航风热线，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同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那本周呢，明天是9月8号是鼓楼区教育局上线，9月9号呢本周三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9月10号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上线啊，这样本周呢我们是两家医院。9月11号呢是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和徐州市华捷高级中学啊，两家学校应该是私立学校哈。我们这样，我们如果是平时呢不管是在这些医院就诊还是在我们铜山区政府范围之内啊，铜山区辖区范围之内的居民，包括我们鼓楼区教育方面，也是好几家两家医院还有我们几家这个教育的学校呢，教育机关管理机关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哈，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电话呢在直播过程当中早上的8点到9点航风热线啊，直播呢是8点到9点，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啊，4点到5点，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下午依然是8080-9393。同时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包括我们的一些微友啊网友，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网上的来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每期的节目预告我们一年呢有120多家上线单位啊，我们在直播前呢都会把每家上线单位的节目预告提前在我们的抖音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啊，这是我们的公众号抖音平台，还有这个移动，就是我们这个电就是微信里面的微信的或我们视频号的公众号都叫徐州航风热线，会在这两个平台呢推发啊，同时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也会在这两个平台呢我们剪辑成小视频进行推发啊，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好，这样上周五的时候呢是咱们鼓楼区政府上线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有听众反映的问题哈，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连线啊，一个是连线我们一位李先生啊，李先生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李先生好。
12: 哎，你好。
2: 你好，住在这个琵琶街道是水岸春天小区北门。你反映的问题是清水路有两家烧烤店无证经营，油烟扰民的问题，对吗？
12: 哎，对。
2: 嗯，这样，我们现在连线我们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的副局长任泽涛。任局你好。
12: 你好，你好。
2: 哎，任局，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你们回去调查了解了吗？
12: 接到电话之后我们就去了检查现场取证，调查取证。
2: 嗯。
12: 发现呢，确实没有营业执照。也有从业人员的健康证。业主也很积极配合吧。
2: 嗯。
12: 既然扰民，他说要限期搬走，给他一段时间限期搬走吧。
2: 嗯。
12: 第三个呢，我们下一步再根据落实执法情况呗。
2: 嗯，您既然已经到了现场，能描述一下我们现场这个北门只有这两家烧烤店吗？
12: 对，靠近西头的就两家，对，
2: 就两家烧烤店，我们其他的还有这个无证经营的状况吗？
12: 其他目前没有发现，其他都是烧烤店没有了，餐饮店那边基本上就两家。
2: 无证经营，他们在这个经营是经营多久了？
12: 应该有好几年了吧，应该。
2: 好几年了，我们都没有查到过吗？没有接到过举报投诉吗？
12: 以前有临证，以前办过临时营业执照，但临证过期了。
2: 那这个临时营业执照，我问一下任局长，我们要有多长时间的有效期？
12: 一般都是一年嘛。
2: 一年，您刚才说他已经经营了好几年了，就是说，如果是
12: 他
2: 办一个临时的营业执照的话，他如果到期之后他不去续的话，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查处呢？
12: 查处，对，应该查处，因为我通知过他们，现在没搬走了。以前通知过他们，我说你不知道今天尽量的话，找个地方能办证的地方，去经营。
13: 嗯，我不知道咱们这个你们属于高新分局哈，高新分局在你们辖区，在你们这个管辖范围之内有多少家这种？正常情况下，他每年他肯定要去，比如说他办下来之后，如果说他要是延期的话，他肯定要有一个延期，要有一个上报的一个考核，有一个继续是不是要办一些证件？如果说就不做了，他是不是也要去到那去注销？
12: 他这个临时不需要注销，
13: 临时不需要注销。那他如果是继续的话，他要重新办理。
12: 对，到期重新办理。现在因为取消临照这一块了，被办理了。
13: 啊，那你刚才说他已经好几年了。
12: 我到现场检查，对，我们到现场检查了，就当时业主要很配合。我说你们营业执照，你光有健康证也不行，对吧？你抓紧时间找个能办营业执照的地方。我也跟他说了，你要想
13: 现在办营业执照很困难吗？
12: 很简单，只要是证明合适的话，环境合适的话都可以，只要不在居民楼下。
13: 嗯，他这个地方可以办理吗？是不是因为不允许办理，所以说他们就无
12: 能为力？他这个地方房证不允许办理，因为他那个是车库应该是。
13: 那不允许办理的话，平时我们也没检查过是吗？
12: 当时也有检查，这边那边去检查过，但是跟他们说过，我尽量你们尽量搬走，我说不要在这里。出现什么扰民情况，对不对？
13: 也就是说，每一次说完就没有作用，是吗？
12: 嗯，他们说，其实这个业主也很配合，他们也装了什么净化器之类的，但是呢，净化器毕竟说不一定非要净化的很到位，对不对？但是
13: 人家刚才你介绍的哈，你说是像他这个位置是不允许去开烧烤店的。
12: 嗯，他是居民楼下。
13: 嗯，
12: 居民楼下。
13: 你刚才说了是不允许，对吗？
12: 对，
13: 那既然是不允许，为什么还会存在好几年？
12: 啊，这个存在好几年，说白了，他这个以前办过临照不错，办过临照呢，他。
13: 你刚才也介绍过了，临时症状是一年的时间。
12: 这个业主呢，他们说白了也是残疾人，我们也很想叫他走，但是我们采用个措施，一看残疾人，我们也想照顾他，实际上我们也照顾他。
13: 我们残疾人可以照顾这个不允许在这个地方经营的地方，可以照顾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照顾？
12: 基本上是不能照顾，但是呢，我说了，只要出现扰民，你赶紧搬走。现在说，我接了电话之后，第一时间我们就去了现场检查。
13: 我不知道李先生现在，我想问一下李先生，这个地方是刚刚开始出现扰民，还是说以前就有？
14: 这个因为我搬来很多年了，然后他这个是经营了很多年，我以前也举报过，主要是针对这个环保这一块，因为它扰民嘛。
13: 嗯。
14: 针对环保这一块，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它这个产权性质嘛。第一，它是居民楼下；第二呢，它没有专用烟道；第三呢，它属于车库性质，它是违法，这个扩建成这个烧烤店的，这都是违法的。
13: 嗯。
14: 前期的话也举报过，主要是针对这个环保。当然了，综合执法大队以前也举报过，后来说是因为这个交接的问题，好像。中间好像有一些东西，对一些法律程序好像我不是很了解。然后呢，因为投诉了很多年了，他的无证经营状态嘛一直存在。然后呢，就联系你们航空热线，正好是那个鼓楼区，张局做客咱们这个航空热线嘛，然后举报了一下。
13: 嗯，
14: 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我诉求就是说，让他们赶紧搬走嘛，因为我小孩他那个有咳嗽变性哮喘嘛，就3-4岁嘛。这个其实对我们家庭来讲的话，这个油烟确实是对我们家庭的这个，确实
13: 是
14: 危害
13: 是大的。他是在你们楼下是吗？
14: 对，他就在我们楼下隔壁。然后他这个油烟啊，他就飘过来。我们家的卧室的窗户只要一开，然后晚上睡觉那一个房间全是油烟味儿。
13: 嗯。
14: 拿起空气净化器都静不下来。虽然说他说他装了什么油烟的这个设施啊，但是。这个味道它是很难闻的，你不是说你净化，你把有害气体给净化掉了，但你的气味你掩盖不了。
13: 刚才任局长非常的宽厚，说这个是对方是残疾人，然后觉得是可怜他们，然后允许他们就是无证经营。
14: 但是那么多年了，如果说他是残疾人，对吧？首先作为一个首先我们关怀的角度，对吧？对残疾人我们是有国家是有照顾的。 但是我不能说我去照顾你，然后呢损害了广大其他业主的权利，这其实也是不行的，并不是说你开了很多年你就占理，是吧？那旁边
13: 李先生刚才任局长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首先我们在这个居民楼下是不允许开的，第二他又没有证，
14: 对对对，
13: 他以前办了一个临时证，一年的期限已经过期了，而且又说
14: 了
13: 已经开办了好几年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还存在。如果说我们是残疾人，我们至少给他指一条路，比如说我们在告知对方我们这个地方是不允许开的，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开，是不是帮助他给他找一个地方，对不对？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让两方都很为难，一方面我们作为居民来说，我们住在附近的居民你看和他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会好了，对不对？那我们有抱怨呀，那我没办法呀，你不能在这个地方经营，结果你们还没有人来管。任觉，
14: 对对，
12: 好，你说。
13: 刚才这几个情况我们大家都听得很清楚哈，就是说目前他们是无证经营，然后我们又不允许在这个地方经营，但是他们还存在了好几年，而且因为原因是他们是对方是残疾人，我们照顾他们，所以才让他们无证经营的。
12: 我刚才说了，下一步我们再跟进落实整改情况。他自己也说了，就最近搬走，最近就找地方搬走。
13: 最近是什么期限内？
12: 我跟他说的时间呢是到十月一，就是10月8号之前。
13: 10月8号
14: 之
13: 前，为什么要十月八号之前？
12: 十月八号。
13: 为什么要十月八号？
12: 他给他一定的时间呢，就是说他得找到房子，再搬家，再装潢，他一定，对不对？给他留住，我意思给他留住时间来。我因为我跟同事也商量了一下，我们也互相沟通了一下。你不，对不对？他们毕竟还要上学嘛，还要吃饭，对不对？
13: 任局，
12: 我下午再给你这个整改情况，好吧？
13: 我们这个在这个整改的这个期限上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12: 整改期限我反正就是留到
13: 是随意的吗？我给你一个月吧，给你半个月吧，
12: 啊、
13: 商量了是商量着来的吗？
12: 他这个要他找地方的话，他要装潢，你一定要给他留出时间来。我就人性化一点，我就给他留出时间。
13: 这好几年的时间已经足够了吧？
12: 我。接到这个再加的投诉是呢，我是第一次。
13: 可不可以认为我们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2: 我
13: 们在这方面的职责没有到位？可不可以这样认为？你们的监管职责没有到位。
12: 我刚才说了，他这个办证问题呢，他这个不能办证的问题是居民楼下确实这样，但是呢，我去检查，我一看前几天了，我就。说白了，我是同情他们一点，对不对？你只要不扰民，市民安全保持好，你先干着。但是呢，只要是扰民，你就得搬走。
13: 同情就可
12: 以
13: 违规是吗？
12: 不是违规，没有违规，全说不存在违规的问题。
13: 这样吧，我们已经说的非常清楚
12: 了。好
13: 了，
12: 我下一步再落实这个整改情况，争取让这个投诉人满意，好吧？
13: 为了让投诉人满意，把这个板子又打到我们投诉人身上了，是吗？首先您刚才就开始的时候，任局我是就是先是请教，是请问啊，他是不是有证？你说没证，那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经营？你说不允许经营，那他之前办过一次证，你说已经过期了，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过期之后这几年都是无证经营，他首先就是违规的。
12: 我下一步就看到整改情况，好吧？
13: 然后整改现在是得又给一个月的期限，是这样的吗？这时间上，
12: 我跟他说了，而且人家业主也很配合。
13: 你又给的比较宽容，那考虑有没有考虑到我们附近的居民呢？
12: 所以说我这个跟同学商量一下，对不对？你也不能就，对不对？你不能给他搬迁的时间，我也跟他说了，就这个时间内你必须
13: 搬走。好几年的搬迁的时间啊，
12: 如果说你要不搬走的话，对不起，那我就给你，那你自动关门就行了，你不要干了。他们也很配合，说真的，好吧？
13: 很配合，还得一个月的时间。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再继续了解，好不好？
12: 好。
13: 我们先说那么多，李先生。刚才给出了一个期限是十月八号，我不知道我们附近居民是不是同意哈。我们先说这儿。先说到这儿好吗？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14: 好的。好的。
13: 先生说，也
14: 谢
13: 谢
14: 任局。谢谢任局。
13: 哎，好嘞。好，北京时间的8:20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这样我有一段广告要播出，播完之后呢我们再连线好不好？ 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徐州市新健康老年病医院。本节目。

0: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柳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8:24，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有一个连线呢，我们放到明天啊，也是我们上周的时候，鼓楼区政府上线呢，我们听众李先生反映的一个关于这个卧室，暖气这个不能用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明天再连线。让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呢是我们徐州市新健康医院的副院长刘宇，我们新健康医院的质控处的处长戚峰，还有后勤保障处的处长石宇。护理部主任李红，财务处处长朱岩，门诊部主任陶逸飞，医保处的处长张成，以及航风办的主任陈红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徐州市新健康医院的刘院长，你好，刘院长。
1: 主持人，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新健康老年病医院副院长刘宇，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首先呢，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健康医院。新健康医院呢，是一家由徐州市委市政府按照国际 GCI 标准引资共建的一所大型三级老年病医院。医院呢，总占地约108亩，一期呢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开放床位1200张。2025年呢，医院实现了总门诊量人次超54万，出院患者人次超5万人次。医院呢，配备了国内顶尖的医疗设备，包含佳能 640CT、西门子 3.0T 磁共振、西门子 PET CT 等100余台大型的医疗设备。

0: 医院成立后呢，也先后荣获了江苏省老年友善医院优秀单位、徐州医科大学教学医院等多项荣誉称号。我院呢，始终坚持引资源、聚人才、创民科、建民院的发展理念，先后引进了北京阜外医院心外科许建平教授专家团队、上海东方医院消化内科徐美东教授专家团队等十余名国内顶尖的医疗专家。非常感谢徐州广电给我们这次机会，希望呢，通过本次节目，我们能够为广大市民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也会收集市民朋友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助力新健康医院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感谢主持人。
1: 嗯，好的，刘院长，让我们来先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2: 喂，
1: 请讲。
2: 喂喂，是我吗？
1: 是你，请讲。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是我是咱上周有点咳嗽，我到我们这个医院这个呼吸科，我去就诊看了一下，然后医生当时让我拍了一个这个 CT， 然后我也缴费正常拍了，但是我到最后我想取结果取片的时候，然后又让我再缴了这个片子钱，缴了9块钱的片子钱。那我这个之前是缴过费的，那你现在再让我去这个取片然后再缴钱，这不就重复走钱了吗？这个问题我想能够解释一下吧。
1: 你在现场没问吗？
2: 我现场没问，我是没有说这就按照规定去收这个钱。
1: 嗯，
2: 那我之前缴过的钱，我开 CT 之前我也缴过了这个检查费用，那我取片
1: 的时
2: 候为什么还要再缴钱呢？
1: 你没有问他吗？我之前已经交过费了，为什么还要收啊？
2: 说了之前说是收没收这个钱，那你这个收费，我检查结果这边就应该包含片子呀。
1: 嗯，你问他了吗？就同样的话，
2: 我取片的时候我问了呀，说是之前不包含片子。
1: 嗯，
2: 是按照规定，就是你有需要取片再交这个钱，但是我认为我之前交的这个检查费里边不含片子吗？
1: 嗯，上周几的时候？
2: 我检查结果里面你只给我拍一个影像，你不给我取片子吗？
1: 上周几？
2: 上周三吧。
1: 嗯，
2: 上周三、上周二检查，上周三取结果，周三。
1: 嗯，好的，张刘院长，我们谁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0: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啊。这个是这样的，从2025年10月1号起，根据我们医保的规定，进一步呢将实体的胶片从我们检查价格中呢剥离了出来，实现了零差价的销售。我们并不捆绑消费，一呢是自愿选择。只有在您明确需要并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呢才能收取胶片的费用。二呢是按需付费，不需要实体胶片就不用付费，是这样的，主持人。
1: 这样清楚了吗，这位先生？
2: 那就是说我这个现在是徐州所有医院都是这样吗？
1: 应该都是这样的，而且很多年了，就是你需要的话你就拿走，然后可能就要交一定的费用，你如果不需要的也没关系。其实基本上现在我们都不需要拿片子了。
0: 对
1: 啊，你到哪一个科室，然后他都是联网的，他直接就把你的这个所有的信息给调过来，然后看得很清晰。你拿了之后，本来
2: 我是想拿这个片子，因为我是想拿这个片子到其他医院再去找其他的医生再去看一看，就不要再重新拍片了，所以我才会取这个片子。所以他现在会单独去守这个片。
0: 这位市民朋友，我可以再给您补充一点啊，因为这个，如果您不取胶片，其实只要你关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实际上呢，您是可以在线上查阅图片的。而且呢，如果您真的有这个胶片的需求，您可以拿一张 CT 光盘到我们医院的 CT 室，我们也可以将您的影像资料拷阅给您，也方便您去外。
2: 你好，我问一下，那这个是免费的吗？如果我去那光盘的话，
0: 对，这项服务是免费的，但是光盘的钱你要自己去买一下，好吧？
2: 嗯，好的，这个明白，
1: 这样清楚。
2: 好，
1: 好，再见。
2: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Vivo 的问题。我们这位叫面朝大海，他说我们单位连续几年都是在你们医院体检，四五十岁的女同志体检有子宫肌瘤，基本上很常见。但是前几年呢，在你们那里体检之后呢，就告诉我说是菜花状的形态，让我听了以后很害怕。后来其他人说，每次体检都把问题说得比较严重，也就是说呢，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啊。作为这个病人来说呢，就感觉呢这个有点后怕。 啊，想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普遍存在？刘院长，这是一个微有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体检，体检的时候我们在现场基本上，当然我也是经常要几次体检，每年都要体检。就体检的时候在现场，你比如说做一些这个 B 超啊，或者是做一些就现场能看到的，可能大夫都会告诉你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需要再次去就过几个月去复检哈等等。
0: 嗯，主持人是这样的，一般我们通过影像学的资料，如果说包括这个微有，它反映的这个是子宫肌瘤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其实还包括我们胃镜、肠镜，这样一些检查。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医生通过他的经验，如果说看到他的像类似于菜花状这种不规则的形状，
1: 嗯，
0: 那我们就会高度的怀疑是不是有恶性病变的可能。但是简简单单单纯的从经验上去判断的话，我们并不能够去确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那我们不专业哈，我也不专业，我不是做这个，不是学医的。就是说这个子宫肌瘤，它描述的是菜花状形态。
0: 嗯，
1: 菜花状就是在这个大夫口里出来之后，因为作为这个病人来讲，他可能不了解是什么意思。
0: 嗯，
1: 但是他说他比较害怕菜花状的感觉呢。我们知道那个吃的那个菜花，
0: 是的，是的，
1: 它是分散性的、发散的。
0: 对，
1: 也就是说我的理解是不是说明他这个子宫肌瘤，很大，还是说这个已经？嗯，就是这个。
0: 不是，我就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嗯，
0: 主持人，如果说这个长的异物这个形状，
1: 嗯，
0: 它如果说长得非常光滑，或者说非常好看，那我们可以大概率医生可能会要求您定期复查。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它长得非常不好看，那我们就想让您做进一步的一个
1: 检查。就是不好看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是菜花状？
0: 不是，不是。
1: 啊，
0: 不是菜花状，只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内镜看到的，
1: 嗯，
0: 它长的是这个形状，
1: 嗯，
0: 哎，
1: 这个形状是比较严重吗？
0: 这个形状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建议患者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啊，做进一步检查，
0: 对。
1: 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给这个病人说
0: 的
1: 话，
0: 恶性
1: 的
0: 风险，
1: 可能这个病人就比较担心，
0: 他可能比较担心是吗？
1: 他如果说你这个看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呢，最好建议你下次再去体检一下，或者是对吧？隔多长时间再去体检？但是这我们就是这个说法呢，可能让这个病人觉得，有点恐怖。我只能这么讲哈。
0: 好的，明白明白。
1: 还是说就是给我们这些大夫们，我们在以后体检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这个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给这个病人，我们在就是复述他的一些症状的时候，你要么就实事求是，你要么就是也不要什么有夸大的时候，是不是？好，这样我们34分了哈，我们这样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5: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5: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木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大家的问题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徐州市新健康老年病医院。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哎，你好，请讲。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请讲。能听到吗？
5: 哎，你好，
4: 张女士，你好，请讲。请讲，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请讲。在听吗？张女士在听吗？喂，好，我们换一部啊。你好，
5: 喂，
4: 你好，请讲。喂，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能听到我说话吗？
5: 我说话怎么你听不见吗？
4: 你现在刚刚把你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大家都在听。
5: 哦，好的好的，
4: 讲你的问题。
5: 啊，魏丽老师，我想问什么的嘛？我想问那个医院，他那个新健康医院。就是抗癌药有进口的吗？喂，
4: 都在听，大家在反应，在考虑，在思考这个抗癌药。这位我不知道贵姓。
6: 这位女士您好，您说的具体是哪一种呢？
5: 啊，
6: 是哪个疾病？
5: 哪一种？他是我跟你说，我的亲戚是乳腺癌。
6: 嗯。
5: 乳腺癌呢，他化疗过了就现在嘛，让吃一年的药。他因为什么嘛？他现在化疗的结果吧，他就是受不了，难受。
6: 嗯。
5: 都有就化疗第4次、第5次吧，他都有都不行了。我想问一下，您那个医院有进口的抗癌药吗？
6: 这样啊，这位朋友。我希望呢，就是您如果说您的这个亲戚他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您可以带着他的这个病历和相关的一些检查资料到我们医院乳腺科门诊就诊。我们医院每周一周三都有乳腺科的专家在门诊坐诊。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疾病的需求，我还是建议您把相关的资料带到乳腺科专家那边去看。您觉得这样可以吗？
5: 那但我想问一下，因为什么吧？是别的医院问了都没有进口的。
6: 哦，
5: 就想问您那医院有进口的吗？这个抗癌药。
6: 那这样，我们把能否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
7: 看到了5637尾号。
6: 哎，好吗？
7: 就也是你贵姓？
6: 后
5: 啊，
7: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您？

0: 我姓蒋。
1: 啊，蒋女士，
0: 好，不
1: 客气，
0: 蒋。
1: 您这样，节目之后，咱们这个新健康医院给您回电话，好不好？得查一下。你现在突然说他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药，药物也很多，那到底有没有进口的？现在也没法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说法，好不好？
0: 哦，有什么？我跟你说，我问你老师，外边医院、二医院、四医院这几个医院都跑了，都说没有进口药。听说您这个医院有，所以说我打电话问问有嘛。
1: 没关系，节目之后呢，很快就跟您回复，好吗？等他们大概回去以后，也得到十点以后。
0: 好的，好的。
1: 哎，那这样说。
0: 好的，那谢谢您，魏林老师。
1: 客气啊，
0: 那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啊，
1: 我们再接下一部电话。您好。
2: 喂，
1: 请讲。
2: 哎，啊，你好，你好。嗯，是这样的，我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也比较焦虑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问咱们新健康的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
1: 说事，
2: 就是回答我这个问题。
1: 说事儿。
2: 嗯，就是我们父亲，然后其实就是之前查出来生病嘛，然后现在在医院呢，他是大夫建议我们做一个造口。嗯，然后其实我是比较焦虑，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道口做了以后，可能后续一系列的问题比较多。嗯，就是我呢，就是我们家就我自己，我是在外地工作，嗯，不在他们身边哈。然后就是我母亲自己，母亲年龄也不小了，她其实也没什么文化哈，然后对这一块也不太了解。就是我们就是换完道口了以后，或者是在这个期间呀，就是做完道口以后出现啥问题，就是。就比较迷茫，比较焦虑，就是有没有就是我们就是专业的人，或者是在我们就是哪怕是出院之前哈、啊，多教我们几次，或者是能让我们学一学，然后或者是我们出院以后有啥情况，有一个联系方式呀、啊，或者是有一个能够看的地方，就这样的。
1: 我觉得你多虑了。
2: 这是
1: 我
2: 的一个。我
1: 们到任何一家医院，如果说你把你的家庭情况说清楚的话，对方我们作为医生，作为这个护士，可能都会给你交代的很清楚。你这一点
2: 哦，对，其实
1: 刘院长是不是？
2: 对，其实我，
3: 您
2: 我自己
3: 反映的问题是，就是你这个对于造口这件事情，然后您是不是担心未来不好照顾啊？或者说，
2: 对，我自己嘛，我在外地工作，对我自己家父母年龄也不小了，然后他们两个其实我也想尽孝心，
1: 能理解，
2: 但是不在身边嘛，
1: 独生子女，然后不在身边，然后工作又忙，然后自己这个老母亲可能这个年龄也大了，
2: 对
1: 不好照顾对方，就是一些这个医学方面的一些常识性的后期的一些护理，我们都有哪些方法？除了自己照顾自己之外，
2: 我在那个网上其实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
1: 这样，我们护理部的主任，
3: 今天正好我们护理部
1: 来给你介绍一下。
2: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记一下。嗯。
4: 啊，你好。啊，你好。感谢呢，你提出来这个问题。我这个地方呢，把我们护理相关的知识呢，给您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呢，医生呢，从制定我们这个造口的这个治疗方案开始，我们的护士呢，就进行跟进。我们呢，在术前呢，护士呢会通过造口的模型向您的家属进行讲解，同时呢，我们呢也给老爷子呢一些呢心理上的这种支持。在手术后呢，护士呢会全程的去进行造口的相关的护理知识的宣教，还有呢，在更换的过程中呢，护士呢会手把手的去教老人呢造口的相关的护理知识。您呢也不要过多的一个担心。我们呢医院呢同时呢也设立了护理的伤口造口的门诊，每周一到周
2: 五。有这个门诊是吧？
4: 对、
2: 哦、
4: 我们有相关的门诊啊，由我们的专科护士呢进行坐诊。在坐诊的过程中呢，您呢有相关的造口方面的护理知识呢，可以呢随时呢让家人过来咨询。同时呢，我们呢科室呢对于造口的患者呢专门呢有自己的微信群。在群里面，
2: 太好了，有群是吧？啊，
4: 对，有群，在群里面呢，我们呢会把您提出来的相关问题呢，会给您及时解答，这样呢就避免了老人来回医院奔波的这种劳累啊。同时呢，在群里面呢，我也建议呢，你们呢可以和我们的广大的这些病友呢进行沟通呢，可以呢有一些心得，照顾的一个心得，我觉得这样呢也挺好的。同时呢，出院以后呢，我们的病区有专属的造口专科护士呢，会加您家人的微信，您看是方便老爷子加，还是你来加他的微信，或者说是家里谁来照顾来加他的微信，这个呢在居家的过程中呢，有问题呢，我们呢就可以进行相关的沟通。 同时呢，就您这个问题呢，如果您方便呢留一下老爷子的这种住院的信息的话呢，我们呢出院以后呢，我会让护士把专门的照护的一些视频，包括照护的一些图片，包括我们照护过程中的这种流程问题呢，我们呢可以呢针对性的给老爷子进行这个沟通。如果方便的话呢，请您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推给我们啊。后续呢，就我们老爷子的照护问题呢，我们护理部呢会持续的跟进，保证呢您老爷子呢居家的这种照护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感谢您对我们护理工作的支持和信任。
1: 放心吧，
2: 这个主任呢，这个主任一说，其实我是。
1: 你这样抓紧时间，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好几位都在那个等待着，好不好？
2: 行，那
1: 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先这样说，
2: 好嘞，
1: 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4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6: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7: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6: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6: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北京时间8:49，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孙先生。
8: 啊，你好，现在到我了。
1: 哎，你好，请讲。
8: 我是，就是因唱歌引起那个咽部有轻微的异物感，7月24日去咱们的新健康医院耳鼻喉科做活检检查时，他那个操作者事先告诉我会很痛的，我也不知道。然后对我的舌头，他们来了一位周医生，对我的舌头，持续的暴力牵拉，我当时就感到持续撕裂的疼痛，而以为是正常的硬忍着。因为那个拿镜子检查的那位女医生老说啥都看不见，我现在都1个多月了，舌根还是隐隐作痛。
1: 嗯，
8: 与人交谈几句后会更痛，还带着头颈部。神经息肉和耳朵眼儿，怕风怕劳累，一有风遇劳累就会隐隐作痛。我现在饱受折磨，也不敢再去别家医院再检查了，只能咨询豆包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会带着这个舌根那个牵拉受伤，会带着头部那个这个肌肉，对，然后吃饭了喝水了，也都 才注意，你都要注意。同时我才知道，做报告时候我要再静养半年才能好转，2到3年才能正常与人交谈，不超过半小时，耳舌根不痛。
1: 嗯，
8: 但是还是不能大声喊话。
1: 嗯，
8: 说话。
1: 就是孙先生刚才说，大概也用了 我看看啊，也用了有至少1分多钟的时间。你现在说话有任何问题吗？
8: 我现在说话就是舌根就是有点隐痛，就是比平时静安静的时候会痛一点。
1: 那你当时这个检查结果出来怎么告诉你的？是什么哪方面？
8: 当时我的检查结果就是因为唱歌，
1: 唱歌
8: 7月1号吧，7月1号唱红歌唱时间长了，就是用嗓过度，后咽部和舌根有那个叫什么？
1: 没有感冒是吧？没有感冒的症状，只是这个
8: 用
1: 手过度是吧？
8: 哎，对，我不抽烟，不喝酒。
1: 嗯，
8: 我就是我喜欢唱歌。
1: 嗯，
8: 就是舌根那个舌根和那个。
1: 你现在这个想反映的问题是什么？我尽量想让你少说话啊，主要是。
8: 没事，我经常咨询豆瓣，我说话。
1: 你现在就是想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8: 我反映就是说的。我希望他们以后，对待其他的患者，不要以偏见去伤害其他的患者，因为这样的，因为我咨询豆包说他们这个检查条例不允许暴力牵拉，只能轻微牵拉1/3舌部的，这个
1: 我理解了，就是说他在给你做检查的时候呢，可能用的力气大了一点，是吧？然后呢，就导致你后续呢，因为老是总是不好嘛。如果身体好了，没问题，对吧？可能也考虑不到。但是说呢，因为这个可能是后续呢，到现在为止，你说7月24号，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可能还没有，就持续的还是有一些症状啊，比如说这个什么说话声音大了，时间长了，还都会有疼痛感，是吧？所以就考虑到有可能
8: 是
1: 当时检查的时候，
8: 对，就是因为他对我检查造成了这个伤害，我现在不连带着头颈部那个怕风，耳朵眼风一吹都会隐隐作痛。
1: 孙先生，我可以跟您这个就是沟通一下，然后我是主持人文丽哈，跟您沟通一下，谈一点点个人的一些感受，因为你刚才也说用嗓嘛，你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也是用嗓啊，用嗓这个持续时间可能就是比较长，比如说我们每天主持节目呀，包括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说话都比较多，其实跟你这个很接近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可能如果是当时，如果是他给你检查的时候，就这么给你把，就比如说舌头他往外面，他检查不到嘛，他可能就有一点点拉扯。就是拉扯呢，往往可能不是造成你后续的一些啊，你比如说你是其他的原因啊，也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你那个就是嗓子那个地方还是有些炎症，或者说没有彻底好。
8: 对。嗓子本身有炎症，但
1: 是
8: 我自己豆包我
1: 就你说的是，豆包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是寄托在豆包身上，不是豆包说什么都算。那如果是豆包什么都能干，我们也不要去医院了，你说呢？
8: 但是豆包他不带情绪化。
1: 你告诉豆包什么，他就会顺着你走，这一点你有没有仔细去观察过？
8: 不
1: 他会跟着你的情绪走。你说你如果说他暴力。用了暴力这个词儿，他就会告诉你呀，暴力会出现什么什么症状。你如果说他当时拉扯的我舌头有点疼，他可能又会转移到其他方面。
8: 不是有点疼，当时我的舌头是持续的撕裂般的疼痛，我以为是正常的，我认为。
1: 那你在当时的时候，如果是很疼，你就应该告诉大夫，哎呦，我太疼了，我受不了。你有告诉大夫吗？
8: 因为他们事先告诉我你会很痛，很痛，很痛的，然后。给我喷麻药，也喷麻药了。
1: 喷了麻药了还疼是吗？
8: 对，持续的撕裂般的疼痛，持续的就这样一直拽着我舌头。把我舌头把我舌头拽了有大约就将近我觉得也有1分钟，就这么我硬忍着，我对疼痛比平常人就是耐受一点。你要喷麻药的，
1: 我
8: 都会
1: 特别慢。应该是不耐受，是吧？可能是这个，一个是这个检查的时候本来咱就有炎症，你要好好的，咱也不去医院，对吧？本来就疼，然后呢，他扯的这个力度可能又大了一点。
8: 本身不疼，
1: 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
8: 一点。

0: 都不疼。
1: 啊，
0: 我本身不疼，我去检查，因为我听说唱歌会引起声带息肉。
1: 嗯，
0: 我从三月份才唱了四个月。
1: 嗯，
0: 才唱了四个月，我觉得有异物感。
1: 这样、
0: 我也不知道。
1: 孙先生用嗓过度，无论是什么原因，他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炎症啊等等。他要是恢复的话呢，可能都要有一个过渡期，都要有一定时间。
0: 嗯，
1: 比如说你也可以去做一些雾化呀，是吧？哎，然后让他就缓解一下。
0: 我现在我也不敢去医院，我家里有制氧机，我在家里做、做那个。
1: 我建议您哈、用嗓这块呢，就是一个是休息啊、不吃辛辣的，然后多喝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休息，少说话，少说话，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恢复。你这样，我大概理解。我想尽量的让你少说话，你还一直在说。我想让你少说话。第一，我大概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舌头牵拉的问题，你到现在你心里边还是有点阴影的。这样，我们刘院长，我们回去之后呢，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一定要给这个孙先生，然后多沟通。然后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能再给他做一个检查，好好检查一下？然后后续主要是怎么恢复？
0: 我不会再让他们给我检查了，因为我别的医院我都不敢去了。我问窦包，窦包说。您做回去检查，
1: 这样，豆包不是大夫，好不好？豆包不是大夫，你能听我劝吗？
0: 筋膜损伤，
1: 孙先生，
0: 表面看不到，
1: 孙先生，
0: 头颈部的 CT，要是厉害的水肿，能检查出轻微的水肿。
1: 现在说那么长时间，我觉得我都替你嗓子疼。
0: 我不是，我的舌根疼。
1: 舌根疼，你这样少说话，少说话。
0: 好的。
1: 好不好？我倒是建议你，不管是哪一个大夫给你看，我们换一个大夫帮你再做一次检查，好不好？
0: 不，我现在就是用手，我用手去摸一下，我都感觉到，我都感觉到疼。
1: 那我建议你还是要去查一下，
0: 过下
1: 还是要去查一下，好不好？
0: 我一开始问他们有电子从那个鼻咽部从鼻部伸进去那种。那种途径，他没有，只那种不锈钢的支管子。
1: 你这样，刘院长，我们有更好的办法吗？
2: 这样，
1: 刘院长跟你沟通一下。孙先生，我还有一分半的时间，节目结束。
2: 孙先生，
1: 打断你一下。
2: 这个这样啊，文老师，因为刚才呢，文老师说了。这个在于用嗓方面呢，文老师肯定这个也是专家，也是建议您孙先生就做一个尽量多的一个休息，这是其一啊。其二就是您因为这个检查之后导致了您这个身体有不舒服，您觉得这个有这么一个情况啊，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也会让我们诊部的同事，包括我们航空办的同事，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个诊疗规范。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在检查过程中是不是可以有优化的地方，好吧，这样您还是建议您多休息。
0: 我希望其他患者不要受到伤害。
2: 好的，感谢您。针对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在线下进一步核查，好吧。然后如果说我们在三个工作日之内给孙先生再回复一下，好吗？这样可以吗，孙先生？
1: 孙先生，您这样节目之后就给你打电话，大概得十点以后，好不好？我们不要等到三个工作日。
2: 好的，
1: 我们今天接的问题，现场接的问题。
2: 好的，老师。
1: 您他如果是我孙先生，就是不管是舌部还是说哪个咽喉部哪个地方，他如果是好好的，他今天肯定不会打这个电话，对吧？
2: 没错，
1: 确实也是因为去做检查的时候受到了一定。
0: 因为我后期还有半年还要受这个半年才能好转。
1: 嗯，您这样孙先生，我打断你不要直接就听信那个豆包的。你如果说这段时间你过度用嗓的话，你一年有可能不一定能持续恢复。如果说你能就是尽量的休息好，然后不生气，不吃辛辣的，可能很快就恢复了。这个你不要按这个豆包的一个判断，好不好？
0: 对的，我平时就是水煮，我从来不炒菜。都是清淡饮食。
1: 您这样，咱这个节目时间到了，咱们节目之后再聊，好不好？
0: 嗯，好的，谢谢。
1: 哎，好嘞，也感谢你打电话哈。我们其他朋友的电话，抱歉，我们不能再接进来了。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要带到这个就是我们新健康医院。那今天这个孙先生，咱们就聊那么多，好吗？
0: 嗯，好的。
1: 哎，好嘞，好，再见。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吗？少说话，最重要的一点，少说话，多喝水，睡眠好，这个很快就会恢复，好不好？
0: 嗯，对的，这些我都知道。
1: 哎，好嘞，好，再见啊。那我们明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鼓楼区教育局，刘院长，简单总结两句。
2: 好的，感谢主持人。对于市民朋友的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也会逐步的去落实，尽快的呢向栏目组和市民朋友做出反馈，同时。

0: 那也希望通过本次的栏目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医务工作，也进一步了解我们新健康医院。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继续监督我们的服务，我们呢也会持续的履职尽责，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感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这样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啊。明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鼓楼区教育局，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我们再见。
2: 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很多听众上年纪后眼睛问题不断，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看，出门怕强光迎风就流泪，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有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听众，欢迎拨打好视力咨询热线，亲自感受下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咱们今天呢接着跟大家继续讲头晕的问题。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引起头晕的8大原因，或者是可以讲叫8大类疾病吧。啊，第一是神经系统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然后第三内科疾病啊，什么心脏啊、肝脏啊、脾胃包括肺啊，出现任何病变了都可以导致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第四呢是感冒，第五是贫血，那第六是血粘度高啊，什么血脂稠啊，啊血里边垃圾毒素比较多啊。啊第七脑动脉硬化病，第八是心脏和冠心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也就是说这8种疾病可以让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头晕不是病，但是它却可以告诉我们医生包括患者啊，我们身体一定会出现以上8种疾病，所以说要逐一进行排查，早期的对症治疗啊，避免这个头晕你忽视了，然后疾病真实存在，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你比如说心脏病、冠心病早期会导致我们出现头晕，这个人不知道他自己有心脏病，我就是有点头晕，头晕呢我也没吃药，我在家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实际上你已经有心脏病了。而心脏病大家都知道，这颗不定时的炸弹呢，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或者看到，这个人呢，上午呢还挺好的，你看打麻将啊，啊跳舞呢，下午怎么样？120接走，晚上就得到消息，这人突发心梗猝死了。那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啊，那怎么能够去预防这个突发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要注意啊，或者是重视啊，我们身体上出现的一些细微的症状。啊，头晕这是细微症状之一。中医认为啊，头晕是由肝血不足、精血亏虚，不能够上容于脑。这个肝血不足，肝脏呢要在每天的晚上啊1点到3点，凌晨嘛，1点到3点肝经当令，这个时候他干嘛呀？他开始上班了啊。这讲十二时辰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老朋友都知道啊。他上班在这个时候上班，他干嘛的呀？肝脏是疏泄毒素的，像个过滤网一样啊。你看这个解剖图啊，我们到网上现在孩子方便上网，叫孩子给你找一下，找什么？找循环系统。循环系统一个心脏在正中央啊，心脏泵血，左心房左心室这个动脉血从主动脉打出去，往上走是到脑子，往下走脾胃肠肾。然后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图你会发现，主动脉红色的，静脉蓝色的，啊，这是为了区分嘛。心脏从左心房到左心室，中间有个瓣膜二尖瓣，左心房一收缩，左心室一舒张，好，通二尖瓣这血，动脉血进来，左心室一收缩，从主动脉主动脉瓣直接打到主动脉，好，营养全身，这是动脉血，我们叫营养。这个营养啊，走到胃，走到脾，走到肠，然后呢，这个肠道啊、脾胃啊，他们吸收了这个红色的新鲜的动脉血之后，它还有一个排泄物，排泄的是啥？静脉血。这个静脉血走哪儿去了？走到我们的肝脏。嘿，你看看，你看这图你明白，肝脏为什么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除了肾和肺之外，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啊，它这个吸收完的新鲜的血液然后排泄出来的这个静脉血，我们讲叫脏血，叫垃圾毒素，它没有直接到肾脏啊，没有直接到肾脏排出体外，它先到肝脏。哎，肝脏滤过一下，解毒。它滤过了这些个毒素了之后，滤过了这些个脏血之后，它把好的怎么样？把好的又藏在了肝脏里边，不好的通过下腔静脉，哎，直接的又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到哪儿啊？到我们的右心房，通过三尖瓣到右心室，然后右心室通过肺动脉瓣就进入到肺内了。进入到肺内，好，我们叫吐故纳新，呼气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把一些浊物给呼出去，吸气，一吸气，好，氧营养物质吸进来，纳新嘛，这个静脉血就转化成动脉血，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通过肺静脉，哎，回到我们的左心房，然后再到左心室，这就是一个循环，叫体循环啊。所以说呢，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我们五脏六腑其他的脏腑组织所有的静脉血都要到肝脏这儿给你过滤一下。到肝脏这儿过滤的目的就是要把精华营养还能利用的贮存在肝脏里边啊，以备不时之需，这是肝脏的活，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疏泄血里边的毒素。哪儿血里边的毒素？除了肾脏 和肺之外，所有的都在这儿做。所以看肝脏的功能怎么样？很强大。啊，他什么时候干这个活？回到刚刚讲的，凌晨的一点到三点，肝脏就干这个活。肝脏干这个活的时候，他有个事儿啊，有个要求。啊，什么要求呢？必须得是主人呢深度睡眠的时候。哎，你这个主人必须得是深度睡眠，什么交感神经啊、副交感神经啊、脑神经、脊神经，就这些个神经不能太兴奋。你这些个神经如果太兴奋的话，肝脏它不干这个活。我们讲话去，消停点啊。哎，人得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肝脏开始偷偷摸摸的，哎，把咱们这些个毒素给你疏泄了，把营养给你储存了，啊，毒素排出去了。但如果说你要在一点到三点这时候你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有老百姓讲话的，我失眠呢。你失眠了，好，肝脏的过滤功能、藏血能力它就下降了。肝脏的藏血能力、滤过能力一下降，对肝脏是影响，这是其一啊。那其二就是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就会出现一个分配不均衡。哎，于是就会呈现出贫血，同时放到肝脏上叫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就这么来了。那你想一想，如果肝脏它没有很好的滤过这些血液里边的营养，它直接把这血给了肾脏，肾脏的负担是不是大了？有肾脏说，我每次我接受到的都是肝脏过滤完的，你现在肝脏不过滤了，我的工作加大了。所以就呈现出来了，叫肝肾不足，精血亏虚。精是什么？精华呀，精华的血液出现了一个亏虚，不能上溶于脑，我们就出现头晕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中医认为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肝阴不足，肝阳上亢。肝阴不足，肝阳上亢什么意思？晚上肝脏该疏泄毒素的时候，我们这人没睡好觉，没有进入深度睡眠，这肝脏还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就像这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一样，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你这人得睡着了之后他来偷，他偷的踏实，他不容易被主人发现的。但你这里家里边的人都不行啊，有的人他睡眠不实，小偷来上咱们家来还必须得来，这肝脏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他就得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弄出点声响让主人知道。所以说他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去带着这种紧张的情绪去工作，势必啊就会导致这个精华给你留住了，但是同样有一些毒素他也留下了。就肝脏的功能过于的亢奋，精神高度紧张，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直接可以引发出来一种疾病，叫做高血压。为啥高血压？血液不干净，血里边的毒素太多，打哪儿出来的？肝脏在疏泄毒素的时候，不仅把精华留住一部分，把不好的东西它也收了一点的，所以说这血液就不干净。说白了，还是肝脏干活不好，肝阳上亢啊。这肝阳上亢，肝阴不足。为啥叫肝阴不足啊？你这老祖宗，你这主人啊，你这睡觉睡得不好，没睡好觉，肝阴不足。肝阴不足表现在我们人身上，肝阳上亢，面红耳赤，血压增高，头晕迷糊，手指甲竖棱就出来了啊。然后咱们再看咱们这个健康圈，没有了，手指甲暗紫色，视物不清，眼睛模糊，那这都是什么？肝阴不足，肝阳上亢的表现啊。再往下，脾气虚弱，脾气虚弱导致气血生化不足，也可以引起啊我们出现头晕。这个点在于哪儿啊？脾胃中医讲为我们的后天之本，我们吃这五谷杂粮、蔬菜果肉吃到胃里边，胃消化吸收这些个营养物质，把精华给了脾了，脾带的这些精华开始走亲戚，哎，给肝脏点儿，给肾脏点儿，给心脏点儿，给脾、给肺都给。哎，这叫脾是运化的。啊，那脾胃这个后天之本，他们两口子好好干活，哎，我们这人就容光焕发。 但如果说

脾气虚了，就讲话的说咱过年走亲戚啊，这个魏就是男的，男的挣了钱了，挣了钱回来之后了，咱走亲戚咱得买好东西啊，买烟酒糖茶，买四彩礼。好，买完了之后了，这媳妇开始挨家挨户的送。但是啊，这个脾气虚了之后了，一送的不均衡，要闹毛病了。给大舅家送的多，给二舅家送的少，你看你给他送了他都不落你好啊。为啥分的不均衡？二舅是谁呀？二舅啊，横就是肺。大舅是谁呀？大舅可能就是肾。哎，给肾送的好了，肾挺高兴的，好好干活啊。给肺送的不均衡，肺闹毛病，你看给他送那么多，给我送这么少，我不好好干活，肺气就虚。肺气一虚，血行不畅，脑袋就出现头晕了。啊，不光出现头晕，还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咱以后再讲。所以说你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这个肝肾不足是疏泄毒素，垃圾毒素代谢的不好。而这个脾气虚叫气血生化不好，就是营养补充不好。说简单点，一个是排的不好，一个是营养吸收的不好，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头晕。啊，那对于头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绝对不是治疗，因为头晕不是病，你无从下药啊，它只是个症状，而且很多的病还挺轻的，你没法给它吃药，那刚出现疾病就吃药，那还有好吗？所以头晕它不是病，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预防啊，预防首要的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首先第一，保持良好的心态。哎，遇到事儿了，不愉快的事儿啊，要尽量的控制情绪，避免叫大动肝火呀。人这个脾气都源自于肝火，你一着急一上火，好了，脾气大了，这肝脏疏泄毒素这就出现问题啊！着急上火都是肝郁啊，肝郁气滞必须得宣发呀、有理不在升高，我不喊出去，我这肝脏郁结，我晚上都睡不好觉，所以说我必须得发火，必须得喊出去。你看我们中医讲说，这人天天郁郁寡欢的，浑身是病，这样的人怎么办？怎么治他？不用药啊，不用药，激怒他，刺激他，哎，净捡他不愿意听的话，我就刺激他，我就气他。你哪怕说你气的啪吐出来一口血，好了，舒坦了。为啥把这郁血郁结就给卡上去了？那这叫五志，五种情志：怒、喜、思、悲、恐。这五行生克论，这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啊。但是我们说对于头晕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肝火太大，这样既能够正确的解决问题，又可以防止因为肝火太大导致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破裂等等心脑意外的发生啊。另外肝火过盛啊，还容易导致我们筋骨强直啊，为什么肝火盛的人你看看呢，弯不下来腰啊，咱老话讲脾气大的人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的啊，这个听的好像有点说啊，这有点迷信了，实际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肝主筋呢，你这筋骨一强直了，你说你屈膝酸呢、啊、弯腰酸疼啊，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脾气太大造成的。所以人得圆滑点，得柔和点啊，你这一柔和下来好了，肝脏的阴上来了，疏泄毒素的能力强了，哎，我们叫筋柔骨正啊，遇着事儿了该低头的低头，该弯腰的弯腰，该屈膝的屈膝，这都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这人太硬了也不好，为啥？太硬了容易做些病，你品吧。所有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尤其是脑血管高血压的病人，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脾气好的，你自己品，哪一个都沾火就着啊！他不跟你发火，他不跟邻居发火，他跟他家里边人发火，哎，发完火之后血压就高了，眼睛通红，面红耳赤，脑瓜子发胀头晕，气的

没有一个治疗神经病，就精神吧，精神类疾病的手术，就是把你这大脑里边这个让你兴奋的这个神经给你切掉了，这人就痴呆了，你傻子你就不发火了，那不就废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吃安定也等同于这样啊，你不能用药物去控制情绪。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他能够通过药物通过外界的手段而不是自控去纠正的话，那这个人形同行尸走肉，那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我们讲祖国医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会用药物轻易的去纠正一个人的情志。怒喜思悲恐是一个正常健康人应有的情志表现，如果说用药物去解决你去压制你去克制你这个怒喜思悲恐的五种情绪，那这个人就变得没有情感了。一个暴躁易怒的人，我给他吃安定让他消停点，一个郁闷情绪不舒展的人，我给他打一针肾上腺素，我让他兴奋啊。一个胆小如鼠啊，天天着心惕惕如人将捕之的一个恐惧的人啊，我给他打上兴奋剂的，我让他忘掉恐惧。那你想一想，这个人他活着他还有自己的这个面孔了吗？对吧？有点像聊斋里边那个画皮了，是吧？所以说你看中医自古以来它往往它都是天人合一啊，辩证施治也是为了让人在天地之间可以自然的去生长啊。你看我们伐树，古人伐树从来不会说给你修修枝剪剪枝什么的，不会让它自然的成长啊。自然成长多茂盛多高大多栋梁，我若是伐我就连根给你伐掉，我该做栋梁的做栋梁，该烧柴的烧柴。他不会说像我们现在我要修，按照我的意愿这棵树该怎么长，我按照我的意愿去做，那你就违背了这个自然的法则了。啊，我们现在人类实际上很多都在违背自然，滥砍滥伐，掏空了煤矿，对吧？这个不讲啊，有点多余了。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一点啊，一，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二，处理好生活工作中的各种压力，避免思虑过度，防止心脾两虚导致血虚性头晕啊。这个女性月经期尤其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劳累过度。这我们现在人呢，实际上对于这一点就做得不大好啊。尤其是你看为什么说十多年以前呢，这北京有这个退休综合征啊。什么叫退休综合征啊？从工作岗位上一退下来之后回到家了就得病了。并不是说他身体有病，是他没有马上就放下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没办法马上融入到生活当中。那同样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你平时跑步吗？可能走路的次数都不多。啊，尤其是这青壮年啊，30到50岁之间的出门啊，坐公交车了，着急打车，走路啊，也就是从公交车到工作单位这么远的距离。这买房子我得买一个离地铁站近的，离公交车站点近的啊。这工作单位你看这单位也是选址选哪儿，办公大楼，离公交车站点近的，离地铁站近的。为啥呀？你出了门好，直接坐地铁到单位好，下地铁上楼完事，在公司一坐坐一天，啊，上厕所走那两步道，这就算是运动了，那能行吗？身体的自我代谢机能在这种停滞的这个运动量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变得迟缓，营养吸收用不了那么多，吃的还不少，毒素排泄排不出去，因为你没有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别说高强度的了，就是正常的运动都没有，你说你能不做些病吗？
啊，所以说呢，保障充足的运动时间，科学持续的锻炼，能够不断的调节我们身体的机能，平衡。

系统的失衡。我一天吃六颗，我一天盒三顿饭呢，怎么着的，叫我上午喝粥不吃菜，然后我中午吃点盐，晚上吃点盐就行了。我们现在这工作量也不比古人差呀，你没有盐去调动着我们这个肾精，我们的精力能充沛吗？你这眼里边的东西不好，我们就在这方面你给我做做文章，对不对？我在这地方我做做文章的话，我这盐我用的量我没变，但是我摄入对身体有危害的这个坏物质氯嘛，对吧，盐氯化钠嘛，啊，钠盐嘛，我把这钠盐我给它减量了。这老百姓炒菜都习惯性每次放两勺盐，这回我还放两勺盐，但实际上半勺的钠它不就少了吗，对不对，口味还挺好的，哎，然后危害还小了。你在这上面找文章做文章，这是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啊？你看五味入五经咱得搞明白，说我们人呢缺乏脂肪啊，于是我们以前人呢那啊平时都不舍得吃油，买肉的时候吃那大油，大油自古以来就吃，为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增加我们脏腑的韧性，完成细胞构建必须要备足的东西，你不让吃？现在说吃大油容易导致高脂血症，你不吃大油也没挡得住你出现高脂血症，那是大油的问题吗？那时候你自己代谢机能下降了啊！你现在很多的人啊，你不吃油，你不吃油脂，不吃饭，你胆固醇你都高，为啥？自己能分泌呀。所以说你看有些养生，我觉得哈，这专家教授的话没法听，你别说那个，我也是副教授，那也没用啊，对吧？你讲完了之后老百姓不相信，你不跟着你走，他肯定康复不了啊。好，这事儿跟大家讲啊，就是过咸、油腻的、过辣的、过酸的，什么叫过？掌握度，老百姓怎么掌握这个度？还得是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搞临床的，我们这些个人帮大家伙想着。酸，我每次倒醋我都多倒点，醋的这个化学分子式是什么？然后我把这个酸我留着，把它这个刺激给它减弱了。你看看我吃还吃这些，口味有了，但是对身体的刺激没有了。你现在高科技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为啥不这么干？对吧？有的人想吃辣椒，你看有一个辣椒叫什么呢？叫入口辣。哎，这个入口辣，这个辣椒粉我挺赞成。啊，吃包子的时候，辣椒油，哎，把这个辣椒啊，蘸点醋，辣椒油啊一调，调完之后了，蘸着这个醋酸的这个啊辣椒油一吃，哎呦吼，真辣。少放点吧，但是这辣椒你看你吃的时候叫满口辣，嘴里边特别辣，辣味吃着了，但是它不辣肠道，第二天早上起来排便的时候舒服。哎，你看这就是高科技产物。哎，你这以前那辣椒我吃完了之后了，我吃的嘴上不是特别辣啊，但是我排便的时候不行，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它经过肠道，有人吃完辣椒拉肚了，你这就不行了，我们把它的味道留下，把它对身体伤害的地方给它弄没了，这是搞科研的人最该做的，比你研究出来多好多少的药要强得多。老百姓吃药，毕竟吃药的人还少啊，吃饭的人多，吃菜的人多，这个大家伙搞清楚啊。适当的饮水，有很多人以前讲了，说饮水每天要喝8杯水。我记得有一年这个广州啊特别热，人得出汗，然后导致有很多人中暑了，电解质失衡了啊。于是有很多的专家教授又上这来说了，多喝水，每天必须8杯水。后来天气没那么热了，还喝8杯水啊，你最后喝的人老起夜，晚上睡不好觉，又引发一系列的潜在问题。你这就不好了。所以说你看南方人喝8杯水没问题，你北方人气候干燥喝8杯水也没问题啊。你关外的东北人，你说我每天让他喝8杯水，这有点多余了。根据你所在的地域，你这个饮水就有不同。
所以说要适当饮水，跟谁说？跟自己说。我老伴每天八杯水，我得跟他一样喝八杯水，那不对了。你是你老伴是老伴，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饮水啊，然后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豆芽、瓜类、黑木耳、芹菜啊，还有豆、奶、鱼、虾，补充蛋白。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然后控制茶水、咖啡带有刺激性饮料的摄入，以降低脑前庭系统的兴奋，减轻头晕的症状。啊，一说到脑前庭，美尼尔氏综合征它的临床病名就叫做前庭神经炎。现在三甲级医院都有眩晕科的。这个跟我刚刚说到的那八大类疾病其中的第一类神经系统病变有关系。前庭神经炎怎么来的？肝阳上亢，肝火，就最近呢上火了，就遇到点着急上火的事儿，肝阳上亢，前庭神经炎，头晕迷糊出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注意饮食能够解决前庭神经炎。我曾经用清汁疗法，就是芹菜汁儿，就叫这个前庭神经炎的患者，我就让他喝芹菜汁儿，喝了一个礼拜，哎，人那个前庭神经炎头晕的问题就缓解了，而且不光缓解了，连血压都降下来了，你看这多好，一片药没吃。所以说正确的饮食调整实际上对于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来讲的话就是最好的良药。啊，你这洪兆光不讲了吗？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怎么掌握这些最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你就得听最好的老师给大家讲课啊。哎呀，自夸了啊，开心就好。说听我节目吧，一我别让大家伙听睡着了，第二啊咱们有乐趣啊，就是不一定说非要学到知识，今天这堂课咱们就是开心的啊，开心我就讲相声，单口相声，大家伙听完之后开心，开心哈哈一笑，笑一笑十年少，气血运行的就好了，对吧？我们老话讲风调雨顺，什么叫风调雨顺呢？对于人来讲的话，风就是我们的呼吸啊，雨是什么？雨就是血脉啊。风调雨顺就是你呼吸要调和，你呼吸调和了，你这个血脉运行的就顺畅啊。你呼吸调和，血脉运行的顺畅了，你这人就不容易做些病。你看风调雨顺，对吧？风调雨顺从哪儿来啊？保证充足的运动，处理好生活工作当中的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心情，然后注意饮食。再有一个，端正形体。信息时代的人呢，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有一些人每天坐在电脑前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一点就很容易患颈椎病，然后导致头晕。预防的方法呢，是每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起来活动一下，还可以把电脑放高一点，啊，平视或者是仰视屏幕，从而预防颈椎病的发生。非常简单是吧？电脑屏幕放高点，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啊，练习正确的坐姿，上身坐直，颈部不要下弯太久，别弄得太强直。啊，这个没有细讲啊，这大家都能听明白。第七，防止体位性头晕。因为我坐了很长时间以后，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以防止体位性头晕。尤其是老年人，早晨起床啊，更应该慢。啊，坐起来以后过个两三分钟再起来再站起来，这样可以预防头晕的发生，别从床上刚睡醒咣当一下又摔地上睡着了，那叫摔睡着了，摔晕了啊，这就得不偿失了。那每天早上起来我的习惯啊，
每天早上起来，我的床头肯定放一杯水。我放这一杯水是干嘛的呢？哦，第一，每天早上起来我得滋了一口，每天晚上睡觉醒了，哎，我得起来，我得滋了一口。啊，这人呐，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住楼房的更是这样，住地房的接地气儿，啊，他可能差一点，住楼房的最好啊，咱们这个床头柜上放一杯水。晚上啊，睡觉啊，睡醒了之后口干舌燥的，你当你感觉到口干舌燥的时候，你看一下点儿，一定是一点到三点肝经当令的时候，你这时候你醒了一定要喝点水啊。那你说三点到五点肺经当令的时候，一般老年人有四五点钟就醒了，就不睡了。所以说肝经当令的时候，他还能疏泄毒素呢，我们喝点水帮助他把这毒素往外疏泄疏泄啊，那这杯水起到作用了。这水怎么喝？不是咕咚咕咚把这一杯给我喝了的，不行啊。哎，喝一口放嘴里边含一会儿，徐徐咽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床上没起来呢，我先伸手把这杯拿过来。我躺那儿的时候，有人说那躺那儿喝不了，用吸管也行。哎，我再喝这一小口，早上起来喝这一小口漱漱口，好，徐徐咽下。哎呀，那早上起来嘴里边味儿可大了啊，你漱完口之后你咽肚子里边能成吗？你嘴里边那个味儿，我告诉你啊，包括你这个晚上刷牙，刷完牙之后你口腔啊胃啊，这里边都会有长时间一夜的停留，自由基氧化了一些死亡的细胞，散发出来那种恶臭的味道啊，这里边包含着一定的细菌，但这些细菌 80% 不是致病菌，就这些个细菌不会导致你出现疾病。所以说咱们喝这么一口水漱漱口咽下去，听清楚，咽下去干嘛？清洗一下我们的肠胃，比你吃那个益生菌要强得多，自己就有，何必花钱买呢？对吧？早上起来喝杯水啊，你看你这杯水啊，你喝完之后了，起来坐在床上，揉揉肚子，拍拍胸啊，捶捶胸，干嘛？捶胸振奋心脏的气机，告诉心脏，哎，我主人醒了啊，你不能再跳得特别慢了，因为我得参与天的工作了。好，心脏咚咚咚咚咚咚咚叫醒了。首先是脑子醒，然后是肢体醒，醒了之后心脏再醒，然后刚刚喝那个水这会儿也到位了。好，揉揉肚子啊，揉揉肚子，两分钟过去了，下床站起来，一般在半个小时以后肯定大便。为啥？这杯水正好带着口腔里边带有的益生菌进入到胃，马上到肠道，这么一推一鼓直接到肠道排出宿便，一身轻松。你看你这一天的精神都足，你看我说的去做，你们有一个是一个，你放心，头晕迷糊高血压都给你缓解了。你看一片药不吃啊，有的人讲了说，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吃药，我用这招能好使吗？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啊，你没用你就试试看，简单不简单，麻烦不麻烦，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第七，对吧？哎，第八，生活要规律啊。生活无规律，熬夜工作也可以导致头晕啊。我去国外，我国外的朋友75岁，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是跟中国人学的啊，床头放一杯水。他床头放这杯水是干嘛的？我告诉他了，刚刚我没跟大家讲啊。首先呢，晚上口干舌燥的时候喝这么一口啊，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了，哎，再喝这么两口，喝完两口了之后了，捶捶胸，哎，揉揉肚子，那开始一天的工作。哎，这一点这是真正的作用啊，真正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你床头放一杯水，这个人突然之间发生什么疾病的时候，
本能的就会找床头上那杯水去用手去拨它，拿不起来，但是我能给它葫芦倒了，这杯水一倒了，棒当掉地上，啪嚓摔碎了。好，保姆啊，孩子呀，就听见了，这叫人的一种方式啊。有的以前来讲说，哎，我在这个老人这床头上，我按一按钮，我一按这按钮，嘣，哎，铃声就响了，孩子知道，哎，这家里边有事儿了，过来了，那不管用，因为这人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头晕迷糊的时候，脑梗脑血栓突然发生的时候了，他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点，对吧？你按门铃的电钮没办法找到那个点，但是他手乱葫芦，这个绝对没问题，他都不知道他葫芦到哪儿，哎，把他放到床头，一定能葫芦到水杯，水杯啪嚓掉地，就急的就来了，啊，这也是个方法，对吧？规律的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讲，对于每一个想要健康长寿的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就是保持住身体的健康。首先，第一要关注我们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一些不舒服的小症状。这些小症状很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内里出现大的疾病的一些早期预防的征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应用上对应的药品，便可以把这个辨证之后的病给治好了，治好了这个病，症状也就不复存在了。另外啊，上了岁数这中老年人呢，平时生活当中没有更多的生活琐事，工作啊，压力什么的没有了，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充实。这个充实是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生活的经验啊，让自己健康长寿的经验。你说我工作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多少水，要喝什么水，要吃什么饭，很多年轻人做不到。为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多睡一会儿，我连早饭都不吃。但老年人，我们剩下的就是时间，我们剩下的时间只要你充分的利用，你的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都要比同龄人要更美满更圆满。其实长和宽搞起来像一个方，但实际上它是奔着圆时间的啊。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特别要注意几点啊，避免空腹锻炼。人们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啊，体内原有的水分和热量会被消耗很多，所以必须要及时的进食来补充能量。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放床头上那杯水，你看看，你经过一夜呀，咱们老二讲这衣服洗干了，就洗完了之后了，晾到房间里边，你没有阳光照射，它自己也能蒸发了，对吧？水分它就蒸发了啊。所以说你这老年人本身，咱们这身体里边这水分就比年轻人要少，血里边的水分少，血不就黏吗？脑子里边的水分少，脑子不就反应的慢吗？关节里边的水分少，关节的运动不就僵吗？啊，脏腑器官里边的水分少，我们这个消化吸收排泄的能力不就差吗？哎，所以说呢，放这么一杯水，你看看关键时候起了大事儿。哎，晚上睡觉睡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口干舌燥的，拿水给我们滋润滋润，对吧？啊，这叫补充能量。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腹中空空的时候，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就极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空腹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啊，同样，血压不稳定的老人，一夜觉睡眠之后，体内的血容量会下降，血压的调节功能会随之降低。如果不及时的补充能量，运动以后的血管扩张再加上血容量的不足，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缺氧，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有年轻人好了，更容易产生眩晕感，以至于意外的突然发生。
因此啊，建议老年人在晨

练前最好补充一些水分高、容易消化、热量高的食物，像什么豆浆、麦片、稀饭，或者吃一些蛋糕、面包。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喝牛奶以后容易胀肚，运动起来很不舒服，最好别喝。啊，这个大家伙儿记住，这是头晕。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大伙儿再聊一聊这头疼。啊，今儿讲不完，没事，明儿接着讲。啊，这个头疼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大多数人呢，都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实在忍不住了，随便吃点止痛药就可以了。其实头疼啊，看似小事儿，它却是身体向你发出的一个信息，预示着你身体有了疾病，甚至有可能啊，隐藏着致命的疾病。因此呢，头疼绝不可忽视。啊，头疼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之一，通常指的是局限于头颅上半部，包括眉弓、耳轮上缘和枕外突突连线上这地方出现的疼痛。头痛产生的原因十分的复杂，有颅内的、颅外的，有头颅局部的，也有全身性的，也有许多至今仍然找不到病因的头痛。临床上常见的主要致病因素啊，有这么几类啊。今天先跟大家把这几类先叨咕一遍，明儿再跟大家细掰扯啊。首先呢，第一类就是血管扩张啊，这血管啊收缩舒张扩张太大，啊出现的头疼，这病人就感觉到啊，这脑子一跳一跳的疼啊。第二，血管被牵引压迫和伸展移位，这个一般来讲的话，什么脑膜炎呢，还有这个动脉血管瘤啊，脑出血、脑梗啊，哎，就可以导致血管被牵引、被压迫，会出现疼痛啊。第三，脑膜受刺激引起的疼痛，这个外伤的比较多，磕了、碰了啊，脑子里边有肿胀，那打那甘露醇降低颅内压，实际上颅内压增高了，挤压到脑膜又出现疼痛，这个特别疼啊。第四，神经性的刺激，这个脑神经啊，尤其是三叉神经疼，三叉神经疼导致的偏头痛，还有啊枕大神经疼，颈椎病导致的，对所有有头发的地儿啊都疼啊，这个是神经性疼痛。颈神经炎压迫移位刺激牵拉都可以导致神经性疼痛啊。第五，头颈部肌肉痉挛性收缩引起的头痛，这就比较轻了，说简单点，睡觉落枕了，大脖筋疼，然后啊牵拉着咱们的头跟着疼啊，这是属于头颈部的肌肉肱索耳突肌耳后的肌肉群啊，肌肉出现的一种酸痛。这种疼痛呢容易缓解，热敷或者是冷敷都可以缓解症状啊。这个明天跟大家会详细的去解释这个事儿啊。第六，头部的附近器官的放射性或牵涉性头痛，这个常见于眼、耳、鼻、鼻窦、牙齿这些地方出现的，比如说鼻窦炎会导致头疼，比如说青光眼，眼压增高导致的头疼啊，中耳炎也可以导致头疼，牙疼呢就更不用说了，牙疼导致头疼的特别多见，临床上也是特别多的啊。第七个，其他原因所致的，这个其他原因呢就是病因尚没找着啊，然后就给他罗列到这个其他原因。其他原因这里边有几个啊，心因性头痛，

0: 于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头痛，主要是由于精神或情绪因素引起的头痛，比如常见的神经官能症性头痛，癔症啊，癔症实际上就是神经官能症，或者抑郁症啊，还有一些游泳镜性头痛，滑雪的时候戴那个滑雪镜，游泳的时候戴那个游泳镜，也可以导致头痛。包括正常视力的人戴花镜或者是戴这个近视镜，也可以导致眩晕性头痛。啊，还有凉性咳嗽性头痛，冷刺激性头痛。也正是由于引起头痛的原因多而复杂，面对头痛的时候，我们要建立身体有疼痛立即要行动的正确观念，因为这是身体向你发出的警讯，千万不可小觑。啊，那具体该怎么做，明天分析之后接着给大家讲。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
4: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元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您没有听错，1元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之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元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元。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元，一杯奶茶10-20元。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元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 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

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36 400710283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0: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1: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

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收听战友爸妈，我是小东。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今天橙子跟我们一起做节目哈。现在秋季呢，大家都感觉到明显的就天气变凉了哈。那天气一变凉呢，就不少朋友就天天开始频繁的感冒啊、咳嗽啊，就是呼吸道困扰。你说是不是这是体质差还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
1: 我觉得还是大家应该要注意早晚的这个防护哈，尤其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节气之后呢，咱们中国人就讲要顺应时节啊、时令啊去养生，所以你的生活啊、作息啊可能要跟着调整一下。
0: 对。是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重点的来防护咱们的肺呀。肺是人体的这个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对吧？
1: 对对对。
0: 秋天这个气候呢，容易伤你的肺气，会导致啊，咱的免疫力下降。然后呢，感冒也容易发生，就是秋季的感冒根源在肺。所以养肺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
1: 对，是。其实说到这个秋天特别容易感冒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来讲，就是根源在于肺。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各位中老年朋友啊，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哈已经加入到这个养生之列了，就日常他比如说他喜欢熬夜呀，他特别你看入秋之后可能还有人还露着脚啊，穿裙子呀，喜欢喝冰美式啊，喝冰水都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肺功能啊，就是这个凉的啊受损。然后呢，你熬夜，你作息不好，你一样跟不上，你就免疫力下降了。
0: 对，这个肺呢是咱们这个人体这个器官非常重要哈，它的这个气道黏膜啊，还它通过这个分泌这个粘液呀、纤毛的摆动啊，阻挡病原体的入侵。可能很多朋友都平时都不了解、不注意，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是、
0: 它是咱免疫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线。但是呢，因为秋天它本来就干燥。这一干燥呢，就会使得你这个就是肺黏膜啊，它也干燥。
1: 是是。
0: 然后呢，这个纤毛的运动也减弱，这病原体呢就容易进入你的身体，引发疾病。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天虽然说我们这个气温哈感觉上就是凉快了一些，
0: 对，
1: 但我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我早上是开车来上班，就其实以前夏天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我开车的时候左胳膊会晒得特别疼，但是这两天就是天气变化之后，就台风走了之后，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哈，进入秋季之后我左胳膊就特别的烫，我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太阳就紫外线特别的强烈，
0: 是
1: 早晚的这个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还是得注意养肺。另外，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还有些朋友可能会吸烟，年轻的朋友爱抽那种电子烟哈，或者说你
0: 都伤肺的，
1: 对啊，或者说你在公共场合当中你不经意的吸入了二手烟还有就其实啊，就是咱们的一些阿姨们或者喜欢做饭的叔叔们，你在厨房里面，如果你舍不得开那个油烟机，我其实之前采访一些大医生的时候也说啊，这个油烟哈，对我们这个肺，你觉得可能就是啊，就咳嗽一下、呛一下，或者说就只是油烟大，但其实也伤肺，
0: 伤得很严重
1: 啊！对对对，
0: 原来我记得我去采访啊，我到二院，他有一个肿瘤科
1: 啊，肿瘤科
0: 啊，然后采访其中有我就碰到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的，30岁左右，
1: 什么
0: 啊？就我说怎么你也就是我不认识她，我以为她来看病人，她说不是，她说我就是
1: 患者本人啊，不是家属，
0: 我做饭做饭，她说我开了一个饭店，
1: 哎呦，
0: 所以呢，我这个就是肺癌。
1: 哎呦
0: 所以
1: 很
0: 年轻，
1: 他也不抽烟，
0: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其实很伤害性非常大。
1: 对，可能这是以前大家没有想到的，
0: 对，
1: 就觉得你看我又不抽烟，
0: 对，
1: 我怎么会有这个，就是你家庭做饭这个油烟啊，其实大家还是要
0: 开，你看油烟机上面一层那个
1: 油，
0: 这是不是啊？
1: 对，经常
0: 用那个布一擦一层油，那么其实在你的肺里边都留下来了。
1: 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你做饭之前就开着，然后你做饭之后你不要立刻关。对，你去吃饭，然后你再开一会儿，把窗户都开开，你开个20分钟半小时的，把这个空气啊重新的再换一下，就比较好了。
0: 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呢这个要注意啊，你这个养肺哈，就是你如果不注意，像咱过去那样，就会形成肺就虚。虚呢，你免疫力就下降。免疫下降就导致反复感冒，它有一个恶性循环。
1: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就是现在大家哈，生活条件好了之后啊，你就夏天的时候，尤其今年夏天热的比较久，就你经常待在空调房里面，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或者老年人，他不注意，对，他不注意这个开窗通风，就一直一直的 待在这个空调。就前两天我们同事还说呢，办公室里聊说，哎呦，怎么今年就是热的时间这么长哈？我晚上这空调都没关，因为去年我估计可能很早就关了，就晚上不用开了。
0: 是
1: 啊，那你看你整夜开的，连续开的，你不注意空气的这个流通哈，我们这个免疫力就会下降，废墟，尤其大家现在还不注重锻炼
0: 啊，对啊，其实可能也是太累吧，节奏太快，倒头就想睡，
1: 对，
0: 但没有精力，也不想出去，
1: 还是要练一下，锻炼一下，提高你的这个肺功能。
0: 所以呢，这个秋季养肺啊，其实呢也是有重点的哈。
1: 太好了，我们有哪些可以做的呢？
0: 对，第一个呢就是润肺，护肺、强肺，三大核心。这样的话呢，就像饮食上要入手，生活这个节奏上也要入手，运动啊，这三个方面。第二个说，这运动也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去温和的调理你的肺气。它是逐步的，就是咱的这个身体的器官啊、功能啊，它都是回，也是逐步的回。
1: 是
0: 啊，恢复也是逐步，它不是一下子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尤其是这个肺哈，你可能平时都不觉得，都就只是觉得说啊，我最近可能累了，就喘气有点短气，气短。但其实你可能它已经开始受损了。等到你觉得特别难受再去就诊的时候啊，往往就是
0: 晚了。
1: 对，
0: 很严重了。
1: 肺的这个问题确实是这样。还有一些朋友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小的结节，那你一定要就是根据医生的，比如说你是一年或者是半年或者是三个月，你都得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定期的复查去随诊啊，这很重要。
0: 对，所以呢咱首先一个哈，就是咱大部分人他还没有到病变的这个承诺。那怎么办呢？那就咱饮食上要注意润肺。润肺呢，就是咱秋季这不是干燥吗？那么咱平时饮食上啊，包括你进补啊，都要遵循一个润肺生津，就是津液
1: 啊秋天
0: 唾沫
1: 干燥，
0: 滋阴润燥这么一个原则。那么这个润肺的可以吃什么呢？就是白色的食品。
1: 这个我听说过，好像我们不同的五脏它对应的是不同的颜色。
0: 肺就是对应白的。
1: 对，我好像是查看到过。
0: 对，那白的那都有什么呢？
1: 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百合，是小时候最不愿意吃的
0: 啊。对，因为
1: 太苦了。
0: 对，那是干百合，对吧？其中的一味，对吧？百合、梨也是白的。银耳、山药啊、莲藕，对吧？
1: 这些可以。
0: 对吧？这个梨呢，就是咱们一般呢，就是你夏天什么，你削一个梨，其实这个梨啊，最好就是煮一下。
1: 要煮一下。
0: 煮梨对肺的这个好处特别大。
1: 是。
0: 它能够这个止咳，生津润燥，适合于咽干咳嗽的人。你看人到了中老年，就像你说，他也是抽烟的或者什么，他老是就是没有唾沫，你知道吧？
1: 没有唾沫
0: 啊，没有唾沫。他一没有唾沫呢，
1: 他更干了
0: 啊，更干。咽个什么东西呢，就觉得就是喉咙很难受。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多吃一点煮梨。我记得以前大街上有卖的，你见过吗？
1: 我见过
0: 啊，
1: 就是
0: 煮梨和烤红薯一起卖。
1: 对，是就是那种搪瓷缸子。
0: 对，还弄个车，这有个高的，是个油桶，里边就是这边是煮梨。
1: 对，
0: 然后一碗多少钱？
1: 我觉得现在可能挺贵的，估计得10块钱以上了。我记得以前没有这么贵
0: 啊，放个冰糖，
1: 对，
0: 放点山楂也很好看，一碗煮梨。
1: 对，
0: 现在都没有卖的了，就这个非常好，在这个秋冬季节，对吧？
1: 是。
0: 然后呢，就是百合，就刚才你说的百合。百合呢，其实有很多功效，就是你觉得苦。
1: 对，我觉得。

0: 小时候特别不爱吃的就是百合。
1: 苦，其实我跟你讲，你看，但凡是有点微苦的东西啊，它基本上是凉性的。
0: 对，确实。
1: 像莲子啊，是吧？
0: 嗯，苦瓜。
1: 苦瓜。哎，这个百合呢，它养阴润肺，然后清心安神。你说你熬这个小米稀饭的时候，弄一把百合，
0: 对，
1: 啊，放里头，然后缓解秋燥。哎。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银耳啊，你像银耳汤
0: 这个爱吃
1: 是吧，
0: 这个爱吃，这个很爱吃，
1: 对，过去都是这个好像看很有钱的人家
0: 是
1: 弄个银耳汤吧，
0: 那一般都是给爷爷奶奶滋补吃的，我们小孩都不太吃，
1: 就现在应该也中年小孩要吃，
0: 对，要吃，
1: 他也是温补。这个银耳呢就是给它泡完之后煮出来就是黏黏糊糊的状态，
0: 很喜欢，会放一点那个冰糖，然后就觉得甜甜的，
1: 莲子
0: 很好入口
1: 啊，再放个桂圆，然后再放点几颗枸杞，调一下颜色，对不对？就很好，它里面富含胶质啊。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胶质是特别好的。
1: 对，然后就是特别针对滋润的呼吸道黏膜，提高这个预防肺的预防能力。但同时啊，宜吃什么还要注意，不宜吃什么？
0: 不宜吃什么呀？
1: 不，你辛辣的。你看很多年轻人他愿意吃麻辣烫，
0: 对
1: 啊，烧烤，
0: 对，
1: 刺激，一定我多放辣椒，大块辣椒，大块油，
0: 可爱吃辣了呢，
1: 这个对肺就非常不好，要少吃辛辣油炸甜腻这种食品，
0: 完了都是爱吃的
1: 对吧，所以呢这些食品呢会加重你体内的燥热呀，也会刺激你的呼吸道黏膜，降低免疫力。你说咱首先一个，你把那个辣的戒掉，它是一正一负两边嘛。
0: 对。
1: 同时呢再增加那个就刚才说的那些白色食品的摄入。
0: 白色，
1: 是吧，有人就觉得哎呀这个都是老年人吃的，我不要吃。
0: 是。
1: 其实你管他老年人小年人。
0: 对身体好就得吃。
1: 效果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小时候你贪吃辣贪油炸吃甜甜圈吃炸鸡，你到中年老年以后你要付出代价的。
0: 确实。
1: 你说咱何必呢，对吧，
0: 少吃少吃。今天白露节气哈，咱们这个饮食也做一下调整，可以往清淡了走，然后吃一些白色的食物。
1: 对，
0: 最重要其实这个我们一直说大家要多喝水。一天这个保证 1.5 升的这个水的这个摄入量。
1: 1.5 升多大概是多少，
0: 我看了一下，我桌上有一个大杯子，我那个杯子是一升的。
1: 一升。
0: 我得喝一天，我得喝一杯半。
1: 三大杯。那你比如说咱一般的可乐。可乐瓶子是多少？750的。
0: 有500的，然后
1: 有750的。
0: 对。
1: 那也就是说500的话要三瓶。早中晚三瓶。
0: 是。
1: 啊，这个其实量还是挺大的。
0: 要补水。
1: 一会儿就补，一会儿就补。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一次喝半杯。就是。
1: 那样你会尿尿。
0: 对，每次你少量。
1: 对，你的压力都到这个胃啊，这个。
0: 就没事你抿一口，没事抿一口。
1: 哎，抿一口。一般情况下呢是8分钟。10分钟
0: 哦，
1: 抿一口。对于咱们这个就是播音员主持人啊，就是用嗓的人，那就得更，就是随时带个瓶子，
0: 对，
1: 一会儿抿一口。这个其实这个对于水的本身也是有讲究的啊，你喝什么水？
0: 我喜欢喝点带味道的水，
1: 不能寡淡是吧？
0: 对，
1: 寡淡你
0: 就白开水喝不下去，我觉得像刀片拉嗓子
1: 啊。那么你要带点味道呢，你就淡茶水。
0: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
1: 茶水也有很多种啊，红茶、白茶、绿茶。
0: 花茶水。
1: 花茶
0: 啊，花茶。
1: 那是淡茶水。然后呢，就是温度还要讲究，冰水不行。
0: 好吧。
1: 少吧。开水不行。
0: 对对对，不能喝开的啊。
1: 要温。
0: 温一
1: 点。要温水。其实你看这个讲究还是挺多的。
0: 就是。为了健康嘛，你也得细心一点。
1: 而且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其实你比如每5分钟10分钟喝一下之后，你就瞬间觉得这个水分呐、它顺着就是这个鼻子这个一系列的黏膜之后它扩散，然后你其实是很舒服的，鼻腔也舒服了，哪都舒服了，对不对？而且呢促进排痰。排痰是干，其实大家对痰很反感，其实痰是
0: 很脏的。
1: 对，那为什么脏？脏的原因是里边都是死的细胞，出来了，所以它脏，对吧？所以呢，你要有痰就排，你不要往下咽，有人往下咽，他不好意思啊，
0: 哎呦，
1: 你想想，
0: 你拿张纸裹起来，
1: 对对对，没有纸就在这个重要场合，你怎么弄，他就往下咽，
0: 哎呦，
1: 这就很麻烦，
0: 嗯，
1: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秋季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度进补，你补的多了以后，你那些都是燥热的，吃肉啊，吃什么的燥热，不要过度，然后呢，也不要盲目，这重点呢就是要清润调养，然后饮食平衡。
0: 好的，
1: 不要吃燥热的东西。这样的话呢，慢慢你这个胃就好了。
0: 好，
1: 好，我们稍作休息。
2: 得了哦，感谢得了。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8: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7: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8: 这是为何？
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8: 啊，
9: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6: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好，北京时间呢10:19，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也是聊了哈，就是这个秋季啊，要保护你的肺，特别重要。一个呢就是饮食，一个呢就是补水，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运动。其实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肺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注意呢，就是你要保暖，对吧？
1: 对，
0: 全方位的。同时呢，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秋季哈，咱们不是有那个登高望远吗？有这么一个习俗，登高望远其实也是属于运动哈，对于咱们呼吸新鲜空气啊，对于肺的保护啊，都是有帮助的。我们现在正在搞这个活动，是吧？在这个就在
1: 9月16号，
0: 9月16号，今天已经
1: 7月7号了，对，下周三的时候，
0: 大家可以积极报名哈。
1: 下周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其实这个线路我们之前是去过的，之前是去过，就到天门山，然后呢，这一次又不一样了，因为进入到秋天之后哈，你看有一个特别好的，在秋天，也是一个时令的，
0: 一个活动。
1: 一个果子，大家也很爱吃。那这个呢是什么？就是栗子
0: 啊，栗子。
1: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老年人和小朋友都特别爱吃栗子炖鸡，因为是甜甜的。我们这次呢也是还是到天门山这个线路去。上一次其实跟我们走的那个团哈，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就是可以到这个天门山。当时呢我们是可以登到山顶去看这个非常美的景色。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天门山呢其实也不远，我们当时开车的时候就是3个多小时，不到2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了。在这个天门山景区，我们这次呢就是有一个天门山的立

0: 我那一次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也是夏天去的时候，那个是绿绿的，长特多特别多小刺儿。当时我朋友说这是什么呀，我第一个反应说，我说这是不是可能就是栗子呀、
1: 但是你猜的但是你并不完全知道。
0: 对，因为以前都是在书上课本上看，就是没有实物的去见到一个栗子树、然后就当时就问了景区的一个朋友，然后他说对呀、你猜对了，你好厉害。我说天哪，我说原来栗子是这样的，我说那这个栗子仁在里面吗？他说对呀、我说天哪，真的很不容易、
1: 这壳掰开以后里边有好几个，六个吧，好几个，
0: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这次大家去可以去查查，就是一个这个棚里面到底有几个栗子、
1: 对，你说棚人不知道啥叫棚啊。
0: 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然后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外面的那个刺儿、
1: 刺儿壳
0: 、就是这个叫棚。所以呢其实我们马上啊9月16号的时候、我们
1: 刺壳这一弯掰开啊，这是两个，那还有是不是有大的？对面还有，
0: 估计
1: 这个可能很多人哈、就是咱们都没有见过、咱们只是看的就是图片呀、
0: 对，
1: 都
0: 是你包好的那种，
1: 都是成熟的、其实我们应该真的去到原始的那个看一看。
0: 对，
1: 有的里边是很多的。掰开以后
0: 是、所以我就是没有见过，因为当时它是长在树上，还特别的绿，很嫩绿，
1: 绿绿的一个刺球。
0: 对、就是这种，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1: 现在秋季了哈。
0: 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团出发的时间是9月16号，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还是加我爸妈的我们这个常规的一个线路。9月16号是星期三，下周三。
1: 对、这栗子啊，就是熟了以后啊，吃可以补脾胃，
0: 这个好，
1: 也能生吃，生吃栗子是壮腰健肾，你看见吗？这个栗子
0: 没吃过，
1: 现在非常好啊，手机一查就能查到各种资料，就是真的，你咱很多平时不知道的，
0: 对，
1: 光是商店里边提供啥咱就吃啥，实际上你到那现场打了以后新鲜的，你吃一下，原来还有这么多
0: 生的也能吃、
1: 能吃、能吃，
0: 我吃的都是那种，我喜欢吃那种焦糖的那种珍珠板栗，
1: 对，做熟了以后其实很多营养物质就损失了，你知道吧？这个栗子呢，你看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很丰富，栗子淀粉含量很高，就是鲜栗子呢大约42%，那干栗子大约78%，因为水分去掉了嘛，它是什么作用呢？快速补充你的能量，适合于作为主食，你吃了以后充饥，
0: 对，
1: 缓解饥饿，然后呢还有蛋白质和脂肪，你想象不到吧，里边还有蛋白质和脂肪，
0: 就是让我少吃点栗子，
1: 对，而且是就是不饱和脂肪酸，
0: 这个好
1: 啊，很好，有助于保护你的心血管，所以很多老年人他适合于吃这个栗子。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栗子炖鸡的时候，我们每次上来之后都是说让爷爷奶奶多吃一点，和鸡炖在一起，它也甜甜的，特别好吃。
1: 对，然后还有维生素和矿物质，富含维生素 C， 它的维生素 C 啊，我跟你说，你都想象不到，高于西红柿和苹果。
0: 哇，
1: 比西红柿维生素 C 还高。
0: 这个确实超出了，没想到，我总觉得这个西红柿应该是特别好的。
1: 对呀、然后维生素 B 族，像 B1、B2 还很多，有助于改善你的口腔溃疡，因为到这个天啊，是不是秋天下冬天一口腔溃疡？还有胡萝卜素，
0: 那多吃一点
1: 啊。矿物质方面呢，富含钾，钾呢就是人呢就是平时控压。你的爱很有作用，还有镁、铁、锌，这个栗子浑身都是宝，对吧？最重要的还有一个膳食纤维，很多老人他有这个便秘啊，你吃膳食纤维富含的东西，
0: 对，是的，比较能够肠道蠕动，
1: 对
0: 帮助你排便，
1: 还有抗氧化物，抗氧化物就是一般女性那个维生素 E 抗氧化的，黄酮类的，就是美容嘛，清除你的自由基啊，延缓衰老。
0: 我觉得栗子应该大部分的朋友都喜欢，
1: 是的，
0: 我感觉哈，身边
1: 的
0: 朋友，
1: 只是以前嘛，你不好弄，不会弄，对吧？
0: 是的，
1: 你对他了解也不多，现在咱亲自去打一下，去摘一下，看看他是怎么弄的，然后生吃，对吧？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很好，而且呢它关键什么呢，性味呢比较比较温、而且甘，就是甜，稍微有点甜味儿，稍甜还不是很甜，
0: 不是很甜，
1: 入脾胃经，不宜于你的肠胃啊，改善你的胃虚弱呀、所引起的这个食欲不振，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 脾胃虚寒的人，这个当然要吃熟的，
0: 熟的
1: 啊、
0: 是
1: 最重要的。还有它这个入肾经啊，是肾之果。你想
0: 它的形状好像
1: 像腰子，
0: 对，
1: 补肾气。第二，人家吃那个核桃，就是核桃。

0: 形状像大脑，
1: 脑不脑、
0: 核桃也是外头是那个都是刺儿的那种，
1: 哦、
0: 也是这样的，
1: 是吗？
0: 对，
1: 哦、这确实这个
0: 对
1: 要接触大自然，
0: 要去看看，
1: 嗯，
0: 尤其是小孩，我觉得小朋友也应该去看一看。
1: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见，而且我刚才看到啊，说这个力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也很契合，说它吸附能力特别强，它、
0: 哦、
1: 可以有效吸收有害气体，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可能就是说你。
0: 嗯，
1: 比如说庭院里面如果有条件可以种、
0: 嗯、
1: 种一些栗子树，对对对、
0: 哦、
1: 它能吸收有害气体啊、
0: 哦、
1: 对，我们今天说秋天润肺啊，
0: 嗯，是的，
1: 挺好的。
0: 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吧，就是生栗子你知道吧，
1: 嗯，
0: 你把它捣烂了以后外敷啊
1: 啊
0: 啊，还有这个作用，你摔跌打损伤淤青，你把栗子，
1: 哇塞，
0: 对，你看你不知道吧，就是以前人家住在野外的那没有医院啊，没有医院，你有栗子树，哎呦，我这摔伤了，摔伤了淤青，哎，摘几个生的，哈、啊，捣碎，然后外敷，
1: 更不得了，
0: 很有效，
1: 厉害厉害，
0: 是吧？
1: 嗯，
0: 哎，而且呢，还有一个保护心脏血管，就里边富含的钾元素，
1: 嗯，
0: 哎，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它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抗氧化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对于预防高血压、
1: 哦、那这个挺好的
0: 啊，是啊、嗯、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这些血管疾病都有益，这不都是老年人他喜欢需要的东西吗？
1: 嗯，是
0: 啊，还有一个增强免疫力和抗衰老，就是刚才说的维生素 C 和多种微量元素，
1: 嗯，
0: 哎、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抗氧化成分，哎、有助于延缓这个细胞的衰老、
1: 嗯。
0: 所以你看它这个就是长得它浓缩的这种东西啊，就它、
1: 嗯、
0: 你看它这，
1: 而且是由外壳保护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是更珍贵的感觉。
0: 有外壳保护的这种，它里面的营养就会特别丰富。
1: 是、
0: 嗯，所以说啊，这个咱们这一次这个活动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哈。大家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主打一个抢栗子，
1: 对，我觉得这个是
0: 发你一个篓子，发你一个竹竿去打，那打栗子去登山，到蒙山呢，蒙山的栗子还是挺有名的，谁打就是谁的，
1: 嗯，
0: 哎，这个你看哈，这个蒙山当地是北方小青麦，
1: 嗯，
0: 啊、是吧？
1: 是我们上次去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美，山下的时候那个感觉啊、
0: 嗯，
1: 就是真的不一样，
0: 哎。然后呢就是咱们都是就是广电的这个老的朋友哈，
1: 嗯，
0: 都熟悉，大家一起去呢还就是老，哎，又见面了，就是有时候很多朋友这个春天跟我们去，夏天跟我们去，秋天跟我们去，都能去，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哈，我们到现场之后啊，可以就是到工作人员那儿去领一个塑料桶，领一个夹子，就是你掉地上的夹，
1: 是免费的啊，你到那儿可以
0: 免费的，因为它扎手啊、
1: 嗯、
0: 外边有刺儿的，
1: 有那个棚
0: 啊，有棚、
1: 啊、刺儿，
0: 对，有用一个夹子给你一个塑料桶，然后就这么剪，就上面啪啪啪打夹，啪啪啪剪，
1: 就是剪食，看、
0: 哎、
1: 如果你剪的越多你就可以带回家的越多，
0: 嗯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你剪完之后呢不是外边有扎人的棚吗，
1: 嗯，
0: 你把这个交给当地的，就是他有一个小超市，
1: 嗯，
0: 这个交给他，然后兑换成
1: ，
0: 哎，生板栗就是人家剥好过的、
1: 嗯，
0: 因为咱还不会剥呀，你那个外壳剥好过的带回去，带回去之后呢，然后呢就根据情况，还有他还有炒栗子呀，
1: 嗯，
0: 啊，现场看怎么炒的，
1: 嗯，
0: 现炒现卖
1: 啊、
0: 哦，很新鲜。然后呢，这个吃栗子，这个买栗子，就是，总而言之，这次栗子之旅可能让很多人大开眼界。
1: 对，因为就是它是可以有一个亲近自然、动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嗯、
1: 我觉得这种能够参与其中的活动，
0: 哎、
1: 就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然后看一下谁打到的，谁拾到的这个栗子越多，
0: 嗯、
1: 就可以带回家越多。你可以自备一个小袋子，把你这一桶带棚的板栗带走，但是呢、
0: 嗯、
1: 这个要提醒大家，就这个棚不能去掉、
0: 哦、
1: 啊，就是有两种方式、
0: 嗯、
1: 啊，一种是你直接兑换带走一份，
0: 嗯，
1: 啊，一种呢就是你自个儿打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外面的棚得保留，
0: 嗯， 嗯，到时候呢就中午不是吃顿饭嘛，它有这个板栗炒鸡，哎，就是板栗进入菜当中，
1: 嗯，
0: 做出来是什么味儿、嗯？
1: 是，
0: 哎，还有这个生栗子宴等等吧，
1: 嗯、
0: 你可能没吃过生栗子，
1: 我就真没吃过生栗，我感觉。那能好吃吗？
0: 哎，说不定挺好吃的。
1: 我觉得还是
0: 你吃过吗？
1: 我喜欢，就是咱们徐州特别喜欢吃的那种珍珠板栗，就是小栗子、
0: 哦、
1: 啊，小的好吃、
0: 嗯、
1: 好吃，就特别特别甜。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卖这个炒栗子，但是我真觉得有的栗子就是好吃，
0: 嗯、
1: 甜的。
0: 是的，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 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出门就迎风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的有保障。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的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于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之后就能感觉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轻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天空。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好，北京时间的10:43，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跟大家说这个栗子，我们这个接下来就有一个去旅游打栗子这么一个活动。
1: 嗯，
0: 这个活动呢，我们大家要是想报名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报名哈。
1: 对，
0: 来拨打电话。
1: 是，因为我们这个线路真的是特别的火爆。
0: 嗯，
1: 我们这个宣传其实是在周末的时候才上哈，就周末这两天的时候，就很多朋友就是
0: 在咨询。对，
1: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和我的想法是一样，就是。我想第一个就是我想去亲手亲眼看看栗子长什么样再一个就是把它打下来之后我装到自己的兜里，我想看我是不是能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拔得头筹、
0: 哎、
1: 然后带回家让我爸爸妈妈可以吃一下我捡的栗子，
0: 就有工作的快乐、
1: 啊、
0: 是吧，在里边。
1: 其实我真的觉得现在的朋友哈，嗯，就是尤其像一些年轻的朋友是真的很少接触大自然。
0: 嗯， 嗯，
1: 就我记得我们上次出去玩，到那个田边说，哎呀，怎么这么多韭菜，我说这是小麦吧。
0: 不认识。
1: 哎，不认识，确实啊、有点闹笑话。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还是能有这个机会啊，跟着我们去接触自然，认识自然，对吧？知道栗子是树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就是亲手采摘品尝，我们哎自己弄，那是最新鲜的。
1: 对，是上一次我们家有爸妈的那个团是去挖笋，我觉得当时看大家拍来的照片和那个视频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好欢乐，虽然有点小雨、
0: 哎、
1: 是吧、
0: 嗯、下雨
1: 那个泥地也挺泥泞的，但是大家挖笋挖特别快乐。
0: 是，
1: 那我们这个天气应该还不错，秋光气爽的。
0: 嗯
1: 啊，你去打个栗子，10个栗子，然后带回家多好。
0: 对，这个上次挖笋啊，我跟你说，虽然是下雨，但是你那个亲手挖到以后的那个快乐，
1: 啊、
0: 就是
1: 笋 我也没见过。
0: 对，我当时看了，就是好多的，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哈，就是他会用锄头。
1: 嗯，
0: 你咱是不会的，
1: 对，
0: 你用不好就把你脚给刨了。
1: 是的，是的
0: 会用锄头，然后呢？还会就是根据就是那个线索，他
1: 找笋是吧？
0: 哎，对，
1: 因为当然说咱们去的时候，
0: 哎、
1: 那个笋没有冒尖儿，
0: 对，就一个小尖儿
1: 啊，没有一个小尖。
0: 咱去的时间早
1: 啊、哦，
0: 但是呢，它嫩，你知道吧？你等它冒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就
1: 啊
0: 就
1: 老了
0: 老了，对。
1: 嗯、
0: 然后呢，你按图索骥，你看这儿有一个尖儿，然后你捋捋捋，哦，在那边呢。
1: 啊？为什么？为什么这儿有个尖要到那边？
0: 对，它是插分叉，因为竹子嘛，竹子底下的都是根连根的。
1: 啊、哦，懂了
0: 啊，所以呢、嗯，它都是在哪个地方这个土比较松软，它冒一个尖儿
1: 啊，
0: 然后那个地方又冒一个尖儿，然后你要找哦，这个笋
1: 感觉像赶海一样，
0: 对，很有意思。
1: 好的
0: 啊，非常虽然说下雨，就当时我因为我是发工具啊，
1: 嗯、
0: 我招待我没有亲
1: 手。对，我看到你们的照片视频、
0: 啊，
1: 觉得好像
0: 对
1: 有点泥泞。
0: 泥泞
1: 啊，
0: 哎，有的人呢就挖了一大袋子，
1: 嗯
0: 啊，有的人呢挖几个，有人就没挖着，
1: 就没找着。
0: 对，就这儿刨两下子没有，那刨两下子没有，
1: 啊、
0: 那刨两下子没有，
1: 嗯，
0: 就是他也能够体现出你做事的性格。
1: 哦，对对对
0: 啊，对吧？
1: 嗯，
0: 我是找准了一个地方，我使劲下。
1: 嗯，
0: 还是说我是这弄一下子就走了，
1: 啊、
0: 这弄一下子走了，所以人在这个劳动当中啊、
1: 嗯，
0: 能够升华你对世界的看法。
1: 确实，确实，
0: 哎，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1: 嗯、
0: 那你现在那是这是往下，哎，这现在是往上，
1: 往上看。
0: 对，这里边那有人说，那我够不着，或者是我眼睛花，不要紧，俩人组合。
1: 嗯、对，觉得
0: 你拿棍打，
1: 嗯、
0: 我在底下捡。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吧？人家发个小桶、
1: 嗯，
0: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有一个，咱一般都是老两口啊，或者是一个组合呀，
1: 对，
0: 或者母亲带着孩子，父亲带着孩子，
1: 嗯，
0: 这么一个组合就可以，父亲拿棍打，
1: 嗯、
0: 小孩在底下捡。
1: 点，
0: 哎，然后咱比一比，看谁多，
1: 对，
0: 非常有意思。
1: 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是谁。

0: 了是谁的，谁捡到是谁的。
1: 对，那、就你像春天我们去摘草莓，夏天我们去摘西瓜，然后秋天我们去摘栗子。
0: 对，
1: 这个活动到那、就循环下去，我们逐渐就会接触到更多的这个就是大自然。
0: 是的，
1: 大家如果想报名啊，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0: 对，快拨打电话吧，
1: 18151880125，18151880125。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就是养肺哈，养肺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说，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女性朋友，她有时候这个就是失血啊，就是过多，就是气血双亏。你听过这个名词吧？
0: 是，就女性朋友就是贫血的还挺多的，
1: 挺多怎么办？你血失的多，那你就得补啊，对不对？人体大量的失血之后啊，你像这个铁元素、蛋白质多种营养都跟着都跑了，就容易出现面色苍白，
0: 是
1: 啊，头晕乏力，心慌气短，手脚发麻啊，精神萎靡，这都是气血双亏的这种表现，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刚才我们说补秋季进补很重要的就是补血，
0: 是。
1: 补血是不是？你们不想喝糖水吗？喝糖水
0: 那不行，那离糖尿病也不远了。
1: 对，
0: 效果微乎其微哈。
1: 对，看着好像就是很简单，其实那就会导致糖尿病，就是另外。
0: 开玩笑哈，就是红糖水对女性来说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有帮助
0: 啊。但是你靠它来补血，那
1: 差得太远了。
0: 对，
1: 那怎么办呢？补血呢，咱就跟大家说几个就是食补吧，对吧？
0: 我觉得还是要食补，因为
1: 食补
0: 我身边有女性朋友贫血，然后到了医院去，医生除了开补铁的那个喝的那个，然后也要说你平时要多吃一些饮食上面的调整，这样才能够补起来，你光吃药不行。
1: 对啊，那就是要吃肉。
0: 对
1: 啊，吃肉，吃红肉。
0: 对，这个很重要，红色的。
1: 对，瘦的牛肉啊，瘦的猪肉啊，但是我们这儿吃不到马肉，对吧？就是很少驴肉啊，这些很少。
0: 那些也可以。
1: 也可以，都是可以的。你像草原他们就是吃马肉，吃驴肉，对吧？我们这儿就是牛肉、羊肉、
0: 红肉、
1: 猪肉，红肉。那么这个红肉啊，它富含人体非常容易吸收的血红素铁，同时呢还有优质蛋白，还有维生素 B 族，你看你肉里头也有，你想想
0: 这个维生素，复合维生素家族的里面的东西大家要补起来，
1: 那相比于植物里边的铁，这个红肉当中的铁更容易吸收，你想都是肉，动物跟人的这个肉其实组织上差不多，差不太多，对吧？人家就是验那个 DNA，就是我们跟猩猩或者 DNA 可能 99.99% 都一样的，就差那么一点儿，
0: 他就没开支。
1: 对，
0: 就差一点
1: 就差一点就行。对，所以呢吃他们的肉这个是很好，但是不要吃那肥的。
0: 对，要吃瘦肉的。
1: 对，它能够快速补充啊你这个身体所缺铁呀，这缺铁性贫血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0: 对，缺铁性的
1: 是吧？
0: 另外医生就是特别提醒他们要吃肝脏，虽然我有些朋友他不爱吃，那你捏着鼻子也得吃，因为动物肝脏补血是最快的。
1: 是的，
0: 我小时候也不能吃猪肝，我觉得有股味道，
1: 苦。
0: 后来就上学了之后慢慢这个才纠正过来这个
1: 问题。对，你得做，当然对厨艺有要求，要做得好，
0: 是
1: 做得香，就是你看我们食堂吃这些肝啊什么的，它本身有一种味儿，对吧？它会用各种那种尖椒啊，或者是什么洋葱啊，味儿窜呢，它去给它等于是中和一下，你就吃不出来了嘛，避一避它那个本身的味儿，对吧？
0: 是的，
1: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她强调减肥，你知道吧？强调减肥呢，她就第一他三顿饭就变两顿了，第二一个呢，他肉他根本就拒绝吃，
0: 得吃，
1: 这不一样吧？你贫血了，你减肥减到贫血了，你这个就。就跑偏了。
0: 而且这个动物肝脏建议大家还是要吃的，猪肝、鸡肝都可以吃。
1: 鸭肝，因为鸭血粉丝汤里面有鸭肝。
0: 对。
1: 对吧？然后呢就是适合于这个大出血以后血虚的人。促进血细胞的再生。您看脸色蜡黄啊，什么发白，眼睑发白，这都是缺血，但是吃完之后那就不一样。
0: 要补
1: 血。好像是这个肝里面还有富含锌，就男的他需要锌。就金字旁加个锌，
0: 锌，
1: 就是这种微量元素，
0: 元素
1: 也需要，当然你要不是说我要吃，我天天吃。 是不是？你每天吃一顿，吃个二三两，差不多了就行了，对不对？
0: 猪肝的话，医生建议每周吃2到3次，少量即可。
1: 点到为止。
0: 对，
1: 炒溜肝尖儿。
0: 我喜欢吃软软，我不喜欢吃太硬的。
1: 对吧？
0: 软一点的。
1: 就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血啊，就是鸭血、鸡血、猪血、羊血，这血制品都有。民间说以血补血，这是补不补的？对，但是它血里确实血含铁，血红素铁含量很高。容易消化吸收。就是产后失血、外伤失血。我今天我看路上有一个学生啊，骑电动车摔倒了
0: 啊，
1: 他可能
0: 是
1: 着急啊，这就是胳膊上出血，这就，那你这补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动物的这个血啊，它的脂肪含量低，它不会加重你的身体负担，但是呢，你可以煮汤，这个清炒，那个毛血旺里是不是有血呀？
0: 有，
1: 是吧？
0: 爱吃，但是辣的。
1: 对对，
0: 秋天少吃。
1: 一个是辣，一个是它油太多，
0: 少吃少吃，
1: 对吧？
0: 就是刚才老师说的，我们煮汤啊，清润点啊。
1: 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黑芝麻。黑芝麻、黑豆，对，养血的。
0: 对，
1: 好像这个我听说啊，就是黑色的东西对肾都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黑色的什么黑豆呀，都挺好的。
1: 桑葚，
0: 对头发也特别好。
1: 对头发。
0: 然后现在很多的就是90后、00后都有白头发。
1: 你看，
0: 其实我们年轻朋友也可以吃一点。
1: 可能就是饮食，你老点外卖。对，外卖呢，外卖它很快就到了，它也能够压饿，但是它营养缺乏。
0: 对，我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里聊天的时候啊，我有一位同事，他说他的公公有一个习惯，就是现在可能70多了，头发还是就比较黑，没有白发，就是因为这个叔叔他有一个特别好习惯，就是每天早饭的时候，他会吃1勺或2勺的芝麻盐儿，这个芝麻盐儿就是黑色芝麻的芝麻盐儿。
1: 你看看，
0: 好习惯。
1: 是的，这个我记得以前是芝麻盐儿加馒头还是加什么特别香，就那个芝麻磨出来的那香油，做香油的嘛，一个是芝麻，一个是花生，就是炒完之后一拍碎，然后撒点盐，又很香很香。
0: 他就说他公公的这个好习惯啊，可能有点遗传，就是他们家，你看他女儿的头发，他女儿头发也特别好，他老公的头发也特别好
1: 所以说啊，黑芝麻、黑豆这样东西要多吃。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呢，其实还有像这个红枣啊，红枣跟桂圆要搭配。
0: 这个大家都很了解了，
1: 药食同源，
0: 补气养血的，
1: 是吧？其实枣、桂圆不是多贵的。
0: 对对，是
1: 吧？不是说是像那个什么鱿鱼、人参，没
0: 这个比较好，容易获取的食材。
1: 容易获取，对。而且你平时你这个生吃也行。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桂圆，你这个红枣，现在我看现在上市的那冬枣。很脆，
0: 很脆，
1: 吃对吧？补中益气，桂圆呢是这个养心补血，两者可以搭配。对不对？你还可以弄点这个，就那个红的那枸杞。
0: 对，
1: 还有黑枸杞，那个也很好。
0: 黑枸杞，吃的少，红枸杞吃的多一点，
1: 是吧？就是黑枸杞更贵。
0: 它的那个花青素含量更高一些。
1: 对，然后呢，其实还有这个新鲜的果蔬。果蔬不能少。
0: 对，
1: 你像秋天有大量的这个橘子，猕猴桃，
0: 这个还
1: 吃，菠菜，哎呀，这个维生素 C 太多了。那猕猴桃好像是什么，也是什么之王嘛。
0: 对，维生素之王。
1: 对，就猕猴桃好像外表看着不好看，像土豆一样，但是软了之后一剥开里边那个绿的那个芯儿，哎呀，天哪！是吧？
0: 对，而且咱们现在有很多就是新发明，就是新的一些品种，就是不用放软也很好吃的那种，甜甜的。
1: 里边是黄心是不是？
0: 它不用放了，
1: 不用放了，
0: 就即食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因为我每次以前老式的我放的时候，跟苹果裹在一起的时候拿出来，它就坏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表面有点褐色的，就放过头了。
1: 还硬，其实它也坏了。
0: 放过头了。
1: 对，认为是跟苹果在一起能够催熟，其实效果不好，
0: 不太好，不太好。
1: 咱们不专业。
0: 是的，
1: 所以说啊，这个补血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喝红糖这个补血，这个作用太有限了，
0: 太少了，
1: 而且糖分太多，铁含量极低，千万不要把红糖水作为补血的这个主要的食物。然后呢，食补的最重要的是循序渐进。失血严重的时候，不能只靠说啊使劲吃是不行，要你得持续的、慢性的、慢慢的。对不对？如果你要是出现了这个头晕啊、心慌啊，就是咱血少了，那就赶紧就医， 还得要医生告诉你要配合药物就得配合。
0: 对对对，
1: 是
0: 的，是
1: 吧？补血期间呢不要喝咖啡，有很多年轻人爱喝咖啡。
0: 是的，
1: 是不是？喝咖啡喝浓茶都不行，因为它里边的鞣酸呢会阻碍铁的吸收。会降低你这个食补的效果。对不对？
0: 或者你非要喝的话，你就把这个错开一点时间。
1: 哎，
0: 我看了一下，好像你比如说你吃药的时候什么隔开一小时，或者是上下午隔开。但是最好少喝。
1: 对，是。行，那咱今天夹子不对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天。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

0: 乙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1: 400-000-4251 400-000-4251。
0: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 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刀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内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筷或者是叉子叉菜吃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 给他做了精

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花生米跟豆腐丝拌一块也挺好吃的。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夹不起来，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尺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

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日子有过得好的。

0: 体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

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关。

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呢？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忘出分享。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

0: 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啊！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啊！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的，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

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着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你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换成别的大夫可不行。张喜友的姑娘说，别的大夫扎针疼，只有小胡大夫扎针不疼。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
比我体格都强，最近心血来潮买了个电动摩托车，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德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

0: 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3年以后，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5: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4: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4: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6: 而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吴海燕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
6: 嗯，那今天想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什么样的公证事项呢？
7: 我想带大家了解一种高效的维权法律工具，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保全证据公证。保全证据公证呢，就像法律按下法律的快门，将即将灭失或者难以取得的证据固定下来，为我们的诉讼调解提供有力的支撑。接下来呢，我将通过案例、法条和一些互动的方式来带大家全面认识它。
6: 那什么是保全证据公证呢？
7: 保全证据公证呢，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对申请人与申请人有关的权利，申请人权利有关的一些法律意义、证据、行为过程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或者对申请人的取证行为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在我们法治社会中呢，证据是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核心依据。然而呢，有许多证据可能因为就是时间的遗失、人为破坏或者自然损耗或者灭失难以复原。比如说一些电子数据易被篡改，房屋拆迁导致的现场灭失，网络侵权内容被删除等。保全证据公证呢，作为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赋予公证机构的一个重要职能，通过法定程序对证据进行固定、提取、记录，为当事人构建一道法律的一个防火墙。它在我们的法律实践中呢，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民事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和合同履行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
6: 那么保全公证啊，都适用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需要到公证处去申请办理保全公证呢？
7: 保全证据公证呢，主要是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是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来使用的。具体来说呢，我们办理公证呢，经常遇到的就是需要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呢，就是证据可能灭失或者是难以取得，像例如呢，就是因为证据因为时间、环境等自然就是原因 可能呢灭失毁损，比如说是一些腐烂的一个食品物品或者生鲜是食品这些，还有自然灾害，比如说洪水了，还有火灾导致的一个现场证据灭失。还有就像我们的所说的是电子数据易被篡改，比如说是聊天记录、网页内容，还有区域链的一个数据等。数据呢可能会故意损毁或者转移，比如说拆迁的一个房屋状态、合同履行中的争议的标的物、商业秘密的载体等。需要我们还有第二种呢，就是需要确认的法律行为或者事实的真实性，比如说我们呢就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间，例如说是交货验收、工程进度、侵权行为、知识产权滥用，或者是商标的一个盗用、网络的侵权，比如说一些网络上面发布的一些诽谤言论和盗版内容。电子数据的一个固定，比如说是电子邮件，还有社交媒体的动态、区域链交易的记录这些。还有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就比如说涉及是诉讼或者仲裁的程序，比如说是呢就是诉前的一个预防保全，起诉前呢我们可以将固定一个关键证据，防止对方损毁或者篡改，比如说商业秘密的泄露，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的金融交易的记录。保全证据的时间呢是我们在诉讼或者是仲裁过程中间补充证据，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呢未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时，当事人呢可以申请公证保全来增强我们的证据证明力。第四种呢就是保全证据的一些其他的行为用到的地方，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些要求的实时性比较强的一个保全证据，例如说是实时数据，像是直播的内容，还有几个就是加密数据的一个波动情况、限时促销活动、网络竞价记录这些。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用到的就是一些建筑工程质量的一个纠纷的现场勘查了。除以上的一些就是特定的一个就是用到一个保全证据的地方，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法律特别规定，比如说呢一些某一些特殊的领域，像是知识产权了，还有电子商务中间要求特定的一个证据需要进行公证才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在办理一些公证申请、办理公证时，我们还要需要注意一些事项。第一是及时性，需在证据灭失或者难以取得前来申请，错过了时机可能导致无法进行公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证据的合法性，第一就是要确认我们的一个证据来源及内容需要合法的，不得侵犯隐私或者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对于保全证据我们常用的类型呢，就是第一种呢就是书证的一个保全，例如说是合同，还有就是票据、信件等书面证据的公证，防止原件呢被篡改或者是毁损。第二种呢就是物证的保全，对于争议物品比较大的，比如说侵权物品还有损害物品的现状进行固定，如拍照、录像、封存相关证据。第三个呢就是电子数据的保全，包括是网页内容、聊天记录、电子邮件，还有社交媒体信息等电子数据的一个提取和存储。第四种呢就是情景，就是保全情况呢就是对于某一现状的一个现场的保全，像是侵权行为发生地、交通事故现场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呢录音、录像还有拍照、制作笔录等方式留存证据。第五种呢就是证人证言的保全，在证人可能无法出庭时，提前对其证言进行公证固定。所以呢如果就是听众朋友遇到以上的情况，可以申请到我们公证处来办理保全证据公证。
6: 那有没有保全证据公证的案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7: 我给大家就是听众朋友们呢介绍几个小的案例，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也可以如果遇到了也可以向我们公证机构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这个案例呢有几个案例呢也是我们就是经常就是在我们办理公证过程中遇到的。第一种呢就是知名商标侵权的一个证据保全，商标侵权的一个纠纷。前一段时间呢，由一家知名的商标 厂家发现呢，在网络上有人销售假冒其品牌的一个商品，需要呢对商品的一个网络上的商品进行网络保全证据，网络的一个保全证据，还有呢对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线下呢也可以，就是说在线上买了东西，线下收货，然后把双方的就是这个收货的过程也可以进行一个保全。在办理此公证过程中间呢，我们使用公证处的一个电脑登录其网站，对相关网页，就是侵权的网页进行了保全，然后呢对我们就是我们也以商就是当事人以自己的就是购买商品的一个购买了一个假冒的一个商品，对后续的一个购买商品也进行了保全。后来呢，该厂家就通过了我们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起诉到法院，得到了一个相应的赔偿。这个案例呢，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因为网络证据呢易被篡改，所以呢，如果要是及时发现侵权，应当立即保全。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我们经常也遇到的，比如说是电商的平台的宣传虚假宣传保全，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案例。公证的背景呢，就是消费者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进口保健商品，收到后发现呢这个商品没有就是中文标示，疑似假冒的，然后第二但是呢次日商品的链接就被下架了，消费者呢立刻就申请了对商品详情页还有他与商家的一个聊天记录申请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公证的过程呢，是我们公证员通过我们公证处的电脑登录消费者账号，调取了记录及商家承诺的一个100%原装进口的一个聊天记录进行调取，对商品的实物的就是商品实物的外包装无标识情况进行拍照封存，并与我们的一个平台页面宣传进行对比，使用了区域列链接平台对电子数据实时固定。办理的一个公证结果就是消费者向市场监督局投诉并起诉，平台呢依据我们的公证书证据确凿呢退一赔三。此案例呢给大家的启示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融合及区域链存证，可以提升电子数据的可信度，全面的覆盖的同时保全线上与宣传与线下的实物。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可能也会遇到的一个就是案例是建筑工地质量的纠纷现状的一个保全证据公证。公证的背景呢，是某小区业主发现新建的楼盘外墙裂缝，疑似呢可能施工方偷工减料了，开始呢开发商拒绝承认问题，然后业主呢申请对房屋的现状进行保全。保全的过程呢，是公证员呢我们可以聘请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共同参与，测量呢，公证检测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呢测量它的一个裂缝的位置长度宽度，而我们公证也可以使用呢无人机对墙外体进行全景的一个拍摄，标注问题的区域，对实施的图纸还有施工图纸还有验收报告等文件复印件存档，存在我们公证处存档。公证的结果呢，就是业主凭着我们的公证书要求退房，法院呢委托鉴定机构确认质量问题，判决开发商赔偿。这个案例呢启示就是呢，告诉大家呢，公证处我们公证机构可以联合鉴定机构提升我们的证据的一个权威性，多维度的记录结合影像测量数据与文件证据，可以多方面提高保全证据的公证的可靠性。第四种呢，也就是我们可能会经常遇到的，就是证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庭的一个就是陈述保全，相对于我们就是证人证言的保全了。例如证人呢陈某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参与庭审，向公证机构呢向我们公证处申请对其口头叙述的内容进行保全公证，作为代替出庭的一个证言提交法院。我们的公证流程呢，就是情景的还原，在公证员监督下，陈某以口头的形式完整的还原案件事实，全程记录，我们采用同步的录音录像固定陈述内容，然后呢我们把文字内容转录后与我们的一个原始影像一并存储。 对我们的就是存储介质 U 盘呢进行了保全的一个进行保全全方位的一个防止篡改。我们这个案例的告诉大家呢，就是法院采纳我们公证的一个陈述作为一个证据，但是因为证人呢无法出庭接受质证，证据力呢结合其他的一个证据进行补强。此案例的一个启示就告诉大家，就是影像加文字加技术存储三位一体的保全可以弥补我们证人缺席庭审的一个缺陷，但注意的话就是未经质证的证言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效力限制的问题。以上呢，保全证据公证是，以上就是我们保全证据公证常见的一些案例。如果听众朋友们呢，在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及时向我们公证处提出申请，以免呢，就是保全的证据灭失损毁。
6: 那保全证据公证需要就是咱们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呢？
7: 第一个呢，就是身份证明了。法人呢需要提交法人的一个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公民呢需要提供一个身份证户口本，代理人呢需要提供一些委托书。还有第二个呢，就是需要保全的证据及能够证明该证据可能毁损灭失不易保存的一个证明。第三呢，保全证据的目的和用途，以及申请人与证据事实有关联的一个关联性的证据，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公证处的话，就是办理保全证据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关联性，我们会要审查这个关联性。如果你要对和这个你所保全的一些证据没有什么关联性，我们可能会就是不予受理的。第四个呢，就是申请保全的证据是证人证言的话，证人一定要亲自到我们公证处，或者是公证员亲自到场。证人呢，还应该提交一些有关的身份证明了。第五个呢，就是申请保全的证据是物证，应该提交的一个物品的样品说明，还有所有权证明之类的。还有第六种，就是我们公证员可能在公证处认为应该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还需要注意的一些就是不予保全，我们可能在公证处公证过程中间呢，有一些不予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应还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监护人或者代理人申请办理公证的。根据我们公证法规定呢，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申办公证的时候，需要由其代理人监护人代理。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当事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没有利害关系，公证处不予办理，或公证处呢不予办理与当。

0: 事人无关的一个公证事项，与待定待证事实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存在或者是不存在。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刚说的是保全证据的关联性，要求证据，要求证据与案件有直接的一个逻辑关系，能够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申请公证的事项属于专业技术鉴定评估事项的这类的事项呢，通常需要专门呢就是机构进行鉴定或者是评估，而不是公证机构。申请人之间与公证申请事项有争议，存在争议的事项不适宜办理公证呢。还有就是当事人呢提供的一个虚假隐瞒事实或者是提供虚假证据的材料，公证处不宜在不办理基于虚假信息的公证。当事人呢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充分或者是拒绝补充证明材料的，公证处公证机构需要补充证明材料来确保公证的一个真实合法的。申请公证的事项不合法不真实，公证处不办理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通过呢我们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流程和技术赋能呢，保全证据公证已经为我们社会的公平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一个是法治的工具。
1: 那请问如何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
0: 第一个呢，就是申请阶段呢，就是主体资格，申请人需与保全事实有利害关系的，比如说个人、企业或者是代理人，提交相应的一个证明材料。评估风险评估呢，我们公证员需要就是审核是否符合法律合法，是否存在滥用公证的风险。第二个呢，就实施阶段现场的一个参与，我们公证员呢都是在保全证据的时候都会亲临现场，或者通过一些可靠的手段来监督取证。我们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一般采取的时候就是传统的拍照、录音、录像，还有就是制作笔录。如果是网络证据的话，一般我们使用的是公证处的电脑来登录网站，但是可能有些因为技术原因可能也会需要用到当事人提供的电脑，这是根据个案个例吧。公证第二就是第三呢，就是出具公证书了。公证书的内容符合我们的公证文书要求，我们会加盖公证处的公章。除此之外呢，申请办理保全证据还需要注意保全证据常用的就是常见的一些区别和注意事项了，这个我给大家再说一下。第一呢，常见的就是误区需要澄清的，第一种就是大家认为保全证据公证就是办理这个公证之后可以后顾高枕无忧了。公证的核心是固定证据形态，确保其真实和完整性，但无法替代诉讼中对证据合法的一个真实的实质性的一个审查。比如说在名誉侵权纠纷中，即使网络侵权内容已经完全保全公证了，但是还需要进行诉讼程序主张其合法权利。第二种情况呢，是认为任何证据都能保全，公证处机构我们公证处仅受理合法取得的证据，比如说是通过窃取、录盗还等手段获取的证据，即使在内容真实，公证处也不予受理。需要注意的是证据和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比如说是专利侵权案件中需要提供专利证书等权属证明。第三种呢，就是情况可能大家会认为公证必须进行公开进行，对一些涉及商业秘密或者是个人隐私办理保全呢，我们可以就是非公开的形式。在申办这个保全证据公证的一些，我给大家在一些风险提示和操作建议吧。第一个呢，就是时效性的风险，侵权行为呢存储期的一个优先，动态的一个侵权行为，比如说持续的一个网络诽谤的一个公证，它的价值高于已经终止的，比如说正在，就是例如说是一些，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某那个美术教师，及时对网络抖音上面平台发布的一个实时诋毁内容进行公证，这个是高于呢就是已经终止的这个行为，为后续的诉讼提供了一个保全证据的一个关啊不为后续的诉讼提供了一个关键的。

0: 需通过公证机构认定认证的一个技术平台来提取，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及法律的效力。还需要注意，我们保全证据公证中间呢，还需要就是一些限制性的规定。第一个呢，就是地域的限制。动产呢，保全可以向申请人住所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申请，无严格的一个就是地域限制。不动产的保全呢，需要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受理，确保现场核验的一个可行性。第二个呢，就是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申请主体的限制。证据保全公证申请事项需要有利害关系，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有利害关系，不然的话我们公证处可能会拒绝办理。申请人需要提供与保全证据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证明材料，例如说是呢，专业侵权需要提供专业证书，非利害人关系地域如地无关的第三方申请呢，我们将不再受理。还有呢，就是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公证提供的证明材料的完整性，需要提供身份证明、关键证据情况说明，还有取证方式，缺一不可。第三个呢，就是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时间限制、申请时效，在证据毁损或者灭失之前呢，需要提出申请。但是如果遇到证据已经灭失或者是毁损或者灭失的，也可以向我们公证机构来进行咨询，看是否可以办理其他的一个相关的材料，其他的相关证明材料了。对于易灭失，比如说网络侵权了，这种可以申请加急办理。第四个呢，就是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受限制条件呢，就是公证处的，刚我也说过了，不予受理的或者是拒绝办理的。第一呢，就是采取的方式违法，还有申请的事项存在争议。第三个就是我刚刚也说过了，就是超出我们的公证业务范围内的一个，我们也不办理啊。第五呢，保全证据现场的一个控制，申请人呢需要具备现场控制能力，比如说房屋通清需要提前合法进入，否则公证可能会中断。还有公证员呢，仅对合法取得的行为进行监督，不参与具体的一个操作。第六个呢，保全证据公证法律效力的限制，非绝对的效力。虽然我们可能就是已经办理了，公证效力具有优先的，但是呢，法院可能会根据全案的事实认定的综合认定，比如说我们的聊天记录，微信的聊天记录可能因为证据链断裂被质疑，还有执行的一个限制。公证保全呢，仅是动态的一个保全状态，不直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如果要是需要强制执行，可要另行办理申请强制执行公证。
1: 对于保全证据公证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
0: 我在这补充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发现证据可能在毁损灭失的时候，立即向我们公证处或者法院进行呢，就是申请，就是加急保全了。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选择代替保全策略，也就是说直接证据灭失了或者是毁损了，也可以办理一些申请办理间接证据。还有就是在办理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有一些风险的一个提示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回避原则。我们公证员呢，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会主动的回避。还有就是目的正当性，避免威胁或者是非法的一个申请保全，否则我们公证处是无效的。技术合规呢，就电子数据需要通过清洁性检查，这个在我们办理过程中间呢，也会告知当事人的。以上呢是我们在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中间呢需要遇到的一些注意的问题。此外，我还强调的就是保全证据公证呢，不仅是一项法律服务，更是一项社会责任，它似乎关系到每个人的一个合法权益，关乎到我们的社会公平正义。
1: 那最后还有什么需要该跟我们大家说的？
0: 我们的保全证据公证体现了就是法治的一个精神和公平。

0: 子，他确保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诉讼或者是非诉途径中能够平等的享有举证的权利，防止了一方因证据灭失或者是难取得而陷入不利的境地，同时呢也确保了同时保全证据公正，也推动了我们社会的一个诚信系统的建设，提高了社会的信用的环境，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在未来工作中呢，我们会提高公众对这些制度的认识和了解。嗯，
1: 好，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哦，我处呢有三个办公地点。第一个呢就是位于我们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复兴业务科的电话是85699507。第二个呢是位于我们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中山事务科的电话是856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我们辰源产权处的综合大厦三楼的中山业务科产权处办证点，咨询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吴海燕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他，特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4: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4: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4: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4: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7: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最近呢，我跟几位眼科界的老泰斗们聊天，大家坐在一起呀，都在感慨，说过去哪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呀？虽然现在呢，科技越来越发达，医疗也越来越先进，医院呢也建得越来越多，可是眼病的患者却成倍的在增长。去医院看个病，我们光检查可能就得排个几小时的队呀，得等着叫号。有的时候呢，一些外地的患者不远千里的来到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咱们还得提前来住一宿住两宿的，要不然根本呢就挂不上号，或者呢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病房啊让我们去住。这一点呢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我曾经就在三甲医院坐诊，看病的人非常非常多，我在诊室一坐就是一天，从早坐到晚，我基本上连个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当初跟纳仁托雅老师在草原上

行医的时候，他一个人就能守护整个草原人眼睛的健康。我现在想想啊，主要是跟纳仁托雅老师的奉献精神有关系。纳仁托雅老师呢，不仅仅是为大家呀医治眼病，最主要的呢，他把治疗眼病的方法会传授给大家，这样呢，一传十，十传百，全民参与进来，那么这眼病自然呢就无处遁形了。按照我们常理来讲啊，你看草原上日照光线特别强，昼夜温差又很大，风沙还大，在这样的生存环境当中，眼病的患者应该是特别的多。但是呢，经过纳仁托雅老师一生的努力，他把很多呀治眼病的方法呢都传授给了草原人民。到现在，内蒙古草原的眼病发生率都是非常低的。我记得当年呢跟恩师学医的时候啊，恩师呢就经常跟我讲，他说呀，作为一个医者来讲，一生当中呢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第一，你让别人获得到健康了，第二呢，就是你能让自己一直健康。而我们呢是专治眼病的大夫，专治眼病的大夫一生当中最幸福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首先你让别人的眼睛健康恢复光明，同时呢也让自己的眼睛保持健康保持光明。你看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啊，80多岁的时候，当年呢眼睛不花，耳朵不聋，如果从因果角度来讲，我觉得他老人家为老百姓啊做了一辈子的善事，这就是他的福报。另外从医理上来讲，是因为呢纳仁托雅老师特别懂得怎么样去爱护眼睛，保护眼睛，怎么样治疗眼睛。对于一些不太严重的眼病初期的患者，用纳仁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各种小妙方食疗方就足够了，也花不了多少钱，见效还挺快的。比如我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治疗早期视网膜脱落的方子，就是出自纳仁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方子。在讲这个方子之前呢，我想先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聊的讲呢，这个病啊它叫网脱，也是致盲率比较高的一种眼病，认真的听。先讲一讲哪些人容易网脱呢？第一，就是高度近视的人群，由于呢晶状体的一个变形，所以就容易导致网脱。第二大类呢，就是眼底出血的人群，比方说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就比较常见。再一个呢，就是严重的白内障青光眼的患者也会导致网脱的出现。讲到这儿，很多朋友就问了，说尹老师啊，这个网脱对眼睛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呀？我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最常见和最严重的后果一定是致盲啊，就让我们瞎了呀，也就是网脱导致的失明。在过去治疗网脱的方法呢，就是手术的治疗，自古华山一条路。手术治疗呢一共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叫冷冻疗法，说直白一点就是冷冻视网膜的破裂处。第二叫激光治疗，对还没有发生脱离的视网膜裂孔，可以采用激光治疗封闭视网膜的裂孔，来防止它发生视网膜脱落的问题。第三呢，就是玻璃体切割术，用微创的方法来治疗啊视网膜脱落。第四叫射光凝法，当心儿

小的视网膜呢破损发生了，还没有剥离的时候，破损之处呢通常以雷射光线来修补，它主要就是靠这个光线呢来烧补裂痕的边缘，简单说就是利用烧伤的这些个疤痕来封住呢裂痕的边缘，同时呢阻止住了液体流向聚集于视网膜，避免了视网膜形成剥离。其实呢就像我们焊接一样，假如说您家里的护栏窗户裂了，焊完上面是不是有疤痕呢？如果没有这个疤痕的话，破损的铁器它是连接不到一起的，这会懂了吧？所以总体来讲呢，就是这四种比较常见的手术的方法吧，来治疗视网膜的脱落。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不管哪种方法呀，它的出发点都是保住眼窝，这个手术做了以后，视力不会有任何的改善，视野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我曾经就接触过一位啊网脱眼病的患者，他是一名跳水运动员。我们看运动员呢拿到金牌的那一刻特别的自豪，特别光荣，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平时的训练有多苦。由于跳水运动员长期剧烈的和水面发生撞击，视网膜不断的被撕扯，让他最后得上了网脱这个毛病。视网膜肌有三分之一已经断裂了，如果视网膜完全网脱之后，那这个人就失明了。而运动员呢，他是有专门的队医，当发现这名女运动员视力急剧下降，出现网脱这个问题以后呢，在队医的安排之下给他做了视网膜修补手术。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是他的右眼的视力呢却仅仅剩下正常人视力的两成左右，突然间就变成了重度近视。网脱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呀，它是一种职业病，每一位跳水运动员呢最后都会得这个病。那听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咱们也不是跳水运动员，那咱们是不是就不会得网脱啊？当然不是了。大家一定要记好啊，视网膜脱落它是一种常见的致盲眼病，不仅仅是运动员会得，在咱们普通老百姓当中发生这一类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各个器官都会老化，包括眼内的玻璃体，它会逐渐的凝固，而且呢收缩分离。如果分离是突然而猛烈的，那么玻璃体和视网膜就会产生一个拉扯力，促使变薄的视网膜呢形成破口，形成水泡，这就是视网膜脱落。那视网膜脱落的原因呢，比如说这个人患有高度的近视，或者曾经呢进行过眼部的手术，或者呢有过眼内的出血，那这类人群玻璃体的收缩会比平常人提早，当然他的视网膜破口形成脱落的时间呢也会比别人更早。视网膜脱落的主要症状啊就是视力突然受到影响，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呀，他站在窗边向外看的时候，看到的景象可能左边呢建筑是黑的，右边的建筑呢灯火通明，哎，这是常见的一种。还有的患者呢睡了一宿，醒了之后突然发现眼睛模糊了，当时呢自己觉得哦太累了，或者是没休息好，休息休息就行了。然而第二天这眼睛感觉呢就像近视了，加深了好几百度一样，视力非常的不好，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眼前呢云雾缭绕。还有的

患者呢，常常会感觉到眼前呢有黑影飘动，而且呢这些黑影的形状不一样，有点状的，有片状的，有渔网的，还有烟雾的，还有的像小虫子飞舞一样，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飞蚊症。在这儿啊，林老师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呢，从专业的眼科医学角度来分析啊，当视网膜脱落之前，大部分人都会出现飞蚊症。但是反过来讲，出现了飞蚊症，是不是就一定会视网膜脱落呀？我告诉大家，不能这么讲啊，不能说您有了飞蚊症了，就一定是视网膜脱落了。具体问题呢，咱还得具体分析，这个我以后再给大家讲。咱们接着说这个视网膜脱落的主要症状啊，还有的患者呢，就是总感觉呀，家里的顶灯坏了，一直在闪，一直在闪，好像电压不稳似的。我想大家呀都有这个体会，家里的台灯啊、床头灯啊、厨房的灯啊，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到了寿命呢，它可能也会不停的闪，包括我们卧室的一些 LED 灯，它也是这样的。以前用的那个灯泡啊，咱们住老房子的时候，住平房的时候，那厨房的灯泡啊，包括一进大门的那灯泡啊，它等到用到一定寿命的时候，它会刺啦刺啦的一声，然后再闪一下，哎，然后再用一段时间，然后再闪。就这些生活经验会告诉我们，这个总打闪的灯泡它挺不了多久了，咱们得换新的了。或许某一次再闪的时候，它就彻底不亮了，彻底憋了。而网托的症状和灯泡的症状是一样的，眼前有闪光感。而这种闪光感呢，是因为咱们的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在断裂，它产生了一种呢生物放电的现象。这种闪电感你在夜间或者说在环境暗的时候它更为明显，所以有的人说晚上闭上眼睛睡觉的时候，眼前呢不断的打闪。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您就要注意了，您的视网膜呢就已经有浅脱离了。如果出现这个症状没有及时的治疗，那么就会形成大面积的视网膜的脱离，一旦达到这种程度，我们也就失明了。失明的前提是网脱患者视网膜的神经上皮层和色素上皮层彻底的分离。在失明前呢，通常视网膜脱落会给我们一个治疗的时间，也就是当我们的眼内出现严重的视网膜脱落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在72小时之内尽快的手术，其实从医学上讲，这是可以保住部分视觉功能的。但是如果说您没有把握最佳的时间，您的视网膜脱落之后没及时的恢复，上面的视神经呢就会一个一个的干扁掉，那我们就看不到了，我们就会导致失明了。所以大家伙儿啊，一定要把我的话听进去，眼睛的事儿大家可不能含糊啊。你别像有的患者出现症状了还不当回事呢，还不到医院去查一查呢，最后严重了，着急了，害怕了，这个时候再去想办法，可能有的就已经晚了。有的时候啊就是没办法了，比如说我在临床接诊的时候啊，我怕的就是失明的患者来找我，因为治不好了。但是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来讲呢，当患者带着那么大的信任，带着那么多的痛苦来找你的时候，可你面对着他却没有办法，哎呀，这真的是一种内心的痛苦，更是一种无奈呀。我刚才提到的那位跳水运动员，虽然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他的视力却急剧的下降，而且呢医生明确的告诉他不能再做剧烈的运动了，至少呢得休息三个月。

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复位之后啊，眼睛里放了硅油，为了固定视网膜，患者呢就需要休息三个月。教练呢就赶紧领着他呢又找到了主治医生，主治医生说不行，视网膜没长好，还得再躺三个月。教练一听啊，当时就不答应了，因为还有几个月重大赛事就要开始了，而那名跳水运动员他是主力选手啊，如果他不能参赛的话，咱们这个奖牌很可能就拿不到了。教练呢就只好带着这名运动员呢找其他的专家，这在当时可是事关重大呀，相关部门呢就动用了一切资源，最后教练带着女运动员呢就找到了我。说实话，这个女运动员当时的视网膜啊还没有完全的脱落，如果不是她特殊身份的话，我当时给她一个方子，她慢慢用啊，这个视网膜就能长好。方子呢叫菠菜羊肝汤，这是我的恩师啊教给我的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专门针对小面积的视网膜脱落。这个方子怎么做呢？用料非常简单，大家伙可以记一下啊。鲜菠菜200克，羊肝200克，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品。把砂锅里的水啊烧开之后呢，放进去羊肝，滚一下之后呢，再把菠菜呀放进去，加上盐，加上香油，烧开之后再加味精，就可以呢出锅来喝了。这个方子看似很简单，就是菠菜和羊肝，但是呢它能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养肝清肝又明目。如果患者的肝眼通道没有完全堵死啊，你用这个蒙医治肝呢，首先一点就是羊肝在起作用，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食疗讲究的是以形补形，吃肝补肝，而肝呢开窍于目。另外就是菠菜，菠菜里的营养成分能顺着肝眼通道直达我们的视网膜病灶的部位，使其啊得到滋养和修复，这样呢人的视网膜就会慢慢的固定，视力呢也会逐渐的恢复。但是当时啊，这个女运动员呢她不是普通人，她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必须啊得尽快的恢复。怎么办呢？我只好把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拿出来。所以说呀，我在临床上治疗眼病，有的时候必须得呀灵活对待。你像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们就得用最好的药去给他治疗。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在草原上被称为是通天眼，有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而且呢非常的迅速。另外呢在奇方当中，除了羚羊角还有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珍珠，另外呢还有21味的珍贵的草药。这25味草药呢可以共同的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其实本身在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当中它就有，当我们正常情况之下肝眼通道很畅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自己会分泌。就像这位女运动员，她已经跳水跳了多少年了，为什么到现在她才出现这个视网膜脱落呀？首先一点，就是因为她眼内分泌的 EYE 眼细胞离子活性酶不断的修复她每一次跳水之后形成的损伤。但是呢他毕竟是专业的运动员，反复的形成损伤，反复的需要自身去修复，是不是他会耗费他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我经常讲，人的健康啊，就像你银行当中的存款一样，那是有数的呀。如果一个人会理财，一边

0: 挣，一边取着花。那最后呢，咱们的生活不耽误，还有点存款呢，能应急。但是如果您反复透支的话，存款是不是就没有了？那这位女运动员也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让包离子激活酶，就得加把劲儿去修复这种损伤。久而久之，自身的这种酶类物质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她就出现了视网膜的脱落。现在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又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活性酶，这个时候他的视网膜的细胞被激活了，开始呢自我修复，神经感觉层和色素上皮层之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粘合，很快呢他这个视网膜啊就能长好了。而且那一年呢没有耽误他的比赛，且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所以我们说呀，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我在临床当中治疗眼病的时候啊，我就是谨遵我恩师的师训，大病不小治，小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呢分享恩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各种小妙方食疗方。这些方子呢是针对一些个轻症眼病，没有威胁到我们视力健康的，但是我们发现它了，我们尽早的去治，这样大家呢学会了这些方法，我们就可以避免重大眼病的发生。那如果说呢您现在眼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大家一定要会分型辨证，您不懂不会没关系，拨打场外的电话。我全国各地的这些学生们和服务中心的同事们都会帮助大家。如果说您的眼病很重，病史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年龄呢也比较大，另外咱们经济收入啊也不是很好，在这儿我告诉大家，虽然现在啊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极度的稀缺，但是我要考虑照顾到大家，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去申请。如果说经济条件特别不好的，会申请到相应的补贴，这是我呢自己给大家争取来的。每一个地区啊虽然名额比较少，但是呢能帮助到几位咱们就帮助几位。我这一生啊没干别的，研究眼睛，治疗眼病，接触的也都是眼病的患者，我知道大家伙有多么不容易，所以呢您别担心也别害怕，有尹老师在，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呢去帮助大家。好了，那么今天的知识就讲到这儿，线上很多的朋友啊都在等候，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

0: 才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猛药
1: 不高的时候吧，那眼睛里啊就磨得慌，像针扎一样的疼，那眼睛还怕光流泪，有的时候又红又肿的。
2: 哦，您看您为什么会有两种疼，眼压高的时候，高眼压压迫眼底的神经，您就会出现胀疼。当您眼压不高的时候呢，您的虹膜有炎症，不断的刺激神经啊。其实呢，在您眼压高的时候而依然疼，只不过眼压高的那个疼呢它比较重，掩盖了你虹膜的那个疼痛。等眼压下来之后呢，虹膜的这个疼痛它就出现出来了。每天在疼痛当中这样的生活呀，特别的伤身体呀。另外呢，您已经出现了管室了，管室代表您的视神经严重萎缩了。如果继续发展呢，会导致您的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您看东西的时候呢，眼前的这个管子越收越细，到最后呢，整个的视神经完全就坏死，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说一定要认识自己的眼病，最终呢发展的一个恶果。而且呢，此时要提高警惕，要尽早的科学治疗，不能再拖着了，也不能再等了啊。
1: 哎，我一到晚上啊，越是睡觉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就越厉害，白天呢就能轻一些。
2: 虹膜炎本身的特点，它就是夜间疼痛更为严重。那我问您一下，您现在用了什么药？
1: 哎呀，医院开的一些眼药啊，什么赛马星胺、毛果云香碱消炎的，还有派利明，还有贝特舒啊，这些药我都用过了。但那眼压呀，始终都降不到正常值。最好的时候啊，也就是23.4这样子。稍微有点情绪啊，或者喝多一点水啊，那眼压就马上升到30多了。
2: 我们先说这个眼药水啊，它就是扩充散瞳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不解决根本。为什么您的眼病这么严重呢？首先干眼通道堵塞了，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肝肾之精濡养不到眼睛，眼内组织呢就不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您眼睛受损的时候呢，它自行修复不了，久而久之呢损伤越来越大，慢性的眼病就开始产生了。您治的时候呢，仅仅靠往眼睛里边滴点眼药，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是给您一个暂时性的缓解，它打通不了干眼通道。眼内自身没有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药劲一过，症状马上就严重了。
1: 哎呀，就是啊，我的罪呀、真的是受够了。如果这回您的猛药治眼群方明目25味丸，我要是再治不好的话，我真的是不抱希望喽。
2: 您不要考虑再治不好，既然您来找我了，我希望呢您把所有的信任呢就放在我这儿。我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也不会揽这个瓷器活，能治我就说能治，不能治的话我就直接告诉您了。您这种情况呢，现在视神经萎缩了，但是我们还有视力还有光感，咱们就还有希望啊。
1: 像我这种情况啊，就想问问您老师，能治到什么程度，需要几个疗程呢？
2: 我希望您带着信心治疗，好药不怕试。药源比较紧缺，您先定上一个疗程的。第一呢是药比较紧缺，所以呢可以打场外的电话跟场外的老师讲说，尹老师同意给我开一个绿色通道，让场外老师尽可能的早给配上药，尽早的用上。因为您的这个视神经已经不允许咱们再继续等待了，已经出现管室了。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呢，因为天气可能就会变冷嘛，老年人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可能说一个感冒一个咳嗽一个打喷嚏，那您就完全的就失明了，所以赶紧治吧。
1: 好好好，明白了，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订药去。
2: 行，拿上药之后就一定要按时服用啊，心里边不用有任何的负担。好吗？有任何问题给我打电话，严老师永远都在啊。
1: 好好好。哎呦，太谢谢您了，严老师，再见了。
2: 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00-809-1589 400-809-1589

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块，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块，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块，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

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咱们今天呢接着跟大家继续讲头晕的问题。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引起头晕的八大原因，或者是可以讲叫八大类疾病吧。啊，第一是神经系统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那第三内科疾病。啊，什么心脏啊、肝脏啊、脾胃，包括肺，啊，出现任何病变了，都可以导致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第四呢是感冒，第五是贫血，那第六是血粘度高，啊，什么血脂稠啊，啊，血里边垃圾毒素比较多呀，啊，第七脑动脉硬化病，第八是心脏和冠心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也就是说这八种疾病可以让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头晕不是病，但是它却可以告诉我们医生包括患者啊，我们身体一定会出现以上八种疾病。所以说要逐一进行排查，早期的对症治疗啊，避免这个头晕你忽视了，然后疾病真实存在 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你比如说心脏病、冠心病早期会导致我们出现头晕，这个人不知道他自己有心脏病，我就是有点头晕，头晕呢我也没吃药，我在家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实际上你已经有心脏病了。而心脏病大家都知道，这颗不定时的炸弹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或者看到这个人呢，上午呢还挺好的，也打麻将啊，啊跳舞呢，下午怎么样120接走，晚上就得到消息这个人突发心梗猝死了。那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啊，那怎么能够去预防这个突发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要注意啊，或者是重视啊，我们身体上出现的一些细微的症状啊，头晕这是细微症状之一。中医认为啊，头晕是由肝血不足、精血亏虚，不能够上容于脑。这个肝血不足，肝脏呢要在每天的晚上啊1点到3点，凌晨嘛，1点到3点肝经当令，这个时候他干嘛呀？他开始上班了啊。这讲12时辰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老朋友都知道啊。他上班在这个时候上班他干嘛呢呀？肝脏是疏泄毒素的，像个过滤网一样啊。你看这个解剖图啊，我们到网上现在孩子方便上网，叫孩子给你找一下，找什么？找循环系统。循环系统一个心脏在正中央啊，心脏泵血，左心房左心室这个动脉血从主动脉打出去，往上走是到脑子，往下走脾胃肠肾。然后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图你会发现，主动脉红色的，静脉蓝色的，啊，这是为了区分吗？心脏从左心房到左心室，中间有个瓣膜二尖瓣，左心房一收缩，左心室一舒张，好，通二尖瓣这血，动脉血进来，左心室一收缩，从主动脉瓣直接打到主动脉，好，营养全身，这是动脉血，我们叫营养。这个营养啊，走到胃，走到脾，走到肠，然后呢这个肠道啊、脾胃啊，他们吸收了这个红色的新鲜的动脉血之后，它还有一个排泄物，排泄的是啥？静脉血。这个静脉血走哪儿去了？走到我们的肝脏。哎，你看看，你看这图你明白肝脏为什么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除了肾和肺之外，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啊，它这个吸收完的新鲜的血液然后排泄出来的这个静脉血，我们讲叫脏血，叫垃圾毒素，它没有直接到肾脏啊，没有直接到肾脏排出体外，它先到肝脏。哎，肝脏滤过一下解毒，它滤过了这些个毒素了之后，滤过了这些个脏血之后，它把好的怎么样？把好的又藏在了肝脏里边，不好的通过下腔静脉来直接的又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到哪儿啊？到我们的右心房，通过三尖瓣到右心室，然后右心室通过肺动脉瓣就进入到肺内了。进入到肺内，好，我们叫吐故纳新，呼气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把一些浊物给呼出去，吸气，一吸气，好，氧营养物质吸进来，纳新嘛，这个静脉血就转化成动脉血，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通过肺静脉，哎，回到我们的左心房，然后再到左心室，这就是一个循环，叫体循环啊。所以说呢，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我们五脏六腑其他的脏腑组织所有的 静脉血都要到肝脏这儿给你过滤一下。到肝脏这儿过滤的目的就是要把精华、营养还能利用的贮存在肝脏里边，啊，以备不时之需。这是肝脏的活，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疏泄血里边的毒素。哪儿血里边的毒素？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所有的都在这儿走。所以看肝脏的功能怎么样，很强大啊。他什么时候干这个活？回到刚刚讲的凌晨的一点到三点，肝脏就干这个活。肝脏干这个活的时候，他有个事儿啊，有个要求啊。什么要求呢？必须得是主人呢深度睡眠的时候。哎，你这个主人必须得是深度睡眠。什么交感神经啊、副交感神经啊、脑神经、脊神经，就这些个神经不能太兴奋。你这些个神经如果太兴奋的话，肝脏它不干这个活。我们讲话去，消停点啊。哎，人得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肝脏开始偷偷摸摸的，哎，把咱们这些个毒素给你疏泄了，把营养给你储存了，啊，毒素排出去了。但如果说你要在一点到三点这时候你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有老百姓讲话的，我失眠呢。你失眠了，好，肝脏的过滤功能、藏血能力它就下降了。肝脏的藏血能力、滤过能力一下降，对肝脏是影响，这是其一啊。那其二就是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就会出现一个分配不均衡，哎，于是就会呈现出贫血。同时放到肝脏上叫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就这么来了。那你想一想，如果肝脏它没有很好的滤过这些血液里边的营养，它直接把这血给了肾脏，肾脏的负担是不是大了？有肾脏说，我每次我接受到的都是肝脏过滤完的，你现在肝脏不过滤了，我的工作加大了。所以就呈现出来了，叫肝肾不足，精血亏虚。精是什么？精华呀。精华的血液出现了一个亏虚，不能上溶于脑，我们就出现头晕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中医认为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肝阴不足，肝阳上亢。肝阴不足，肝阳上亢什么意思？晚上肝脏该疏泄毒素的时候，我们这人没睡好觉，没有进入深度睡眠，这肝脏还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就像这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一样，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啊，你这人得睡着了之后他来偷，他偷的踏实，他不容易被主人发现的。但你这里家里边的人都不行啊，有的人他睡眠不实，小偷来上咱们家来还必须得来，这肝脏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他就得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弄出点声响让主人知道。所以说他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去带着这种紧张的情绪去工作，势必啊就会导致这个精华给你留住了，但是同样有一些毒素他也留下了。就肝脏的功能过于的亢奋，精神高度紧张，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直接可以引发出来一种疾病，叫做高血压。为啥高血压？血液不干净，血里边的毒素太多，打哪儿出来的？肝脏在疏泄毒素的时候，不仅把精华留住一部分，把不好的东西它也收了一点了，所以说这血液就不干净。说白了还是肝脏干活不好，肝阳上亢啊。这肝阳上亢，肝阴不足。为啥叫肝阴不足啊？你这老祖宗，你这主人啊，你这睡觉睡得不好，没睡好觉，肝阴不足。肝阴不足表现在我们人身上，肝阳上亢，面红耳赤，血压增高，头晕迷糊，手指甲竖棱就出来了啊。然后咱们再看咱们这个健康圈，没有了，手指甲暗紫色，视物不清，眼睛模糊，这都是什么？肝阴不足，肝阳上亢的表现啊。再往下，脾气虚弱，脾气虚弱导致气血生化不足，也可以引起啊我们出现头晕。这个点在于哪儿啊？脾胃中医讲为我们的后天之本， 我们吃这五谷杂粮蔬菜果肉吃到胃里边，胃消化吸收这些个营养物质，把精华给了脾了，脾带的这些精华开始走亲戚，哎，给肝脏点儿，给肾脏点儿，给心脏点儿，给脾给肺都给，哎，这叫脾是运化的啊。那脾胃这个后天之本，他们两口子好好干活，哎，我们这人就容光焕发。但如果说脾气虚了，就讲话的说咱过年走亲戚啊，这个胃就是男的，男的挣了钱了，挣了钱回来之后了，咱走亲戚咱得买好东西啊，买烟酒糖茶，买四彩礼。好，买完了之后了，这媳妇开始挨家挨户的送。但是啊，这个脾气虚了之后了，一送的不均衡，要闹毛病了。给大舅家送的多，给二舅家送的少，你看你给他送了他都不落你好啊，为啥分的不均衡。二舅是谁啊？二舅啊，合着就是肺。大舅是谁啊？大舅可能就是肾。哎，给肾送的好了，肾挺高兴的，好好干活啊。给肺送的不均衡，肺闹毛病，你看给他送那么多，给我送这么少，我不好好干活，肺气就虚。肺气一虚，血行不畅，脑袋就出现头晕了，啊，不光出现头晕，还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咱以后再讲。所以说，你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这个肝肾不足，是疏泄毒素、垃圾毒素代谢的不好，而这个脾气虚叫气血生化不好，就是营养补充不好。说简单点，一个是排的不好，一个是营养吸收的不好，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头晕。你看五味入五经咱得搞明白，说我们人呢缺乏脂肪啊，于是我们以前人呢那啊平时都不舍得吃油，买肉的时候吃那大油，大油自古以来就吃，为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增加我们脏腑的韧性，完成细胞构建必须要备足的东西，你不让吃。现在说吃大油容易导致高脂血症，你不吃大油也没挡得住你出现高脂血症，那是大油的问题吗？那时候你自己代谢机能下降了啊！你现在很多的人啊，你不吃油，你不吃油脂，不吃饭，你胆固醇你都高，为啥？自己能分泌呀。所以说你看有些养生，我觉得哈，这专家教授的话没法听，你别说那个，我也是副教授，那没用啊。啊，那对于头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绝对不是治疗，因为头晕不是病，你无从下药啊，它只是个症状，而且很多的病还挺轻的，你没法给它吃药，那刚出现疾病就吃药，那还有好吧。所以头晕它不是病，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预防啊，预防首要的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首先第一，保持良好的心态。哎，遇到事儿了，不愉快的事儿啊，要尽量的控制情绪，避免叫大动肝火。人这个脾气都源自于肝火，你一着急一上火，好，这脾气大了，这肝脏疏泄毒素这就出现问题。啊，着急上火都是肝郁啊，肝郁气滞必须得宣发呀。油里不再升高，我不喊出去，我这肝脏郁结，我晚上都睡不好觉。所以说我必须得发火，必须得喊出去。你看我们中医讲说这人天天郁郁寡欢的，浑身是病，这样的人怎么办？怎么治他？不用药啊，不用药，激怒他，刺激他，哎，净捡他不愿意听的话，我就刺激他，我就气他。你哪怕说你气得啪吐出来一口血，好了，舒坦了。为啥把这郁血郁结就给卡上去了？那这叫五志，五种情志：怒、喜、思、悲、恐。这五行生克论，这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啊，但是我们说，对于头晕，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肝火太大，这样既能够正确的解决问题，又可以防止因为肝火太大导致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破裂等等心脑意外的发生啊。另外肝火过剩啊， 还容易导致我们筋骨强直。啊，为什么肝火盛的人你看看呢，弯不下来腰啊。咱老话讲，脾气大的人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的。啊，这个听的好像有点说啊，这有点迷信了，实际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肝主筋呢，你这筋骨一强直了，你说你屈膝酸呢、啊、弯腰酸疼啊，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脾气太大造成的。所以人得圆滑点，得柔和点啊，你这一柔和下来好了，肝脏的阴上来了，疏泄毒素的能力强了，哎，我们叫筋柔骨正啊，遇着事儿了，该低头的低头，该弯腰的弯腰，该屈膝的屈膝，这都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这人太硬了也不好，为啥？太硬了容易做些病，你品吧。所有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尤其是脑血管高血压的病人，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脾气好的，你自己品，哪一个都沾火就着啊，他不跟你发火，他不跟邻居发火，他跟他家里边人发火，哎，发完火之后血压就高了，眼睛通红，面红耳赤，脑瓜子发胀，头晕，气的遇着点事儿就不行，这就需要我们自我调控。你这个你处理好，这不是药能解决的。你没听说过吃什么药物能让人脾气没有的啊？我家那口子吧就愿意发火，遇到点啥事儿的就暴跳如雷的，这大火了的，哎呀不行，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开点药啊，然后让他吃完之后他别这么暴躁啊。你别说没有药哈，有西药，啥药？安定，吃完了之后他就安静了。你这个等同于啊，欧美有一个治疗神经病，就精神嘛，精神类疾病的手术，就是把你这大脑里边这个让你兴奋的这个神经给你切掉了，这人就痴呆了，你傻子你就不发火了，那不就废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吃安定也等同于这样啊，你不能用药物去控制情绪。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他能够通过药物，通过外界的手段而不是自控去纠正的话，那这个人形同行尸走肉，那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我们讲祖国医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会用药物轻易的去纠正一个人的情志。怒喜思悲恐是一个正常健康人应有的情志表现，如果说用药物去解决你，去压制你，去克制你这个怒喜思悲恐的五种情绪，那这个人就变得没有情感了。一个暴躁易怒的人，我给他吃安定让他消停点，一个郁闷情绪不舒展的人，我给他打一针肾上腺素，我让他兴奋啊。一个胆小如鼠啊，天天着心涕涕如人将捕之的一个恐惧的人啊，我给他打上兴奋剂了，我让他忘掉恐惧。那你想一想，这个人他活着他还有自己的这个面孔了吗？对吧？有点像聊斋里边那个画皮了，是吧？所以说你看中医自古以来他往往他都是天人合一啊，辩证施治也是为了让人在天地之间可以自然的去生长啊。你看我们伐树，古人伐树从来不会说给你修修枝剪剪枝什么的，不会，让它自然的成长啊，自然成长多茂盛多高大多栋梁，我若是伐我就连根给你伐掉，

我该做栋梁的做栋梁，该烧柴的烧柴。他不会说像我们现在，我要修，按照我的意愿，这棵树该怎么长，我按照我的意愿去做，那你就违背了这个自然的法则了。啊，我们现在人类实际上很多都在违背自然，滥砍滥伐，掏空了煤矿，对吧？这个不讲啊，有点多余了。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一点啊，一，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二，处理好生活工作中的各种压力，避免思虑过度，防止心脾两虚，导致血虚性头晕。啊，这个女性月经期尤其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劳累过度。这我们现在人呢，实际上对于这一点就做得不大好。啊，尤其是你看，为什么说十多年以前呢，这北京有这个退休综合征啊？什么叫退休综合征啊？从工作岗位上一退下来之后，回到家了就得病了，并不是说他身体有病，是他没有马上就放下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没办法马上融入到生活当中。那同样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你平时跑步吗？可能走路的次数都不多，啊，尤其是这青壮年，啊，30到50岁之间的，出门啊坐公交车了，着急打车，走路啊，也就是从公交车到工作单位这么远的距离，这买房子，我得买一个离地铁站近的，离公交车站点近的，啊，这工作单位，你看这单位也是选址选哪儿，办公大楼，离公交车站点近的，离地铁站近的。为啥呀？你出了门好，直接坐地铁，到单位好，下地铁，上楼完事，在公司一坐坐一天。啊，上厕所走那两步道，这就算是运动了，那能行吗？身体的自我代谢机能在这种停滞的这个运动量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变得迟缓，营养吸收用不了那么多，吃的还不少，毒素排泄排不出去，因为你没有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别说高强度的了，就是正常的运动都没有，你说你能不做些病吗？啊，所以说呢，保证充足的运动时间，科学持续的锻炼，能够不断的调节我们身体的机能，平衡系统的失衡，啊，这也是未来啊。我们所有的民众吧，别中老年人了，年轻人的小孩也是，对，是小孩都要注意的这一点啊。为啥说到小孩我得点一下呢？现在这孩子真是缺乏了体育运动了，每天就是学习啊，小学生啊还有体育课啊，老师还教我们做一些运动啊，跑跑跳跳，跳跳绳什么的啊。你到了初中的时候了，运动课就相对的少了啊，上高中根本没有运动课，啊，全是为什么？我得考大学呀，啊，高压的，每天早上起来背书，到单位了不到单位去了，到学校了背书，晚上回到家背书刷题，我们家孩子也是这么过来的。你不想让他刷题，他学习本来挺好的，啊，名列前茅啊，上高一的时候啊，年组前五名啊，但是你等到高二的时候了。年组前十名，前20名，后期到30名开外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为啥呀？不是题不会啊，考试啊，一问，你怎么考50名啊？并列第一的占10个，并列第二的占10个，你算算这一并列下来好吗？实际上他考第五名，都要到第50名了。每个人学习都非常好，怎么来的？刷题。背书哪还有时间运动？这孩子啊，脑子很发达，但是四肢很简单啊，这个不对，这个是真不对，这个未来得改啊。就说到这儿哈，咱们讲第五个叫什么呢？注意饮食，注意饮食啊，这是老生常谈的话了啊。打2000年以后啊，老百姓的生活水准都上来了之后了，注意饮食就变得尤为重要，每天都在宣讲，这都宣讲20多年了。啊，你比如说戒烟限酒啊，烟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你包括你买烟的时候烟盒上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对吧？没啥好处。限酒限制饮酒啊，我们这个肝脏啊
成年人的肝脏啊，一天呢能够解毒，解酒精的毒啊，解多少呢？告诉大伙儿啊，能够解酒精的毒是40毫克，40毫克酒精的毒，这是成年人啊。那40毫克的酒精的毒素得喝多少酒啊？啤酒2瓶，白酒1杯啊。这白酒我说的一杯多大啊？我不知道，你们有的地区可能不一样，有2两的。我说这个一杯啊是1两的，7钱的那一杯啊，啊，啤酒2瓶，红酒呢一杯，就2两半的杯，这一杯，啊，这是肝脏能解毒，超过这个范围，肝脏就要增加负担，肝脏一增加负担，肝阳上亢就来，血压就高了，啊，肝脏一增加负担，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这病那病，所以说戒烟，限制饮酒，饮酒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呢，啊，这是好的。这啤酒里边有麦芽糖呢，这也是补充能量的一种方式，啊，就葡萄酒，干红葡萄酒里边没有糖的那种，啊，还有种软化血管，而且还能补充抗氧化剂，防止自由基氧化我们的这个细胞，啊，能保障一细胞的一个健康度，一个活跃度，这都是好的，啊，但是过量了，就容易损伤到我们的脏腑器官了。有的人讲了，像哎。这个以前有一个小品是吧，2杯你肾不亏，喝酒伤肾，实际上喝酒啊首先伤到的是肝脏，如果到了伤肾那个程度的话，那你那肝脏已然破败不堪了。别忘了我开始给大家伙讲的是肝脏先到这儿，然后再到肾脏。为什么讲肝肾肝肾没说肾肝肾肝呢？啊，这前后的步伐别乱了，这中国的文学千万别前后颠倒，你一颠倒了之后啊，这老百姓就容易走入误区啊。你看柳暗花明又一村，然后你再说山穷水尽疑无路，你把这诗给颠倒了，那是先享受了后迷踪了，那不行，对吧？一定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发现啊，柳暗花明。所以说大家伙，有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课也是这样，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老师啊，你看你讲课，你讲的实际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啊。但是我们想要的是，我说我快点的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喽，你给我开点什么药啊，一步到位的把我病给治好了。你那病都得了不是1年2年了，我说给你开什么药能够一下子给你治好啊？阑尾炎呢，到医院去啊，做一手术给你切掉了，你还得恢复一段时间，伤口得愈合呢，对不对？所以说有些话咱们大家伙听，你得按照理儿去听啊。你看着急想治病的人他不听我这节目，他觉得我讲这个对于他来讲太慢啊。不着急治病的人他也不听我这节目，为啥呀？因为他觉着他现在身体挺好的，没必要听。所以说我这个节目做出来，这很多的老百姓给什么人听啊？真正于注重养生的，除了自己要保持住健康，还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要健康才能长存，对吧？所以我这个节目啊，一定是讲给跟我有同频的人啊。戒烟限酒，我正想戒烟，我正想限酒，我正好听到老师讲课了，好嘞，哎，咱们对上路了啊。然后是什么？忌生冷油腻以及过咸过辣过酸的食物。你看这个中医讲啊，叫五味，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酸入肝，苦入心啊，甜就是甘甜的甜，甜入脾胃，辣入肺，咸入肾。单一来讲的话呀，这人我平时我要是吃点这个苦的东西养心，你包括以前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这饭呢做糊了，做糊了的有的人心脏不好，就心窍闭阻，胸闷气短，吃点啥？吃点糊搁着，这多好的东西啊，你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苦入心呢，吃点胡搁着透气儿啊，对吧？这气儿一通了，这心窍就开了，就不闷了。结果呢，西方人看着了之后说，不行，你这个苦的东西致癌。说完之后老百姓，哇，吃完苦的东西致癌，那不能吃啊。啊，
然后这本来应该行

你撬的挺好的东西不吃的。咱说了，谁做饭的时候刻意的把饭给非得做糊了，谁炒菜的时候非得把菜炒糊了呀，对吧？在生活当中有些事儿避免不了，这菜它就做糊了，咱这心脏不舒服的人咱就可以吃，你不能说为了治心脏病你非得把菜给做糊了呀，你怎么可能致癌呢？我也不让你天天吃这个糊菜糊饭呢，对吧？你看这西方人告诉你啊，吃这东西致癌，好，老百姓一听，哎呦，真的不敢吃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给弄没了，对吧？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得是辩证去看。啊，什么叫辩证？你站在你的角度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啊，我家里边没有心脏病人，那就把这胡嘎子就扔了；我家里边正好有这个肝郁气滞的，还有心窍不通的人。就每天总郁闷的人，你看看你家正好今儿做饭的时候有点胡搁着，好，给他吃了吧，他吃完马上能感觉到通畅啊。我们讲前些年说吃碘，你看碘盐啊，不吃碘什么大脖根出大脖根那个啊，于是盐里边加碘了，有很多人开始吃的加碘的盐了，这好事儿。我们以前吃那大粒盐嘛，对吧，里边不含碘，结果吃加碘的盐吃了20年，回头又告诉你吃碘盐吃太多了也不行，然后又想出辙干什么呢？限制食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6克盐，每人每天6克盐。我问一下大家伙，他清心寡欲呀，那菜能吃吗？6克盐炒一顿菜呀都不一定够啊，我一天吃6克，我一天盒3顿饭呢，怎么着的，叫我上午喝粥不吃菜，然后我中午吃点盐，晚上吃点盐就行了。我们现在这工作量也不比古人差呀，你没有盐去调动着我们这个肾精，我们的精力能充沛吗？你这盐里边的东西不好，我们就在这方面你给我做做文章，对不对？我在这地方我做做文章的话，我这盐我用的量我没变，但是我摄入对身体有危害的这个坏物质氯嘛，对吧？盐氯化钠嘛，啊，钠盐嘛，我把这钠盐我给它减量了。这老百姓炒菜都习惯性每次放2勺盐，这回我还放2勺盐，但实际上半勺的钠，它不就少了吗？对不对？口味还挺好的，哎，然后危害还小了。你在这上面找文章做文章，这是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啊！你看。5味入5精，咱得搞明白。说我们人呢缺乏脂肪啊，于是我们以前人呢那啊平时都不舍得吃油，买肉的时候吃那大油，大油自古以来就吃，为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增加我们脏腑的韧性，完成细胞构建必须要备足的东西，你不让吃。现在说吃大油容易导致高脂血症，你不吃大油也没挡得住你出现高脂血症，那是大油的问题吗？那时候你自己代谢机能下降了啊！你现在很多的人啊，你不吃油，你不吃油脂，不吃饭，你胆固醇你都高，为啥？自己能分泌呀。所以说你看有些养生，我觉得哈，这专家教授的话没法听，你别说那个，我也是副教授，那没用啊，对吧？你讲完了之后老百姓不相信你，不跟着你走，他肯定康复不了啊。好，这事儿跟大家讲啊，就是过咸油腻的，过辣的，过酸的，什么叫过？掌握度，老百姓怎么掌握这个度？还得是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搞临床的，我们这些个人帮大家伙想辙。酸，我每次倒醋我都多倒点，醋的这个化学分子式是什么，然后我把这个酸我留着，把它这个刺激给它减弱了，你看看我吃还吃这些，口味有了，但是对身体的刺激没有了。你现在高科技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为啥不这么干，对吧？有的人想吃辣椒，你看有一个辣椒叫什么呢？叫入口辣。哎，这个入口辣，这个辣椒粉我挺赞成啊。吃包子的时候辣椒油，哎，把这个辣椒啊蘸点醋，
辣椒油啊，一调，调完之后了，蘸着这个醋酸的这个啊辣椒油一吃，哎呦吼，真辣。

少放点吧。但是这辣椒你看你吃的时候就满口辣，嘴里边特别辣，辣味吃着了，但是它不辣肠道，第二天早上起来排便的时候舒服。哎，你看这就是高科技产物。哎，你这以前那辣椒我吃完了之后了，我吃的嘴上不是特别辣啊，但是我排便的时候不行，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它经过肠道，有人吃完辣椒拉肚了，你这就不行了。我们把它的味道留下来，把它对身体伤害的地方给它弄没了，这是搞科研的人最该做的，比你研究出来多好多少的药要强得多。老百姓吃药，毕竟吃药的人还少啊，吃饭的人多，吃菜的人多，这个大家伙搞清楚啊。适当的饮水，有很多人以前讲了说饮水每天要喝8杯水。我记得有一年这个广州啊特别热，人得出汗，然后导致有很多人中暑了，电解质失衡了啊。于是有很多的专家教授又上这来说了，多喝水，每天必须8杯水。后来天气没那么热了，还喝8杯水，那你最后喝的人老起夜，晚上睡不好觉，又引发一系列的潜在问题。你这就不好了。所以说你看南方人喝8杯水没问题，你北方人气候干燥喝8杯水也没问题啊，你关外的东北人你说我每天让他喝8杯水，这有点多余了。根据你所在的地域，你这个饮水就有不同。所以说要适当饮水，跟谁说？跟自己说。我老伴每天8杯水，我得跟他一样喝8杯水，那不对了。你是你，老伴是老伴，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饮水啊，然后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豆芽瓜类黑木耳芹菜啊，还有豆奶鱼虾，补充蛋白，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能控制茶水咖啡带有刺激性饮料的摄入，以降低脑前厅系统的兴奋，减轻头晕的症状。那一说到脑前厅，美尼尔氏综合征它的临床病名就叫做前厅神经炎，现在三甲级医院都有眩晕科的。这个跟我刚刚说到的那八大类疾病其中的第一类神经系统病变有关系。前庭神经炎怎么来的？肝阳上亢，肝火，就最近呢上火了，就遇到点着急上火的事，肝阳上亢，前庭神经炎，头晕迷糊出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注意饮食能够解决前庭神经炎。我曾经用清汁疗法，就是芹菜汁儿，就叫这个前庭神经炎的患者，我就让他喝芹菜汁儿，喝了一个礼拜，哎，人那个前庭神经炎头晕的问题就缓解了，而且不光缓解了，连血压都降下来了。你看这多好，一片药没吃。所以正确的饮食调整，实际上对于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来讲的话，就是最好的良药啊。你这洪兆光不讲了吗？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怎么掌握这些最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你就得听最好的老师给大家讲课啊。哎呀，自夸了啊，开心就好。说听我节目吧，一，我别让大家伙听睡着了，第二啊，咱们有乐趣啊，就是不一定说非要学到知识，今天这堂课咱们就是开心的啊，开心我就讲相声，单口相声，大家伙听完之后开心，开心哈哈一笑，笑一笑十年少，气血运行的就好了，对吧？我们老话讲风调雨顺，什么叫风调雨顺呢？对于人来讲的话，风就是我们的呼吸啊，雨是什么？雨就是血脉啊。风调雨顺就是你呼吸要调和，你呼吸调和了，你这个血脉运行的就顺畅啊，你呼吸调和，血脉运行的顺畅了，你这人就不容易做些病。你看风调雨顺，对吧？风调雨顺从哪儿来啊？保证充足的运动，处理好生活工作当中的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心情，然后注意饮食。再有一个
端正形体。信息时代的人呢，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有一些人每天坐在电脑前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点就很容易患颈椎病，然后导致头晕。预防的方法呢，是每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起来活动一下，还可以把电脑放高一点，啊，平视或者是仰视屏幕，从而预防颈椎病的发生。非常简单是吧？电脑屏幕放高点，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啊，练习正确的坐姿，上身坐直，颈部不要下弯太久，别弄得太强直，啊，这个没有细讲啊，这大家都能听明白。第七，防止体位性头晕，你有坐了很长时间以后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以防止体位性头晕，尤其是老年人，早晨起床啊，更应该慢。啊，坐起来以后过个两三分钟再起来再站起来，这样可以预防头晕的发生，别从床上刚睡醒咣当一下就摔地上睡着了，那就摔睡着了摔晕了啊，这就得不偿失了。那每天早上起来我的习惯啊，每天早上起来我这床头肯定放一杯水，我放这一杯水是干嘛的呢？哦，第一，每天早上起来我得滋一口，每天晚上睡觉醒了，哎，我得起来我得滋一口。啊，这人呢，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住楼房的更是这样，住地房的接地气儿啊，他可能差一点，住楼房的最好啊，咱们这个床头柜上放一杯水。晚上啊睡觉啊睡醒了之后口干舌燥的，你当你感觉到口干舌燥的时候，你看一下点儿，一定是一点到三点肝经当令的时候，你这时候你醒了一定要喝点水啊。那你说三点到五点肺经当令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就四五点钟就醒了就不睡了，所以说肝经当令的时候他还能疏泄毒素呢，我们喝点水帮助他把这毒素往外疏泄疏泄啊，拿这杯水起到作用了。这水怎么喝？不是咕咚咕咚把这一杯给我喝了的，不行啊，哎，喝一口放嘴里边含一会儿，徐徐咽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在床上没起来呢，我先伸手把这杯拿过来，我躺那儿的时候，有人说那躺着喝不了，用吸管也行。哎，我再喝这一小口，早上起来喝这一小口漱漱口，好，徐徐咽下。你哎呀，那早上起来嘴里边味儿可大了啊，你漱完口之后你咽肚子里边能成吗？你嘴里边那个味儿，我告诉你啊，包括你这个晚上刷牙，刷完牙之后你口腔啊胃呀，啊，这里边都会有长时间一夜的停留，自由基氧化了一些死亡的细胞，散发出来那种恶臭的味道啊，这里边包含着一定的细菌，但这些细菌 80% 不是致病菌，就这些个细菌不会导致你出现疾病。所以说咱们喝这么一口水漱漱口咽下去，听清楚，咽下去干嘛？清洗一下我们的肠胃，比你吃那个益生菌要强得多，自己就有，何必花钱买呢？对吧？早上起来喝杯水啊，你看你这杯水啊，你喝完之后了，起来坐在床上揉揉肚子，拍拍胸啊，捶捶胸，干嘛？捶胸振奋心脏的气机，告诉心脏，哎，我主人醒了啊，你不能再跳得特别慢了，因为我得参与天的工作了。好，心脏咚咚咚咚咚咚咚叫醒了，首先是脑子醒，然后是肢体醒，醒了之后心脏再醒，然后刚刚喝那个水这会儿也到位了，好，揉揉肚子啊，揉揉肚子，两分钟过去了，下床站起来，一般在
半个小时以后肯定大便。为啥？这杯水正好带着口腔里边带有的益生菌进入到胃，马上到肠道，这么一推一鼓直接到肠道，排除宿便，一身轻松。你看你这一天的精神都足，你看我说的去做，你们有一个是一个，你放心。头晕迷糊高血压都给你缓解了，你看一片药不吃啊。有的人讲了，说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吃药，我用这招能好使吗？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啊，你没用你就试试看，简单不简单，麻烦不麻烦，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第七，对吧？哎，第八，生活要规律啊。生活无规律，熬夜工作也可以导致头晕啊。我去国外，我国外的朋友75岁，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是跟中国人学的啊，床头放一杯水。他床头放这杯水是干嘛的？我告诉他了，刚刚我没跟大家讲啊。首先呢，晚上口干舌燥的时候喝这么一口啊，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了，哎，再喝这么两口，喝完两口了之后了，捶捶胸，哎，揉了肚子啊，开始一天的工作。哎，这一点这是真正的作用啊，真正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你床头放一杯水，这个人突然之间发生什么疾病的时候，本能的就会找床头上那杯水去用手去拨它，拿不起来，但是我能给它糊了倒了，这杯水一倒了，棒当掉地上，啪嚓摔碎了。好，保姆啊孩子呀就听见了，这叫人的一种方式啊。有的以前来讲说，哎，我在这个老人这床头上我按一按钮，我一按这按钮，嘣，哎，铃声就响了，孩子知道，哎，这家这里边有事儿了，过来了，那不管用。因为这人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头晕迷糊的时候，脑梗脑血栓突然发生的时候了，他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点，对吧？你按门铃的电钮没办法找到那个点，但是他手乱葫芦，这个绝对没问题，他都不知道他葫芦到哪儿，哎，把他放到床头，一定能葫芦到水杯，水杯啪嚓掉地，就急的就来了。啊，这也是个方法，对吧？规律的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讲，对于每一个想要健康长寿的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就是保持住身体的健康，首先第一要关注我们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一些不舒服的小症状，这些小症状很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内里出现大的疾病的一些早期预防的征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应用上对应的药品，便可以把这个辨证之后的病给治好了，治好了这个病，症状也就不复存在了。另外啊，上了岁数这中老年人呢，平时生活当中没有更多的生活琐事，工作啊压力什么的没有了，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充实。这个充实是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生活的经验啊，让自己健康长寿的经验。你说我工作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多少水，要喝什么水，要吃什么饭，很多年轻人做不到。为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多睡一会儿，我连早饭都不吃。但老年人，我们剩下的就是时间，我们剩下的时间只要你充分的利用，你的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都要比同龄人要更美满更圆满。其实长和宽搞起来像一个方，但实际上它是奔着圆时间的啊。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特别要注意几点啊，避免空腹锻炼。人们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啊，体内原有的水分和热量会被消耗很多，所以必须要及时的进食来补充能量。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放床头上那杯水，你看看，你经过一夜呀，咱们老话讲，这衣服洗干了，就洗完了之后。

睡觉睡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口干舌燥的，拿水给我们滋润滋润，对吧？啊，这叫补充能量。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腹中空空的时候，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就极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空腹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啊，同样血压不稳定的老人，一夜觉睡眠之后，体内的血容量会下降，血压的调节功能会随之降低。如果不及时的补充能量，运动以后的血管扩张，再加上血容量的不足，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缺氧，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有年轻人好了，更容易产生眩晕感，以至于意外的突然发生。因此啊，建议老年人在晨练前最好补充一些水分高、容易消化、热量高的食物，像什么豆浆、麦片、稀饭，或者吃一些蛋糕、面包。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喝牛奶以后容易胀肚，运动起来很不舒服，最好别喝。啊，这个大家伙记住，这是头晕。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大伙再聊一聊这头疼。啊，今儿讲不完，没事，明儿接着讲。啊，这个头疼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大多数人呢都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实在忍不住了，随便吃点止痛药就可以了。其实头疼啊，看似小事儿，它却是身体向你发出的一个信息，预示着你身体有了疾病，甚至有可能啊隐藏着致命的疾病。因此呢，头疼绝不可忽视。啊，头疼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之一，通常指的是局限于头颅上半部，包括眉弓、耳轮上缘和枕外突突连线上这地方出现的疼痛。头疼产生的原因十分的复杂，有颅内的、颅外的，有头颅局部的，也有全身性的，也有许多至今仍然找不到病因的头痛。临床上常见的主要致病因素啊，有这么几类。啊，今天先跟大家把这几类先叨咕一遍，明儿再跟大家细掰扯。啊，首先呢，第一类就是血管扩张。啊，这血管啊收缩舒张扩张太大，啊，出现了头疼，这病人就感觉到啊这脑子一跳跳的疼。啊，第二，血管被牵引压迫和伸展移位。这一般来讲的话，什么脑膜炎呢，还有这个动脉血管瘤啊，脑出血、脑梗啊，哎，就可以导致血管被牵引被压迫，会出现疼痛。啊，第三，脑膜受刺激引起的疼痛，这个外伤的比较多，磕了碰了啊，脑袋里边有肿胀，那打那甘露醇降低颅内压，虽然颅内压增高了，挤压到脑膜又出现疼痛，这个特别疼啊。第四，神经性的刺激，这个脑神经啊，尤其是三叉神经疼，三大神经疼导致的偏头痛，还有啊枕大神经疼，颈椎病导致的，对，所有有头发的地儿啊都疼啊，这个是神经性疼痛。颈神经炎压迫移位刺激牵拉都可以导致神经性疼痛啊。第五，头颈部肌肉痉挛性收缩引起的头痛，这就比较轻了，说简单点，睡觉落枕了，大脖筋疼，然后我牵拉着咱们的头跟着疼。啊，这是属于
头颈部的肌肉。

0: 宫锁耳的突击，耳后的肌肉群啊，肌肉出现的一种酸痛，这种疼痛呢容易缓解，热敷或者是冷敷都可以缓解症状啊。这个明天跟大家会详细的去解释这个事儿啊。第六，头部的附近器官的放射性或牵涉性头痛，这个常见于眼、耳、鼻、鼻窦、牙齿这些地方出现的，比如说鼻窦炎会导致头疼，比如说青光眼，眼压增高导致的头疼啊，中耳炎也可以导致头疼，牙疼呢就更不用说了，牙疼导致头疼的特别多见，临床上也是特别多的啊。第七个，其他原因所致的，这个其他原因呢就是病因尚未找着啊，然后就给它罗列到这个其他原因。其他原因这里边有几个啊，心因性头痛，由于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头痛，主要是由于精神或情绪因素引起的头痛，比如常见的神经官能症性头痛、癔症啊，癔症实际上就是神经官能症，或者抑郁症啊，还有一些游泳镜性头痛，滑雪的时候戴那个滑雪镜，游泳的时候戴那个游泳镜也可以导致头痛，包括正常视力的人戴花镜或者是戴这个近视镜也可以导致眩晕性头痛啊。还有良性咳嗽性头痛、冷刺激性头痛，也正是由于引起头痛的原因多而复杂，面对头痛的时候我们要建立身体有疼痛立即要行动的正确观念，因为这是身体向你发出的警讯，千万不可小觑啊。那具体该怎么做，明天分析之后接着给大家讲。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

0: 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明天转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明天转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38年春天，在隆隆的炮火轰鸣中，清华教授朱自清和一众友人辗转到西南联大任教。自此一直到1946年，朱自清以亲身经历见证了联大自诞生伊始到北返的全部历程。联大八载，无数个扰攘不安的日日夜夜，朱自清挣扎于贫病之间，却始终砥砺前行，瘦弱的身影在祖国西南长留踪迹。早年间他曾感慨于时光的飞逝，中年时即步履匆匆地走完了坚毅的一生。他将有限的生命化作一股甘泉，润人心田。作为联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是怎么打通新旧文学和中外文学，并推动多位现代名家作品进入高校讲堂的？在极其艰苦的出版条件下，他又是怎样写就《经典长谈》等普及读本？闻一多被暗杀后，朱自清又是怎样承继好友遗志，为闻一多全集的出版殚精竭虑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朱自清的西南联大岁月。

1938年2月，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朱自清和十余位友人一起再次踏上了西行南下之旅，在3月14日抵达昆明。行旅匆匆当中，他们依旧不忘文人雅趣，共同游览了西山、华林寺等名胜。因为初建的联大校舍不足，文法学院在4月初暂时迁到蒙自，租用的是当地最好的地点蒙自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在这里，朱自清度过了5个月的时光。对于蒙自这座小城，朱自清的印象颇佳。这里不仅有边地的古朴静美，更有民族地区别样的生机。朱自清惊喜于边地人民的爱国情怀，家家户户门上都张贴着极富当地特色又心系抗战救国的门对儿。纵然经费有限，当地教育局也坚持在由旧戏台改造而成的演讲台上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暑假过后，朱自清随文法学院迁回昆明。在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一共开设了宋诗、中学国文教学法、国文读本、国文作文、历代诗选、文学批评、文词研究等课程，总共有10门之多。在这8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开设一门新课，足见其涉猎之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新文学的大胆推动。1938年逐步步入教学正轨的西南联大积极落实各学科教学主张，中文系成立了大一国文委员会。身为系主任的朱自清在其中贡献颇多，他把国文视为各专业学生都应该熟练掌握的基础性科目，开创性地将新文学成果呈现于这部精心编定的大一国文教材中，并与其他教师一起把鲁迅的《野草》、冰心的《往事》、徐志摩的《自剖》、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还有何其芳的《画梦录》等名家代表作

指定为学生散文读物和课外读物。在国文课上，朱自清条分缕析地讲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又提出问题让学生们自由表达，之后再由他加以必要的补充与发挥。这些教学实践突破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限定的大一国文需全部采用部编文言教材的规定，也实现了他打通新旧文学的主张。教学生涯几乎贯穿了朱自清的一生，但是刚去清华任教时的他倍感压力，加上缺少同事们普遍拥有的海外留学背景，他曾经颇有几分不自信。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联大时期的朱自清已然褪去了当初的局促，但是仍然时刻不忘自我完善。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为自己制定一个兼容古今中外的读书计划，并虚心地向同事们请教。就连他惯常记录的日记，也不忘用中文、英文、日文，甚至汉语拼音书写，以此来巩固和提高相对薄弱的外语水平。但彼时纷乱的时局、繁重的细务和家累，让他屡屡生出时不我待之感。1943年12月，他在写给好友俞平伯的信中叹道：读书之暇不多，又根底浅，记忆差，此则常以为恨者，加以健康渐不如前，未及常作，精力锐减。联大讲堂上的朱自清仍然像中学教员一般，从不允许学生无故迟到或早退。每次上课前他都要点名，下课前要布置预习作业，定期还要举行考试。或许是因为过于严格，选修朱自清课的学生往往并不多。1942年的文辞研究学生只有两个人，1945年开设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学生也只有三人。即便如此，朱自清仍旧是一丝不苟，没有丝毫的敷衍。那时云南正在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教师缺口很大，联大的毕业生虽然头顶名校光环，求职却依旧不易，很多学生毕业以后投身基础教育当中。为了能让学生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朱自清结合自己多年的中学教学经验，在联大开设了中学国文教学法课程，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直至联大设立专门的师范学院，有专人讲授以后，朱自清才卸下此任。1937年10月，南下到长沙的朱自清与沈从文重逢，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写道：沈先生来此，杨、沈与我商讨教科书的计划，杨建议我们可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而不是注释，这是个好主意。在朱自清日记里的杨，指的是时任长沙临时大学教授、校务委员兼秘书长杨振声。朱自清目睹战时学生古文基础普遍薄弱的现状，遵循当时教育部指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中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要求，他很快把这个好主意付诸于实践。从1938年秋天做《诗经概论》二段开始，到1942年二月为全书作序收尾，历时四年，这本适用于中等教育程度的经典读本诞生了。这部经典读本在杨振声的建议下被命名为《经典长谈》。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朱自清即受邀参加了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国民政府教科书编写工作，先后助力编写审定了《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词和语》《中学国文教科书》等多部中小学教材。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朱自清做了大量的研究，逐步将若干部国学典籍的提要和说明整理记录。在日积月累下，经典长谈的底本已经初具雏形。1942年8月，经典长谈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后来由文光书店重印，一经推出受到热捧。这部书虽然专注于古代典籍，但作为新文学代表作家的朱自清强调古为今用。

通篇娴熟运用平易的白话娓娓道来。叶圣陶评价他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早已其清新流利的散文飞升文坛，他的《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入选了多部中学教材。不过相较于文人身份，他更看重的是自身的学者角色。他曾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他非常努力地致力于普及基础国文教育，就是对这句话的印证。经典长谈这本不足8万字的著作，虽然称不上鸿篇巨制，却是朱自清深厚广博国学功底和多年教学经验的浓缩体现，在战时物资紧缺的状况下几经延宕，最终出版实属不易。书名中的经典二字实则是广义的用法，其中涵盖了周易、尚书、诗经、先秦诸子、史记、汉书等多部典籍，尤为显示作者独到眼光的是，在著作的开篇即介绍了《说文解字》。在经典长谈成书的4年当中，朱自清为了生计所迫，辗转于昆明、成都两地。扰攘不安的岁月当中，本来就身体羸弱、家累甚重的朱自清饱受胃病、失眠等疾病的困扰，但是教学、研究、写作等多项工作始终没有停下来。这本书写作之初，他的夫人陈竹隐正在病中，朱自清不禁在日记中感叹，命运老跟我作对，终日郁郁。几天以后，日军战机频频来袭，跑警报成了连大师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战火肆虐下，大量内地居民逃难到昆明，致使这座原本静美安逸的西南都市人声嘈杂，房租物价都很高。为了节省生活开支，1940年春天，陈竹隐携子回故乡成都居住，而朱自清则一人独居在昆明，颇有天南独客远抛家的漂泊孤寂之感。这年暑假，朱自清辞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之职，意在专注于学术研究工作。他在这个时期写给友人吴祖湘的信中，无不忧虑地表达出时不我待的隐忧，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得摆脱细务，一半为得补读几本书籍，一向是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细心读过，我是40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这些他自言还没细心读过的书，就包含了写作经典长谈所涉及的大量典籍。为了筹集前往成都与家人团聚的旅费，朱自清以200元的价格将留声机交予当铺。没过多久，全家安顿于成都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旁的小瓦房里。笔耕不辍之下，经典长谈的写作已进入整理作序的收尾阶段。他在序言中特别向诸位同好致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刊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经典长谈大胆地尽量采择近人心说，而这些近人恰好就是战时与他生活在一处的诸位中国学人。这本在战争岁月中诞生的小书，期望通过对国学的普及达到民族振兴之目的。他紧握战时国文教育的现实要旨，凝聚着深厚的同好之意、师生之情。到了1941年10月，朱自清结束在成都的休假，只身返回昆明。为专注于学术研究，年底他又迁居到位于昆明北郊的清华文科研究所，与闻一多、浦江清等在当地的一所2层民宅中度过了2年多的岁月。为了兼顾联大课程，朱自清在昆明城内唐家花园由旧戏楼改造而成的清华教员宿舍也有一个住处，但这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羸弱了。为了避免过度奔波，他把自己的课程尽量集中安排周三周四，
每周二下午步行进城，周五下午再返回市郊，每次需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无人照顾的独居生活让朱自清愈发窘迫，甚至冬日里连一件像样的棉袍都没有，只有一件弟弟给他的破旧不堪的旧皮袍御寒。朱自清日渐消瘦，灰白的头发显出不合年龄的苍老。纵然窘迫至此，朱自清自己却是昂扬乐观的。位于私家营的清华文研所学术氛围浓厚，他与同事们日夜潜心研究，成果颇丰。每天早晨起来以后，他都会先到附近的河边散步，然后投入一天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写就了日后产生很大影响的《新诗杂话》中的大部分篇章，研究专注诗言质变，面向基础教育的经典长谈以及散文集《伦敦杂记》等也在此期间写定。此外，他应邀多次到联大、中法大学等发表演说，并到师范学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中学教员讲习班授课。贫病交加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忙碌而充实。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当时正值暑假，朱自清正在成都与妻儿团聚，他不顾身体的羸弱，与当地百姓狂欢了整整一夜。回家以后，他沉重地对妻子说，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起内战，不起内战，国家经济可恢复得快点，老百姓可以少受些罪。历经数载颠沛流离的生活，朱自清深知战争带给民众的深重灾难。果然，朱自清过完暑假返回联大以后，尚未来得及回味抗战胜利的喜悦，内心的隐忧很快就被印证。国民党当局撕毁了双师协定，罔顾百姓对民主和平的强烈渴望，发动内战的气焰甚嚣尘上。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昆明，震惊中外的121惨案令他悲愤不已。联大灵堂内悬挂着闻一多挥毫写就的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相比朱自清的肃穆和痛惜，闻一多的热血奔走更显现出金刚怒目的不羁个性。1946年7月15号上午，李公朴追悼大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云大附近的福永道到西仓坡一带，国民党军警戒备森严。闻一多视若无睹，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昂扬激越的最后一次讲演，对黑暗的痛斥和对光明的呼唤振聋发聩。演讲结束的当天下午，闻一多又在其主持的民主周刊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真相。不料就在步行回家途中，闻一多突遭特务枪击，当场牺牲，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也身负重伤。这时的朱自清已经离开昆明，赶赴成都陪伴病中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他无比震惊错愕，在日记中他悲愤地写下，此称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于及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卑鄙，此诚何世界。朱自清和闻一多相识于1932年，当时朱自清刚刚接任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也在此时受聘教授之职。十几年生气相通的彼此欣赏，让这两位个性迥异的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好友的离世让他无比悲愤，他当即表示将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后来接连写下《闻一多先生与中国文学》《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等文章，并在校友会上组织为闻一多家属募捐。闻一多身后有大量倾注心血的手稿未待整理，在他殉难4个月后，清华校长梅贻琦即聘请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
吴晗、浦江清、许维通、余冠英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在物质条件极其短

0: 缺的状况下，竭力促成闻一多全集的出版。这时的朱自清已经回到北平，并担任了全集的召集人，他全力奔走，从定纲拟目到组织人员抄稿校正，事无巨细，不畏繁杂，更不计酬劳。1948年7月，在闻一多逝世两周年之际，闻一多全集的整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恪尽职守的朱自清抱病召集组织了编辑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编后记中，朱自清为好友闻一多痛惜道，他做梦也没有想到48岁就要编全集。最终四卷本闻一多全集在1948年8月18号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可惜朱自清没能等到这一天。8月6号上午，他因为胃部剧痛住进北大医院，病床上的朱自清神志清醒，向同事嘱托着清华研究院的试卷评阅工作。12号5时，朱自清因患严重的胃病辞别人世，年仅50岁。如果说闻一多的生命是一团火，迸发着炽烈的光和热，那么温文尔雅的朱自清的一生则更像一股缓缓流动的清泉，不仅能以荷塘月色、绿意盎然的诗意和人伦温情浸润着人的心田，也能以清冽的本色洗濯人间的污秽与斑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8: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9: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0: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8: 老板，来2根油条。
10: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1: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2: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1: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一周现在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那么首先说一说为什么白头发越长越多，您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哎呀，人老了一定是白发越来越多的。其实给大家一种提醒，并不完全是，也或许是您缺乏三种营养素导致的。如果我们能够合理的补充好这三种营养素，或许你的白发来得更晚。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心梗发作之前的一些表现。往往在发作7天前，咱们的身体已经发出警报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身体发出的警报到底是什么，有三个信号一定要注意，待会儿呢跟大家详细的去聊。如果发现了你有这样的信号，咱务必要前往医院做一个检查，提早的做好准备，不是最好，那如果是呢，不更好吗？因为我提前发现了，咱们可以提前的干预，这个时候可能心梗就不一定找上门了。接下来第三个话题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的晚餐。实际上我们每一天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生活，目标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包括早饭要吃得好，午饭要吃这个早饭要吃的好是吧，午饭要吃的精，那晚饭呢要吃的少。我们往往都把晚餐放到最不起眼的位置上，那么晚餐7分饱就可以了，之前一直这样跟大家讲。其实这个定论呢又被推翻了，那专家也建议说过了60岁以后啊，吃饭尽量要做到5点。那么哪5点呢？一定要记好。那最后有时间跟大家再聊一聊什么蔬菜伤肝，您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那我曾经看到有些帖子上说，听说茄子吃多了伤肝，您认为是这样吗？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反复的跟大家提醒过，有4种蔬菜咱们老人谨慎的食用，在这里跟你讲谨慎，待会儿呢我要详细的跟大家聊，包括周末的时候去了我们邻居家里的一位老人家，我把我看到跟大家分享，看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如果有的话咱们抓紧时间改。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挺重要的。我们每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一些小细节，把这些细节您做好了，我们的身体呢也就会更加的健康。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的身体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很多人呢都饱受着白发的困扰，包括我在内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哎呀，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白发越来越多了，更多的人感慨说，我实在是年龄也不大，为什么同龄人都是一头黑发，而我们却是满头白发呢，是吧？那么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我相信各个小群体间都会有，包括你的同学间，你的同事间，你们俩啊这么一交流，哎呀，年龄相同相仿，但是他的白发呢却没有你的多。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衰老是会让白发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头发的髓质和皮质里的黑色

0: 素颗粒减少的缘故。不过年轻的时候就出现长白发的现象呢，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衰老导致黑色素的颗粒减少那么简单。我们首先不可规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家族遗传性，这个确实是，如果你的父母亲过早的就长出了白发，那么你这种遗传基因在，所以可能你也会过早的出现，是吧？这都是大部分的人想象当中得出的一些结论。那之所以出现少白头，那就是家族遗传。头发的变化呢，与遗传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比如父母是卷发，那么后代很大的概率都会出现卷发。那如果说父母携带有导致秃顶或脱发的基因，那么后代很大的概率就会秃顶和脱发。同样白发也是会遗传的。那如果不是生理性的衰老导致的白发，的确要警惕家族遗传。这是第一点，家族的遗传性。第二点，精神压力太大。如果说精神压力太大，那么也是容易产生白发的。这是因为啊，压力影响了毛囊当中黑色素干细胞，进而就会减少黑色素的细胞，使得头发变白。那么第三点就是疾病的因素了。很多人出现白发是因为生病所导致的，像甲状腺机能亢进，就是我们说的甲亢，白癜风啊，结核、伤寒、恶性贫血、植物神经功能障碍等等，这些疾病都会加速衰老，导致更容易出现白发现象的出现。那如果说以上因素都没有，年纪轻轻就长出白发的现象，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还要好好的回顾一下自己平时的饮食习惯，因为营养素的缺乏呢，也是与白发的形成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如果咱们身体缺少微量元素，容易导致白发。微量元素呢，虽然在身体里的存在很少，但是它却与健康密切相关。微量元素是身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素，如果说缺少了微量元素的话，很容易引起健康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比方说你看铁、锌，这些都属于微量元素。那如果说身体缺少了铁和锌，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影响酪氨酸活性，而酪氨酸活性呢，就会影响到黑色素生成的效率和结果。所以富含铁的食物，动物肝脏、动物的血、瘦肉，所以平时如果你平时吃素不吃肉，那就容易缺铁。那么至于锌呢，主要存在于鸡肉啊，这个鸡鱼肉蛋当中，海产品、坚果里，如果这些食物吃的比较少，也容易导致缺锌。那么第二点就是，如果身体缺少蛋白质，也容易导致白发。因为优质蛋白呢，对健康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身体缺少了蛋白质，也容易导致白发的生成增多。优质蛋白质主要存在于鸡、鱼、肉、蛋、乳制品、豆制品里面，是吧？当然了，如果身体缺少维生素，也容易导致白发。维生素呢，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维生素包括很多的类型，那么在这里，在这些类型里啊，又以 B 族维生素与白发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如果缺少了 B 族维生素，特别是缺少 B1、B12 和叶酸，很容易影响黑色素的产生，也会导致白发。所以说，当然了，本身我们到达一定年龄，它出现了白发，这是自然衰老的现象。那如果说你的白发比同龄人多，哪怕你也到了这个耄耋之年，我们也同样可以补充这些维生素，而达到你与同龄人相比白发比他们少的目的。这一点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听得明白啊？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啊，这些微量元素都不可缺少，即使是我的这个白发比同龄人要少，那我也有可能是我平时的这些饮食习惯好。因为刚才讲到了几点，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也是我们健康养生必须要做到的。 所以这些微量元素我们补够了，那么你在同龄人之间或许白发就比他们少很多。那 B 族维生素的食物都有哪些呢？豆类、谷类、蔬菜、水果类，还有动物肝脏类等等。但是有一个提醒，这个动物肝脏它属于动物的内脏，是吧？之前跟大家讲，年龄大的或者是已经有基础疾病的，你的血脂较高的人群呢，要少吃，尽量不吃。那大家又想了，哎呀，这不矛盾吗？我又想补充这里的微量元素，那我又不能多吃，那我怎么补呢？是吧？那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确定，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好吧？那大家应该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接下来没有啊？一个是缺少维生素 B 族，就是我们补足 VB 啊，补足优质蛋白啊，然后呢，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啊，像铁和锌，通过动物的内脏、动物的血、瘦肉啊，一定是瘦肉。那如果说你觉得吃动物内脏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血脂，那咱们可以吃一些瘦肉，同样也可以达到补铁的目的。我们把需要的这些微量元素都已经补充到位了，那平时呢，我们又注重运动，我即使到达了一个耄耋的年龄，可能和同龄人之间相比的话呢，白发或许比他们要少啊，这个道理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好了，那第一个话题呢跟大家就讲到这儿。那么待会儿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也就是咱们中老年尤其是老年朋友们，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心梗发作前7天身体发出的警报，稍后马上回来。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心梗发作前7天身体疯狂的发出的警报，有3个信号咱们一定要注意，大家一定要记好。很多人知道心梗是一种很可怕的疾病，它来得特别快，但通常呢，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心梗的危险。事实上啊，心梗发作前的一周，也就是前7天的时候，身体往往会给出一些预警信号，就看你能不能及早的发现。如果能及时注意到，完全有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这些信号呢，并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电影或电视剧当中那样直白。有些人甚至可能认为，这些症状只是暂时的不适或者是疲劳。事实上啊，正是这些细微的信号在告诉我们，身体的某个部分正在承受过大的压力， 它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接下来要记好第一个信号，胸口发闷或者是隐隐作痛，往往这个信号在心梗发生之前的7天左右就已经出现了。胸口发闷或者是隐隐作痛，这个信号可能最常见，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感觉，它并不像剧烈的胸痛那样直接让人瞬间啊就是警觉，但是这种发闷隐隐的作痛感觉就是心脏在发出警报，当心脏的供血不足的时候，胸口就可能会出现这种不适。特别是如果我们这种胸口的闷痛在活动的时候加重，或者是在夜间休息的时候依然没有缓解，那你就要必须重视了。如果说伴随着气短冒冷汗这些症状的话呢，那更可能是心梗的预兆。需要注意的是，心脏病并不仅限于中老年人，近年来年轻人的心脏病的发病率也在上升，这是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了。我们每一期邀请的心理科的专家做节目，他们都在讲现在这个心梗的发作年轻化这个趋势已经更改不了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第二个信号就是突然的极度疲劳感，那么这种疲劳感呢，并不是简单的因为我劳累了，或者是工作压力，或者是这个我今天家务活干多了那种导致的疲惫，而是一种无法通过休息缓解的极度疲倦。这个时候呢，人可能会感到自己连走路爬楼梯这些简单的动作都变得特别吃力，身体的能量似乎完全消耗殆尽了，哪怕是做一些轻微的活动，您就是抬个胳膊都觉得很费劲，走两步哪怕你站着走两步到洗手间，从客厅到洗手间都会感到筋疲力尽。那么这种疲劳感持续的出现，尤其是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那就需要警觉，尤其是配合其他不适症状的时候，很可能是心脏健康出现了问题。那么很多人在心梗之前呢，都会经历这种极度的疲劳感，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症状呢较为隐蔽，往往容易被忽视。所以这第二点就是疲惫，极度的疲劳感，这就是又是一个信号。第三个信号，夜间出汗和失眠加重。夜间出汗和失眠加重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正常情况下呢，人在夜晚呢是比较放松的，睡觉的时候呢体温也有所下降，但如果说突然出现夜间大汗淋漓，尤其是没有任何外部原因的情况下，比方说高温运动等等，那么就等有可能是这个时候要高度怀疑心脏出问题了。当然失眠也是心脏病患者常见的症状之一，尤其是心梗的前兆，人们可能会因为胸口的隐痛或者不适夜间多次醒来，导致睡眠质量严重的下降。那如果说这种失眠和出汗的情况持续存在，不能轻视，尤其是伴随着胸闷极度疲劳这些症状同时出现的时候，哎呀，这可能就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年轻身体健康，心脏病离自己很远，然而现在社会的压力和不规律的生活作息，包括一些饮食习惯，都让我很多人的心脏健康面临着威胁。特别是那些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的人，更容易在身体发出这些警告信号的时候忽视他们。这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身体不适，它更可能是某种心脏病的前兆。如果说我们忽视这些信号的话，不仅会增加心梗的风险，还可能让治疗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很多人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已经是心脏病的危险期了，所以说及时的就医非常重要，不要认为这些症状是暂时的，也不要对自己说啊，我多休息休息就好了。面对心脏的问题，任何拖延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当这些信号反复出现或者是伴随着其他症状的时候，你更加要引起警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定期的体检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有家族病史、长期吸烟饮酒、饮食不规律的这些人群，

出警报的时候啊，及时就医就可以为治疗争取更多的时间，也能够避免病情加重，是吧？那么心梗虽然说看似突然发生，但是其实往往会提前给身体发出几种信号，如果能够及时识别并做出反应，很多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是吧？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几点，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胸口发闷，隐隐作痛。第二个信号是突然的极度疲劳感，就是你休息都休息不过来。这第三个信号是夜间出汗和失眠加重。这三个信号如果单独出现，咱们也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提早的筛查。如果同时出现两种以上，那么您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保持警觉，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尤其是在出现胸闷、极度疲劳、夜间出汗、失眠加重的时候，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尽早的去就医，这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心脏健康。那如果说您做了抽了一管血检查一下，做了一个心电图检查一下，医生说没有问题啊，你这不是心梗，哎，那我们就可以放心了，那可能是其他问题导致的疲劳。毕竟心脏是身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
6: 自然破烂
5: 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健康学堂，
8: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一天当中的每一餐的分配。大家都说这个早上一定要吃好，是吧？午餐呢要吃，午餐要吃精，那晚饭呢要吃少。所谓的吃少呢，之前跟大家聊了，一直都说晚上7分饱就可以。现在这个争论啊，这个结论被推翻了。现在的建议，过了60岁吃饭要做到5点。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好，餐桌上一碗热腾腾的米饭刚端上来，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习惯性的拿起筷子，心里却泛起了嘀咕，听说以前常说的晚饭7分饱现在不管用了。尤其是过了60岁这道坎儿，身体代谢变了，胃口也不如从前，那么到底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其实所谓的推翻，并非让大家放开肚皮随便吃，而是针对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提出了更加精细、更人性化的饮食要求。对于很多银发族来说呢，盲目的追求少吃或者是机械的执行七分饱，反而可能会导致营养摄入不足，影响晚间的睡眠质量和第二天的精神状态。真正的健康之道在于根据身体的实际信号，灵活地调整进食节奏和内容，让每一餐都成为滋养身体的源泉，而不是负担。为什么 60岁之后饮食需要新策略呢？首先第一点，肌肉流失速度加快了，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肌肉量会自然减少，这个过程呢，在60岁之后会明显的加速。就如果你每天依然在像以前一样锻炼啊，我做这个各种运动，可是你的肌肉形成依然比过去要少很多，可能你以前你练一个小时啊，觉得这个肌肉量还可以，你看你满身的这个肌肉，胳膊上也能看到肌肉，但是过了60岁以后，你练一个半小时都不可能和50岁一样了。那尤其是在饮食方面，如果晚餐吃得过少，蛋白质和能量摄入不足，身体就没有足够的原料来修复和维持肌肉，容易导致腿脚无力，增加跌倒的风险。这是第一点，肌肉流失的速度加快了。第二点，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咱们老年人的胃肠蠕动越来越慢，液化这个消化液的分泌呢也是有所减少的。这个时候如果为了所谓的养生而刻意饿肚子，或者是吃得过于清淡单一，反而会造成营养不良，出现贫血、免疫力下降这些问题啊。其实过了到了老年，最害怕的就是免疫力下降，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变差。第三点，夜间低血糖的风险增加。很多老年人患有基础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相关的药物，代谢调节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晚餐如果摄入热量太少的话，漫长的夜晚呢很容易引发低血糖，导致心慌、出汗甚至晕厥，严重影响睡眠安全。这是第一类，就是我们60岁之后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咱们饮食需要新的策略。第二点，吃饭尽量要做到5个关键点，这也是今天这个话题当中的重点，咱们一定要记好。哪5个关键点呢？首先第一点，食物的种类，再次提到食物种类丰富多样，不要只盯着白菜粥，是吧？一顿合格的晚餐应该包含主食、优质蛋白和蔬菜。咱们可以尝试在粥里加点肉末或者是豆制品，搭配不同颜色的蔬菜，这样既能够保证营养均衡，满足身体对多种微量元素的需求。第二点，进食顺序要讲究，建议先喝几口汤来润润喉，然后呢再吃蔬菜，是吧？这个我记得跟大家交流过，顺序非常重要，先喝汤再吃蔬菜再吃肉类和蛋类，最后吃主食。可能大家觉得这种吃法不习惯，就是空口吃菜的话你会觉得不习惯，确实我也面临过这样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你要吃的稍微有点辣的菜，稍微有点咸的，你空口吃就总感觉到这个菜，哎呀，太咸太辣，对胃的刺激特别大。那我最后吃主食的时候呢，我就干吃馒头或米饭，我就感觉咽不下去，是吧？咱们习惯就是米饭就是菜，馒头就是菜，包括咱们徐州地区的美食烙馍，是吧？卷着菜吃，这样吃才够味儿。实际上我们把顺序改一改的话呢，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主要是这一点。包括之前跟大家讲的，咱们吃水果的时候，你担心这个水果的糖分太多太高会升血糖，这个时候呢你加几粒花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干果啊，或者是核桃，哎，它就可以延缓你这个血糖的上升的速度，增加饱腹感，那么避免因为太饿而一次性吃太多，这也可能减轻胃肠的消化负担。这是第二点，进食的顺序大家一定要记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烹饪方式一定要软烂易嚼，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因为考虑到牙齿松动和咀嚼能力的下降，食材呢处理的细碎一些，煮的软烂一些呢是特别重要的。比方说把肉做成肉丸，咱们把菜切的短一些啊，用蒸煮炖的方法 少吃油炸和坚硬的食物，保护牙龈也是有利于吸收。那么第四点大家要记好了，就是用餐的时间一定要提前安排，尽量在睡前3小时之内完成晚餐，给肠胃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如果吃得太晚，食物堆积在胃里，不仅容易引起反酸烧心，还会干扰睡眠质量，让人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呢精神萎靡，是吧？所以这个晚餐的时间呢，尽量的提前6点之前结束，6点以后我就空腹，8点以后水都不用喝了啊。当然喝水意思就是大量的水不用喝，少量的可以喝几口，是吧？那么第5点大家记好，咀嚼就是细嚼慢咽，一定要成为习惯，每一口饭都要多嚼几下，充分混合唾液之后再咽下。那么这不仅能够减轻胃的工作压力，还能让大脑及时收到吃饱的信号，防止过量进食，同时呢也能更好的品尝食物的原味，增加进食的愉悦感。所以这第2点的5条您记住了吗？这5个点特别关键，是吧？我再重复一遍，大家记好了，食物的种类要丰富多样，进食顺序要有讲究，烹饪方式要软烂易嚼，那么用餐时间要提前安排，第5点细嚼慢咽，养成好习惯。那第3大类呢，就是要打破误区之后的正确饮食心态，不要拘泥于具体的数字。你像我们今天开头讲到的七分饱，其实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可能你的七分饱要吃一大碗，别人的七分饱呢可能一个拳头的食量就够了，所以不能拘泥于数字。对于尤其对老年人来说，重要的是身体的感受，吃到感觉不饿了但还能再吃几口的状态就不吃了，咱们停下来，是吧？不需要拿着尺子去量，也不必因为剩了几口饭而强迫自己一定要吃完。这一点我需要跟大家讲讲，包括咱们现在家里有老年朋友的啊，这个一看剩几口啊，就这几口了，你吃完吧，我特别反感，因为你吃进去的是负担，是对你身体不利的因素，而并不是说我非要浪费，你不吃完就是浪费。我们虽然说就是我们不主张大家去浪费，但是也没有必要因为那几口饭而让你的身体成为负担，最终你要到进医院，有了疾病要到医院去看病，还要再花费数字，这不也是一种浪费吗？要花费的这个金钱比你买菜的钱还要多。所以七分饱吃到饱，哪怕剩两口不吃了，没有必要去，明天我就知道这个量了，我下次再做的时候刚做到刚刚好的量。那养成习惯以后，这就既不浪费，也不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负担，何乐而不为呢？是吧？那么第2点就是关注餐后的身体反应，观察自己吃完饭之后的感觉，是不是觉得胃里胀得难受啊，还是觉得浑身有力气啊？如果出现腹胀嗳气，那就说明你吃多了，或者是

0: 我不适合。那如果半夜饿醒，这就说明晚餐的能量不足，需要适当的调整一下。第三点就是尽量保持心情愉悦的进餐。咱们吃饭呢，不仅仅是补充能量，也是一种享受。和家人朋友一起聊聊天，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啊，进食有助于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让食物更好的被吸收。你带着焦虑或者是负面情绪吃饭的话，再好的营养也大打折扣。所以说，对于过了60岁的长辈们而言呢，饮食养生不再是简单的做减法了，而是要学会啊做加法，加的是营养的密度，加的是对身体的关怀。那位曾经纠结于要不要少吃两口的大爷呢，如今明白一个道理，开始尝试在晚餐里加个鸡蛋。哎，我多嚼几下饭菜，我细嚼慢咽，我慢慢吃，我不着急，脸上也露出了更舒展的笑容。本身我可以吃一大碗饭的，结果呢，我因为细嚼慢咽，我慢慢吃，我一口嚼得特别碎，嚼的时间很长，这个时候呢，我只吃了半碗饭，我就觉得已经很饱了。所以健康的生活就藏在那些细节的改变里。愿咱们每一位长者都能吃得香，睡得好，拥有硬朗的身体和愉悦的晚年生活。现在是15:47了，那么从咱们今晚的这顿饭开始吧，用心对待自己的胃，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爱护。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一个话题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问题，什么蔬菜最伤肝您知道吗？我曾经刷到一个帖子说茄子，我不明白为什么说茄子伤肝呢？那么如果说任何一种蔬菜它有蔬菜伤肝的话，那么我们还敢吃吗？接下来给大家提醒一下，4种蔬菜尤其是咱们老人一定要谨慎的食用。菜市场里琳琅满目的蔬菜本来就是餐桌上的健康基石，是吧？怎么可能伤肝呢？那么对于身体机能逐渐变化的长者来说，挑选食材却成了一道需要仔细斟酌的考题。坊间常有传言说茄子吸油所以伤肝，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确实是，咱们要做茄子过程当中，如果您烧茄子炒茄子一定要需要大的油量，是吧？那如果说真的油放的少，它就容易糊，因为茄子确实吸油，这让很多上年纪的朋友对这道家常菜望而却步。 其实肝脏作为咱们人体的重要代谢器官，它的健康状况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但是盲目的忌口并不可取。真正需要警惕的往往不是某一种特定的蔬菜本身，而是错误的储存方式、不当的烹饪习惯，或者是忽视了蔬菜可能携带的自然风险。对于60岁以后的长者而言，消化能力和代谢速度都有所不同，在享受蔬菜带来的营养时，确实有几种情况需要格外留心，避免给肝脏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四种蔬菜需要格外的谨慎，它确实伤肝。第一类，发了芽或变绿的土豆。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土豆，觉着发了芽不就把芽给它去掉接着吃吗？它能怎么样啊？它难道真的有毒吗？是吧？这种状态下的土豆，它内部产生了一种名为龙葵素的毒素，并不是说这个芽有问题，你是去不掉的，因为它的土豆内部就产生了这种毒素了。这种物质对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性，进入人体之后需要经过肝脏代谢分解，而咱们老年人的肝脏解毒能力呢，一定是相对较弱的，所以你摄入过多的龙葵素，不仅会引起恶心呕吐、急性中毒的症状，还会严重的损伤肝细胞，导致肝功能异常。哪怕切掉发芽的部分，剩余的土豆当中呢，也可能含有肉眼看不见的毒素扩散，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整颗丢掉，这才是明智之举。第二种食物大家一定要记得，我觉得记好，我觉得这个好像咱们大部分家庭都存在着，长时间浸泡的黑木耳。黑木耳确实是口感爽滑，而且营养丰富，很多家庭呢都喜欢提前泡发备用。然而如果泡发的时间过长，尤其是在气温较高的环境下，黑木耳极易滋生一种叫做椰毒假单胞菌的细菌，并且产生米酵菌酸毒素。这种毒素耐热性特别强，普通的煮沸烹饪都没有办法把它破坏，而且你误食之后会引起严重的食物中毒，导致直接攻击你的肝脏、肾脏多个重要器官，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泡发木耳最好控制在2小时内。咱们有的是时间啊，退休在家了是吧？我就今天中午想吃个木耳炒鸡蛋，好吧，那我10点钟开始泡，我12点的时候，我11点半做刚刚好。如果你觉得这个木耳太硬，可能我2小时泡不好，那我们可以加上一些热水来泡，这样的话就减少它泡发的速度了，可能半个小时就完全泡发好了。所以一定要随吃随泡，切勿贪图方便，一次性泡的太多，我吃不完，我放到冰箱里，我隔夜，我第二天再做，告诉你这种做法是特别特别危险的，非常容易导致因小失大。第三种，未煮熟的四季豆。四季豆呢，清脆可口，也是很多人喜爱的时令蔬菜，但是它含有叫皂苷和植物血凝素等等一些天然抗营养的因子。如果说烹饪的时候火候不够，或者没有完全把它煮熟煮透，那么这种物质就没有办法彻底的破坏。食用未煮熟的四季豆就会导致红细胞凝结，引发溶血反应，同时呢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咱们老年朋友胃肠蠕动本身就比较慢，而且消化酶分泌呢又减少，更容易因为食物未熟透而出现不适。所以在烹饪四季豆的时候，务必确保啊这个失去原有的深绿色，吃起来没有任何豆腥味儿。你宁可煮得软烂一些，也不要追求脆嫩的口感而牺牲安全性。这是第三类。第四类食物就是腐烂变质的生姜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生姜我烂了，我把烂的坏掉的部分切掉。其实民间虽然有这个烂姜不烂味儿的说法，但其实一个巨大的误区，生姜一旦开始腐烂，它会产生叫黄樟素这种强致癌物。黄樟素呢，即使在高温烹饪下也难以分解， 长期或大量的摄入

0: 就会直接导致肝细胞变性甚至坏死，诱发严重的肝脏疾病。咱们老人的味觉敏感度呢可能下降，有的时候难以察觉轻微的霉变味道，所以说在购买和储存生姜的时候要格外仔细，发现生姜表面发软流汁或者是有异物了，把整颗都要丢掉，绝不能你切除坏掉的部分继续食用剩下好的部分，因为毒素可能已经渗透到了看似正常的组织当中，所以也不要因小失大。那最后给大家讲讲关于茄子伤肝的误解和真相。其实茄子它本身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它含有花青素、维生素 P 以及多种矿物质，有抗氧化和保护血管的作用。茄子本身呢，它并不含有任何损伤肝脏的成分，相反你适量的食用还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所以伤肝的说法大多源于错误的烹饪方式，而非食材本身。茄子结构疏松，像海绵一样容易吸油，如果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重油爆炒或者是油炸的方式，就会导致菜肴油脂含量超标。高脂饮食才是增加肝脏负担，诱发这个脂肪肝的元凶，而非茄子这个背锅侠。所以咱们老年朋友哈，一定要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烹饪建议，对于消化功能减弱的老人，用茄子的时候呢，选择清淡的做法，清蒸，我们把它蒸完之后凉调，其实这样也挺好吃的，是吧？啊，拌入蒜泥、醋、生抽，这个特别好吃。我们不一定把用油炸的方式来进行啊，所以科学护肝的饮食原则源于我们每一天的餐桌新鲜的蔬菜，而不是那些刚才讲到了，无论是发芽的还是坏掉的，把它切掉，这种做法都是错误的。所以说啊，吃出安心啊，让肝脏在温和的呵护下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我们每一个老年人所要追求的。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睛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4: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0: 好，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稍后的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1: 那我们今天关注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来关注一周之前，那西先生向我们反映啊，他说老两口住在云龙区的惠民小区清河园6号楼4单元，他说一楼的住户外机影响他休息，而且是反映至今无人反馈。那么具体情况是如何的？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整装社区居委会主任于世松。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好吗？
1: 哦，行行，可以。他这个齐广英呢，他住都住在第六，啊，一个住四楼，一个住一楼。齐广英住在402，啊，这个于博呢住在102。
0: 嗯。
1: 他的地下室都是苏明小区的地下室，就是一层，还没有地下，都是。就我们这他两个就是连一起的，一个102跟402连一起，连一起的这个于博啊，他两家子反正产生了矛盾，就是齐广英他想搁二边个建个小板房，期间呢反正两家子产生了矛盾，产生矛盾以后后期这个于博先去个地下室装个空调，
2: 嗯，
1: 空调的外机反正就是得挂个外边的。到后期齐广英又建了板房，板房正好门对着这个空调外机。
0: 这样于姐，我稍微打断您一下，因为你这样就是名字讲起来大家听的可能有点晕哈。首先我们要来梳理一下，他是四楼的住户反映一楼住户的外机影响他休息，对吧？
1: 对对对。
0: 他是怎么会造成这个情况的呢？因为四楼和一楼他们好像还离比较远。
1: 他地下室都是可以去的，
0: 也就是说是四楼的402这个住户他们搬到了这个地下室去了是吧？而且我们这个惠民的地下室相当于是一楼这个概念。
1: 哎，对对对。
0: 嗯
2: 嗯。
0: 然后是
1: 他在
0: 啊，您说
1: 他在对他个地下室外边的他建了一个小板房，板房正好门对着他这个空调外机啊。
0: 是四楼的这个住户建的还是一楼的这个住户建的？
1: 四楼建的，四楼这个姓齐的、
0: 啊，
2: 就是我们
0: 反映人他们家建的，
2: 就是反映人建了一个板房是吧、
0: 嗯？
2: 他这个板房的门正好是可能对着我们另外一户他的这个空调外机，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噪音方面的一些影响，啊，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他建这个板房有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这个批准？他建这个板房的用途呢，就是居住吗？
0: 嗯，
1: 哎，这个昆明小区一个是年龄大了没有地方住了，就住在地下室。地下室门口还有一张用板房搭上，搁这边做个饭了，搁这边放个啥锅这样的，昆明小区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
0: 嗯，那他现在是临时在那儿做饭用的呢，还是说在那儿住户？你看他跟我们反映的是住在那儿一楼的这个外机影响他休息。
1: 他住在地下室这边的，他在外边的板房可能是搁外边做饭用的。
0: 哦。
2: 嗯，他这个板房大概是什么时候建设的？
1: 应该就是二四年二五年建的吧。
2: 2024年2025年，那这个我们隔壁的这个空调呢，应该说是不是空调外机先安装的？
1: 哎，对对对对，是的。
2: 啊、
0: 哦，哦，那相当于是这个他们在没有搭建这个算是违章吗？违章建设吗？你们有没有到现场去认定这个东西？
1: 这个我们村委会没有权利认定他这个违章不违章。
2: 嗯
0: 嗯。
1: 这昆明小区也太多了，建的房子。
0: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外机，我估计它时间应该比较长了吧？大概有多久了？这个外机装的？
1: 哎、对，外机它也装的早点。
0: 嗯，这个外机装了早了之后呢，它现在经过调解，它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嗯，
0: 解决了吗？这个事儿
2: 有没有来进行一下沟通？
1: 双方也都给解决，村委会也都给解决了，解决也协调过，
2: 嗯，
1: 也解决过，没有用，两家子矛盾产生之后，他就不愿意拆，他也不愿意挪空调，他就也了就是要求他挪。
0: 嗯，因为我看那个昆明小区，这原先他那个是一个窗户，还不是一个进出的门，他后期改成一个出入的门的，好像。
1: 对对对，这个窗户就直接把它砸落底儿，就改成一个门儿。
0: 嗯
1: 嗯，我昆明小区这样的太多了。
0: 那关键是现在反映人有这个诉求，你们有没有跟反映人去沟通过这个事儿？
1: 沟通了，也沟通也得有5、6回了。
0: 嗯，
1: 就是、双方也都给协调了，协调不好，到最后也办事处的领导也参与协调，也没协调好。
0: 就是现在首先这个事儿还是没有结果的状态、
2: 嗯、双方就是无法达成一致是吧？
0: 那如果从这个道理和法理上来讲，就是这个事儿到底是谁正确谁不正确，咱们就

0: 会有一个判断吗？
1: 俺村委会，那都是老百姓搁那住了，也都不容易啊，咱不也不能判断谁对谁不对。
0: 那他，你不能把这个事儿就是一直处于模糊的阶段，他一旦就模糊，这个是就是每是每家都说各家各有理的嘛，对吧？
1: 对。你现在就是这个他另立的矛盾，你说他说他有理，
2: 其实从我们这个接到这个反应之后，我们也做一个初步的判断，比方说他这个空调外机安装的这个位置有没有问题。另外一户他建设这个板房肯定是没有经过这个相关部门批准的，那这一块是不是应该来进行一下认定和一些处理？我们就是从这个法律上有没有跟两位跟这两户来进行解释清楚？那如果说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话，是不是建议他们可以走一些司法途径来解决？
1: 对，他如果说有认定，他有违建的或者是违章的，他给他推出了，这也就没有这事了。
0: 那也就是您说反映人这户402这户住户的对吧？
1: 对。
0: 那看来是，你看我们从头到尾就是好像一楼住户的外机应该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吧，就他的这个装的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
1: 这个咱这个私人装空调，他肯定得有空调得有外机，外机他不可能装个屋里边的，人都是装个外边的。
0: 那这个很正常嘛。
1: 这个空调对吧，这是正常的。他具体他装在什么位置，他只能装个那个外边的外墙那个柱子上面的。他先装了，他都屋里往西的，然后他这个后期建板房，他建了个门，屋里往东，正好对着这个空调外机。
0: 那其实装这个外机的时候是不存在这个房子和这个门的这个概念的。
1: 对对对。
0: 那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去跟这个反映人再去沟通一下，从这个道理和法理上来进行全面的沟通一下吧。我是觉得沟通还是
2: 因为从我们目前了解这个情况看，感觉齐先生反映这个问题他也不是很在理，因为他这个相关的他所认为的别人对他的这个影响，这个前提是他自己也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违章的建筑。这个情况如果说真的是需要去认定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联系自规部门进行现场的一些认定。
0: 好吗？您再给我们反映人就是节目之后去沟通一下。那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自规部门去认定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1: 好嘞，
2: 非常感
0: 谢
2: 于主任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上周呢，我们接到听众陈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泉汕区东南郡里的这个广场绿化全部被破坏了，尤其是这个竹林里的竹子都被砍掉了，居民呢直接在里面种菜，尤其是他反映的是9号楼和10号楼中间的这块区域。那么他们也向物业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物业说啊没有执法权。那我们的业主也想问一下，这个破坏绿化的行为究竟应该由谁来进行监管？
0: 那么对此啊，我们现在要来连线的是翟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办公室副主任薛淑文。薛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关于陈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具体去了解了一些情况怎么样？
3: 关于这个工单，我想简要的汇报一下情况。第一个基本情况，这个工单呢是今年5月11号和6月17号还有9月3号由区城管绿化执法科接到反馈给我们的。是由东南郡小区2期业主陈先生反映的，诉求是咱小区的绿地被部分业主占用种菜，希望有关部门联合处理恢复绿化。然后陈先生通过12345反映多次，9月1日回访表示不满意，问题未解决。这是一个基本情况。第二个呢，我们处理的过程呢是接到工单以后，我们分别在5月6号和6月13号两次到现场下发整改通知，也组织了集中清理，当时的菜都清理掉了，也跟这个业主种菜的业主也做了沟通。第三个，他9月1号他又反映回访不满意呢，这个是问题的反复原因。两次清理后呢，部分业主看没有人管，又偷偷的开始又负重了。而我们的工作呢也只做到了清理，没有跟进建立防止这个负重的长效巡查机制，导致这个问题的反弹。
0: 也就是说首先我们

0: 令陈先生反映的是属实的这个情况。
1: 嗯，对，是的。
0: 嗯，您说。
1: 然后，我们当前的措施就是收到九月一日回访不满意的反馈后呢，我们就立即启动了这个专项的督办，然后由我们城管牵头，联合小区的物业制定了综合整治方案。嗯，也明确了9月11日前完成所有的清理和补种的目标。
0: 嗯，就是9月11号。有一个问题，学主任，就是我们在5月11号和7月份这两次接到之后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1: 5月和6月，然后接过这个单子以后，我们是由这个我看一下哈，我们是由区城管局接过这个单子以后反馈给我们，我们也是派人到现场下发了整改通知，也组织了集中清理。这两次呢，清理当时是见效的。菜地呢也都清掉了，也跟这个种菜的业主做了沟通，问题就出现在后续的跟进上。我们清理完就走了，没有建立起这个防止负重的成效巡查机制。
2: 就是说，在六月份处理完之后，到九月份这之间就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这个
1: 反复的
2: 这种情况。您当时您说这个五月份和六月份到现场下发的这个整改通知是下发给谁的？是这个物您下发给物业的，还是说是具体的我们这个毁绿的毁绿的业主？
0: 就是这几次都是这一户业主是吧？
2: 是多户还是说是？
1: 不是一户，多户。
2: 多户。
0: 那你看来这个是当时就是已经清理干净了，只不过这个问题又回潮了。
1: 对，是的，就是这个原因。
2: 好的，那您刚才说在9月11号之前要进行补种，具体补种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植物作物？对，
0: 首先得清理才能补种，现在还没到清理阶段吧？
1: 对，就我们给他9月3日下发了整改通知书，给他们7天的这个自行整理的期限，如果他们自行没有整理好，我们就联合物业一起清除。
2: 我们这个补种的一些规划是什么样的？
0: 对，清除我相信肯定是能清好的，因为清两次了嘛，已经。就是现在看我们清完之后的这次的举措是什么？
1: 清完以后我们根据这个由物业来补种，由物业来补种这个绿苗绿植。
0: 补种一些这个绿植。
2: 因为这位反映人反映说之前这个地方是一片竹林，当中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竹子都被破坏掉了。那就是说我们再让物业公司再根据我们这个片区的一些规划再来进行一些具体的这个补植。9月11号之前可以补植到位是吗？
1: 9月11号之前可以
0: 清理到位。
1: 清理完
2: 。
1: 对，咱们补植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因为它补种这个季节有的这个树苗它可以种活，有的树苗它不能种活。它都需要这个物业现在可能在购买这个绿植。
0: 我提个建议啊，学员，就是我们和这两个工作是不是可以同步进行，就以防这个中间间隔时间太长，他又回来种这个，我们之前说到这个问题就会比较麻烦。
1: 行，可以。
2: 好，学员，他这个片区大概有这个多大的范围啊？
1: 有200-300平方应该是。
2: 还是比较大的。
1: 因为它中间它种的菜比较散，一小片儿，不是集中种植，这有一块那有一块，
0: 可能大家互相看你种了，然后我看没人管，我也开始种了，他可能有一个这个心理状态哈。
2: 那这块我觉得就是物业公司也应该行使他们相应的一些这样的职责，不能说我没有这个执法权我就不管了。那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跟这个物业公司来进行过沟通？后续的一些这个监管呀，这个巡查机制还是要建立起来。
1: 给他们说了，然后根据那个徐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啊，也给物业公司进行了这个调整，给他们下达任务，一定要日常巡查。而且呢，要发现业主对这个种菜要及时进行劝阻。
0: 好，那回头等我们十一号之后，我们再来连线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好吗？
1: 好的。
0: 好，先生，
2: 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再见。
2: 好，再见。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新向导，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5: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6: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5: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4: 你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7: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5: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8: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9: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8: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9: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10: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11: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9: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12: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13: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8: 爱的声音更温暖。
1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6: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您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15: 嗯，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6: 您好，这位听众。
17: 哦，听了。
16: 哎，请讲。
17: 嗯，
15: 这位听众，您直接听着电话就可以了，不用听收音机好吗？听电话跟我们交流。
17: 哦，我这就是电话打的电话。
15: 哦，您直接说什么问题了？
16: 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可以。
17: 哦，我想办房产证，但是我跑了3-4个月了，都一直办不下来。我想看求你的帮助，能够办下来吧？现在都处处用房产证。
16: 是什么原因没有给您办下来？
15: 卡在哪儿了？
17: 我这个老房子都不能办下来。那要新房子更没法办了。
16: 您把您的问题具体来说一下，比方说您住在什么地方，办理这个房产证没有办下来的原因是什么？那应该是中间是有一些问题的，出在哪里？
17: 哦，我心话我要说多了，那边现在太麻烦了。要是
16: 您具体说一下，这样我们好帮您去转交和落实。
15: 嗯。
17: 哦，好的，我是贾王区子庄镇杜楼村6组赵喜建。
16: 子庄镇杜楼是吧？
17: 对，杜楼村。
16: 杜楼村
17: 6组。
15: 嗯。
16: 啊，您这个房子是什么？是自建房还是什么？
17: 自建房。
16: 嗯。
17: 自己自建的房子。
16: 啊。
15: 什么时候建的？
17: 80年之前。
15: 八零。

0: 忒浅，得有住了十几户了我，那三户呢是后来又盖的，原先是16户，到后来大队长啊也没有公告，也没有批文的情况下就给拆了，拆了还剩俺这还剩2户人家没走。那时候他说的呢，他说的就是拆之前了，他说是福耕地，是去咱中国缺少这个土地，就种地，种了两年地，他不种了，他又垫起来，又搁了些煤炭，又搁了碳水，这碳水等养地四年以后呢，他就把这个碳
1: 这跟咱们房子有啥关系啊？
2: 这个听众，您说的太复杂了，就是和我们这个办房证没有关系的这些细节，我们就先不提。
1: 对，我们只说这个事儿就行了。
2: 您说这个，您这个地方是什么？是以之前进行过征收？您没有搬是吗？
0: 啊、对，没有搬，他就不给我搬，他就找各种理由，找各种理由刁难我。
1: 我们现在就想听他到底是跟您说是什么理由，就是说您这个没法办的。
2: 是您这个理、啊、不给办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您这片是属于征收的这块区域是不是？
0: 我问他是属于对我拆迁吗？他说不属于，他说属于什么吗？他叫我写继承法，我什么证明都给他了，俺家老公了，这土地证了是他的，他也给那个了，也给他去世这个土地证了，他说得继承法，继承法以后呢，俺老婆呢是俺对象小赵一建小时候，他儿小时候生他的他就走了，这60年了都没有音信了，他叫我办他的去死亡证明或丢失证明。我跟他没有关系，我说的这个房子俺再说他都不知道，我说的俺搬来这儿他也不知道，我说的
1: 你这样吧，女士，你是您贵姓啊？
0: 我姓马。
1: 马女士，您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节目之后来跟您进行沟通吧，您看可以吗？因为您的这个情况确实，第一是时间比较久远了，第二您中间牵扯到可能很多
2: 这个，对，比较这个复杂，因为您说这个土地证不是你们夫妻二人的是吧？是您就是。等于说是您公公的，
0: 反盖的，俺夫妻反盖的，93年反盖的。
1: 对，这当中一个是你们二人翻盖的，然后现在又牵扯到这个房子的这个继承权的一些问题，对吧？
0: 对，我想想，我为什么要走继承法呢？他说你得走继承法，咱老百姓还不懂这个，我不走继承法。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第一寻求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帮助，然后第二看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有没有这个房子的底子，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还需要跟土地政府来沟通一下。
2: 我们和甲方的这个国土部门去沟通一下您这个情况好不好，看具体了解一下，看他们调查落实的一些情况好吧，再和您做回复。
0: 那谢谢了。
2: 好，不客气啊。
1: 好，再
2: 见。
1: 好，再见。好，接下来关注，那有听众也是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啊，镇河小区门口停车原来是4块钱一个小时，现在为什么变成8块钱了？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市停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那杨经理表示啊，觉得是区域停车啊，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的差别定价，那不同的区域标准有差异，一般半小时内是免费的。
3: 区门口呢，它是在文庙附近，这个是核心区，核心区的收费标准呢是5块钱一小时，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3块，他说原来4块钱，现在8块钱，通过这个数据来推算，他的停车时间是过一小时在1个半小时之内。
1: 另外还有网友咨询啊，为什么油车和电车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对此，杨经理表示。
3: 根据那个徐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办法等相关这个文件规定，对新能源车呢，这鼓励发展，实行这个半价收费，燃油车呢没有这个半价的政策，这个所有车辆都是停放半小时之内免费，半小时之后根据这个区域1类、2类、3类的标准进行收费，其中呢那个新能源车是执行半价收费。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明天上午是鼓楼区教育局上线，本周三的时间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很多听众上年纪后眼睛问题不断，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看，出门怕强光，迎风就流泪，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有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听众，欢迎拨打好视力咨询热线，亲自感受下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5: 这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6: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5: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7: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6: 没事儿， 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7: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6: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8: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
9: 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0: 你好，这位听众。哎，请讲。
9: 请讲。
11: 我说我们徐州人那个开发区现在房子推荐5-6年了，不知什么时间给盖。
9: 徐庄镇是吧？
11: 对。
10: 在这个征收之后有没有说安置到什么地方？
11: 所以搁乡政府那窑庄那地方盖的时候打好桩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了。
10: 在哪里？
11: 在我们乡政府驻地那一片。
9: 现在还没开始动工是吧？
11: 对，那会儿航空热线不打过的时候动工，现在还没动静。
9: 有人给你回复吗？
10: 您是徐庄镇具体是哪个具体哪个村啊？具体是在哪个村？
11: 我们徐庄镇岳庄村。
10: 岳庄村是吧？
9: 岳庄村。
11: 对对。
9: 有跟我们村里面去沟通过这个事儿吗？他们有没有人给我们答复之类的？
11: 以前不有答复，以前那航空热线那个什么想当时说答复，到现在还没动静，说下半年盖，就是下半年到现在还没动静。
9: 哦，上次答复是下半年盖是吧？
10: 现在还没有动工是吗？
11: 对对对。
10: 您这边是征收是什么时候征收的？
11: 2021年春天。
9: 我们来催一下吧，上次回复是下半年是吧？
11: 对，这过道费的从年是2005年才给半年的，这都又有十几个月了，那老百姓那过道费的。
9: 2025年吧。
10: 就是过渡费还有这个。
9: 半年的。
10: 没有发放到位是吧？
11: 对，今年是现在已经9月份，今年2006年一个没见，2005年还没给清，还想问问。
9: 2025年下半年的没有结清是吧？
11: 对，给到6月份了，对。
9: 六月份了。好。
10: 好，我们来和徐庄镇去沟通，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吗？了解一下进展。
9: 好吧，先生。
11: 好的。
10: 哎，我们再给您做反馈啊。
9: 好的，
10: 再见
9: 啊。再
10: 见啊。
9: 好，接下来关注前段时间加州披露税的李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说自己的孩子7月份孩子出生以后，他用出生证给孩子去办理了医保的参保手续。那后来啊，孩子因为身体原因转到是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在结算时这个医院说因为系统没有升级暂时不能够报销。那么李先生说啊，之后孩子还要到这个儿童医院随诊，结算系统什么时候能够升级到位直接去报销呢？那目前家长只能够垫付医疗费用，再手工去报销，非常的麻烦。
12: 小孩早产嘛，然后转到这个医院了，然后在徐州儿童医院住院结算的时候无法报销， 他说他们的系统没有升级，后续还要经常去儿童医院那个随诊，他现在无法报销，导致我后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那个挂号啊，然后那些报销东西。他就跟我说他们系统是没有升级，然后意思是正在缓慢推动升级，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升级成功。
9: 嗯，最后记者是联系了徐州市儿童医院，经过了解，院医保办回复说啊，根据医保的新政策，新生儿可以使用出生证办理居民医保卡，但患儿出生结算时啊，医院的结算系统没有办法正常进行医保的结算报销。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医院方面也是立刻联系了市医保中心结算科，了解到医院结算系统接口需要更新之后才能够实现无身份证报销。儿童医院信息科立刻组织工程师开发对接功能，在上个月已经是完成了系统开发，那么今日啊，患者啊再次到儿童医院就诊的时候，已经是成功现场报销了。
10: 好，接下来关注，今日呢还有网友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啊，这个矿山路路口的红绿灯什么时候能够启用？西苑中学锦绣校区在开学之后，很多学生为了走近路逆行，非常的危险。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是联系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过现场的查看，科技大队一级警员彭光伟回复说，网友反映的这个路口呢是燕山路和矿山路的交叉口。
13: 矿山路的情况现在还处于封闭的状态，中间有隔离护栏没有打开，现场有红绿灯，有灯，有灯杆，但没有相关的红绿灯的控制主机设备，以及电和网都是没有，都是断的状态了。然后我们问了全市交警大队之后呢，他们说这个道路还没有移交给交警部门，还在处于建设当中，没有竣工，没有验收，是要等到完工验收之后才能够安装好设备。
10: 嗯，彭光伟表示说啊，他们和全山区政府进行了沟通，希望能够加快工程进度，争取早日启用红绿灯。那目前呢，对于这个路段，交管部门也给出了临时的导流方案。接下来，全山交警大队会加强执法管控，同时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的宣传活动，引导学生安全行驶。
13: 我们现在看到的学生逆行，应该就是学生为了抄近路嘛，从西苑中学的锦绣校区，然后沿燕山路向北。到了矿山路之后，然后他直接做个逆行，然后去西三环。但现在我们给导流方案呢，是不允许这边就是行人从燕山路由南向北进行左拐进入这个矿山路的。如果市民朋友想去往西边的话，也就是说从东边向西去西三环及往西的地方，建议走新化西路往西去，然后再到了西三环再走右转向北去其他地方。
9: 好，我们的热线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来关注同样是交通方面的事情啊，有市民向我们反映，在东南郡小区周边收费停车位经常有车停在这个停车线之外，造成了交通的拥堵。那么接到市民的反映之后，记者也是来到了现场核实情况。在白天停车位在这个停车位线外停车的现象比较少，晚上呢是比较多见。附近的居民朱先生告诉记者说：“
14: 每天晚上是最多的，因为这些商户吧，大部分都是这些商户停的这些车辆，他们是存在线外，他们把真正有停车需求的人，就是堵住停进去了，而且他们这种行为会把这个停车的道路堵塞，让行人交通非常不方便。”
9: 对此，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回复说，下一步他们将采取以下两种措施。
15: 针对市民的反映，车辆没有停在道路公共车位里面的事情，我们下一步加强管理。第一呢，是我们道路的巡视员加强劝导引导，将车辆停在停车位。第二个呢，我们联合城管、交警和道路执法部门，加强对道路交通秩序的管理维护。
1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明天上午呢是鼓楼区教育局上线，本周三的时间是铜山区人民政府，本周四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上线，周五的时间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杰高级中学上线。那么相关的问题在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电话8080-9393进行沟通和交流。
1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 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7: 专心得了，专心得了。
18: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8: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9: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1: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2: 来，
23: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24: 咱这是货真价实，地位真有感觉。
23: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7: 不咸呢，吃
23: 饭吧。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9: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5: 哎，你好。
10: 你好，请讲。
25: 你好，主持人，我反映一个问题，我这边是泉山区玻璃花园小区的。
9: 嗯。
25: 啊，我们这边呢，9号楼呢正在那个施工做那个电梯。电梯呢，但是它这个施工过程中呢，就是现在占用了消防通道。和把绿化带呢也毁坏掉了，然后呢，我想请相关部门呢过来给看一下，这个占用了这个消防通道和毁坏了这个绿化带这个情况怎么处理？
9: 它是临时的，还是说以后就这样了？
25: 以后就这样了，已经地基都挖完了，但是呢，这个地基呢已经占用了半幅的这个消防通道的路面，而且绿化带呢也挖掉了。
10: 您说这个电梯施工是指的这个更换新的电梯吗？
25: 不是，它是另外加装的。
9: 加装的一个电梯，
10: 加装电梯
25: 啊。对的对的对的。但是呢它这个就是设计的有缺陷，它是占用了这个消防通道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我们后面的一个主要的路。
10: 那它当时这个加装电梯它肯定是要去公示相关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啊。对，
25: 没有的，这个本身就是违建。
9: 电梯吗？你说
25: 没有住建局的审批，也没有绿化委的审批，也没有消防的审批。
10: 那是谁来组织来进行加这个加装？
25: 这个就是居民单元的居民小区居民自愿，然后呢，这个 咱们这个居委会啊或者是什么体改办呢、啊、就直接给他联系这个电梯公司就来了，没有任何的这个规划部门啊消防部门啊包括绿委啊没有任何的审批。
9: 几号楼？
25: 九号楼一单元。
10: 您说是经过体改办他们

0: 了解这个情况的呀，相关的这个手续都没有
1: 办，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这个设计，他也知道这个设计不合理，但是呢，这个情况现在我的意见就是，为什么这个消防部门和绿化部门也没来看一下，这个也没有经过批准的，为什么这个就？
0: 那如果说没有经过批准，他们有可能不了解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我不知道具体，如果您说是没有办相应的一些手续，您此前有没有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手续，他怎么可以来建设？
1: 我反映过这个，反映过这个问题，反映到那个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然后那个体改办的人呢也说了，但是他们体改办人自己也说了，这个就是居民自己一个违建，毕竟现在政府也就鼓励大家建嘛，但是他这个设计的呢很不合理了。你可以这个规划的占用你自己的空间，不要占用公共通道。
0: 那它这
1: 个
0: 设计是居民自己找这个一些人，
1: 应该是电梯公司自己设计的吧？
0: 电梯
1: 这个规划部门没有批准，没有审批。
2: 首先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暂时还不掌握，我们需要去调查了解才可以有一个具体的判断，这是第一个。
1: 好，对。
2: 第二个我想问，就是在富丽花园是吧？
1: 对，
2: 富丽花
1: 园区富丽花园小区九号楼一单元。
2: 我们小区除了这个九号楼一单元加装电梯，其他的单元有没有这种情况加装电梯的？
1: 原来的有两栋老的小区的有两个单元也加装过。
2: 他们有这种情况吗？
1: 但是呢，他们在靠里面，对，靠里面，不是靠这个主要通道这一面。
2: 哦，就不存在
0: 不影响公共的空间，
2: 这个情况
0: 是吧？
2: 应该是。
1: 啊，对的，对的。但是这个呢，是整个后排呢，因为我们这边是。后排不光它这一栋楼，后排大概只有四栋楼到五栋楼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消防通道，就是一个。
2: 它大概现在这个就是改建到什么一个状态了？刚开始还是建差不多了。
1: 梯井已经这个没有，现在就梯井已经就是搭好了，就那个电梯井。前段时间这个水呢，污水横流，现在这个水也在冒。
2: 嗯。
1: 就是它把那个污水管也都挖断了。
2: 嗯，梯井已经是装好的这个状况了，
1: 没有，没装好，还没装，
0: 就是
2: 正在安装。
1: 挖的那个梯井，就是他得先带一个梯井，然后再往上再搭建，那个电梯还没搭建呢。
2: 因为我并不了解这个小区内部的具体情况啊，就是就您的了解来看，如果他这个梯井不装在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平替的位置？
1: 他们完全可以装在侧面，因为这个我看到其他小区人家装的也很合理，就是装在他们的厨房侧面，然后呢通过厨房然后进户，那个人家装的也非常的合理，也不占用公共空间，也不占用这个公共的这个绿地。他这个现在是把公共的消防通道占用了半幅路面，然后呢他又把前面的绿化带呢也全部都给挖断了，为了拓宽空间。
2: 好，
0: 您这个地方是属于永安街道办事处吗？
1: 对的，对的。
0: 具体是哪个社区？
1: 这个情况呢？我希望你们能跟这个消防和绿化部门，因为街道办呢，他们是已经处理不了了。这个必须得是职能部门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也问过职能部门，职能部门说居民没有办法去反映这个问题，必须得通过一些官方渠道，他们才会来受理这些问题。
2: 居民怎么会没有权利来举报这个东西呢？
1: 我那天正好过了。
0: 啊，
1: 过那个全山那个消防队那边问了一下，他说你必须得要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来反馈，他们接到这方面的这个官方的反馈，他们才会来这个。
2: 那你有可能误会，你可能是路过那儿下车就跟他们说了一声，这个肯定是不行
1: 的。
0: 这个我们肯定要去了解一下情况，包括这个社区啊、办事处各方面都去了解一下。
1: 对，你们都了解一下吧。
0: 好的，具体情况我们去这个跟进一下。后续再跟您做反馈。
2: 好，谢谢，这么说。
0: 好，再见。
1: 好嘞，
2: 好，再见啊。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鼓楼区教育局，后天呢是铜山区人民政府，周四的时间是徐州市中心院，周五呢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以及徐州华杰高级中学。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来到我们航风热线的像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啊，或者是抖音号，在后台和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

0: 另外，我们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和大家同时来说一下，我们下周一呢是学的是生物工程学院，下周二是市应急管理局，周三呢是供销合作总社，周四呢是人民检察院，周五呢是云龙区人民政府。
1: 好了，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反映问题，您直接搜索徐州航空热线就可以。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

0: 晴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小某书上看到有位下决心减肥的博主在分享最近的心得体会，据说现在减脂已经进入平台期，每天都在坚持运动，也有控制饮食，但是最近十天的体重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内心满满的挫败感之余，只好安慰自己，其实没有增重已经是一种胜利了。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当提升进入平台期的时候，一定记得要继续给自己动力，比如多一些鼓励，哪怕是自我鼓励，真的很重要，说不定你坚持一下就能收获一个小美好。比如整个九月都能够管住嘴的话，说不定国庆假期出去玩拍照的时候，开滤镜或许就需要美颜而不需要瘦脸了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招募通知。徐州博物馆日前发布高校讲解志愿者招募通知，为响应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水平的指导意见，守护中华文脉，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徐州优秀传统文化，徐州博物馆现面向徐州市各高校本科生、研究生发起讲解志愿者招募活动。徐州市高校在读本科生、研究生均可报名，通过培训考核上岗后，为游客进行展厅文物讲解，每周末及节假日固定时段开展志愿讲解活动，服务期至少两年四学期。打算换房的朋友注意了，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将延续到2027年的12月31号，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近日经公众投票征集、专家评审及主管部门审定，云龙公园内湖正式命名为梦云湖。该名取自北宋文学家苏轼《咏玉乐·彭城夜宿燕子楼》中“暗暗梦云”经段名句，与毗邻的燕子楼及东坡文化脉络一脉相承，为徐州三云山水格局再添文化新地标。日前江山如画，鲁苏有约山东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在我市举办，活动通过业内洽谈与市民互动双线并行，将好客山东的魅力直接送到了徐州市民的家门口。山东巴士在活动现场展出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手作、文创产品和地方美食，吸引众多徐州市民驻足体验。徐州与山东地缘相近，文脉相通，京杭大运河串联起两地的文旅脉络，从泰山脚下到云龙湖畔，这场推介会不仅拉近了两地业界的合作距离，更让徐州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到了齐鲁文化的独特魅力。9月5号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在镇江经开区大港体育馆打响，客场作战的徐州队经过四节激战，以73-56战胜镇江队，取得赛季开门红。本场比赛是徐州队在2026苏 BA 上的首秀。据了解，2026苏 BA 常规赛采用单循环赛制，13支城市队伍每队6个主场。

六个客场，胜一场积两分，前八名进入季后赛。季后赛将于今年11月至2027年1月举行，最终决出冠军。根据赛程，9月19日，徐州队将主场迎战南京队。再来向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周末打卡的好地方。最近徐州北区有一处新晋网红打卡地火速出圈，藏在九里山襄王路隧道顶部的迷彩旋风花海，夏末秋初正值盛放期，这里免费开放，人少景美，是秋日遛娃拍照散步的绝佳去处。顺着襄王路隧道东侧的石阶拾级而上，登顶就能邂逅整片烂漫花海，金黄明媚的硫磺菊，灵动清新的蓝亚麻，肆意绽放的金鸡菊层层铺开，搭配波斯菊、桔梗、满天星等各式花草，色彩错落，治愈感拉满。原生态的泥土步道，仿木围栏，自带山野松弛氛围感。傍晚落日，柔光洒落，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儿。这片绝美花海是九里山荡口生态修复的成果，原来被挖开的山口加盖覆土改建隧道，叠变为立体生态景致，园内苗木都配有专属的身份牌，标注着品种、移植时间与苗圃来源，均为城市建设回迁的绿植。花草耐旱耐寒，四季有花可赏，常年都能邂逅不同的美景。这里不只有花海，更是底蕴十足的九里山古战场所在地。自古便有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的说法。作为楚汉争霸的核心战场，韩信十面埋伏、楚汉鏖兵的历史故事在此流传，千年烽火底蕴为山野风光添上了厚重的人文气息。漫步山间，既能打卡烂漫秋景，又能触摸千年彭城历史，自然景致与人文古韵完美交融。地址就在九里山襄王路隧道顶部，导航白云寺门前可免费停车，步行几分钟即达。拍照最佳时间，傍晚日落时分，光影绝佳，体感舒适，可串联九里山古战场、白云寺一同游览。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为什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九月总是美好的呢？很简单，九月一到，学生开学了，中秋国庆假期开始倒计时了，还得琢磨今年月饼买什么馅儿的。重要的是，天气也变得不那么热了，白天的最高气温很难再冲上35度的高温门槛，同时昼夜温差开始逐渐拉大，尤其早上出门的时候，小风一吹，真的很有秋天的感觉。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我市以云系天气为主，其中后期9月12号夜间到13号有分散性雷阵雨，本周前期9月8号到9号受弱冷空气的影响，风力有所增大，最大阵风6级左右，本周的最高气温32度左右，最低气温15度左右。9月7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9度到31度。9号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9度到26度。明天的徐州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适宜，没有酷暑闷热的感觉，昼夜温差适中，体感较为舒适。穿搭方面，白天温度偏高，建议大家穿短袖 T 恤、薄的长袖、休闲衬衫、裤子或长袖连衣裙等清爽透气的夏装或初秋薄款衣物。早晚时段气温略有回落，体感微凉，老人、孩子以及体质偏弱的朋友，建议随身备好一件薄的外套、针织开衫或者薄款防晒衣，方便随时增减衣物，以免受凉感冒。
多云的天气没有强烈的直射阳光，但云层无法完全阻隔紫外线。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游玩、通勤的朋友，建议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可以涂抹防晒霜，戴好帽子，穿好防晒衣。日常短途出行则无需过度防护。明天气温舒适，非常适合户外运动锻炼，比如晨跑、散步、骑行、跳绳、各种球类运动、公园健身、亲子户外活动等都比较适宜。建议优先选择清晨或傍晚气温更舒适的时段运动，运动过程中注意及时补水，运动量循序渐进，避免剧烈运动后大汗淋漓、吹风着凉。饮食方面，正值初秋时节，气候逐渐由夏入秋，空气开始变得干燥，昼夜温差变大，人体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咽喉干涩、脾胃偏弱的情况。此时节非常适合初秋润燥养生，饮食上以清淡温润、滋阴润燥、健脾养胃为主，日常可以多吃新鲜的应季蔬果，比如梨、葡萄、柚子、秋桃、莲藕、冬瓜、西兰花、山药等，这些食材能够很好地补充水分和维生素，缓解秋季干燥带来的不适。饮品方面，建议多喝温水、菊花茶、银耳百合汤、雪梨汤，滋阴润肺、生津止渴，对咽喉和呼吸道也十分友好。日常三餐尽量规律清淡，减少生冷、辛辣、油腻、重盐、重油食物的摄入，避免加重肠胃负担。初秋时节不宜过度进补，少吃燥热上火的食物，比如烧烤、油炸食品、辛辣食物等，可以适当食用小米粥、南瓜粥、山药排骨汤等温润养胃的食物，调理好脾胃，适配初秋的身体状态，增强身体抵抗力。另外，初秋时节昼夜温差大，夜间脾胃活跃度降低，晚餐建议不要吃得过饱。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15度到21度。苏州多云到阴，局部有零星阵雨，22度到29度。南京多云到阴，20度到29度。上海多云，23度到29度。杭州多云转阴，22度到30度。青岛多云，19度到26度。济南多云，17度到29度。9月7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9度到31度。9号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9度到26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努力，真正的努力不是更忙碌，而是及时完成该做的事。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当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通常有很多的人会选择吃麻辣烫。所以说，麻辣烫被誉为是国民级的食物。虽然说是国民食物，但是麻辣烫可真的是省省不一样的吃法。比如说，前两年大火的甘肃麻辣烫，与麻辣烫的传统两大流派，四川红油、东北麻酱，和这两个流派的风格就很不相同。甘肃，尤其是天水地区的麻辣烫，它上面会铺满一大勺的油泼辣子，吃起来喷香诱人。价格呢，一般是1元一串，只花50-60元，两个人就能吃上一大盆。按说如此价廉物美又易得的美味，在引爆了舆论之后，也是引得一大波的美食爱好者争相前往。有人甚至专程开车8-9个小时，有人坐了一夜的火车，还有人专门从东南飞到西北，落地后直接拉着行李箱到店门口去排队，只为吃一碗正宗的甘肃麻辣烫。街边随处可见的麻辣烫早已成了当之无愧的国民级的食物。自从上世纪80年代，四川乐山人发明了麻辣烫这一饮食形态，后来呢，东北人把改良的麻辣烫开到了全国各地。当然，在几十年的人口流动和食材风味的不断迭代之下，如今我国的麻辣烫当然不只是只有四川、东北和甘肃这三个风格。比如说贵州的麻辣烫，他们当然不叫麻辣烫，贵州那边叫做酸辣烫，你就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口感为主了。没错，是用红酸汤做汤底，这是贵州人最爱的酸辣滋味。而河南新乡的麻辣烫则是糖醋麻辣汤打底，就吃起来酸酸甜甜的。还有同样美味的福建麻辣烫，煮好的菜上面浇有大量的花生酱和沙茶酱，麻辣烫的滋味始于麻辣，但是呢，又不仅仅只限于麻和辣。在麻辣烫的形态上，各地人们也是竭尽所能地施展着他们的想象力。比如说在东北，麻辣烫的衍生形态

又有抚顺麻辣拌啊，拌菜的拌，还有吉林鸡汤豆腐串等等。而到了山西太原呢，还有一种叫做粘串的吃小吃，就是串串呢会提前烫好，五串仅需一块钱，而且还有十几种的酱料任你来选。麻辣烫这个平价美味又极富创造力的国民食物，真的是省省不一样，地地有惊喜。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各地的麻辣烫，当然不能说所有的地方都能盘点到，只能选择一个代表。酸辣香鲜的南方麻辣烫当然是不止于麻和辣。麻辣烫开遍全国的征程要从上世纪80年代四川乐山人发明麻辣烫开始说起。麻辣下饭的味道和很方便的吃法让麻辣烫这个形态迅速地火遍了川渝。如今呢，乐山美食众多，但是麻辣烫依然是当地人们最爱的食物之一。只不过外地人看到乐山的麻辣烫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这不是串串香吗？作为流传度极高的国民级食物，麻辣烫在我国各地有着很多不同的衍生做法，也有很多不同的名字，而这些细微的差异恰好是当地饮食习惯的体现，当然也是麻辣烫的魅力之一。我们再来看湖北荆州麻辣烫和湖南益阳麻辣烫，谁才是两湖最好吃的麻辣烫呢？说起麻辣烫的魅力，始于麻辣下饭的滋味。下班放学后，到街边的小摊来一顿麻辣烫，刚好可以消解一整天的疲惫。而这类麻辣滋味，在原本就嗜辣的地区，更是十分的风靡。湖北荆州和湖南益阳这两地是接壤的，城中心相隔仅200公里。麻辣烫的吃法也是十分的相似，中间一个圆形的涮锅，锅里呢塞满了串串在那里一直的炖煮，随吃随拿。不过两个地方呢也有细微的不同，比如在这个吃法上，益阳更像是围炉串串的那种自助餐，老板会根据不同人的口味调出一个底汤，然后呢和一群人围着一个锅来吃，想吃什么自己去拿取，很自在快活。而在荆州人口中，这个荆州的麻辣烫则全程不必自己动手，你只需要对老板大声喊，老板我们三个人要两个辣汤一个不辣的汤，或者说老板我先要一个鱼皮一个莴苣两个半圆，或者说我们三个人一起要两份猪肝分开，一个人碗里给一点，就是按照顺序烫好的麻辣烫，这样就会递到每个人的桌前，你只需要动口去点单就可以了。荆州的麻辣烫店的老板和店员，他们可能是全湖北听觉和记忆力最好的人群，时刻坐在这个圆桌周围此起彼伏的点单声，他们都能够按照顺序丝毫不乱的一个一个的送上每一位食客所点的这个麻辣烫的内容。同时呢，麻辣烫的这个店铺也往往是社区的那叫什么资讯，不能说融媒体中心，资讯中心，就是八卦中心，在这里呢，不仅会听到各种街坊闲聊，也会给年轻的男孩女孩指导感情方向，这也是对比这个外卖线下美食难以替代的魅力之一吧。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现在市面上有很

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

0: 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4: I love it。
5: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一起说说啊，有没有哪些行为啊会让你觉得对方完全没有边界感。周一就是很适合啊说这个，因为周末就遇到了，在外面游玩嘛。你在一个新的城市吃饭，你不知道有什么评价，你翻开一下 APP 去团购一下是吧，去看看评论，很正常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团完之后我把那个券跟他说，哎，这个有一个买单的这个可不可以使用，店家会觉得他可以拿着我的手机去验券。我没明白，就是我说我团了一个套餐，我打开界面服务员给我手机抽走了，这啥意思呢？多冒犯呢。我说干嘛呢，人家说就是省得你自己去前台扫码验证了，就是人家是代劳。哦，我能明白啊，是好意是吧，省得我再走到门口了，但是这个心意我领了，你需不需要先问一下就是这个手机的使用者的看法呢？对，也就是我的看法，你要不要先问问顾客同不同意呢？咱都不说是手机是个人的外悬挂器官了，是不是？你现在手机光是一些什么扫码支付，还有什么小额免密的，包括微信上的聊天啊，甚至大家电子的各种证件照啊，各种我们的什么电子身份证件啊、驾照呀，多少自己的私密信息了啊！我是觉得，我不想让陌生人能够直接拿走我的手机划来划去。我要是能让大家直接拿着我的手机划来划去，那我干嘛还要设置开机密码呢？我觉得这个方面是需要有点边界感的，朋友们。我甚至觉得，如果您是一个已经开放了团购的这个商家，你应该给大家的服务人员进行一下培训啊，你是不是需要询问一下顾客才能拿走顾客的手机啊？啊，不是理所当然的呀，对不对？这是我吹毛求疵吗？要不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觉得哪些行为日常生活中啊，你会觉得哎，这个人这样干了之后，我会觉得这人好没有边界感啊，评论区等着你的答案。

I love it.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想跟大家一起说说啊，有没有一些行为啊，就这个人做了这件事儿，会让你觉得这人没有边界感。我现在有点悟了，我觉得直接打语音也算一个啊，虽然我说实话抱歉啊，我有时候也会直接这么做啊，我再改正了再改正了，因为我大部分时间我是把那个语音的通话理解为给对方打电话，我会想啊，不是视频，那有事儿我找你，我拨一下，你要是觉得不方便，你就挂断就好了，我也不会觉得不好啊，怎么挂我电话啊？但是有人跟我说了，说电话的响铃啊，手机的响铃只能留给外卖和快递。好的，就是有些人他们是希望手机不要有响动的，就可能铃声会给他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他们是24小时把手机去静音使用的啊，怎么说呢，有我学的啊，我慢慢学，按人家规矩来呗。好，当然我说的是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情况下，就是朋友啊这种就是日常我们会有工作对接或者生活沟通的啊，就是我现在学乖了，我有边界感了，我会先请示一下啊，就先问一下人家啊，你方不方便啊，有没有空啊。

可以说话吗？然后我再给人家语音打过去啊，有时候啊遇到人家方便的可能会直接给我回一个语音通话，哎，我也觉得嗯真好，有一种对方很真诚并且想要积极推进我的事情的一种主动的感觉，哎，挺好的。我之前是有点不以为然，但现在想想觉得有道理，因为虽然大家现在日常手机的这个屏幕使用时间很长是吧，一拉开一觉得哇我怎么今天在手机上上班了，但是你的拨通啊，你不管是打电话呀打语音啊，确实会打断人家正在干的事情啊，应该是先问一下会比较好，会更礼貌一点啊，这个是我目前 get 到的一个啊，可能会有点踩到对方边界，但是我慢慢赶紧把我踩到边界的腿收回来的一件事哈。不知道这样抛砖有没有给大家引起一些欲啊，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诶这个人好像没有边界感啊，我们评论机械啊，我也是学一下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

0: 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扎西德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0: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7: 买。
6: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8: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您推荐好物。逛吃浙江磐安县，它是金华市的下辖县，位于浙江省的中部啊。这个城市可能不像莫干山那样啊名声在外啊比较知名，也不像安吉那样就是游人如织啊大家都去。它是一个比较安安静静的，卧在浙江地理版图正中心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群山之祖、珠水之源的美誉啊，这里也是非常典型的那种啊九山半水半分田。全县有1194平方公里的土地，抬眼看去就是那种连绵的青山和缭绕的云雾啊，更绝的是啊，这个地方还是钱塘江啊、瓯江、临江还有曹娥江四大水系的一个发源地啊。换句话说，就是你站在磐安的土地上哈、啊，其实就是站在浙江许多大江大河的一个起点，所以这个位置还是蛮适合去打卡一下的。而且在磐安，烟火气是实实在在能够触摸到的。乌石村那边用2亿年前的火山喷发的黑色的玄武石去给它垒成的那种老屋，哦，就风格特别独特。而且全村460多间全部就是取材于火山石，你远看甚至有点像燕子垒窝的那种感觉。嗯，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逛吃游玩的话，我们接着有请我们的品鉴官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9: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坐落于磐安乌石村的古风饭店，便是这座一年火山古村落里最出圈的地道风味据点。远离城市的精致调味，这里只用山间最新鲜的食材复刻原汁原味的浙中农家味道。乌石村常年静谧清幽，白日暖阳。

和煦，在小院里落座用餐，晚风裹挟着山野清风，晒着暖阳吃家常菜，是独属于磐安的松弛惬意。每桌必点的红烧小溪鱼，取材自村口山泉小溪，肉质细嫩无杂味，浓油赤酱焖煮的入味十足，鲜而不腥，是地道的乡村下饭硬菜。手工豆腐皮包是意外惊喜，薄韧的豆腐皮包裹着粉丝、胡萝卜丝，口感清爽软糯。现烙的玉米饼堪称点睛之笔，外皮焦脆，内里松软清甜，带着谷物最纯粹的香气，越嚼越香。腊肉笋包极具山野特色，当季鲜笋搭配醇香腊肉，辅以咸菜、豆腐慢炖，汤底醇厚鲜香，鲜爽解腻，妥妥的下饭神器。除此之外，现摘的山野野菜、脆嫩黑木耳，简单清炒便足够惊艳，是大棚蔬菜复刻不出的自然鲜甜。

继续回来，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啊，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一点，眼睛就会发干发酸，不敢继续去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就会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也处处受影响。为了帮大家解决眼部的困扰，好视力也限量推出50岁的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可以记好报名电话400-855-8282，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会送上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提醒啊，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可以借此机会先试用一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可能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可以快快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也是精选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也能让眼睛吸收更多的中草药精华，就像是给咱的眼睛做了一个深度按摩，贴完了之后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会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啊，还能领补助，去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上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快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

0: 网店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2: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2: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3: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啊，去哪里玩？这里又给你安排上了。秋天就是要出去秋游嘛，秋风起，栗子香，九月的天蒙山啊，栗棚挂满枝头，对。这就是秋天写给大地的一封情书。在下周的9月16号，下周三的时间哈，我们徐州广电的天蒙山金秋给力一日游即将出发啊，没听错，这个给力一定是一个谐音梗在里面的。带上给力的大家去找栗子啊，真的是可以登天蒙捡栗子品秋味。徐州广电独享的这个专属价格只要99块钱一个人啊，是吧，也是蛮合适的一个价钱。而且天蒙山的栗子啊，刚刚如果大家有听到迟迟的广告，就是很直白告诉你，叫谁打的就是谁的。99块钱可以换一座山的秋天，值不值啊？啊，席位是挺有限的，大家可以先到先得哈。锁定我们的电话就是18151880125，再给大家报一下哈，是报名的咨询电话是18151880125。如果您下周周三的时间，9月16号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天蒙山金秋给力一日游的话，就可以报名咨询一下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的带队主播是我们的主持人小雅啊，她会带着大家出发，一起去乘坐豪华大巴啊，全程是完全没有购物的啊，零购物，就是您自己要是想买点土特产都得自己想辙，我们是不带大家进商店的哈，全程无忧的，你只需要带上你的好心情去弯腰捡一桶带棚的板栗，把秋天的甜带回家就好了。而且在天蒙山的板栗采摘体验区，它是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那种栗子树，棚栗是挂满枝头的，那大家看起来去拍照也是蛮好看的。而且景区会给大家很贴心，它是免费给大家去提供了塑料桶和夹子啊，摘过栗子的朋友可能知道，那个栗子外面是有一层那种像小刺猬一样给它团进去的啊，里面包着的才是板栗，所以大家如果用手捏的话肯定有点疼啊，还是要按照我们的园区给的一个夹子去这样捡拾，捡满一桶带棚的一个板栗，把工具也要记得要交还回来哈，做好登记就 OK 了。当然了，大家就是这个去游玩的内容也是可以二选一的，你可以自己带袋子啊，把整桶的带棚板栗带回家，或者是你去换一张板栗的兑换券啊，就是自己不劳动了哈，去超市去兑换生的板栗一份都是可以的啊。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下周的周三9月的16号，我们徐州广电的天蒙山金秋给力一日游即将出发了。刚刚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的广电的独享价，只要99块钱一个人，而且大家可以去天蒙山就是捡栗子啊，就是谁打就是谁的，真的是所见即所得了。而且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刚跟大家说了，栗子的外壳是有点小刺刺刺刺刺那种感觉的哈。啊，大家可以自备一下手套啊，或者是袋子，鞋子一定要合脚，因为你走的那个路肯定都是土的那个路嘛，它是重板栗树的，而且大家要做好防晒啊。现在这个天儿确实也是挺晒的，而且天蒙山确实也不只说只有栗子，它是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地，摘完了栗子呢，大家也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啊，沂蒙山小调那种实景演绎啊，这个演出我也看了，是行走型的，就是你是要跟着演员往上走，它是一个实景的村落啊，有战壕啊，有火线啊，这种你跟着走，然后看着演员去演，而且有些互动的情节你也是可以上台去体验一下的，你可以跟着剧情去沉浸式的去触摸红色记忆，亲身去感受沂蒙的这个精神，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个体验。而且说实话，我们广电的那个旅游的话，吃的确实都很 OK， 它不是什么就是团餐那种感觉，它是比较有当地一些特色的午宴，你可以去尝到时令板栗的一些菜，而且还会站上世界的第一人形的那个悬索桥，那个桥我说实话我上去都有点害怕拍照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手机别掉了。

脚下是万丈林海的那种感觉，眼前是万里晴空啊，确实很漂亮，但是也需要一些勇气。你可以沿着索道桥再往前，就是那个玉皇宫，去听千年的钟磬，去打卡网红的北方小青麦，都在那个位置了。天王山的秋天确实是从不辜负每一个奔赴它的人，板栗的甜糯啊在舌尖，小调的旋律在耳畔，山色的状况是在眼前的。就现在可以选择跟着我们的徐州广电出发，在下周三的时间哈，9月16号，99块钱一起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感受一下实景的演绎，可以一次性全体验。而且告诉大家名额有限哈，先到先得，大家可以记牢我们的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金秋登山，天盟给力，咱们山上见。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周一，想给大家聊聊一些很冒犯的，说有没有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对方没有边界感呢？啊，就大家常聊的在什么边界反复试探，是不是？可能就是这个行为让你不舒服了啊！你看，有些朋友就说出了自己的答案。2026万事顺意啊，这位朋友说，超出建议的范围。啊，想要影响或者改变我的决策，哦，我有时候也会有这个想法，就是他可能是打着为了你好，或者是真是为了你好的这个想法去给你提一些建议哈，但是这个最后的决策，我觉得如果他都需要拉着你的手啊，或者握着你的笔去帮你签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对啊，这个确实也是没有边界感的一个体现哈，就是做决定肯定是要让对方自己拍板的，而不是说你来替他选择，或者是你觉得我是为了你好，你听我的，你这样做，我觉得不对啊，这个是以爱为荣的，这个也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行为。走出恶性循环，这位朋友说，有了对象还评论异性照片，哇哦，懂你意思，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没有边界感是吧？孙和叶这位朋友说，刨根问底，交浅言深啊，喜欢解释，喜欢诉苦，过度操心，对我对对方亦是如此。他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怎么说怎么做，这个人怎么样都不是能一语定乾坤的啊，就是你不喜欢那种就是可能是关系泛泛，但是跟你聊的好像去打听很多的人，是不是啊？这个确实也是没有边界感的一个行为。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吧，时间比较有限，有一位朋友叫姗姗而穿过万重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遇到过这个情况，所以提一嘴哈，就是没有边界感的行为。他说的是给对方看一张照片，对方动不动就直接翻这翻那。哦，是的，因为有时候你比如说拍了一张照片啊，或者有什么东西共享给别人，或者给他看一眼，说这样行不行啊，然后这个人就会开始翻你前面的照片，翻后面的照片，是吧？啊，真的很不礼貌。行，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其实刚刚针对那个问题，有很多手机它是可以把你的界面就锁定在那一页的啊，就是它想翻都没有办法翻，你研究一下，一定可以。感谢大家今天的互动参与吧，也希望大家能够。

我少少碰到一些没有边界感的事情，而且也注意一下自己的边界感，是吧？有没有自己的行为让别人不舒服的，也及时去调整一下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互动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

0: 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

0: 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0: 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5: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4: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5: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4: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5: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计划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8: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 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3: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9: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线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0: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产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2: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船渡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3: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财政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4: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
15: 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5: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7: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5: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8: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9: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0: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1: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
2: 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6: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静 并不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15: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6: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5: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6: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5: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啊？
16: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呢能冲30碗。
15: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16: 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5: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6: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5: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16: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5: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6: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5: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6: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5: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6: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5: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 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充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6: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

0: 红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块9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块9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十桶呢就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块9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块9，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

0: 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我找你找了好久，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简单的几句话，却道出了友情的真谛。我们在生活中都在寻找那个能够与自己心灵相通，分享生活喜怒哀乐的朋友，因为有了这样的朋友，快乐会变得更加容易，痛苦也能得到分担。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0: 我的家，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奔波于钢筋水泥间的成年人心底最大的期盼不过是一方青草小院，身边有心爱之人相伴。小娟写下这片青草绿地，其实是所有人心底藏着的向往。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 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天选男孩 Tension。
1: 在你左右还有多久，怎么样才能让时间倒流？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九月九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九月九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

0: 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捉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 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着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儿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 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
5: 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筷或者是叉子叉菜吃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儿、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儿，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花生米跟豆腐丝拌一块也挺好吃的。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的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夹不起来。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

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

0: 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都要记住这份骄傲，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 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包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 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呢？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 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三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拽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 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的，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 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 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换成别的大夫可不行。张喜友的姑娘说，别的大夫扎针疼，只有小胡大夫扎针不疼。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她，你今年多大了？她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她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最近心血来潮买了个电动摩托车，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德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 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

0: 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3年以后，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上外地旅游，上二儿子那儿住一段时间，没告诉他们实情，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老张的身体挺争气，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

0: 陆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5: 小城突发灭门惨案，三名女子惨死家中。现场遗留多项证据，凶手为何竟能逃亡20年？嫌疑人落网后本已认罪，却又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替人顶罪。那么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3条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条街道上，一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手持钓鱼装备的男子刚从渔具店走出来，正跨上摩托车打算去钓鱼。突然，几名壮汉迅速冲上去，用力将男子按倒在地上。紧接着，十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在他们周围急刹停住，将现场死死包围。难道这名看起来老实和善的中老年男子竟然是个罪犯？那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需要这么多人来实施抓捕呢？要想了解那人所犯罪行，我们还要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那是1998年9月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的值班室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民警接起电话后，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地哭着说：快来人呐，我女儿、儿媳妇儿还有小孙女都被人杀死在家里了。这个小县城人口不多，平时连个盗窃案都很少发生，就更不要说是杀人案了。这一下子还死了3个人。这个报警电话瞬间在公安局里炸开了锅，十几辆警车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只见报案人浑身颤抖地瘫倒在自家门口，已经不能动弹。进入到案发房屋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即使是办案多年的老刑警也感到了一阵窒息。一进门，狭小的客厅里躺着报案人的儿媳妇张欢，她的身下是一滩已经干涸的血迹，双手双脚被铁丝死死束缚，颈部是一道狰狞的刀口，从客厅到卧室的地上和墙上都是血迹。卧室的地上也躺着一名女子，双手双脚同样被铁丝束缚，头上盖着一床被子。打开被子后，民警发现这名受害人的致命刀伤也是在颈部，上半身已经被血浸透了，地上的血都已经凝固了。这是报案人的女儿王娜。同时民警发现卧室的衣柜和抽屉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第三名受害人的情况最令人揪心。民警顺着血迹来到卫生间，发现一个孩子被杀死在了浴缸里，浴缸的水都已经被染成了鲜红色，孩子的颈部还残留着刀口和被铁丝勒过的青紫痕迹。这是报案人年仅8岁的小孙女王洋洋。经法医确认，三人已经全部死亡。
1: 一起灭门血案很快成为全城居民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整个县城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公安机关也将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迅速展开调查。
0: 经调查，报案人王建国50岁，是一家工厂的工人。王建国早年丧偶，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辛辛苦苦地将一儿一女拉扯长大。如今儿子结婚后，常年在省城打工补贴家用，女儿也大学毕业了。平时家里就王建国、女儿王娜、儿媳妇张欢和小孙女王洋洋4个人共同生活。据王建国回忆称，案发当天自己吃完中午饭就去洗浴中心泡澡，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一回来就发现家中的门开了一条缝，在楼道里就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儿，一进门就发现自己的儿媳妇儿、女儿和小孙女都遇害了。可是当民警问起来他们家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的时候，王建国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死活也想不起来到底和什么人结了仇。民警经过走访调查，邻居也证实了王建国的说法。
1: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连年仅8岁的孩子也不放过？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很快，邻居提供的一条线索使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浮出水面。
0: 民警在走访中，住在王建国家楼下的邻居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虽然案件已经经过了一天，但是他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惊魂未定。据他说，当天的中午1点多，他当时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 突然听到楼上隐约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只听孩子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叔叔，叔叔，求求你了，轻一点。”可是声音很快就消失了。楼上一家人住的只有王建国一个男的呀，可是他是孩子的爷爷，哪有什么叔叔？邻居摇了摇头，以为是医生上门看病给孩子扎针没有扎进去，孩子被吓得哭了，就没往心里去。他一边流眼泪一边捶胸顿足地对民警说：“早知道我就上门看看了，要是我能多留个心眼，也不至于连个孩子也保不住呀。”根据这个邻居的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经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民警也提取到了几份关键证据。第一份证据，现场除了三名被害人的血迹之外，在客厅的墙上还发现了一些不属于他们的血液。第二份证据是在靠近卧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半枚带血的鞋印。第三份证据是家中的一把水果刀不见了。同时不翼而飞的还有王建国家的存折和存折里的500元现金，而存折里的钱在案发当天就被人全部都取走了，取款单上赫然签着张欢的名字。综合上述证据和证人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本案谋财害命的可能性较大，凶手求财心切，大概率是求财不得后的临时起意杀人。但是凶手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又并不能够排除是仇杀、情杀或者是泄愤的动机。掌握了几份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开始迅速铺网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那些不属于被害人的血迹成了破案的关键，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可案件发生在1998年，因为技术受限， DNA 只能一对一的比对。民警采集比对了1.6万余人的血样，人工比对指纹1.3万余枚，但是均如泥牛入海，一无所获。同时警方也没有放弃那半枚带血的鞋印。民警赴全国各地走访各大商场、商店4000多家鞋厂，寻找类似案发现场提取的特殊鞋样，但均无果。那么银行取款信息呢？如果是在今天，遍布的监控探头可以直接锁定取款人，可那是1998年，我国北方的小县城中并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即使痕迹专家根据现场的鞋印已经推测了取款人的年龄和体重范围，画像模拟专家结合银行工作人员回忆的取款人的模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模拟画像，但是凶手仍未被找到。同时警方围绕被害人本人和家人的社会关系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全部的社会关系人被逐一询问排除，但是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案件仿佛进入了死胡同。
1: 小城发生灭门惨案，现场遗留凶手血液、鞋印等多种证据，
0: 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
1: 不料警方排查10余万人仍无果，嫌疑人仿佛人间蒸发。
0: 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
1: 20年后，一位公认的和善老人被逮捕，那么他是否是灭门案真凶？一个赌徒三条命，正在播出。
0: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初的喧嚣渐渐平息，上百名警力持续艰苦的调查换来的仍是毫无头绪。915案，这个曾经让小镇人心惶惶的代号，慢慢的变成了案卷柜里遗落厚厚的卷宗。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多次送样本到公安部进行血液检查，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时光荏苒，从1998年到2018年，转眼就是20年。20年期间，技术专家们又多次进入到了一直被封锁的案发现场进行勘查， 提取了包括关键血样在内的痕迹物证，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进行了更精细化的检查。终于在2018年的四月份，线索出现了。那么这一次逃亡了20年的凶手能否被抓获呢？原来警方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将检测样本又扩大到周边视线符合年龄的男性，并最终确定距离案发地100公里外的一位名叫赵军男子的 DNA 和案发现场提取的嫌疑人血液中的 DNA 完全吻合。
1: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却发现赵军竟是一名56岁的退休老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那么这个生活简单的退休老人，真的会是20年前那个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冷血凶手吗？
0: 赵军到案后竟然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让民警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大秘密。从被抓到审讯期间的整整18个小时，赵军就像一尊石像，紧闭双唇，不发一言，直到办案民警把一份份证据摆到赵军的面前。 DNA 检测报告确定了现场的血迹就是他的，银行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经过笔迹鉴定就是赵军所写，还有现场那冰冷的照片等等。面对多份证据，赵军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突破口一旦打开，回忆就仿佛开闸后的潮水般涌来。赵军开始平静地供述，原来20年前赵军36岁，孩子刚上小学，因为辅导功课的事儿，家里天天鸡飞狗跳，赵军嫌烦就天天出去打牌躲清静，一来二去赵军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1998年9月15日，这天赵军输红了眼，和牌友一起喝了一瓶酒后，就想起来哥哥曾经说过，自己的好友王峰常年在省城打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回不少钱。王峰当年上学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吃饭，和赵军也很熟悉，赵军就想去王峰家弄点钱来偿还赌债。借着酒劲儿说干就干，当天中午赵军就来到了王峰家。王峰的妻子张欢毫无防备地给赵军开了门，赵军明知道王峰不在家，就对张欢说，嫂子，峰哥前2年管我借了5000块钱，他说钱都在你这儿存着呢，让我管你要。张欢从来没有听王峰说过欠赵军钱，家里也不需要借钱生活，当然不相信他说的话，便说，你说王峰欠你钱，你有欠条吗？赵军当然拿不出来欠条，便搪塞道，钱借给了峰哥还打什么欠条呀，那显得多见外。见赵军拿不出欠条，张欢就更加确信了这就是个骗子，于是便要给王峰打电话进行确认。赵军见事情败露就恼羞成怒了，借着酒劲儿又加上急需偿还赌债，便顺手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就要阻止张欢打电话。张欢被吓了一跳，连忙抬手挡刀，二人在抢夺刀子期间，赵军的手被割破了，血溅到了墙上。这下赵军更生气了，他直接用刀捅刺了张欢的颈部，之后为了控制张欢反抗，他顺手拿起桌下的铁丝捆住了张欢的手脚。在确认张欢已经失去反抗后，赵军便来到了卧室，准备开始寻找张欢家的财物，结果竟然发现张欢的小姑子王娜正蜷缩在卧室的门后，已经被吓得动弹不了。王娜见赵军发现了自己，便开始哭着求饶说，大哥，我不想死，求求你了，别杀我，你要钱你就都拿去，钱在柜子里。可是赵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他二话不说直接冲过去把王娜压倒在地上，直接用刀捅刺了王娜的颈部，之后又用铁丝死死捆住了王娜的脖子，并捆住了王娜的手脚。在确认王娜死亡后，赵军用床上的被子盖住了王娜的头部，紧接着赵军就开始在衣柜中寻找财物。

0: 果然，打开衣柜就发现了一本存折和500元现金，存折里竟然还夹着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慌乱中，赵军拿起存折就准备离开。正当其走出卧室的时候，隐约听见卫生间的方向传来了低声的啜泣声。顺着声音，赵军来到卫生间，发现了蹲在角落里张欢的女儿王洋洋。孩子见赵军进来了，便开始吓得放声大哭。因为担心被邻居发现，赵军就对孩子说，只要你不哭，叔叔就不杀你，如果你再哭，就用刀扎你。赵军一边说一边向浴缸里放水，水放满后便提起来王洋洋就向水里按，还用刀割破了孩子的颈部，直到小姑娘失去呼吸后便一把扔到了浴缸里。这就是楼下邻居听到的那一幕。
1: 赵军确认了家中三人全部死亡，在用刀割断了电话线后，便带着存折和密码去银行碰运气，最终取走了全部存款。然而赵军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取款时留下的签名最终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0: 直到逃回家，赵军才觉得后怕了起来，这毕竟是杀了三个人呢，自己能躲过警方的侦查吗？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罪行被发现，赵军戒掉了赌博，并开始假装做一个朋友邻居口中陈述的热心踏实的好人。交代到这里，赵军的表情竟开始放松了起来，他仿佛如释重负，哭着对民警说，自己也曾试图过自杀，这20多年自己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听赵军交代到这里，所有民警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这下终于能给三名死者一个公道了。
1: 赵军被捕后交代犯案经过，动机竟与一次赌博有关。
0: 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
1: 法庭上，赵军突然翻供，声称凶手另有其人。
0: 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
1: 但赵军口中凶手已经死亡，那么他翻供的理由是否成立？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赵军突然在法庭上翻供了，他声称人不是自己杀的。什么？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如果凶手不是赵军，但他又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情况以及细节如此了解呢？他在隐瞒什么？在法庭上，赵军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相。他声称真凶是自己上个月刚刚去世的亲哥哥赵强。案发当天是哥哥呼叫自己到王峰家帮忙要钱，可是自己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三个人都已经死了，自己对哥哥的行为感到很生气，于是两个人在王峰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自己从哥哥手里拿刀的时候不小心被割伤了手，所以血溅到了地上。之后自己也是被哥哥胁迫着才去银行帮忙取了钱。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公安机关认罪，他辩解称哥哥这个人心狠手辣，打架特别厉害，自己从小就怕他，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所以自己在被抓后宁愿替哥哥顶罪，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1: 赵军的这番话让案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如果真像他所说，他就从杀人的恶魔变成了案发后才来到现场的无辜者和被威胁的老实人。可哥哥已经死无对证，那么赵军的证词是真的吗？
0: 认定刑事犯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命关天，故意杀人案更是顶天的大案，证据必须扎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面对赵军这180多

0: 个翻供。审判人员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确定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算确实充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证据证明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予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那么我们回归到本案中来分析一下本案的几份关键证据。第一，鉴定结果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本案中除了直接鉴定出现场的血迹就是赵军所留之外，鉴定专家还证明，根据科学理论，除非赵军和他哥是同卵双胞胎，否则现场的血迹只属于赵军。同时血迹会说话，墙上的血迹呈现出清晰的抛物线状，这是什么意思？专家解释称，这通常是凶手在挥动凶器或者是在激烈的搏斗中溅上去的。赵军狡辩称自己是站着被割破了手，这和血迹的喷射形态以及位置完全矛盾。同时第二份笔迹鉴定意见书中显示，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就是赵军所写。第二，细节可以还原事实。赵军在翻供之前，在之前的稳定的供述中对作案的经过描述具体细致，被告人倒地的位置、工具的来源、捆绑的方式、搏斗的细节以及自己受伤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只有凶手本人才能知道的隐蔽之处，全都和现场勘查记录严丝合缝。这哪里是一个案发后才到现场短暂停留的人能够编出来的，这分明就是凶手刻在脑子里的记忆。第三，疤痕的烙印也是物证。赵军供述称，案发当天自己的右手虎口处受伤，和他现在手上那道真实的疤痕完美印证。第四，是赵军手写的一份遗书。原来赵军在交代完全部的罪行后，曾经向侦查人员提出过一个请求，希望给家人留下几句话。在这份遗书中，赵军向妻儿承认了自己20年前杀人的事儿，还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这份遗书反映了赵军最真实的心态，字里行间中透露的是自己逃亡20年被抓的绝望和对罪行的交代，这是他有罪心理最真实的写照，根本不是替人顶罪的悲情。上述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赵军牢牢地罩在中央，彻底揭穿了他翻供的谎言。证据链已经达到了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最终人民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判决被告人赵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人民币20000元。同时赔偿3名被害人家属各项经济损失13万余元，追缴盗窃的违法所得10500元。赵军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惨案血淋淋地印证了赌博的毁灭性，它不仅掏空你的钱包，更能扭曲人性，摧毁良知。输红了眼的赌徒就像被魔鬼附身，什么道德底线、朋友情谊，在那一刻全都化为乌有。赵军就是因为赌博将3个鲜活的生命、2个家庭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看赵军，这20年他真的自由了吗？逃避换来的不是解脱，只是将痛苦无限的延长。 也许直到镣铐加身的那一刻，他才能短暂地明白，自首或承担责任，才是结束这场心灵酷刑、获得真正救赎的唯一出口。尘封了20年的卷宗中，也沉甸甸地记录了数百名民警追凶的决心。即使岁月流逝，罪恶被侥幸尘封，但是对正义的追索却永不停止。正义或许会因为时间蒙尘，但终将被擦拭得熠熠生辉。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8年春天，在隆隆的炮火轰鸣中，清华教授朱自清和一众友人辗转到西南联大任教。自此一直到1946年，朱自清以亲身经历见证了联大自诞生伊始到北返的全部历程。联大八载，无数个扰攘不安的日日夜夜，朱自清挣扎于贫病之间，却始终砥砺前行，瘦弱的身影在祖国西南长留踪迹。早年间他曾感慨于时光的飞逝，中年时即步履匆匆地走完了坚毅的一生。他将有限的生命化作一股甘泉，润人心田。作为联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是怎么打通新旧文学和中外文学，并推动多位现代名家作品进入高校讲堂的？在极其艰苦的出版条件下，他又是怎样写就《经典长谈》等普及读本？闻一多被暗杀后，朱自清又是怎样承继好友遗志，为闻一多全集的出版殚精竭虑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朱自清的西南联大岁月。

1938年2月，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朱自清和十余位友人一起再次踏上了西行南下之旅，在3月14日抵达昆明。行旅匆匆当中，他们依旧不忘文人雅趣，共同游览了西山、华林寺等名胜。因为初建的联大校舍不足，文法学院在4月初暂时迁到蒙自，租用的是当地最好的地点——蒙自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在这里，朱自清度过了5个月的时光。对于蒙自这座小城，朱自清的印象颇佳。这里不仅有边地的古朴静美，更有民族地区别样的生机。朱自清惊喜于边地人民的爱国情怀，家家户户门上都张贴着极富当地特色又心系抗战救国的门对。纵然经费有限，当地教育局也坚持在由旧戏台改造而成的演讲台上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暑假过后，朱自清随文法学院迁回昆明。在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一共开设了宋诗、中学国文教学法、国文读本

国文作文、历代诗选、文学批评、文词研究等课程，总共有10门之多。在这8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开设一门新课，足见其涉猎之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新文学的大胆推动。1938年逐步步入教学正轨的西南联大积极落实各学科教学主张，中文系成立了大一国文委员会，身为系主任的朱自清在其中贡献颇多。他把国文视为各专业学生都应该熟练掌握的基础性科目，开创性地将新文学成果呈现于这部精心编定的大一国文教材中，并与其他教师一起把鲁迅的《野草》、冰心的《往事》、徐志摩的《自剖》、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还有何其芳的《画梦录》等名家代表作指定为学生散文读物和课外读物。在国文课上，朱自清条分缕析地讲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又提出问题让学生们自由表达，之后再由他加以必要的补充与发挥。这些教学实践突破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限定的大一国文需全部采用部编文言教材的规定，也实现了他打通新旧文学的主张。教学生涯几乎贯穿了朱自清的一生，但是刚去清华任教时的他倍感压力，加上缺少同事们普遍拥有的海外留学背景，他曾经颇有几分不自信。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联大时期的朱自清已然褪去了当初的局促，但是仍然时刻不忘自我完善。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为自己制定一个兼容古今中外的读书计划，并虚心地向同事们请教。就连他惯常记录的日记，也不忘用中文、英文、日文，甚至汉语拼音书写，以此来巩固和提高相对薄弱的外语水平。但彼时纷乱的时局、繁重的细务和家累，让他屡屡生出时不我待之感。1943年12月，他在写给好友俞平伯的信中叹道：“读书之暇不多，又根底浅，记忆差，此则常以为恨者。加以健康渐不如前，未及常作，精力锐减。”联大讲堂上的朱自清仍然像中学教员一般，从不允许学生无故迟到或早退。每次上课前他都要点名，下课前要布置预习作业，定期还要举行考试。或许是因为过于严格，选修朱自清课的学生往往并不多。1942年的文词研究学生只有2个人，1945年开设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学生也只有3人。即便如此，朱自清仍旧是一丝不苟，没有丝毫的敷衍。那时云南正在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教师缺口很大，联大的毕业生虽然头顶名校光环，求职却依旧不易，很多学生毕业以后投身基础教育当中。为了能让学生顺利地走上工作岗位，朱自清结合自己多年的中学教学经验，在联大开设了中学国文教学法课程，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直至联大设立专门的师范学院，有专人讲授以后，朱自清才卸下此任。1937年10月，南下到长沙的朱自清与沈从文重逢，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写道：“沈先生来此，杨、沈与我商讨教科书的计划，杨建议我们可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而不是注释，这是个好主意。”在朱自清日记里的杨指的是时任长沙临时大学教授、校务委员兼秘书长杨振声。朱自清目睹战时学生古文基础普遍薄弱的现状，遵循当时教育部指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中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要求，他很快把这个好主意付诸于实践。从1938年秋天做《诗经概论》二段开始，到1942年二月为全书作序收尾，历时4年，这本适用于中等教育程度的经典读本诞生了。这部经典

0: 本在杨振声的建议下被命名为《经典长谈》。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朱自清即受邀参加了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国民政府教科书编写工作，先后助力编写审定了《高校实验国语教科书》《词和语》《中学国文教科书》等多部中小学教材。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朱自清做了大量的研究，逐步将若干部国学典籍的提要和说明整理记录。在日积月累下，经典长谈的底本已经初具雏形。1942年8月，经典长谈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后来由文光书店重印，一经推出受到热捧。这部书虽然专注于古代典籍，但作为新文学代表作家的朱自清强调古为今用，通篇娴熟运用平易的白话娓娓道来。叶圣陶评价他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早已其清新流利的散文飞升文坛，他的《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入选了多部中学教材。不过相较于文人身份，他更看重的是自身的学者角色。他曾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他非常努力地致力于普及基础国文教育，就是对这句话的印证。经典长谈这本不足8万字的著作，虽然称不上鸿篇巨制，却是朱自清深厚广博国学功底和多年教学经验的浓缩体现。在战时物资紧缺的状况下，几经严打，最终出版实属不易。书名中的经典二字实则是广义的用法，其中涵盖了周易、尚书、诗经、先秦诸子、史记、汉书等多部典籍，尤为显示作者独到眼光的是，在著作的开篇即介绍了说文解字。在经典长谈成书的4年当中，朱自清为了生计所迫，辗转于昆明、成都两地。扰攘不安的岁月当中，本来就身体羸弱、家累甚重的朱自清饱受胃病、失眠等疾病的困扰，但是教学、研究、写作等多项工作始终没有停下来。这本书写作之初，他的夫人陈竹隐正在病中，朱自清不禁在日记中感叹，命运老跟我作对，终日郁郁。几天以后，日军战机频频来袭，跑警报成了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战火肆虐下，大量内地居民逃难到昆明，致使这座原本静美安逸的西南都市人声嘈杂，房租物价都很高。为了节省生活开支，1940年春天，陈竹隐携子回故乡成都居住，而朱自清则一人独居在昆明，颇有天南独客远抛家的漂泊孤寂之感。这年暑假，朱自清辞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之职，意在专注于学术研究工作。他在这个时期写给友人吴祖湘的信中，无不忧虑地表达出时不我待的隐忧。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得摆脱细务，一半为得补读几本书籍，一向是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细心读过。我是40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这些他自言还没细心读过的书，就包含了写作经典长谈所涉及的大量典籍。为了筹集前往成都与家人团聚的旅费，朱自清以200元的价格将留声机交予当铺。没过多久，全家安顿于成都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旁的小瓦房里。笔耕不辍之下，经典长谈的写作已进入整理作序的收尾阶段。他在序言中特别向诸位同好致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刊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经典长谈大胆地尽量采择近人心说，而这些近人恰好就是战时与他生活在一处的诸位中国学人。 这本在战争岁月中诞生的小书，期望通过对国学的普及达到民族振兴之目的。它紧握战时国文教育的现实要旨，凝聚着深厚的同好之意、师生之情。到了1941年10月，朱自清结束在成都的休假，只身返回昆明。为专注于学术研究，年底他又迁居到位于昆明北郊的清华文科研究所，与闻一多、浦江清等在当地的一所二层民宅中度过了2年多的岁月。为了兼顾联大课程，朱自清在昆明城内唐家花园由旧戏楼改造而成的清华教员宿舍也有一个住处，但这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羸弱了。为了避免过度奔波，他把自己的课程尽量集中安排周三周四，每周二下午步行进城，周五下午再返回市郊，每次需要步行2个多小时。无人照顾的独居生活让朱自清愈发窘迫，甚至冬日里连一件像样的棉袍都没有，只有一件弟弟给他的破旧不堪的旧皮袍御寒。朱自清日渐消瘦，灰白的头发显出不合年龄的苍老。纵然窘迫至此，朱自清自己却是昂扬乐观的。位于私家营的清华文研所学术氛围浓厚，他与同事们日夜潜心研究，成果颇丰。每天早晨起来以后，他都会先到附近的河边散步，然后投入一天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写就了日后产生很大影响的《新诗杂话》中的大部分篇章，研究专注诗言质变，面向基础教育的经典长谈以及散文集《伦敦杂记》等也在此期间写定。此外，他应邀多次到联大、中法大学等发表演说，并到师范学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中学教员讲习班授课。贫病交加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忙碌而充实。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当时正值暑假，朱自清正在成都与妻儿团聚，他不顾身体的羸弱，与当地百姓狂欢了整整一夜。回家以后，他沉重地对妻子说，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起内战，不起内战，国家经济可恢复得快点，老百姓可以少受些罪。历经数载颠沛流离的生活，朱自清深知战争带给民众的深重灾难。果然，朱自清过完暑假返回联大以后，尚未来得及回味抗战胜利的喜悦，内心的隐忧很快就被印证。国民党当局撕毁了双师协定，罔顾百姓对民主和平的强烈渴望，发动内战的气焰甚嚣尘上。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昆明，震惊中外的121惨案令他悲愤不已。联大灵堂内悬挂着闻一多挥毫写就的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相比朱自清的肃穆和痛惜，闻一多的热血奔走更显现出金刚怒目的不羁个性。1946年7月15号上午，李公朴追悼大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云大附近的福永道到西仓坡一带，国民党军警戒备森严。闻一多视若无睹，发表了长达4个小时昂扬激越的最后一次讲演，对黑暗的痛斥和对光明的呼唤振聋发聩。演讲结束的当天下午，闻一多又在其主持的民主周刊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真相。不料就在步行回家途中，闻一多突遭特务枪击，当场牺牲，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也身负重伤。这时的朱自清已经离开昆明，赶赴成都陪伴病中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他无比震惊错愕，在日记中他悲愤地写下，此称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于及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卑鄙，此称何世界。朱自清和闻一多相识于1932年，当时朱自清刚刚接任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也在此时受聘教授之职。 十几年生计相通的彼此欣赏，让这两位个性迥异的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好友的离世让他无比悲愤，他当即表示将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后来接连写下闻一多先生与中国文学、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等文章，并在校友会上组织为闻一多家属募捐。闻一多身后有大量倾注心血的手稿未待整理，在他殉难四个月后，清华校长梅贻琦即聘请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通、余冠英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在物质条件极其短缺的状况下，竭力促成闻一多全集的出版。这时的朱自清已经回到北平，并担任了全集的召集人，他全力奔走，从定纲拟目到组织人员抄稿校正，事无巨细，不畏繁杂，更不计酬劳。1948年7月，在闻一多逝世两周年之际，闻一多全集的整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恪尽职守的朱自清抱病召集组织了编辑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编后记中，朱自清为好友闻一多痛惜道，他做梦也没有想到48岁就要编全集。最终四卷本闻一多全集在1948年8月18号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可惜朱自清没能等到这一天。8月6号上午，他因为胃部剧痛住进北大医院，病床上的朱自清神志清醒，向同事嘱托着清华研究院的试卷评阅工作。12号午时，朱自清因患严重的胃病辞别人世，年仅50岁。如果说闻一多的生命是一团火，迸发着炽烈的光和热，那么温文尔雅的朱自清的一生则更像一股缓缓流动的清泉，不仅能以荷塘月色、绿意盎然的诗意和人伦温情浸润着人的心田，也能以清冽的本色洗濯人间的污秽与斑驳。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

0: 化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咱们今天呢接着跟大家继续讲头晕的问题。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引起头晕的八大原因，或者是可以讲叫八大类疾病吧。啊，第一是神经系统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那第三内科疾病啊，什么心脏啊、肝脏啊、脾胃包括肺啊，出现任何病变了都可以导致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第四呢是感冒，第五是贫血，那第六是血粘度高啊，什么血脂稠啊，血里边垃圾毒素比较多呀，第七脑动脉硬化病，第八是心脏和冠心病的一些早期的症状。也就是说这八种疾病可以让我们出现头晕的现象。头晕不是病，但是它却可以告诉我们医生包括患者啊，我们身体一定会出现以上八种疾病，所以说要逐一进行排查，早期的对症治疗啊，避免这个头晕你忽视了，然后疾病真实存在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你比如说心脏病、冠心病早期会导致我们出现头晕，这个人不知道他自己有心脏病，我就是有点头晕，头晕呢我也没吃药，我在家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但实际上你已经有心脏病了。而心脏病大家都知道，这颗不定时的炸弹呢，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或者看到这个人呢上午呢还挺好的，你看打麻将啊啊跳舞呢，下午怎么样120接走，晚上就得到消息这人突发心梗猝死了。那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还有心脏病啊，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啊，那怎么能够去预防这个突发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要注意啊，或者是重视啊，我们身体上出现的一些细微的症状啊，头晕这是细微症状之一。中医认为啊，头晕是由肝血不足、精血亏虚、不能够上容于脑。这个肝血不足，肝脏呢要在每天的晚上啊1点到3点，凌晨嘛，1点到3点肝经当令，这个时候他干嘛呀？他开始上班了啊。这讲12时辰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老朋友都知道啊，他上班在这个时候上班他干嘛的呀？肝脏是疏泄毒素的，像个过滤网一样啊。你看这个解剖图啊，我们到网上现在孩子方便上网，叫孩子给你找一下，找什么？找循环系统。循环系统一个心脏在正中央啊，心脏泵血，左心房左心室这个动脉血从主动脉打出去，往上走是到脑子，往下走脾胃肠肾。然后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图你会发现主动脉红色的，静脉蓝色的啊，这是为了区分嘛。心脏从左心房到左心室中间有个瓣膜二尖瓣，左心房一收缩，左心室一舒张， 好，通二尖瓣这血动脉
3: 血进来，
2: 左心室一收缩，从主动脉瓣直接打到主动脉，好，营养全身，这是动脉血，我们叫营养。这个营养啊，走到胃，走到脾，走到肠，然后呢，这个肠道啊、脾胃啊，他们吸收了这个红色的新鲜的动脉血之后，它还有一个排泄物，排泄的是啥？静脉血。这个静脉血走哪儿去了？走到我们的肝脏。哎，你看看，你看这图，你明白肝脏为什么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除了肾和肺之外，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啊，它这个吸收完的新鲜的血液，然后排泄出来的这个静脉血，我们讲叫脏血，叫垃圾毒素，它没有直接到肾脏啊，没有直接到肾脏排出体外，它先到肝脏，哎，肝脏滤过一下解毒，它滤过了这些个毒素了之后，滤过了这些个脏血之后，它把好的怎么样？把好的又藏在了肝脏里边，不好的通过下腔静脉，哎，直接的又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到哪儿啊？到我们的右心房，通过三尖瓣到右心室，然后右心室通过肺动脉瓣就进入到肺内了。进入到肺内，好，我们叫吐故纳新，呼气就是把这个二氧化碳，把一些浊物给呼出去，吸气，一吸气，好，氧，营养物质吸进来，纳新嘛，这个静脉血就转化成动脉血，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通过肺静脉，哎，回到我们的左心房，然后再到左心室，这就是一个循环，叫体循环，啊，所以说呢，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我们五脏六腑其他的脏腑组织所有的静脉血都要到肝脏这儿给你过滤一下，到肝脏这儿过滤的目的就是要把精华营养还能利用的贮存在肝脏里边，啊，以备不时之需，这是肝脏的活，叫疏泄毒素。疏泄哪儿的毒素？疏泄血里边的毒素。哪儿血里边的毒素？除了肾脏和肺之外，所有的都在这儿走。所以看肝脏的功能怎么样，很强大啊，他什么时候干这个活？回到刚刚讲的凌晨的一点到三点，肝脏就干这个活。肝脏干这个活的时候，他有个事儿啊，有个要求啊，什么要求呢？必须得是主人呢深度睡眠的时候，哎，你这个主人必须得是深度睡眠，什么交感神经啊、副交感神经啊、脑神经、脊神经，就这些个神经不能太兴奋。你这些个神经如果太兴奋的话，肝脏它不干这个活。我们讲话去，消停点啊！哎，人得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肝脏开始偷偷摸摸的，哎，把咱们这些个毒素给你疏泄了，把营养给你储存了，啊，毒素排出去了。但如果说你要在一点到三点这时候你没有进入深度睡眠，有老百姓讲话的，我失眠了。你失眠了，好，肝脏的过滤功能、藏血能力它就下降了。肝脏的藏血能力、滤过能力一下降，对肝脏是影响，这是其一啊。那其二就是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就会出现一个分配不均衡。于是就会呈现出贫血，同时放到肝脏上叫肝血不足，啊，肝血不足就这么来了。那你想一想，如果肝脏它没有很好的滤过这些血液里边的营养，它直接把这血给了肾脏，肾脏的负担是不是大了？有肾脏说，我每次我接受到的都是肝脏过滤完的，你现在肝脏不过滤了，我的工作加大了，所以就呈现出来了，叫肝肾不足，精血亏虚。精是什么？精华呀，精华的血液出现了一个亏虚，不能上溶于脑，我们就出现头晕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中医认为第一个原因， 啊，第二个，肝阴不足，肝阳上亢。肝阴不足，肝阳上亢什么意思？晚上肝脏该疏泄毒素的时候，我们这人没睡好觉，没有进入深度睡眠，这肝脏还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就像这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一样，小偷上咱们家来偷东西啊，你这人得睡着了之后他来偷，他偷的踏实啊，他不容易被主人发现的。但你这里家里边的人都不行啊，有的人他睡眠不实，小偷来上咱们家来还必须得来，这肝脏必须得疏泄毒素，怎么办？他就得精神高度紧张，生怕弄出点声响让主人知道。所以说他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去带着这种紧张的情绪去工作，势必啊就会导致这个精华给你留住了，但是同样有些毒素他也留下了。就肝脏的功能过于的亢奋，精神高度紧张，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直接可以引发出来一种疾病，叫做高血压。为啥高血压？血液不干净，血里边的毒素太多，打哪儿出来的？肝脏在疏泄毒素的时候，不仅把精华留住一部分，把不好的东西它也收了点了，所以说这血液就不干净。说白了，还是肝脏干活不好，肝阳上亢啊。这肝阳上亢，肝阴不足。为啥叫肝阴不足啊？你这老祖宗，你这主人啊，你这睡觉睡得不好，没睡好觉，肝阴不足。肝阴不足表现在我们人身上，肝阳上亢，面红耳赤，血压增高，头晕迷糊，手指甲竖棱就出来了啊。然后咱们再看咱们这个健康圈，没有了，手指甲暗紫色，视物不清，眼睛模糊，啊，这都是什么？肝阴不足，肝阳上亢的表现啊。再往下，脾气虚弱，脾气虚弱导致气血生化不足，也可以引起啊我们出现头晕。这个点在于哪儿啊？脾胃中医讲为我们的后天之本，我们吃这五谷杂粮蔬菜果肉吃到胃里边，胃消化吸收这些个营养物质，把精华给了脾了，脾带的这些精华开始走亲戚，哎，给肝脏点儿，给肾脏点儿，给心脏点儿，给脾给肺都给，哎，这叫脾是运化的啊。那脾胃这个后天之本，他们两口子好好干活，哎，我们这人就容光焕发。但如果说脾气虚了，就讲话的说咱过年走亲戚啊，这个胃就是男的，男的挣了钱了，挣了钱回来之后了，咱走亲戚咱得买好东西啊，买烟酒糖茶，买四彩礼。好，买完了之后了，这媳妇开始挨家挨户的送。但是啊，这个脾气虚了之后了，一送的不均衡，要闹毛病了。给大舅家送的多，给二舅家送的少，你看你给他送了他都不落你好啊。为啥分的不均衡？二舅是谁啊？二舅啊横就是肺。大舅是谁？大舅可能就是肾，哎，给肾送的好了，肾挺高兴的，好好干活啊。给肺送的不均衡，肺闹毛病，你看给他送那么多，给我送这么少，我不好好干活，肺气就虚，肺气一虚，血行不畅，脑袋就出现头晕了啊。不光出现头晕，还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咱以后再讲。所以说你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这个肝肾不足是疏泄毒素垃圾毒素代谢的不好，而这个脾气虚叫气血生化不好，就是营养补充不好。说简单点，一个是排的不好，一个是营养吸收的不好，就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头晕。你看五味入五经咱得搞明白，说我们人呢缺乏脂肪啊，于是我们以前人呢，那啊，平时都不舍得吃油，买肉的时候吃那大油，大油自古以来就吃，为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增加我们脏腑的韧性，完成细胞构建必须要备足的东西，你不让吃？现在说吃大油容易导致高脂血症，你不吃大油也没挡得住你出现高脂血症，那是大油的问题吗？那时候你自己代谢机能下降了啊！你现在很多的人啊，你不吃油，你不吃油脂，不吃饭， 你胆固醇你都高，为啥自己能分泌呀？所以说你看有些。

说，我觉得哈，这专家教授的话没法听，你也别说那个，我也是副教授，那也没用啊。啊，那对于头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绝对不是治疗，因为头晕不是病，你无从下药啊。那它只是个症状，而且很多的病还挺轻的，你没法给它吃药。那刚出现疾病就吃药，那还有好吗？所以头晕它不是病，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预防啊，预防首要的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首先第一，保持良好的心态，哎，遇到事儿了，不愉快的事儿啊，要尽量的控制情绪，避免叫大动肝火。人这个脾气都源自于肝火，你一着急一上火，好，这脾气大了，这肝脏疏泄毒素这就出现问题啊。着急上火都是肝郁啊，肝郁气滞必须得宣发呀、有理不在升高，我不喊出去，我这肝脏郁结，我晚上都睡不好觉，所以说我必须得发火，必须得喊出去。你看我们中医讲说，这人天天郁郁寡欢的，浑身是病，这样的人怎么办？怎么治他？不用药啊，不用药，激怒他，刺激他，哎，净捡他不愿意听的话，我就刺激他，我就气他。你哪怕说你气得啪吐出来一口血，好了，舒坦了。为啥把这郁血郁结就给卡上去了？那、这叫五志，五种情志，怒喜思悲恐，这五行生克论，这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啊。但是我们说对于头晕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肝火太大，这样既能够正确的解决问题，又可以防止因为肝火太大导致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破裂等等心脑意外的发生啊。另外肝火过盛啊，还容易导致我们筋骨强直啊。为什么肝火盛的人你看看呢，弯不下来腰啊，咱老话讲脾气大的人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的啊。这个听的好像有点说啊，这有点迷信了，实际上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肝主筋呢，你这筋骨一强直了，你说你屈膝酸呢，弯腰酸疼啊，弯不下来腰，屈不下来膝，脾气太大造成的。所以人得圆滑点，得柔和点啊。你这一柔和下来好了，肝脏的阴上来了，疏泄毒素的能力强了，哎，我们叫筋柔骨正啊，遇着事儿了，该低头的低头，该弯腰的弯腰，该屈膝的屈膝，这都是人之常情啊。所以说这人太硬了也不好，为啥？太硬了容易做些病，你品吧。所有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尤其是脑血管高血压的病人，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脾气好的，你自己品，哪一个都沾火就着啊。他不跟你发火，他不跟邻居发火，他跟他家里边人发火，哎，发完火之后血压就高了，眼睛通红，面红耳赤，脑瓜子发胀，头晕，气的遇着点事儿就不行，这就需要我们自我调控。你这个你处理好，这不是药能解决的。你没听说吃什么药物能让人脾气没有的啊？我家那口子吧，就愿意发火，遇到点啥事儿的就暴跳如雷的，这大火燎的，哎呀不行，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开点药啊，然后让他吃完之后他别这么暴躁啊。你别说没有药哈，有西药，啥药？安定，吃完了之后他就安静了。嗯，你这个等同于啊，欧美有一个治疗神经病，就精神嘛，精神类疾病的手术，就是把你这大脑里边这个让你兴奋的这个神经给你切掉了，这人就痴呆了，你傻子你就不发火了，那不就废了吗？对吧？所以说你吃安定也等同于这样啊，你不能用药物去控制情绪。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他能够通过药物，通过外界的手段而不是自控去纠正的话，那这个人形同行尸走肉啊，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说我们讲祖国医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会用药物轻易的去纠正一个人的情志。怒喜思悲恐是一个正常健康人应有的情志表现。如果说用药物去解决你，去压制你，去克制你这个怒喜思悲恐的五种情绪，那这个人就变得没有情感了。一个暴躁易怒的人，我给他吃安定，让他消停点。一个郁闷情绪不舒展的人，我给他打一针肾上腺素，我让他兴奋。啊，一个胆小如鼠啊，天天这心涕涕如人将捕之的一个恐惧的人，啊，我给他打上兴奋剂了，我让他忘掉恐惧。那你想一想，这个人他活着他还有自己的这个面孔了吗？对吧？有点像《聊斋》里边那个画皮了，是吧？所以说你看中医自古以来他往往他都是天人合一啊，辩证施治也是为了让人在天地之间可以自然的去生长啊。你看我们伐树，古人伐树从来不会说给你修修枝剪剪枝什么的，不会，让它自然的成长啊，自然成长多茂盛多高大多栋梁。我若是伐，我就连根给你伐掉，我该做栋梁的做栋梁，该烧柴的烧柴。他不会说像我们现在我要修，按照我的意愿这棵树该怎么长，我按照我的意愿去做，那你就违背了这个自然的法则了啊。我们现在人类实际上很多都在违背自然，滥砍滥伐，掏空了煤矿，对吧？这个不讲啊，有点多余了。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一点啊，一，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二，处理好生活工作中的各种压力，避免思虑过度，防止心脾两虚导致血虚性头晕啊。这个女性月经期尤其要保证充足的休息，避免劳累过度。这我们现在人呢，实际上对于这一点就做得不大好啊，尤其是你看为什么说十多年以前呢，这北京有这个退休综合征啊。什么叫退休综合征啊？从工作岗位上一退下来之后回到家了就得病了。并不是说他身体有病，是他没有马上就放下自己的这个工作了，没办法马上融入到生活当中。那同样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你平时跑步吗？可能走路的次数都不多啊，尤其是这青壮年啊，30到50岁之间的，出门啊，坐公交车了，着急打车，走路啊，也就是从公交车到工作单位这么远的距离。这买房子，我得买一个离地铁站近的，离公交车站点近的啊。这工作单位，你看这单位也是选址选哪儿，办公大楼，离公交车站点近的，离地铁站近的。为啥呀？你出了门好，直接坐地铁到单位好，下地铁上楼，完事在公司一坐坐一天啊，上厕所走那两步道，这就算是运动了，那能行吗？身体的自我代谢机能在这种停滞的这个运动量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变得迟缓，营养吸收用不了那么多，吃的还不少，毒素排泄排不出去，因为你没有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别说高强度的了，就是正常的运动都没有，你说你能不做些病吗？啊，所以说呢，保证充足的运动时间，科学持续的锻炼，能够不断的调节我们身体的机能，平衡系统的失衡，啊，这也是未来啊，我们所有的民众吧，别中老年人了，年轻人的小孩也是，对，是小孩，都要注意的这一点啊。为啥说到小孩我就点一下呢？现在这孩子真是缺乏了体育运动了，每天就是学习啊。小学生啊还有体育课啊，老师还教我们做一些运动啊，跑跑跳跳跳跳绳什么的啊。你到了初中的时候了，运动课就相对的少了啊，上高中根本没有运动课啊，全是为什么我得考大学啊，高压的每天早上起来背书
到单位了不到单位去了，到学校了背书，晚上回到家背书刷题。那我们家孩子也是这么过来的，你不想让他刷题，他学习本来挺好的啊，名列前茅啊，上高一的时候啊年组前五名啊，但是你等到高二的时候的年组前十名前二十名，后期到三十名开外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为啥呀？不是题不会啊，考试啊一问你怎么考五十名啊，并列第一的占十个，并列第二的占十个，你算算这一并列下来好吗？实际上他考第五名都要到第五十名了。每个人学习都非常好，怎么来的？刷题背书，哪还有时间运动？这孩子啊，脑子很发达，但是四肢很简单啊，这个不对，这个是真不对，这个未来得改啊。就说到这儿哈，咱们讲第五个。第五个叫什么呢？注意饮食。注意饮食啊，这是老生常谈的话了。啊，打2000年以后啊，老百姓的生活水准都上来了之后了，注意饮食就变得尤为重要，每天都在宣讲。这都宣讲二十多年了。啊，你比如说戒烟限酒。啊，烟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你包括你买烟的时候，烟盒上都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对吧？没啥好处。限酒，限制饮酒。啊，我们这个肝脏啊，成年人的肝脏啊，一天呢能够解毒，解酒精的毒啊，解多少呢？告诉大伙儿啊，能够解酒精的毒是40毫克。40毫克酒精的毒，这成年人。啊，那40毫克的酒精的毒素得喝多少酒啊？啤酒两瓶，白酒一杯。啊，这白酒我说的一杯多大啊，我不知道你们有的地区可能不一样，有二两的。我说这个一杯啊是一两的，七钱的那一杯啊，啊，啤酒两瓶，红酒呢一杯，就二两半的杯，这一杯，啊，这是肝脏能解毒，超过这个范围，肝脏就要增加负担，肝脏一增加负担，肝阳上亢就来，血压就高，啊，肝脏一增加负担，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这病那病，所以说戒烟，限制饮酒，饮酒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呢，啊，这是好的。这啤酒里边有麦芽糖啊，这也是补充能量的一种方式啊，就葡萄酒啊，干红葡萄酒里边没有糖的那种啊，还有种软化血管，而且还能补充抗氧化剂，防止自由基氧化我们的这个细胞啊，能保障一细胞的一个健康度，一个活跃度，这都是好的啊，但是过量了就容易损伤到我们的脏腑器官了。有的人讲了，像哎这个以前有一个小品说，二杯你肾不亏，喝酒伤肾。实际上喝酒啊，首先伤到的是肝脏。如果到了伤肾那个程度的话，那你那肝脏已然破败不堪了。别忘了我开始给大家伙讲的是肝脏先到这儿，然后再到肾脏。为什么讲肝肾肝肾，没说肾肝肾肝呢？啊，前后的步伐别乱，中国的文学千万别前后颠倒。你一颠倒了之后啊，这老百姓就容易走入误区啊。你看柳暗花明又一村，然后你再说山穷水尽疑无路，你把这诗给颠倒了，那是先享受了后迷踪了，那不行，对吧？一定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发现啊，柳暗花明。所以说大家伙，有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课也是这样，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啊，这个老师啊，你看你讲课，你讲的实际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啊。但是我们想要的是，我说我快点的把我这个病给我治好喽，你给我开点什么药啊，一步到位的把我病给治好了。你那病都得了不是一年两年了，我说给你开什么药能够一下子给你治好啊？阑尾炎呢，到医院去啊，做一手术给你切掉了，你还得恢复一段时间，伤口得愈合呢，对不对？所以说有些话咱们大家伙听，你得按照理儿去听啊。你看着急想治病的人，他不听我这节目，他觉得我讲这个对于他来讲太慢啊。不着急治病的人，他也不听我这节目，为啥呀？因为他觉着他现在身体挺好的，没必要听。所以说我这个节目做出来，这很多的老百姓给什么人听啊？真正于注重养生的，除了自己要保持住健康，还要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要健康，才能长存，
对吧？所以

我这个节目啊，一定是讲给跟我有同频的人啊。戒烟限酒，我正想戒烟，我正想限酒，我正好听到老师讲课了。好嘞，哎，咱们对上主的啊。然后是什么？忌生冷、油腻以及过咸、过辣、过酸的食物。你看这个中医讲啊，叫五味，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酸入肝，苦入心。啊，甜就是甘甜的甜，甜入脾胃，辣入肺，咸入肾。单一来讲的话呀，这人我平时我要是吃点这个苦的东西养心，你包括以前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这饭呢做糊了，做糊了的，有的人心脏不好，就心窍闭阻，胸闷气短，吃点啥？吃点胡鸽子，这多好的东西啊！你老祖宗留下来的苦入心呢。吃点胡鸽子透气儿啊，对吧？这气儿一通了，这心窍就开了，就不闷了。结果呢，西方人看着了之后，不行，你这个苦的东西致癌。说完之后，老百姓哇，吃完苦的东西致癌，那不能吃啊，啊。然后这本来应该醒心窍的挺好的东西不吃了。咱说了，谁做饭的时候刻意的把饭给非得做糊了，谁炒菜的时候非得把菜炒糊了呀，对吧？在生活当中有些事儿避免不了，这菜它就做糊了，咱这心脏不舒服的人咱就可以吃，你不能说为了治心脏病你非得把菜给做糊了呀，你怎么可能致癌呢？我又不让你天天吃这个糊菜糊饭呢，对吧？你看这西方人告诉你啊，吃这东西致癌。好，老百姓一听，哎呦，真的不敢吃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给弄没了，对吧？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一定得是辩证去看。啊，什么叫辩证？你站在你的角度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啊，我家里边没有心脏病人，那就把这胡嘎子就扔了；我家里边正好有这个肝郁气滞的，还有心窍不通的人。就每天总郁闷的人，你看看你家正好今儿做饭的时候有点胡搁着，好，给他吃了吧，他吃完马上能感觉到通畅啊。我们讲前些年说吃碘，一个碘盐啊，不吃碘什么大脖根出大脖根那个啊，于是盐里边加碘了，有很多人开始吃这加碘的盐了，这好事儿。我们以前吃那大粒盐嘛，对吧，里边不含碘，结果吃加碘的盐吃了20年，回头又告诉你吃碘盐吃太多了也不行，然后又想出辙干什么呢？限制食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6克盐，每人每天6克盐。我问一下大家伙，他清心寡欲啊，那菜能吃吗？6克盐炒一顿菜啊都不一定够啊，我一天吃6克，我一天横3顿饭呢，怎么着的，叫我上午喝粥不吃菜，然后我中午吃点盐，晚上吃点盐就行了。我们现在这工作量也不比古人差呀，你没有盐去调动着我们这个肾经，我们的精力能充沛吗？你这盐里边的东西不好，我们就在这方面你给我做做文章，对不对？我在这地方我做做文章的话，我这盐我用的量我没变，但是我摄入对身体有危害的这个坏物质氯嘛，对吧？盐氯化钠嘛，啊，钠盐嘛，我把这钠盐我给它减量了。这老百姓炒菜都习惯性每次放2勺盐，这回我还放2勺盐，但实际上半勺的钠，它不就少了吗？对不对？口味还挺好的，哎，然后危害还小了。你在这上面找文章做文章，这是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啊！你看。五味入五经，咱得搞明白。说我们人呢缺乏脂肪啊，于是我们以前人呢那啊平时都不舍得吃油，买肉的时候吃那大油，大油自古以来就是吃，为啥？增加我们细胞的活性，增加我们脏腑的韧性，完成细胞构建必须要备足的东西，你不让吃。现在说吃大油容易导致高脂血症，你不吃大油也没挡得住你出现高脂血症，那是大油的问题吗？

那时候你自己代谢机能下降了。啊，你现在很多的人啊，你不吃油，你不吃油脂，不吃饭，你胆固醇你都高，为啥？自己能分泌呀、啊。所以说，你看有些养生，我觉得哈、啊，这专家教授的话没法听，也别说那个，我也是副教授，那没用啊，对吧？你讲完了之后，老百姓不相信你，不跟着你走，他肯定康复不了。啊，好，这事儿跟大家讲啊，就是过咸、油腻的、过辣的、过酸的。什么叫过？掌握度，老百姓怎么掌握这个度？还得是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搞临床的，我们这些个人帮大家伙想着。酸，我每次倒醋我都多倒点，醋的这个化学分子式是什么？然后我把这个酸我留着，把它这个刺激给它减弱了。你看看我吃还吃这些，口味有了，但是对身体的刺激没有了。你现在高科技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为啥不这么干？对吧？有的人想吃辣椒，你看有一个辣椒叫什么呢？叫入口辣。哎，这个入口辣，这个辣椒粉我挺赞赏。啊，吃包子的时候，辣椒油，哎，把这个辣椒啊蘸点醋。辣椒油啊，一调，调完之后了，蘸着这个醋酸的这个啊辣椒油一吃，哎呦吼，真辣，少放点吧。但是这辣椒，你看你吃的时候叫满口辣，嘴里边特别辣，辣味吃着了。但是它不辣肠道。第二天早上起来排便的时候舒服。哎，你看这就是高科技产物。哎，你这以前那辣椒，我吃完了之后了，我吃的嘴上不是特别辣。啊！但是我排便的时候不行，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它经过肠道，有人吃完辣椒拉肚了，你这就不行了。我们把它的味道留下，把它对身体伤害的地方给它弄没了，这是搞科研的人最该做的，比你研究出来多好多少的药要强得多。老百姓吃药，毕竟吃药的人还少啊，吃饭的人多，吃菜的人多，这个大家伙搞清楚啊。适当的饮水，有很多人以前讲了，说饮水每天要喝8杯水。我记得有一年这个广州啊特别热，人得出汗，然后导致有很多人中暑了，电解质失衡了啊。于是有很多的专家教授又上这来说了，多喝水，每天必须8杯水。后来天气没那么热了，还喝8杯水，那你最后喝的人老起夜，晚上睡不好觉，又引发一系列的潜在问题。嗯，你这就不好了。所以说你看南方人喝8杯水没问题。你北方人气候干燥喝8杯水也没问题。啊，你关外的东北人，你说我每天让他喝8杯水这有点多余了。根据你所在的地域，你这个饮水就有不同。所以说要适当饮水，跟谁说？跟自己说。我老伴每天8杯水，我得跟他一样喝8杯水，那不对了。你是你，老伴是老伴，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饮水啊，然后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豆芽、瓜类、黑木耳、芹菜啊，还有豆、奶、鱼、虾，补充蛋白，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然后控制茶水、咖啡带有刺激性饮料的摄入，以降低脑前庭系统的兴奋，减轻头晕的症状。啊，一说到脑前庭，美尼尔氏综合征，它的临床病名就叫做前庭神经炎。现在三甲级医院都有眩晕科的。这个跟我刚刚说到的那8大类疾病其中的第一类神经系统病变有关系。前庭神经炎怎么来的？肝阳上亢，肝火，就最近呢上火了，就遇到点着急上火的事，肝阳上亢，前庭神经炎，头晕迷糊出来了啊。所以说你看注意饮食能够解决前庭神经炎。我曾经用清汁疗法，就是芹菜汁就叫这个前庭神经炎的患者，我就让他喝芹菜汁儿，喝了一个礼拜，哎，人那个

前庭神经炎头晕的问题就缓解了，而且不光缓解了，连血压都降下来了。你看这多好，一片药没吃。所以正确的饮食调整，实际上对于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来讲的话，就是最好的良药。啊，你这洪兆光不讲了吗？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啊，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怎么掌握这些最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你就得听最好的老师给大家讲课啊！哎呀，自夸了啊，开心就好。说听我节目吧，一我别让大家伙听睡着了；第二啊，咱们有乐趣啊，就是不一定说非要学到知识。今天这堂课咱们就是开心的，那开心我就讲相声，单口相声，大家伙听完之后开心，开心哈哈一笑，笑一笑十年少，气血运行的就好了。对吧？我们老话讲风调雨顺，什么叫风调雨顺呢？对于人来讲的话，风就是我们的呼吸。啊，雨是什么？雨就是血脉啊。风调雨顺就是你呼吸要调和。你呼吸调和了，你这个血脉运行的就顺畅。啊，你呼吸调和，血脉运行的顺畅了，你这人就不容易做些病。你看风调雨顺，对吧？风调雨顺从哪儿来啊？保证充足的运动，处理好生活工作当中的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心情，然后注意饮食。再有一个，端正形体。信息时代的人呢，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有一些人每天坐在电脑前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点就很容易患颈椎病，然后导致头晕。预防的方法呢，是每工作一两个小时之后起来活动一下，还可以把电脑放高一点，啊，平视或者是仰视屏幕，从而预防颈椎病的发生。非常简单是吧？电脑屏幕放高点，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啊，练习正确的坐姿，上身坐直，颈部不要下弯太久，别弄得太强直，啊，这个没有细讲啊，这大家都能听明白。第七，防止体位性头晕，因为我坐了很长时间以后，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以防止体位性头晕，尤其是老年人，早晨起床啊，更应该慢。啊，坐起来以后过个两三分钟再起来，再站起来，这样可以预防头晕的发生，别从床上刚睡醒咣当一下又摔地上睡着了，那就摔睡着了，摔晕了啊，这就得不偿失了。那每天早上起来，我的习惯啊，每天早上起来我的床头肯定放一杯水。我放这一杯水是干嘛的呢？第一，每天早上起来我得滋润一口，每天晚上睡觉醒了，哎，我得起来，我得滋润一口。啊，这人呐，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住楼房的更是这样，住地房的接地气儿啊，他可能差一点，住楼房的最好啊，咱们这个床头柜上放一杯水。晚上啊，睡觉啊，睡醒了之后口干舌燥的，你当你感觉到口干舌燥的时候，你看一下点儿，一定是一点到三点肝经当令的时候。你这时候你醒了，一定要喝点水。啊，那你说三点到五点肺经当令的时候，一般老年人就四五点钟就醒了，就不睡了。所以说肝经当令的时候，他还那疏泄毒素呢，我们喝点水帮助他。把这毒素往外输血输血。啊，拿这杯水起到作用了。这水怎么喝？不是咕咚咕咚把这一杯给我喝了的，不行啊。哎，喝一口，放嘴里边含一会儿，徐徐咽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在床上没起来呢，我先伸手把这杯拿过来。我躺那儿的时候，有人说那躺那喝不了，用吸管也行。哎，
我再喝这一小口，早上起来喝这一小口漱漱口号，徐徐咽下。哎呀，那早上起来嘴里边味儿可大了啊，你漱完口之后你咽肚子里边能成吗？你嘴里边那个味儿，我告诉你啊，包括你这个晚上刷牙，刷完牙之后你口腔啊胃呀、啊、这里边都会有长时间一夜的停留，自由基氧化了一些死亡的细胞，散发出来那种恶臭的味道啊，这里边包含着一定的细菌，但这些细菌 80% 不是致病菌，就这些个细菌不会导致你出现疾病。所以说咱们喝这么一口水漱漱口咽下去，听清楚，咽下去干嘛？清洗一下我们的肠胃，比你吃那个益生菌要强得多，自己就有，何必花钱买呢，对吧？早上起来喝杯水啊，你看你这杯水啊，你喝完之后了，起来坐在床上揉揉肚子，拍拍胸啊，捶捶胸，干嘛？捶胸振奋心脏的气机，告诉心脏，哎，我主人醒了啊，你不能再跳得特别慢了，因为我得参与天的工作了。好，心脏咚咚咚咚咚咚咚叫醒了。哎，首先是脑子醒，然后是肢体醒，醒了之后心脏再醒，然后刚刚喝那个水这会儿也到位了。好，揉揉肚子啊，揉揉肚子，两分钟过去了，下床站起来，一般在半个小时以后肯定大便。为啥？这杯水正好带着口腔里边带有的益生菌进入到胃，马上到肠道，这么一推一鼓直接到肠道，排除宿便，一身轻松。你看你这一天的精神都足，你看我说的去做，你们有一个是一个，你放心，头晕迷糊高血压都给你缓解了。你看一片药不吃啊，有的人讲了说，老师我今天早上起来吃药，我用这招能好使吗？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啊，你没用你就试试看，简单不简单，麻烦不麻烦，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第七，对吧？哎，第八，生活要规律啊，生活无规律，熬夜工作也可以导致头晕啊。我去国外，我国外的朋友75岁，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这是跟中国人学的啊，床头放一杯水，他床头放这杯水说干嘛的？我告诉他了，刚刚我没跟大家讲啊，首先呢晚上口干舌燥的时候喝这么一口啊，然后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了，哎，再喝这么两口，喝完两口了之后了，捶捶胸，哎，揉揉肚子啊，开始一天的工作。哎，这一点这是真正的作用啊，真正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你床头放一杯水，这个人突然之间发生什么疾病的时候，本能的就会找床头上那杯水去用手去拨它，拿不起来，但是我能给它糊了倒了，这杯水一倒了，棒当掉地上，啪嚓摔碎了，好，保姆啊孩子呀就听见了，这叫人的一种方式啊。有的以前来讲说，哎，我在这个老人这床头上我按一按钮，我一按这按钮，嘣，哎，铃声就响了，孩子知道，哎，这家这里边有事儿了，过来了，那不管用。因为这人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头晕迷糊的时候，脑梗脑血栓突然发生的时候了，他没有办法找到那个点，对吧？你按门铃的电钮没办法找到那个点，但是他手乱葫芦，这个绝对没问题，他都不知道他葫芦到哪儿，哎，把他放到床头，一定能葫芦到水杯，水杯啪嚓掉地，就急的就来了啊，这也是个方法，对吧？规律的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讲，对于每一个想要健康长寿的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就是保持住身体的健康，首先第一要关注我们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一些不舒服的小症状，这些小症状很有可能是我们身体内里出现大的疾病的一些早期预防的征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应用上对应的药品，便可以把这个辩证之后的病给治好了，
治好了这个病症状，

也就不复存在了。另外啊，上了岁数这中老年人呢，平时生活当中没有更多的生活琐事，工作啊压力什么的没有了，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充实。这个充实是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生活的经验啊，让自己健康长寿的经验。你说我工作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多少水，要喝什么水，要吃什么饭，很多年轻人做不到。为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想多睡一会儿，我连早饭都不吃。但老年人，我们剩下的就是时间，我们剩下的时间只要你充分的利用，你的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都要比同龄人要更美满更圆满。其实长和宽搞起来像一个方，但实际上它是奔着圆时间的。啊，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特别要注意几点啊，避免空腹锻炼。人们在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啊，体内原有的水分和热量会被消耗很多，所以必须要及时的进食来补充能量。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放床头上那杯水，你看看，你经过一夜呀，咱们老话讲，这衣服洗干了，就洗完了之后了，晾到房间里边，你不没有阳光照射，它自己也能蒸发了，对吧？水分它就蒸发了。啊，所以说你这老年人本身咱们这身体里边的水分就比年轻人要少，血里边的水分少，血不就黏吗？脑子里边的水分少，脑子不就反应的慢吗？关节里边的水分少，关节的运动不就僵吗？啊，脏腑器官里边的水分少，我们这个消化吸收排泄的能力不就差吗？哎，所以说呢，放这么一杯水，你看看关键时候起了大事儿。哎，晚上睡觉睡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口干舌燥的，拿水给我们滋润滋润，对吧？啊，这叫补充能量。对于一些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在腹中空空的时候，血糖的调节能力会下降，就极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空腹跑步，后果可能更明显。啊，同样，血压不稳定的老人，一夜觉睡眠之后，体内的血容量会下降，血压的调节功能会随之降低。如果不及时的补充能量，运动以后的血管扩张，再加上血容量的不足，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或缺氧，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啊，尤其是老人的血管收缩功能没有年轻人好了，更容易产生眩晕感，以至于意外的突然发生。因此啊，建议老年人在晨练前最好补充一些水分高、容易消化、热量高的食物，像什么豆浆、麦片、稀饭，或者吃一些蛋糕、面包。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喝牛奶以后容易胀肚，运动起来很不舒服，最好别喝。啊，这个大家伙儿记住，这是头晕。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大伙儿再聊一聊这头疼。啊，今儿讲不完，没事，明儿接着讲。啊，这个头疼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感受。大多数人呢都是忍一忍就过去了，啊，实在忍不住了，随便吃点止痛药就可以了。其实头疼啊，看似小事儿，它却是身体向你发出的一个信息，预示着你身体有了疾病，甚至有可能啊隐藏着致命的疾病。因此呢，头疼绝不可忽视。啊，头疼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之一，通常指的是局限于头颅上半部，包括眉弓、耳轮上缘和枕外突突连线上这地方出现的疼痛。头痛产生的

0: 第二，血管被牵引压迫和伸展移位，这个一般来讲的话，什么脑膜炎呢，还有这个动脉血管瘤啊，脑出血脑梗啊，这可以导致血管被牵引被压迫，会出现疼痛啊。第三，脑膜受刺激引起的疼痛，这个外伤的比较多，磕了碰了啊，脑袋里边有肿胀，那打那甘露醇降低颅内压，实际上颅内压增高了，挤压到脑膜又出现疼痛，这个特别疼啊。第四，神经性的刺激，这个脑神经啊，尤其是三叉神经疼，三叉神经疼导致的偏头痛，还有啊枕大神经疼，颈椎病导致的，对，所有有头发的地儿啊都疼啊，这个是神经性疼痛。颈神经炎压迫移位刺激牵拉都可以导致神经性疼痛啊。第五，头颈部肌肉痉挛性收缩引起的头痛，这就比较轻了，说简单点，睡觉落枕了，大脖筋疼，然后啊牵拉着咱们的头跟着疼啊，这是属于头颈部的肌肉肱锁乳突肌耳后的肌肉群啊，肌肉出现的一种酸痛，这种疼痛呢容易缓解，热敷或者是冷敷都可以缓解症状啊。这个明天跟大家会详细的去解释这个事儿啊。第六，头部的附近器官的放射性或牵涉性头痛，这个常见于眼耳鼻鼻窦牙齿这些地方出现的，比如说鼻窦炎会导致头疼，比如说青光眼，眼压增高导致的头疼啊，中耳炎也可以导致头疼，牙疼呢就更不用说了，牙疼导致头疼的特别多见，临床上也是特别多的啊。第七个，其他原因所致的，这个其他原因呢就是病因尚没找着啊，然后就给它罗列到这个其他原因。其他原因这里边有几个啊，心因性头痛，由于心脏的原因导致的头痛，主要是由于精神或情绪因素引起的头痛，比如常见的神经官能症性头痛，癔症啊，癔症实际上就是神经官能症，或者抑郁症啊，还有一些游泳镜性头痛，滑雪的时候戴那个滑雪镜，游泳的时候戴那个游泳镜也可以导致头痛，包括正常视力的人戴花镜或者是戴这个近视镜也可以导致眩晕性头痛啊，还有凉性咳嗽性头痛，冷刺激性头痛，也正是由于引起头痛的原因多而复杂，面对头痛的时候我们要建立身体有疼痛立即要行动的正确观念，因为这是身体向你发出的警讯，千万不可小觑啊。那具体该怎么做，明天分析之后接着给大家讲。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250集。
6: 这公主陪着张芳，张少侠饿了吧？这是一顿便饭，不成敬意，你先吃吧。张芳这才想起来，一天一宿在家大半天没吃东西，原来那火住着呢，不饿。现在一看这么多好吃的，胃口也张开嘴了，食欲大开。哎，这，我说您这么盛情，我是却之不恭啊！啊，我这人可不拘小节，我可吃了。少侠请。好嘞，不客气了。张芳一想，管他下一步怎么的呢，先吃啊，就是活不成也落个饱死鬼，也别空着我这肚子。你看这位这个没出息劲儿，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丫鬟婆子在旁边看着也不敢乐出声来，一个个堵着鼻子嘴只玩这劲儿。张芳知道他们笑话自己，心说笑话你就笑话吧，反正我就吃饱了。时间不大，风卷残云，吃了

0: 个高满豪平，一张嘴都看着嗓子眼儿，那有吃力的。行了，酒足饭饱，谢谢您赏饭。公主一摆手，把残席撤下。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吃饱了，有点事儿，我想跟您商量。
1: 哎，行行啊，说吧。
0: 你知道我是谁不？
1: 喂，
0: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剑山的人呢，你都不认得。就是战场上认识那么几个人，有的能叫出名来，还有的叫不出来。我跟您这位大姐初次相识，我不知道您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你们攻打剑山要抓的是谁？
1: 抓的人多了，
0: 那罪魁祸首那是英王富昌富宝臣。
1: 哦，
0: 富昌是我爹，我是他的亲女儿，排行在二，我叫兰芝啊，原名叫爱新觉罗兰芝。
1: 哎呦我的妈！
0: 张方心说，怪不得有人管她叫公主呢，我怀疑她跟英王沾亲，闹了半天是她亲二女儿啊。你看刚才我说这话多不带劲，还有点后悔。看那样，兰芝公主并没挑理，把自己的身份说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说到这儿啊，兰芝姑娘要哭。你们四个人退到外间屋去，不让你们进来，你们别进来。
1: 是，
0: 把最后的俩婆子俩丫鬟撵出去了，门户关上，屋里就剩下兰芝公主和张芳两个人。张芳心说，这什么意思？这是啊，我明白了，这姑娘啊看上我了，瞅着我够个男子汉大丈夫。大概她了解我的身份，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的弟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徒侄，年的人手下的随行委员，大清国的半差官。就冲这几点，他肯定对我有好印象。
1: 看你看看没，
0: 因祸得福哎！别看落到他手里的以为要死，现在为之一转，180度大转弯呢。不但没死，还有好事呢。张芳又一想，慢着，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呀，我深知我这德行长得太难点儿了，人家从哪儿能看得起我呢？大概其中另有隐情，我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张芳想到这儿，冲着公主一抱拳：“啊，公主，我不明白。”你既是英王富昌的二女儿，咱们就是对手仇敌呀、啊、对手的仇敌就应该白刀子进且红刀子出来，可公主不但不杀我们，今儿晚上还以礼相待，如此热诚，不知所谓何故乎？他还呼上来了，公主也好像没乐了。张少侠，实话对你说吧，我爹反对大清，想要推倒康熙圣主，这件事儿连我娘在我们姐儿几个全都反对。你是不了解内情啊，我们家为了这件事情吵的是不亦乐乎，我大姐为此远嫁在西凉，一趟都不回来。我的小妹兰陵赶奔西域华山前去学武功，本应当回来看看父亲，也不回来。

0: 我娘一怒之下，前两天也出走了，也离开了剑山蓬莱岛。本来我也想走，但是看我爹一个人留在剑山，作为女儿的又于心不忍，故此我勉强留下来了。张少侠，我深知反对大清绝没有好结果啊，迟早有一天我爹会后悔的。作为他的女儿，不愿意看着我爹挨刀掉头，更不愿意看到我家的九族受了他的株连。因此连日来我心都碎了，我想跟官府的人打打交道，但是我身为女流，又在这深宫之中消息闭塞，人生地不熟，我跟谁去打交道？索性今儿个金莲花凤旗和少侠跟你误到我的府中，被我给抓住了，这就是老天赐给的机会啊！今天晚上我向你申诉肺腑，没有别的可说，我希望张少侠能了解我们家里的情况，一旦剑山攻破，我爹被拿的时候，或者把我们家的三亲六故捉住的时候，要分别对待，尤其是我娘，那是不该掉脑袋的。希望少侠能转告年的人，我也就放心了。兰芝姑娘说到这儿掩面大哭，张汤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暗中把大拇指一挑，哎呦，你看看，我原来就以为这英王造反，他们家里的人不定多高兴呢，他爹早晚当了皇上，他们一家子皇亲国戚，那还了得起吗？而这么一听啊，哦，他们一家人都反对英王这么做呀，啊，是好人呢。你说这姑娘，这要为英王富昌掉了脑袋，多可惜了的。嗯，他姐姐他妹妹都深明大义，这以前我哪了解这些事儿？张芳一听点点头，我姑娘你放心，这事儿包到我张芳身上了，我这人说话算数，回去马上禀报年钦差，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个大事儿先存起来，等将来有一天破了剑山蓬莱岛，抓住英王富昌的时候分别对待。我这么估摸着，你娘和你们姐妹绝不会掉脑袋，也就是了。是啊，既然这样，我就谢过张少侠。哎，别，我这人金不得好啊，你这一掉眼泪一抹大鼻涕，我心比你还难受呢。哎呀，哎姑娘，这事儿我是双保险，一定给你办到。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都被你抓住了，能放我们吗？能，就是要放你们，我还把你们安全送出剑山，不过还有点事情我要拜托啊。说吧姑娘，既然你拿我不当外人，有什么你就讲什么。这我怎么说呢？哎，说吧，有什么为难的？兰芝二公主低着头，红着脸，断断续续，又说又不说，哎，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张芳把这话连在一块儿听明白了，闹了半天，二公主兰芝看上金莲花凤旗了。要以身相许，为什么呢？兰芝有两种打算。一，你说跟公馆的人一点都不沾亲，求人家给办事儿，啊，他答应了，行， 转过脸去就背不住，把这事儿给忘了，不认真对待。那么沾上点亲，有勾挂连环的关系，那就两样了。第二，他发现这金莲花凤旗小伙子堂堂一表啊，老剑客关斗关九宫的高徒，在白天审问的时候他看得清清楚楚，我要找这么个丈夫，我这一生足矣啊，我算脱离了苦海了。你说找谁跟谁说去，把兰芝公主都急哭了，思想激烈的斗争，后来想来想去，依旧是依旧了，我呀就厚着脸皮自己说，这是决定我命运的事情，我不能儿戏，也不能抹不开，所以跟张芳说了，求张芳从中为媒。张芳一定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心说这可妥了，要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我跟凤姬肯定是死不了了，这公主肯定得把我们俩安全送出剑山，这是一样事儿。二一样事儿，这公主是英王富昌的女儿啊，他们别人怀疑谁也怀疑不到她身上，她在里头可以给我们帮忙，迟早有一天里应外合攻打剑山，那不就省老了事了。那会儿我们就合计这事儿，可惜剑山没有我们的人，要有我们的人那太棒了，没想到来了。哎，张芳是越想越痛快，把胸脯一拔，公主放心吧，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不是那小伙金莲花凤旗吗，我兄弟，他得听我的，我是当老大哥的，我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我叫他打狗他不敢骂鸡，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另外就凭公主你这模样，那是百无一说，现在所欠点呢，就你这，你是英王富昌的女儿啊，国家的反叛，恐怕他为这一点啊，他不敢答应。但是呢，我得跟他解释解释，你心是向着大清国的，你愿意给大清国出力报效，蒋公折罪，你要这么说呢他不会反驳的，你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张少侠，那么我就拜托了，你想想，如果你放心的话，现在我就赶奔空房见见我那兄弟，跟他呢透个气儿，跟他交个底，好不好，回来再给你答复。张少侠，我相信你不会逃走吧，怎么能，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要不相信再拿绳把我拴上，你看好不必了，我相信你是个好人。兰芝公主在这听信儿，张芳晃了个假扁头奔后院了，想不想跑，真想跑，但是他往左右一看呢，漆黑一片，现在只身在剑山蓬莱岛，周围全是消息埋伏，恐怕跑也跑不了，要一跑满砸，我凤旗扔到这儿算怎么回事，不行还按着原计划行事，所以经过一阵斗争，逃跑的念头没有了，迈大步来到空房门上站着岗呢，和张芳以主人的身份，开始，没人，人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后边跟着丫鬟婆子一说，公主让他来的，有特殊的事情，把门开开，哎哎，稀里哗啦滋溜咣当门开开了，张芳迈不进来了，回首把别人全撵出去，门关上，来到金莲花凤旗近前，凤旗借着墙上的灯光打量张芳，呵呵，一瞅小脸红扑扑的，眉飞色舞，张芳蹲到凤旗面前，离着不到一尺远，凤旗提鼻子一闻，一股酒气熏人，我你喝酒了啊，没喝多，顶多也就是二 二两左右吧。怎么你馋了？那好办呐，只要听哥哥的，也让你过过瘾，少扯淡。怎么回事？张芳芳左右看看没人，压低了声音。这声音呢，只能他们两个人听见，谁也听不见。兄弟，是怎么回事？你才审问咱那丫头是谁呀？是英王富昌的二丫头，叫兰芝，都管她叫二公主，好人呐。跟我直甩大鼻涕呀！你知怎么回事吗？啊，怎么回事？有心倒反剑山蓬莱岛，帮助咱们，是吗？哎呦，那可不错，女儿反对她爹，可谓深明大义，也可以说是大义灭亲，
1: 就是嘛。不过这公主她提了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嗨，这我没法说，
0: 什么时候了？你快说，都把我急死了。什么条件？
1: 公主非嫁给我不可。
0: 你看
1: 我能干吗？咱哥们是正人君子，嗯。哦，我娶这么个媳妇儿，那怎么说呢？后来我一琢磨呀，哎呀，干脆把她转给你得了。我又给兄弟你身上安上了。如果你要乐意呢，这大姑娘就归你了。你我弟兄不但说能离开剑山蓬莱岛，而且立下大功一件。
0: 并太岁张方见着金莲花凤旗，压低了声音，就把见着公主兰芝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张芳提的这门婚事，说公主啊喜欢上你了，要以身相许，但是我提到了个交换的条件，这门亲事只要你答应了，他愿意帮着咱们里应外合，倒反剑山蓬莱岛。金莲华凤旗闻听，剑眉倒竖，把脸沉起来了。
1: 胡扯！
0: 我说张芳，你不干好事，这个事儿万万不能答应啊！我老师关斗关九公对我管教甚严，这个事情起码得通过我老师点头，我师父不在，婚姻大事我岂能自主？这是一二，也是最至关重要的，现在是什么时候？两军阵前，我临阵收妻，我就犯下掉头之罪。第三，我就要谁，我也不能要他呀。他是反叛富昌的女儿，我要娶了他的姑娘，我等于也是反叛。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这事儿不行。哎，我说凤姐，你脑瓜灵活点行不行？你说的是三条，固属重要，但你别忘了，人家答应帮着咱们倒反剑山，这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呀，用什么条件也换不来。再者一说，富昌是富昌，他的女儿是他的女儿，凭着我的眼力看，真是个好姑娘啊。哎，你要娶这么个媳妇儿，你没事偷着乐去吧，你端什么架子你？来，咱这么办行不？你就暂时先答应，回去呢再请示你师父，让大伙儿再帮着你出出主意。你先把公主给稳住，咱俩无论如何得逃出虎口啊！我看就出来，这门婚事你要不答应，那公主一变脸，你我谁也活不了，不但活不了，给将来攻打剑山 还留下了罗烂呢，哪头轻哪头重你好好权衡一下。
1: 不用权衡，
0: 这事儿门都没有，要愿意的话你答应待着。我说凤姐，你装什么蒜呢你、明明你心里乐意，你还在我的面前扯这套。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0: 兰芝啊，颤抖着双手把这块佩玉拿过来，那佩玉上还有绳，哎，这公主就挂上了，往前胸一挂，揣到怀里头。张芳心中暗笑，你看这玩意儿，这俩劲儿啊，你看现在就近乎的不得了，带上佩玉就等于金莲花凤栖在二公主的身边。公主呢摘下一只镯子来，对金莲花凤栖说，这镯子乃是我父王所赠，就我在12岁那年就给了我这只镯子，把我爹的事放到旁边，我对这只镯子非常喜爱，不管它本身值多少钱，是我心爱之物，我把它赠予少剑客以表我的真情。说着把镯子递过去了，金莲花凤栖接过来，小心翼翼揣到怀里头，这事儿就定下了。张芳就问，我说现在什么时候了？4更天了。哎呦，天快亮了。我说公主啊，你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吧？要是没什么可说的，最好在天亮之前把我们送出剑山。好吧，你们二位是不是再吃点什么？不，酒足饭饱。张芳是酒足饭饱了，他就不管金莲花凤栖了，凤栖心里有火，的确什么也吃不下去。公主点头，小翠呀、春红来了来了，点起灯笼，把我应用之物拿来，我要到江边去一趟。丫鬟婆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都是公主兰芝的人，能出卖主子吗？尽管不那样，也替主子担心呐。这要叫英王富昌知道了，那还了得？一瞪眼，不但公主活不了，就他们也跟着一块儿殉葬。一个个提心吊胆，也盼着快叫他们俩走，免得发生意外。灯笼点着了，公主披着斗篷，挎好宝剑。张芳在左，金莲花凤栖在右，刚然一出公主府，那出来吧，也不到5丈远，就见伏兵四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有200-300人是拦住去路。公主，留步，你上哪儿去？把兰芝吓得一哆嗦，魂都飞了。张芳和金莲花凤栖一看形势不对，拉家伙躲在公主身后，瞪着眼睛往对面观看。一看领头的非是旁人， 谁呀、啊？

0: 昆仑剑客拔得高，剑山蓬莱岛巡山的总辖大寨主。拔得高这小子没走，一直在公主府外边呢。这公主这脸就变了色了，一看是他，没有旁人，他这心呢多少又平稳了一些，心说拔得高，你敢把我怎么的？这事儿没戳穿以前，我还是英王的女儿，我还是剑山蓬莱岛的公主，我这份儿在这摆着呢，你敢以小反上吗？公主想到这儿，面沉似水，往前紧走了两步，握着剑柄盯着拔得高。你就是拔老剑客啊？参见公主。深更半夜的，你在我这府门口，你干什么？
1: 回公主的话，我奉了王家千岁所差，
0: 这
1: 保护公主。
0: 啊、哦，我爹叫你来的，
1: 正是。
0: 因为这几天，剑山蓬莱岛特别的不太平。经常啊，有官府的人出入剑山。英王千岁怕把公主伤着，怕把您吓着，故此命我领着几百名弟兄在这保护公主。
1: 哦，我这不挺好吗？平安无事。你回去就交差吧，啊，把道路闪开，我要去办点事儿。
0: 请问公主，天还没亮，您到哪儿去？方才我说了，剑山不太平，万一您走到半道上遇上年羹尧和佟林的人怎么办？我可担待不起呀。公主，奉劝您赶紧回去吧，您哪儿都不要去，以免发生意外。
1: 待着，拔得高，你算个什么东西？
0: 我爹是王爷，我是我爹的女儿，我想上哪儿去我就上哪儿去，你还能干涉着我的自由吗？把道路给我闪开。
1: 公主，道路闪开倒可以，我也不敢干涉公主的自由。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您身后边那俩人我挺眼熟，好像是张芳和金莲花凤琪，这乃是咱们剑山蓬莱岛的仇敌。公主，在您身边，这我都不明白了，这什么意思？
0: 他看见了。公主一看到了现在了，也没工夫跟他扯闲玩了，干脆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哦，拔得高，你问这事儿
1: 啊？
0: 我新交的两个朋友，你说他是我们剑山蓬莱岛的仇敌，那是你说，我认为是剑山的两个朋友，我们早就认识。我再告诉你，我就想把这两个人送到江边，弄条船把他们送回建州公馆。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1: 哎呀，公主啊，这个吓死我，我也不敢答应啊。因为我有亡命在身，专管巡逻，这我要瞪着眼不管，把张芳和凤琪放走了，我在王爷面前没法交代呀。请公主无论如何能理解我。
0: 好啊，拔得高啊，我看你就是以奴欺主，以小反上，大概你是活腻歪了，说着拽宝剑就要下手。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
3: 出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此时皮经当令，藏着怎样的养生玄机？脾为后天之本，又该如何顺应时辰养好脾土？敬请关注《延年益寿化养生》第2部第14集《四时脾旺始化精》。

0: 天地时序循规而行，脏腑养生顺时为要。此时阳光正好，正是脾土发力运化精微的黄金时段。脾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恰似身体的能量枢纽，掌控着营养吸收与精气化生，关乎着我们的精气神与体魄康健。脾旺则气血充盈，脾衰则百病一生，养脾便是养根本护安康。而四时对应的脾经又藏着老祖宗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即契合十二时辰子午流注的规律，又与四蛇的灵动静敛特质相呼应，暗藏着顺时养脾的核心门道。那么四时脾旺的核心奥秘是什么？蛇的特质能给我们养脾带来哪些启示？日常又该如何抓住四时良机，养好脾胃，增益元气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四集《四时脾旺始化经》。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关乎每个人饭碗的话题，不是老板给的饭碗，而是我们身体里的脾。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也就是四时，中医认为呢，这个时辰我们的脾

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呢，当四蛇宣布参赛的时候呢，许多动物都投来了怀疑的目光，但四蛇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比赛当天，随着一声响亮的号角，12位选手如离弦之箭般冲出了起点，每个动物都使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竭尽全力地去奔跑。而四蛇呢，由于身体细长，而且与地面摩擦的力量很大，起初呢并不占优势，但它没有放弃，而是巧妙地利用草丛和岩石作为掩护，逐渐缩小和领先者的距离。正当比赛进入激烈竞争的时间段时，一条宽阔的河流横亘在赛道上，挡住了所有动物们的去路。那些陆地的生物望着湍急的河水，焦急万分，无计可施。就在这时呢，四蛇展现出了它的优势，它缓缓地潜入了水中，轻松地渡过了河流。当动物们以为它会取得第一名的时候呢，它居然主动地又游回了岸边，用它那柔软而有力的身体搭起了一座蛇桥，帮助其他不会游泳的动物一一地过河。这一幕呢，深深打动了在场所有动物和玉帝。动物和玉帝看到了四蛇在阴险狡猾的传说外，怀揣着一颗真诚善良的心。最终虽然四蛇因帮助其他动物错过了夺冠的最佳时机，但他却赢得了所有动物们的尊敬和认可。玉帝呢，也被他的行为所感动，决定特别授予四蛇一个位置，让他成为了十二生肖中的一员，位列龙之后，排序第六，对应地支中的四。这就是十二生肖中的四蛇的传说故事。四蛇与脾经对应有哪些原理和养生意义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下中医里的蛇系智慧。在十二生肖中呢，四蛇对应上午的9点到11点，而中医理论中这个时段正是脾经当令，负责运化水谷精微，就像蛇一样，既能灵活的应变，又能消化各种难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四蛇的养生智慧。老祖宗说蛇是阴火之者，这话怎么理解呢？就像我们把一天分为了12个时辰，上午9点到11点是四时，这个时间段脾经最活跃了。脾就像厨房里的大厨，负责把吃进来的食物变成身体能利用的营养。蛇特别擅长待机和出击，这和脾消化食物运送营养的特点不谋而合。在中医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蛇类入药有着独特且重要的地位。在东汉时期，民间有一位患者深受病痛折磨，膝关节僵硬的如同木头人一般，正常的活动都成为奢望。张仲景仔细诊断之后，依据自己对药理的深刻理解，大胆地采用了蛇蜕，搭配了祛他的祛风湿药物，精心地为患者呢调配了药物。患者呢遵医嘱又按时服药，那么一段时间后呢，这奇迹就发生了，原本僵硬的关节竟然恢复得很灵活了，就像蛇一样能够屈身自如，身体的状况呢也大为改善了。这一神奇的疗效呢，让周围的人都无不惊叹，也让蛇类入药的神奇功效在民间呢口口相传了。到了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呢，对蛇的药用价值进行了更为详尽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蛇蜕是蛇的表皮膜，味甘咸，性平，归肝经。李时珍观察到蛇在蜕皮的时候呢，就仿佛是在蜕固而生新，而这种现象似乎与

0: 的药用功效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在民间呢，人们常将蛇蜕用于治疗皮肤病，且疗效颇佳。同时呢，蛇蜕还具有明目的作用，就好像蛇通过蜕皮获得新生，让人的眼睛也能重获清晰的视力一般。而蛇胆呢，同样在中医领域又备受重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提及了，蛇胆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可用于治疗目赤肿痛等症状。在民间呢，人们又巧妙地将蛇胆与川贝等药材相结合，制成了家喻户晓的蛇胆川贝液，对止咳化痰有着良好的功效。无论是张仲景对蛇类药材的开创性应用，还是李时珍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记录，都为后世的中医运用蛇类药材治病救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坚实的理论基础。蛇的身上有柔与狠的特质，这也是我们能从蛇身上学到的养生智慧。首先呢，我们看脾有一个特性，它是喜燥恶湿的，就是喜欢相对的干燥一些，而不喜欢特别潮湿的。所以说要想灵活不滞，就要像蛇一样要柔。蛇如果不动就会僵死，这与久坐伤脾相呼应。同时呢，蛇虽然在捕猎时非常的专注，但同时呢它还会放松。对人来说呢，我们如果思虑过度就会伤脾，因此我们建议上午从9点到11点您要适当的活动，要避免久坐伤肉。还可以按摩健脾的要穴足三里。足三里呢，虽然说是足阳明胃经的核心穴位，被誉为养生第一要穴，在中医理论里边享有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的美誉。虽然它是胃经的穴，但中医认为脾胃是互为表里的，经常按这个穴位，它可以健脾养胃。此外呢，我们还要像蛇一样的狠，就是该排毒的时候及时排毒，把人体的湿毒尽量排出去，这要靠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蛇呢，每年都蜕皮，象征去旧生新，而脾主运化水湿，若湿毒堆积了，就会让我们的蛇胎变得又白又厚又腻，就像蛇信子沾了泥一样，还会让人大便粘滞，像蛇爬过湿漉漉的地面一样。我们可以喝薏米红小豆粥来健脾祛湿，或者按一按阴陵泉穴，这是脾经的祛湿大穴。阴陵泉穴是足太阴脾经的重要穴位，被誉为祛湿利水的第一穴。在调理水肿、脾胃失调及关节疼痛中效果非常显著。此穴的核心功能就是健脾祛湿，能改善水肿、小便不利、腹胀腹泻等症状。其次它还有通利关节的作用，再次呢，它还可以调理妇科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早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人诞生于天地之间，就应该顺应天地之时。四时即上午9到11点钟，它对应脾，而四时之前是辰时，7到9点的时候。那么对应的是足阳明胃经，也正是人们吃早餐的时刻。辰时纳食于胃之后的四时呢，便到了脾经发挥作用的关键时候了。根据子午流注的理论，脾经的主时为四时，此时气血流注于脾，是人体气血最旺盛的时期。此时脾脏运化功能旺盛，代谢废物就能够正常的排出了。这也是蛇表达出来的狠的特点，是狠狠的去排毒了。
1: 脾喜燥恶湿，主运化排毒，顺势调养方能健运不息。而中医先贤对脾胃的钻

0: 年，更是为后世养皮指明了方向。金元一家李东垣深耕脾胃之学，提出的经典理论沿用至今，无数医案印证着脾为后天之本的真理。脾的核心功能更是串联起全身健康脉络，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李东垣的脾胃学说究竟有何精妙之处？脾又有着哪些核心功能呢？
1: 说到脾胃，就不得不提到金元四大家之一的补土派的代表李东垣。李东垣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候中原大地战乱不断，百姓啊更是颠沛流离，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饥一顿饱一顿，这是家常便饭。而李东垣天天在医馆里去接诊，发现很多来看病的人呢，十有八九是脾胃出了问题，要么吃不下饭，要么腹部胀痛。看着百姓被痛苦折磨着，李东垣决心钻研脾胃病症。他日夜研读前人的医书，还在临床上不断地去摸索，终于写成了著名的《脾胃论》。他发现脾胃就像人体中的中央厨房，负责把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来滋养全身。要是脾胃的功能差了，身体得不到足够的燃料，各种毛病自然就找上门了。李东垣呢，他对脾胃有两大关键的见解。第一呢，他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本，元气足了，人才能有精气神。第二呢，他提出脾胃是精气升降出入的枢纽，脾气主升，胃气主降，就好比城市里的交通枢纽，要是脾胃这个枢纽堵了，清气升不上去，浊气降不下来，整个人就会出现浑身不舒服。那么这个理论一出来，给后世治疗脾胃病就指明了方向，影响特别深远。相传在李东垣的身上有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啊，有位朝廷官员天天忙着应酬，顿顿呢是大鱼大肉，美食佳肴啊可以说是从不间断，就连腰带都得放宽好几个格了，整天浑身无力，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家人急得不行，赶紧就把李东垣请到了府上。这李东垣一搭脉，又看了看他的舌苔，直摇头说，你这脾胃都被油腻乎住了，就像炉火被厚厚的油垢堵住了，哪儿还能正常运转呢？于是李东垣就开出了他的经典名方补中益气汤。这药方里有人参、黄芪大补元气，而生麻和柴胡呢能够升举清阳，还有白术、陈皮呢健脾和胃、化湿浊。官员喝了几剂药后，神奇的事发生了，原本鼓鼓的胀胀的肚子悄悄的消下去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精气神也回来了。那么这事儿传开之后呢，大家都对李东垣的医术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补中益气汤也成了调理脾胃的经典方剂了。李东垣对脾胃的研究直到今天还在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像我们的子宫下垂、胃下垂等脏器脱垂症，我们都会用到补中益气丸来升提中气，治疗脏器脱垂症。可以说脾胃是人体生命的供给线，要想保护好这条供给线，就需要对脾胃有哪些功能有深入的了解。具体来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脾的六大核心功能。那么这第一功能叫什么呢？叫脾主运化。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吃进来的米饭、菜、肉全靠脾来进行加工，它不仅要把食物消化吸收，还要把这些东西转化成身体有用的能量，就像工厂把原材料变成产品一样，还要把这些产品卖出去，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这就是脾的运，就是运输，化就是消化吸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要是脾偷懒

0: 消化不好，吃进来的东西又不吸收，人就容易没劲儿，还总是腹胀。第二个呢，就是脾主生清，这里的清指的就是身体里需要的营养精华，脾就像一个电梯，要把这些精华往上去送，滋养咱们的心肺头目。要是脾的电梯坏了，营养送不上去，不但上气不足，心慌气短，头脑不清醒，还会出现清气下陷，出现内脏下垂、拉肚子或者腹坠胀这些毛病了。脾的第三个功能就是脾主统血，脾就像血液的交通警察，管着血液老老实实的待在血管里面去循环。要是脾的功能弱了，管不住血液，可能就会出现牙龈出血、月经量多这些情况。因此临床上凡是出现出血浅淡、下部出血、出血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出血症，往往都是脾不统血造成的了。第四个就是脾开窍于口，特别有意思，咱们看看嘴唇的颜色，吃东西的口味，就能大概知道脾的状态了。比如说嘴唇颜色发淡，没有血色，或者总觉得嘴里头没味儿，发甜腻，可能就是脾虚了，或者脾虚生湿的这样的表现了。第五个呢，就是脾主四肢肌肉，平时呢要是感觉肌肉没有劲儿了，爬个楼梯都气喘吁吁的，腰腿酸软，蹲下来站不起来，除了考虑锻炼少之外，还得想想您是不是脾虚了。所以脾主四肢肌肉，这是您需要记住的一个关键词儿。最后呢，就是脾主思，很多人都想不到中医讲思伤脾，要是一天到晚你想太多，焦虑操心，最受伤的是谁呢？那就是人的脾胃。就像古人说的，胃医消得人憔悴，这憔悴可不只是因为相思，更是因为过度思虑把脾胃折腾坏了，脾胃没法加工饮食物了，人体化生不出来气血，不能营养四肢，人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瘦了。所以啊，咱们不仅要注意饮食，保持良好的心情，这也是养脾的关键。下面呢，我就用几个古代医家的故事带大家看看脾是如何统治我们全身的。脾主运化，我们可以理解为脾是身体里的食品加工厂。首先呢，我们分享一个吃啥拉啥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还是发生在金元时期，出场的医家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补土派的代表医家李东垣。有一天呢，李东垣的医馆里来了一位面色蜡黄的患者，此人形容枯槁，消瘦的皮包骨头就如同竹竿一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一样。患者无奈地向李东垣诉苦道，说自己吃什么就拉什么，吃下的食物呢几乎都是原样排出来，吃的倒不少，身体却越来越瘦弱。李东垣仔细地被他把了把脉，又看了看他的舌苔，询问了他的生活起居等情况，随后说道，
1: 你这脾胃就像漏勺，
0: 食物进去根本就没经过好好消化，营养全部流失了。原来呀，这位患者由于长期的饥饱无常，脾胃的功能呢严重受损，脾主运化的功能几乎罢工了，无法将食物转化为营养。李东垣对症下药，开出了参苓白术散这剂良方。这参苓白术散呢，由人参、茯苓、白术等多味药材组成，能够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患者呢，按照医嘱服药，一段时间后呢，奇迹发生了，他不正常功能，吃下去的食物能被身体有效的吸收了。

0: 人也慢慢的长胖了，精神头也变得十足。由此可见呢，生活中要是吃完饭就肚子胀，大便不成形，很可能是你的脾的运化功能出了问题，你可要重视起来呀。脾主生清，可以形象的表达为脾是身体里的起重机。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他是胃气营血辨证的创始人，他曾有补脾气治内脏下垂的诊疗故事。一位面色苍白的妇人被家人搀扶着来到叶天士的诊所看病，他走路呢是颤颤巍巍的，说话呢有气无力的，他自述呢子宫脱垂了，稍作活动便疼痛难忍，平日里呢气短乏力，连梳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叶天士仔细的诊脉，观察他的舌头，发现舌淡苔白，断定他是脾气虚，脾气下陷，脾胃无法托举内脏，导致脏气下垂的。叶天士沿用了李东垣的补中益气的理念，用黄芪补气固表，人参呢大补元气，白术健脾燥湿，再用少量的生麻和柴胡来生举阳气，开出补中益气汤。病人呢连服了数剂，并配合药膳调养，渐渐感到身体里有力气了，脱垂的子宫呢也逐渐的收提回去了，重新归位。现代生活中呢，人们长期久坐，过度劳累，极易出现中气下陷，引发胃下垂、痔疮、脱肛等问题。早在东汉，华佗就提出了生阳举陷之法。百会穴大家都知道是诸阳之会，艾灸可以起到生举阳气的作用，所以说艾灸此处呢就如同给泄气的脾气球充气，气足了，内脏自然就得以托举，头晕等脾虚气陷症状呢也会随之缓解了。我们再来看看脾主统血，脾它是身体里的血液管理员，相传在明末清初，妇科名医傅青主在行医途中呢遇到了一位面色如纸般苍白的女子，她被家人搀扶着虚弱不堪，自述月经已经淋漓不尽很久了。傅青主深知这在中医里被称为崩漏，崩呢是血量很大势如山崩，而漏呢指的是点滴而下如屋漏水一样。根据中医理论，若脾不统血，血呢就像脱缰的野马溢出在脉外无法归经，便极易造成崩漏之症。傅青主仔细诊脉之后，心中已经有了定数了，随即就开出了一剂方子，就是归脾汤。这汤中呢包含着黄芪补气固表，龙眼肉呢补心养脾益气血，而酸枣仁呢养血安神，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药物，女子依方服药一段时间后呢，奇迹发生了，她的很虚弱的脾气渐渐恢复了原样，对血液的固摄能力也逐渐增强了，出血呢也慢慢止住了，原本苍白的面色呢也逐渐恢复了红润。可见呢，中医先辈对脾统血的认识与应用历经岁月考验，依旧对我们的健康守护有着重要意义。
1: 从运化精微到统摄血液，从滋养肌肉到关联情志，脾的每一项功能都关乎身体健康。古代医家巧用方药穴位精准调理脾胃诸疾，让无数人重获康健。而脾开窍于口，主司情志的特性，更是关联着我们的日常饮食与情绪，藏着一被忽视的养生细节。那么该如何缓解因思虑过度而耗伤脾气的问题？现代生活中有哪些简单方法能贴合脾性养好脾胃呢？请继续收看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二部第十四集四时脾旺始化经。
0: 对于脾开窍于口，嘴唇是脾的 健康晴雨表，我们还有一个故事讲给大家。金源名医朱丹溪遇到一位患者，患者呢天天觉得嘴里甜的发腻，就像含着块化不开的糖，吃啥都尝不出原本的味道。刚开始他还以为是吃了甜食，可戒了甜口好些天，这股怪味儿愣是没有散，实在是熬不住了，才慕名找到了朱丹溪来看病。朱丹溪一看，这人舌苔黄腻，再把把脉，这个脉也是滑硕的，心里就有底儿了。您这是脾胃里急了湿热，就好比厨房里的下水道堵了，热气散不出去，反上来的味儿就是嘴里头甜甜腻腻的了。说着他大笔一挥，开出了泻黄散的方子。这方子是用藿香、芳香化湿、栀子石膏呢清热泻火，还有防风、能够散风除湿，这几味药搭配起来，专门给脾胃来通下水道、散热气。这老伙计按照方抓药，喝了几剂之后呢，嘴里的甜味果然慢慢的消退了，吃饭呢也变香了。其实啊，咱们嘴里的味道都是身体里发出来的信号，口淡无味是脾虚在喊救命，口苦就像吞了胆汁是肝胆在冒火，而口甜发腻就得赶紧给脾胃清清湿热了。现在不少人总闹唇炎，口唇干裂脱皮，抹啥药膏都不管用，反复折腾，不妨学学朱丹溪的思路，从健脾入手，说不定就能找到解决的法子。毕竟脾开窍于口，气滑在唇，口唇的小毛病没准根源就在脾胃里。而我呢，在临床上也常用泻黄散来治疗唇炎和口腔炎，效果真的还是不错的。脾主四肢肌肉，如果平时肌肉无力，那可能就是脾虚了。近代名医张锡纯治疗一位患者，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感觉四肢像灌了铅，走路轻飘飘的，踩在地上跟踩棉花似的，连拿本书都费劲。家人心急火燎的请来了名医张锡纯，张锡纯通过望闻问切，然后说，你这是脾虚，脾胃就像后勤部，现在他罢工了，肌肉自然就没劲儿了。说着便开出了黄芪桂枝五物汤，重用黄芪补气固表，搭配桂枝白芍调和营卫，病人喝了几副药，慢慢的就能挺着腰板走路了，肌肉呢也变得越来越有劲儿了。现在呢，不少健身达人天天健身，器材可真没少练呐，但肌肉就是纹丝不动。其实啊，不妨先给脾胃充充电，就像张锡纯那样，从健脾入手，没准儿增肌效率能够翻倍呢。脾除了和身体的肌肉、四肢、口唇、口腔有关之外，脾还和我们的思想会发生密切的关联。具体来说，就是脾主思，想太多真的会伤身。中医讲，那些深夜还情绪低落或焦虑不止的情况，可能都会把脾给累坏了。让我们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医家如何治痘过劳脾的。思虑消耗的是脾气，过度思考会消耗脾气，运化失常导致茶饭不思，气血不足导致失眠健忘，肌肉失养呢会导致面黄肌瘦。相传东汉时期有户人家的千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 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北京西郊阳台山东路，有一座民国时期建设的别墅花园。花园整体布局以古罗

城堡式结合中式建筑修建而成，全员由三组建筑组成。其中一处是城堡式三层石楼，坐西朝东，呈四方形。正门朝东安装铁门两扇，门上额嵌有汉白玉横额一块，上书济世之一。这座别墅的主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他品德高尚，医术高超，经常给周边的农民们免费诊疗，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经花园中转运往抗日根据地。这座别墅的主人究竟是谁？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而他的传奇人生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法国白求恩被西夜的中国足迹。

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别墅名叫贝加花园，近年来吸引了众多对中法历史感兴趣的游客。建造这座花园的法国医生叫贝西耶，来来往往的参观者在感叹花园中西合璧、设计精妙的同时，也感动于贝西耶给周边农民们免费诊疗的人心。但是在2014年之前，贝西耶的足迹如同西山这座曾经荒芜多年的花园一样一度淹没。实际上，包括法国媒体在内，对贝西耶的事迹也知之甚少。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几位历史爱好者、史地民俗学者、纪录片导演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寻找贝西耶之路。对于中国驻法使馆来说，最早知道贝西耶的名字是在2012年。那年是中国驻法使馆参赞张伟驻法工作的第一年。第一次拜会法国议员前，时任中国驻法大使孔权提醒张伟说，可以送给法国议员一套七星文库的法文版《红楼梦》，说这套《红楼梦》是一名法国汉学家多尔孟校审的。张伟的专业是法语，业余爱好历史。在驻外前，由于夫人贺杰在北京海淀区温泉镇工作，张伟一家在西山附近住了四年。在工作之余，一家人最喜欢的就是探秘西山一带的山山水水，尤其是曹雪芹的西山足迹。刚到法国，听到法文版《红楼梦》教审者的名字，张伟和夫人贺杰一下子来了兴趣。上网搜索，很快发现一条法语简介，短短100来字，但却信息量惊人。曾做过民国的总统顾问，创办过中法学院，也就是中法大学，创办过汉学研究所。张伟夫妇欣喜异常，继续寻找更多关于多尔孟的书籍资料。而就在寻找过程中，他们发现了20世纪初活跃在北京的一群法国人。这些法国人与民国名人蔡元培、李时增等人一起构成了一个中法朋友圈，而这个朋友圈的核心人物叫贝西耶。

在张伟发现这个朋友圈之前的2005年，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也关注到了这个朋友圈中的一个人，法国诗人圣琼佩斯。1960年，圣琼佩斯以一首长诗《远征》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在20世纪初的贝加沙龙上，他的名字还是阿列克西·莱热，身份是法国公使馆秘书。莱热在使馆工作的同时热心诗歌创作，《远征》这首诗就是他在中国期间在北京西山的一个小道观里完成的。

而远征的灵感则来自与贝西叶等人共同的一次蒙古之行。当年在西山埋头创作时，莱热几乎与世隔绝，他写信给贝西叶说，只有你有我的地址，如果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你可以随时接触到我。这封信显然是亲密朋友间的，让张文大注意到了贝西叶的名字。要说起来啊，在海淀区南安河村长大的张文大，很早就听说过离家不远位于北安河的贝家花园，只是年轻时的他并不曾把这座花园放在心上。一直到2005年退休以后的他，为了寻找圣琼佩斯创作远征的小道观，遍访西山一带，阅读大量史料，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圣琼佩斯的亲密好友贝西叶竟然就是他家附近那座花园的主人。后来的数年，张文大开始寻觅这座花园主人的经历，在零零散散的档案史料以及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中，这位贝大夫的人生被慢慢地拼凑了出来。1913年来到北京，曾任法国公使馆医生、法国医院大夫以及中法大学校董，早期住在城里的大甜水井胡同，后来在西山建了贝家花园，给老百姓看病分文不取，还曾经秘密地帮八路军送药。上世纪50年代返回法国，这时远在法国的张伟和贺杰借助语言和驻外的便利条件，几乎将工作外的时间全都用于追寻与贝西叶相关的蛛丝马迹。随着探寻的深入，贝西叶的故事轮廓逐渐清晰了起来。不过这时还没有交集的张伟夫妇与张文大，却在寻找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直接资料的欠缺。贝西叶、多尔梦、圣琼佩斯以及当时的许多当事人甚至直系亲属都已经故去了，这些人似乎被历史遗忘了。贝西叶最初只有一个姓氏，连完整的法文名是什么都无人知晓，还是查阅了法国使馆医生的资料才找到名字的。而贝西叶的两个女儿经过多方打听，却遗憾地发现两人都已经去世了。那么贝西叶为什么来中国？一位生活优越的法国医生为什么会冒险帮助八路军秘密地运送药品？没有一手资料，仅凭零散的史料片段和一座早已废弃的空旷花园，实在是太难回答这些问题了。但所幸的是，一条关键的线索出现了，让这段历史的追寻变得柳暗花明。2013年，张伟、贺杰在法国继续寻找贝西叶的相关资料，并且开通了名为《中法西山百年情缘》的个人博客，陆续发表已经发现的史料和线索，同时给海淀区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海淀区政府以中法建交50周年为契机，充分挖掘海淀西山地区留存的中法交往的珍贵历史。他们的报告很快引起了海淀区政府的重视。海淀区先是组织了一次法国友人实地考察西山的活动，在这次考察中，张伟夫妇、张文大以及贝西叶朋友圈的很多相关的研究人员第一次聚在了一起。都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人很快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那就是晚年的贝西叶与在中国结识的第二任夫人吴四丹，在回到法国以后还有一个儿子。这个消息让人又遗憾又庆幸，遗憾的是吴四丹也刚刚去世不久，但庆幸的是他与贝西叶的小儿子名叫让·路易·贝西叶，后来被人称为小贝，还在法国生活，职业也是医生。于是张伟在法文网站进行海量搜索，逐一筛选，经过多方打听联系，最终锁定了目标。不过张伟对于从小贝口中还原父亲的故事并不敢抱太大希望，因为在此之前，张伟曾在网上找到了小贝发布的家谱数，家谱数显示2013年的小贝58岁，这就意味着贝西叶1958年去世时小贝才有3岁，那么他对于父亲的经历又能了解多少呢？

2013年11月初的一个周末，带着一丝疑虑，一丝期盼，张伟坐进了小贝的客厅。没聊几句就发现小贝家里保存着上千份父亲留下的照片、书信、讲义、日记以及字画勋章等等，还有一份目录，内容是保存在北京法国驻华使馆的五箱古董。这简直让人喜出望外，更让张伟欣喜的是，小贝也刚开始整理发掘父亲的故事。原来母亲跟父亲回到法国以后，对父亲在中国的经历绝口不提，这使得小贝对父亲知之甚少。一直到2011年，法国驻华使馆联系到小贝，告诉他贝西也离开中国时有一批古董没能运走，一直存在使馆里，希望小贝能来华处理。小贝这才有了了解父亲在华经历的愿望。2013年，小贝从外地诊所离开，搬到巴黎，在一条只有8个门牌的小街上租下公寓搬了进去。这时他把父亲的遗物集中在一起，开始分类整理、阅读、扫描。张伟和小贝见面后也加入了整理资料的工作。在后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周都到小贝家里一两次。张伟了解中国历史、西山文化，小贝呢，熟知家族历史，两人用法语互相补充知识背景。从这些一手资料中，他们发现了贝西耶离开中国前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与圣琼佩斯一起探险蒙古的日记，还有大量拍摄于贝加花园及北京城周边的照片。而几乎与此同时，国内也传来了令人惊喜的新线索。得知贝西耶的第二任夫人吴思丹是中国人时，张伟的妻子贺杰发了一篇博客，不久竟然收到了吴思丹的弟弟吴一九孙女的私信，告知吴一九生活在呼和浩特。张伟夫妇身在法国，就把线索转给了国内的朋友。就这样，国内外同时推进，吴家亲人的回忆与小贝整理出的资料一一印证，再加上张文大早年对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实录，贝西耶的形象终于从简单的轮廓变成了有情有义、爱憎分明、支持八路军抗战的丰满人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贝西耶。贝西耶全名叫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西耶，1872年出生在法国山区夏尔市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1895年毕业于波尔多海军医学院，获得医科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门门功课都是优。贝西耶完全可以留在法国的大城市工作，但是向往远方的他却主动要求被派驻海外。后来他先后以军医身份到过西非的塞内加尔、南亚的印度、西亚的波斯等地。1912年，民国政府取代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这时的贝西耶已是不惑之年，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却被遥远的东方巨变所吸引，向上级提出我想到中国去任职。这年年底，他坐船离开法国，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旅程，终于在1913年4月抵达了天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那时的贝西耶还不曾想到自己与中国的缘分竟然长达42年。刚到中国，贝西耶的职务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医官，同时在北洋海军医学堂教书。不久他调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官，并被聘为总统府的医疗顾问，还担任了圣米歇尔医院，俗称法国医院的院长。贝西耶擅长普通医科和外科，到北京没多久，他精湛的医术就得到了认可。黎元洪、段祺瑞、蔡元培、梅兰芳等民国名人都曾经是他的病人。1915年，北京第一所防疫医院京师传染病医院聘请他为名誉顾问，理由是贝西耶先生技精如扁，胸罗不死之方，一绝刀归，手着回生之术。根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前请的最后一位医生就是贝大夫。因为这段经历，贝西耶在京城外国人的圈子里被称为皇帝的医生。
给达官贵人们、社会名流看病，让贝西叶获得了不菲的收入。他把这些收入慷慨地用于给穷苦百姓治病。不仅如此，贝西叶居住的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宅院也经常成为附近老百姓免费看病的私人诊所。当时贝家司机梅小山之子梅洪坤还是一个小孩，直到2014年他都记得病人找贝大夫的场景。当时啊，门口搁着两条大板凳，来了以后都坐板凳上，抱孩子的，不抱孩子的，没有妇人。贝大夫在传达室边上一间屋子里看病，没听说要钱，前后三五个胡同都到他那儿去看病。也正因为如此，贝西叶与街坊邻居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街坊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贝或者贝大夫，称他的家为老贝家。1923年，贝西叶的夫人忽然病故了，小女儿又染上肺病。为了方便女儿治病疗养，他决定在空气清新、风景宜人的西山建造一处住所。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说，当时贝西叶与他的中外朋友们在西山一带非常活跃，以李时增为首的一群中法精英人士曾在这里进行乡村试验，建立中法大学、温泉疗养院和温泉中学。每到周末，法国人还经常到西山野游、跑马。圣琼佩斯创作时居住的小道观也是贝西叶帮忙寻找的，这都说明贝西叶跟周边百姓的关系颇为融洽。最终，贝家的住所选建在了旧风脚下的北安河牛涧沟村，人称贝家花园。花园依山就势而建，包括一栋碉楼式样的三层石楼，一座歇山顶二层中式北楼和五间坐落于高台上的南大房。在贝家保存的照片中，有一组记录了贝家花园落成时周边百姓前来道贺的场景。老照片中，身穿长袍的村民请来了戏班子，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气氛相当热闹。而贝西叶用他独有的方式回报老百姓们的热情。花园的三层石楼原本是为防盗而建，但贝西叶决定把石楼改为诊所，一楼是候诊室，二楼是诊室，三楼是药房，完全免费为周边村民们看病。这样的善举持续了多年，半个多世纪后，曾经被贝西叶救治过的老百姓仍对贝大夫印象深刻。

0: 在张文大收集的口述实录中，找贝西叶看过病有名有姓的村民就有30多位，其中包括张文大的朋友胡宝善。胡宝善小时候住在温泉镇，贝西叶当年曾为他做过腿部手术。谈到当年的手术，胡宝善记忆犹新，他说贝大夫仔细看了看，发现右腿里边化脓了，说必须手术把脓血放出来才能治好。他用一种药水在我右腿肿的地方反复擦抹，然后用手术刀顺着小腿切开一个2寸长的口子。贝大夫擦去脓血，用灰蒙氧冲洗伤口，把1尺多长的纱布条一点一点塞进口子里，外面盖一块纱布，还叮嘱每天要来换药。就这样一连4天，病情终于见好。如今看来，村民们的病情大多数并不复杂，但是在那个年代偏僻的山村里，如果没有贝西叶，村民们大多只能用土偏方，一旦耽误了病情，危及生命也不是不可能。这让村民们对贝西叶的善举更加感念。为此，温泉中学的师生们特意出资，在贝家花园山脚下不远处建立起了一座小桥，并在桥栏处刻上了贝大夫桥。1937年1月，贝西叶从法国医院院长的职位退休了，他有了更多时间到城外的贝家花园生活，召集沙龙，享受自己喜欢的文化活动。到中国20多年，贝西叶渐渐习惯了这种充实满足的生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半年后，他平静的日子就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彻底击碎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贝西叶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把宝贵的药品经贝家花园中转后送往抗日根据地的？晚年的贝西叶又是如何在中国收获了纯真的爱情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法国白求恩贝西叶的中国足迹。下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6: 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北京西郊阳台山东路，有一座民国时期建设的别墅花园。花园整体布局以古罗马城堡式结合中式建筑修建而成，全园由三组建筑组成，其中一处是城堡式三层石楼，坐西朝东，呈四方形，正门朝东安装铁门两扇，门上额嵌有汉白玉横额一块，上书济世之一。这座别墅的主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他品德高尚，医术高超，经常给周边的农民们免费诊疗，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经花园中转运往抗日根据地。这座别墅的主人究竟是谁？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而他的传奇人生又是怎样被发现？

寻找有关贝西叶的线索，最终找到了贝西叶的小儿子让·路易·贝西叶，贝西叶第二任夫人在中国的亲人。小贝整理出的资料、吴家亲人的回忆以及对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实录，贝西叶的形象终于从简单的轮廓逐渐丰满了起来。贝西叶全名叫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西叶，1872年出生在法国夏尔市，1895年毕业于波尔多海军医学院，1913年来到北京，曾经担任法国公使馆的医生、法国医院大夫以及中法大学校董，早期住在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给老百姓看病分文不取。1923年贝西叶的夫人忽然病故了，小女儿又染上了肺病，为了方便女儿治病疗养，他在北京西山旧峰脚下的北安河建造了一个小院，人称贝家花园。在这里，贝西叶以他独有的方式回报热情的老百姓们，完全免费给周边村民们看病，这样的善举持续了多年。1937年1月，贝西叶从法国医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休了，他有了更多时间到城外的贝家花园生活，召集沙龙，享受自己喜欢的文化活动。来到中国20多年了，他逐渐习惯了这种充实满足的生活，但没想到的是，短短半年以后，他平静的日子就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彻底击碎了。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震天的炮火声中，贝西叶挺身而出，主动要求为红十字会出力，救治中国难民。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1937年7月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了他的义举，档案里写道，使团全体衣冠由贝西叶大夫代表来函，愿为红十字会服务，当经复函表示欢迎。得到了红十字会的回复，贝西叶立刻忙了起来，他联络各家外国医院救治伤病员，源源不断的伤员让贝西叶迫切想了解前线的情况。7月30日，他赶到法国使馆打听战况，正好一名武官正要去前线查看，贝西叶跟武官一起开车向宛平方向驶去。当时一路上所见全都是逃难的人流，千疮百孔的城墙，熊熊燃烧的建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贝西叶早就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满目疮痍深深刺痛了他，而他能做的只是忍痛救治着沿途看到的受伤百姓。有一个男子伤得有些重，贝西叶不得不把他带回城里的法国医院，或许想留下一些战争的记录。在回城前，他在弹孔密布的城墙前为这名男子和母亲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当中衣着普通的男子胸口有一片伤疤，左手虚掩着腰，他的母亲在一旁搀扶着虚弱的他。而在另外一张拍摄于法国医院的照片中，仍然是男子和母亲站在一起，精神已经好多了。但像这名男子一样幸运的中国百姓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在战火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见多识广的贝西叶深知，只靠个人善举无法阻止侵略者的铁蹄，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一位熟人找到他询问能否帮忙往山那边运药品时，贝西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山那边指的是西山的西边，那里就是中共领导的平西抗日根据地。而来找贝西叶的这个熟人叫黄浩，原名黄宠熙，广东揭阳县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来到北平，先是行医，后来从事教育，并且被推选为新街口基督教堂长老。他为人扶危济贫，在新街口一带享有颇高的威信。而他的夫人王佩芝还有

间调补绣花工厂。九一八事变后，黄浩夫妇积极宣传抗日，捐款捐物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1937年5月，黄浩和一批爱国学生一起去延安，在途中遇见彭德怀，但彭德怀考虑到他的条件适合做地下工作，就鼓励他返回北平。就这样，街坊们熟悉的黄浩多了一个秘密身份，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那么黄浩和贝西叶是何时相识的，已经无从知晓，但1939年的黄浩显然已经深知贝西叶的脾气秉性，认定他一定会为中国的抗战尽自己的力量。当时北平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了西山地区，但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根据地的药品奇缺，尤其是西药。北平城里的黄浩一边通过各种渠道为根据地秘密地购买药品，一边努力寻找一条联系根据地的安全通道。他想到了经常往返城内和西山之间的贝西叶，他既是外国人又有医生的身份，可谓是运送药品的理想人选。有一天，黄浩敲开了贝西叶在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的院门，而贝西叶果然如他所料，义无反顾地帮忙开辟了这条药品生命线。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交通员、电影《地下尖兵》的编剧刘志祥曾经写文章称，贝西叶是黄浩的朋友，经常用自己的汽车从城区运送药品器材到西山附近。贝西叶的司机梅小山之子梅洪坤也曾回忆说，那运药我记得起码有十几回，我父亲开车之前总提溜一个书包，那个书包是任何人都不许动的。父亲一出车，我母亲就说，你又上哪儿去啊？父亲打出一个八字的手势。我那时小，以为弄钱去了，后来长大了我才琢磨，这个笔画的意思啊，就是八路军。车子从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出发，经过西直门岗楼，穿过海淀镇、贝大夫桥，直奔温泉镇，一路上要经过多个日军的关卡，尤其是日军在温泉镇修筑的昼乃城，扼守城内到西山的交通要道，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过往的人车都要经过层层的盘查搜索。但通常日军并不会为难插着法国国旗、坐着法国医生的汽车，但一旦车里被日军发现帮助中共抗日的证据，无论是什么身份都难逃一劫。贝西叶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但他从来没推脱过。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药品在他的帮助下经贝加花园转交给地下游击队，再翻过门头沟的妙峰山，最终输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的战地医院里。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紧了对华北物资的掠夺，石油成为紧俏的战略物资，被歇业的汽车开不了了。为了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他开始骑着自行车运送药品。北平人民八年抗战这本书中有这样的记述，贝大夫在旧风下的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别墅贝家花园，而他的看房人王月川也恰好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50多岁的贝大夫骑自行车运药，载重几十斤，行程数十里，十分劳累，却从不叫苦。而事实上，那时的贝希业并不是50多岁，而是年近古稀了。从城里大天水井胡同到西山的贝家花园，行程也远不止数十里，而是40多公里。运送药品不是贝希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唯一贡献。事实上，在抗战期间，贝希业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进行着无声的斗争。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李时增、贝希业等人创办的中法大学中就有不少师生经贝家花园转向抗日前线或者后方根据地。日伪当局占领北平城以后，要求各大中小学开设日语课、挂太阳旗、修改课本，还向各校派出日本辅导官。时任中法大学校长李林玉跟贝希业、多尔孟等法国校董商量以后，借助法国驻北平领事的力量，坚决拒绝了日伪的要求。后来中法大学被迫南迁，为了保护校产不被日伪政权侵占，贝希业等人又分头行动，四处周旋，设法在中法大学原址成立了汉学研究所，多尔孟担任所长。这里最终成了一批中法学者在日伪时期继续独立研究的避难所。1941年12月7号，日军轰炸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的英美人士处境也变得更加危险。第二天，贝家花园来了几位英国人，他们是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林麦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跟贝希业一样，林麦可夫妇、班威廉夫妇都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尤其是林麦可，他在1937年和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1938年夏天，林麦可曾经前往冀中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还见到了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将军和吕正操将军，甚至还获准参加了一次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这次经历让他深深为边区军民的抗战精神所感动。回到北平以后，他经常利用外国人的特殊条件为八路军做事。

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早上，李麦克从电台广播当中得知美日两国交战的消息以后，当即开着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带着妻子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撤离了燕大。后来在战后，李麦克在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建门路一书中回忆了那次逃亡。汽车经过青龙桥，在不平的路上颠簸着，绕过温泉的日本岗哨不远，到达了黑龙潭，我们就弃车步行。我们雇了两三个农民挑夫，把我们的行李藏在他们的大筐中，进入了西山地区。我们先奔一位法国医生贝西耶先生在北安河的山上别墅，这位法国人曾为中国抗日游击队的士兵治过伤。但其实林麦克与贝西耶当时并不认识，但他显然听说过贝西耶帮助中国抗战的事迹，所以才在危急情况下投奔贝家。当林麦克一行抵达贝家花园时，贝西耶正好不在家，管家王月川招待他们吃了午饭。接着林麦克告诉王月川，他们急需贝西耶帮助联系八路军和根据地。林麦克回忆说，管家一听显出了极其害怕的神情，他让我们赶快离开。而实际上，身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王月川只是出于隐蔽战线工作特殊性而谨慎行事。在不能确认林麦克一行身份的情况下，王月川先找来山下的交通员，把客人们转移到附近的另外一位法国人蓝河海的别墅，接着他悄悄向组织汇报。在确认身份后，根据地派人将林麦克一行安全护送到了后方。一年以后，林麦克辗转抵达延安，担任无线电通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延安成功建立起了大功率的无线电台。1943年，老朋友黄浩暴露了。为了逃脱日本宪兵的追捕，黄浩在贝西耶的帮助下，经贝加花园奔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贝加花园已经承担了北平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的功能。当时，中共的一个地下情报点就设在贝加花园往上100米左右的山上。为了迷惑日本人，贝西耶还给情报点送了一面法国国旗，让情报员挂在屋顶上。如果说贝西耶免费给百姓治病是出于人性的善良，那么冒着生命危险救治八路军、转移情报人员，无疑需要更伟大的情怀与勇气。他没有加入中国国籍，但正如他曾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所说的，我所做的是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行为。遗憾的是，深爱中国的贝西耶却没能在中国度过最后的人生。

0: 1952年80岁的贝西叶在中国与爱情相遇，他与28岁的中国女孩吴思丹登记结婚，两个人悬殊的年龄加上吴思丹不告而婚，一开始让吴家人有点生气，但吴家最终还是接受了两人的真挚情感。吴思丹1924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富裕家庭，父亲吴明远是中法实业银行的总经理，他的大伯吴鼎昌是当时政界、报界、金融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后来曾担任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贝西叶早年曾在中法实业银行担任董事，与吴思丹的父亲吴明远是老相识。吴思丹是吴明远的第四个孩子，天性聪颖，相貌可人，深得吴明远的疼爱。但不幸的是，他生下来就患有肺疾，到8、9岁时经常咳嗽，身体虚弱。吴明远心疼这个聪明的女儿，四处访医问药。当时医生告诫吴明远，肺病一定要安静休养。所以在吴思丹11、12岁时，吴明远找到贝西叶为女儿治病。后来吴明远经常带着吴思丹到贝家花园，成为贝家的常客。吴思丹咳嗽开始逐渐减轻了，脸上也有了红润。吴思丹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山水，西郊凤凰岭的天然美景为他提供了创作素材。这段时间他不仅病情减轻了，画艺也大有长进。1939年15岁的吴思丹作为特别生进入辅仁大学美术系，学习中国山水画。三年以后，他不仅圆满完成学业，身体也完全康复了。吴思丹毕业以后没去找工作，他似乎不想离开贝家花园。为了更多地介入诊所，他开始学习护理技术。凭着他的聪慧和认真，加上清纯的外表、热情的态度，很快就成为贝西叶的得力帮手，两人之间的爱情也逐渐萌发。抗战胜利后，贝西叶的两个女儿陆续回了法国。有一天，年老的贝西叶突发心梗，倒在书房地上，幸亏吴思丹及时发现，找来大夫给贝西叶紧急治疗。经过悉心的照顾，贝西叶逐渐恢复了健康。这次意外让倾慕彼此已久的两人都下定了决心，举行了一次小小的秘密婚礼。1952年，他们前往民政部门正式登记，并邀请了20多位朋友聚会庆祝。在焕然一新的北京城，贝西叶与吴思丹度过了两年浪漫而温馨的时光。但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的。1954年，受国际国内局势影响，这对异国情侣不得不匆匆地告别北京，登上前往法国的轮船。回国以后，贝西叶在新宝玉市一处跟北京西山类似的地方重新安了家。1955年，吴思丹与83岁高龄的贝西叶孕育出了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后来的小贝。1958年，贝西叶悄然离世，吴思丹带着小贝独在异乡，与国内的联系越来越少，而贝西叶在中国留下的足迹仿佛随之消失了。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贝西叶和他的贝家花园才重新被世人发现。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高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

0: 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3: 第252集。
4: 二公主兰芝要把张芳和凤琪送出剑山，没想到遇上昆仑剑客巡山总寨主拔得高。你说看得清清楚楚的，再说谎话不好使唤了，干脆明挑。这公主也不管别的了，就说张芳凤琪是我的朋友，我不管你怎么看，我的朋友嘛，我就要送出剑山。

0: 误了事情我承担，我爹怪起来我负责，我受处分跟你没关系，你赶紧把刀给我闪开。把德高敢吗？为什么不敢？里边有点套头。前文书咱说了，把德高追张芳，追进莲花凤集，眼睁睁瞅着他们跳进公主府，他没敢进去搜查。哎，曾经啊请示公主这事儿怎么办，公主说了，这两个人被我抓住了，我要进行处置，我还要审讯，审讯完了送给我爹，你走你的吧。把德高自然不敢说旁的了，这事儿不敢隐瞒，禀报了英王。英王一听就是一愣，心说我这二丫头犯什么病了，抓住同林的人了不给我送来，留到你府里头你审讯什么劲儿？嗯，但是他也没想到他女儿能背叛他。另外呢，就最近这些日子，这个剑山蓬莱岛的事儿特多了，把这位富昌搞的是焦头烂额，捂着不过来了。现在那战场还在打着呢，镇古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在天王府的院里头跟谭天、燕普三大名僧还在交着手呢。你说在这时候拔得高来请示他，他一琢磨，哎，算算了，没工夫问，就指示拔得高，你呀领着人把公主府给我严密的监视起来，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也包括公主在内，抗旨不遵者杀。他把这个权力啊交给巴德高了，巴德高当然遵旨照办了，不敢进公主府，领着一伙人在外头蹲着，跟那狗差不多少，一直在这守夜。可现在一看公主露面了，带着张芳和金莲花凤琪还要上大江江边，还要把他们送走，那拔得高能干吗？英王要怪罪下来能担得起责任吗？但是面前这姑奶奶也惹不起啊，这姑奶奶是英王的眼前一朵花啊。他听说了英王仨女儿，大女儿兰春远嫁到西凉，小女儿兰陵上华山学艺没回来，听说跟英王挺别扭，叫回来也不回来，唯一的宝贝女儿就是二公主兰芝。你说我是一个巡山总寨主，敢把二公主怎么办呢？所以见面之下就得好言相劝，赖了吧唧的就是不躲开。最后公主急了，拔得高你找死，我告诉你，你把我惹翻了，我把你杀了，就好像撵个臭虫似的，我爹不会怪我，也不能因为你的死分裂了我们父女的感情，拿命来吧。你看为了金莲花凤栖和张芳啊，真玩了命，百宝剑就砍。拔德高也不能等死啊，左躲右闪，公主公主公主留情，公主留情，哈哈哈，你先别下手了，我放您过去行吧。公主这才把宝剑收起来，嗯，这还差不多，把道路闪开，都给我滚。哎，拔德高心说，这事儿我马上禀命英王，我做不了主，我惹不起，你们爷俩的事你们看着处置吧。有道是叔不兼亲呐，我算个什么东西，我这会儿要一翻脸一动手把二公主给伤着，英王肯定得恨我，我别干这种傻事儿，赶紧把道路闪开了。刚闪开，公主他们没等过去呢， 就听有人高喊：“王家千岁到！”英王富昌来了。什么原因？这么大的事儿，早有耳目禀报英王了。富昌一听，是什么？这个丫头打的什么主意？这还了得吗？我够闹心的了。莫非你也胳膊肘往外拐，掉坡往里揍？你也反对你爹？但你别看他心里这么想，他不相信这是真的。马上领着伙人赶到出事地点，把德高一看呢，哎呦，心说你可来喽，我是一推二六五啊。赶忙过来跪倒身行，臣参见王家免。怎么回事？王爷，您看看去吧，二公主要把张方和那小子叫凤琪的送出剑山，我拦不住，这事儿我就不详细说了，交给您了。说着站起身来，躲到旁边去。英王富昌从马上跳下来，不少人陪着，后头带着几十名战殿将军、36天罡、18名宿将，一个个佩剑悬鞭，拿刀动枪的，威风杀气腾腾，保着英王来到前面。英王一看是二姑娘，往姑娘背后一看，张方他认得，还有个漂亮小伙，甭问，肯定就是那个金莲花凤琪。哎呦，英王这火就撞得脑门子，脸都变了色了。兰芝，你要怎样？你要干什么？莫非他们跟我说的都是真的不成？父女之情啊，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兰芝一看是他爹，又疼又气又惊又怕呀，没有办法，赶紧过来双膝跪倒：“爹爹，女儿有一肚子话想在爹的面前申诉，不知爹爹您答应不？”“说吧，什么事儿？我正想问个清楚。”“爹，可能有人告诉您了，说我要把张方、金莲花、凤琪二位送出剑山蓬莱岛，您是为这事儿来的吧？”“对呀。”“丫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莫非你真想送他们不成？”“爹，是真的，千真万确。”“这俩人这不在我身后站着呢吗？我真要送他们走。”“你疯了不成吗？莫非你不知道他们是我的仇敌吗？”“女儿一点都不糊涂，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但是爹，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您了就为了推倒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取代康熙登上最高的宝座，成为一国的君主，什么事儿您都不考虑了，利令智昏，您那是为所欲为呀。连儿女的终身大事你也置于一旁，我老大不小的了，我能在公主府这么一待无所事事吗？这是一。再者一样，爹，您没看看您反对大清，您能有个什么结果？这剑山蓬莱岛无非是弹丸之地呀。唬地方官行，唬老百姓可以，跟朝廷对抗恐怕等于以卵击石，您的力量跟大清国比起来九牛一毛。我真不明白， 爹那么聪明，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放下圆的不说，就说目前钦差大人年羹尧已经坐镇建州，奉旨查办建山，是在扫平建山捉拿爹爹。这一点再清楚没有了，您老人家仍然还执迷不悟，还要插旗造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啊。我娘为什么跟您不和？你们老夫妻为什么老了老了总是口角？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我娘也不同意您这样做。爹爹，我不愿说过多的话，您比我聪明的多得多呀。现在朝廷的大兵眼看就调来了，建山蓬莱岛有一场血战就在眼前，您考虑没考虑？就凭您手下这点人马，就凭着所谓的这点英雄豪杰，能不能救得了您？他们能不能扭转这个局势，打败年羹尧，打败佟林、佟海川？恐怕不能吧。现在建山无非是混时光，苟延残喘，混一天说一天，迟早有一天必被官军所破，到那时候爹您怎么办？作为您的女儿，作为您的骨肉，我不得不把心里话全说出来。爹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老人家不要再执迷不悟了，要能听女儿的，赶紧降到旨意，把建山蓬莱岛大门大开，请钦差大人年羹尧到建山来，您了该领什么罪就领什么罪。我想当今皇帝康熙是您的兄的，你是他亲哥哥，骨肉之情他不见得就对您下毒手，你要能承认错了，到那时候把性命保住，咱们一家人还是一家人，亲骨肉还是亲骨肉，就是粗茶淡饭过个安稳的日子也是不错呀，何必受这种煎熬，何必挺身走险呢？爹呀，你要再不醒悟可就来不及了，错过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了。女儿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爹爹你着想，给您老人家留个退路，不怕您生气，我把实话再告诉您吧。看见那个漂亮的小伙没？他叫金莲花凤旗，乃老剑客关斗关九公的高徒，女儿我已经以身相许，这是我未来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我有了依靠了，我不能看着爹我不管呐。倘若老爹爹能诚心改过，张芳和凤旗愿意去见钦差大人年羹尧，把您的事情详详细细讲述一遍，您还能从轻发落。爹，您听明白了吧？哎呀，英王听完了气的眼前发黑，身子一晃，好悬没栽倒了。你还呸！兰芝啊，死丫头！行，你哪是我女儿啊？我也不是你爹呀。正因为现在形势紧迫，才需要我们一家人抱成个团儿，同心齐力， 把年羹尧给击退。
1: 嗯，

0: 红菱给战败。没想到还没怎么地呢，你先动摇了啊！你还舔个脸跟我说你以身相许是为了你爹，你真不要脸呐！我告诉你丫头，你爹早就横下一条心了，要么我就干，就干出个名堂来；要不干，我就彻底不干。现在你叫我什么？请罪认罪，你怎么合计来的？你把那康熙说的也太好点了。哦，我认了罪他就能饶我呀？啊，换句话说，他饶我我也不干，我是一杆子戳到底，至死不回头，只能进没有退了。到头来顶多剑山被打破，顶多我掉脑袋呗。这一点我早考虑过了，但使我最痛心的是，外观的人到了现在还为我玩命，我的亲生骨肉倒反对我了。兰芝啊，你爹白疼你了。既然你不念及骨肉之情，我哪里还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分明就是我的仇人呐！拿命来吧，你给我打得着哟！过去，把这个小贱人的头颅给我砍一下！喂，怎么？你敢抗旨不遵？他们是。马德高一看这差事太难点儿，我刚才寻思一推二六五没事了，你看这么多人，英王怎么就选中了我了呢？马德高没办法，硬着头皮过来了。公主，你看你把你爹气这样，你不对呀，你把这事想得太悲观了。你怎么就看着剑山能完呢？他完不了啊！我也不是给公主鼓气儿，咱们剑山并非是孤立的，咱们还有好朋友，是万龙藏风岛的。除了万龙藏风岛，还有谭家庄啊，等等等等，我不必细说了。英王深谋远虑，早就策划好了。剑山能守则守，不能守就把它放弃了呀，没什么了不起。咱们一起还可以退到万龙藏风岛。官军到了那会儿就傻眼了，背后还有不少的高人支持你爹呀。孩子，大概你心里没底了，你发空，所以你才这么做的。我说这话你明白了吧？看把你爹气那样，认个错吧。只要把张芳、金莲花、凤琪献出来，你爹这气儿也就顺过来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他的女儿啊！你爹够瞧的了，你快去赔个不是吧？
1: 废话，
0: 八德高，我没有什么错可承认的。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听也在我爹。不听也在我爹，我是不能改变的。我要送不走张芳，送不走凤琪，我们三个人愿意同归于尽。公主啊，要这么说我可没可说的了。方才你能听见你爹让我来杀你，我不忍得下手啊。我怕英王有后悔的那天，所以呢，再多说了这么几句。倘若二公主真不听，我先赎罪了。您可别怪我，老朽可要翻脸了。
1: 呸！我没什么可说的。
0: 英王在后头听得清清的。
1: 八德高啊，你也想气死我不成？
0: 连我的旨意都不听了，你还不下手，等待何时？
1: 遵旨。
0: 八大高把脑瓜一扑上，心一横，脸变了色儿了，腰板拔个倍儿直。
1: 公主，对不起，
0: 英王的旨意我可不能不听啊，我可要下手了。这家说着话，在当兵的身上要我一把腰刀来。那英王有旨意砍他的脑袋，拿别的不行，这把腰刀锃明刷亮，台靴子底儿蹭了两下。公主，我数一二三，再给您个机会，要数到三上，你要再不认错，我可真下家伙了。一，公主没动狠，拔得高这汗都出来了。公主还没言语，刚想喊这三，还没等喊出来呢，金莲花凤起肉就窜过来。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53集。
3: 凤岐在后头听得清楚，暗挑大拇指，罢了罢了。兰芝姑娘为了我一片痴情，把一切全豁出去。我干嘛？我装气迷呀、啊，在旁边看哈哈笑，那是人干的事儿吗？他一看把子高，发出最后的警告：若公主再不言语，要下手了。他知道公主不会武艺，一伸手脑袋不就搬家了吗？我怎忍心看着二公主身首异处？因此，金莲花大吼一声，飞身已经跳过去了。公主，谢谢你的心，我没法再说旁的了，请您到后边休息，把它交给我了。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张。

这把弯刀来，刷刷刷就下了绝情。凤岐闪斩腾挪，空手进白刃，打算夺他的家伙。他也明知道在这种形势下活不了也跑不了，都是人家的人。您别忘了，墨鱼临死还吐吐墨，小鸡儿临咽气还抖了抖了膀子，何况人乎？这人就得折腾折腾，死也不能那么老实了。凤岐到了现在也豁出一切去了，哎，正在没分胜负的时候，就听这剑山蓬莱岛这周围就开了锅了，咚，咚，突突咚，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大地都颤了几颤。鹰王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到处都是火光啊！刚想派人打听打听怎么回事，鲍氏给撒脚如飞，来到鹰王近前。不，王爷，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情？佟林，年羹尧率领五路大兵已经突破剑山，大到眼前。鹰王富昌跟女儿兰芝闹翻了，命令昆仑剑客拔得高立刻把女儿杀了。您看别这个权力和地位啊，骨肉之情都抛在九霄云外，这玩意儿这个魔力得有多大呀？正这么个事儿，剑山蓬莱岛的周围就像开了锅了似的，咚哒咚哒，天崩地裂，喊杀声四起，在场的人听得清清楚楚。那报事的人呢，都说不出话来了，也不知怎么跑到鹰王近前的，啪啪啪啪，可了不得！官军从四面八方冲进剑山，冲破了咱们多少道防线呢？杀进来了！王爷，快跑吧！鹰王富昌啊，听了这话之后，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蹬空，眼前发黑，是金灯乱转。哎呦，到现在没脉了，心里刷下空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拔得高哪有心跟兰芝伸手了，转回身来架住富昌，王爷随微臣逃命。架着富昌也不知道奔哪儿跑了，一看东北有条毛毛道，像比较肃静似的，奔这条道他们就下来了。张方、金莲花、凤岐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就是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这事儿。咱光说张方、金莲花、凤岐怎么被困公主府，怎么定亲事，就没表外边的事情啊。公馆的钦差大人年羹尧见佟林一去未回，心如火烧。前者张方代替年的人分兵派将，五路派兵全派下去了，能不采取行动吗？左面有桃园陶洞天率领的水师营，右面有段家庄的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率领水师营，正面有铁山铁将军率领的官军，三路人马集结好了，就等待最后的命令。年羹尧不下令，三

路大军不敢出动。哎，偏巧正在这么个时候，西安将军岳钟琪派来5000援兵，而且呢还送到前敌12门红衣大炮，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要想打这种大战，没炮哪行？那炮是战争之神呢、军队之威，要想攻坚战，没这玩意儿玩不转。这12门大炮这一运到了，人们是斗志昂扬，精神就长起来了。年羹尧是立刻下令，连建州的人马再加上西安来的援军合得一起10000挂零，再加上天险庄、段家庄那些庄兵加在一块儿，就15000多号，可谓是人多势众。所以命令一声，3路进兵，大炮给开着道。这一下攻进9转18弯，打坏了水师营的联防，才冲进建山蓬莱岛。这就乱了套了，就到处是战场，到处是喊杀声，到处是火光啊！所以有人这才给英王送的信。咱不表旁人，单说英王富昌啊，俩脚都不沾地了，不知道怎么跑好了。一边跑一边跟把德高说：“老剑客，我得回王宫去一趟。”“哇呀，您回去干什么？”“我家还在那儿呢，我的玉玺也在那儿呢，很多东西都没在身上，我得回去去拿呀。”把德高一听啊，这人到现在就犯神经了，命都保不住了，还顾得了那么许多？王爷，现在跑还来得及，你要想回去再想出来是势比登天呐。一臣之见，咱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没拿出来的东西找个机会派人再取也不迟。您的龙体是至关重要的。哎呀，怎么变化的这么快？往前走了没2里地，眼前是个山环，从山环那一拐弯出了一帮人。站住！富昌，拿命来！同谋等候多时。英王一听，真好像五雷轰顶啊！借着火光关桥，为首的阵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在佟林身后跟着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英雄王十五，还有其他的英雄。前面说咱说了，佟林等人大破鬼见愁，把蒙丹蓝谱搞到手了，可回来一找，张方和凤琪他们8个小弟兄不见面了，把佟林都急死了。马上让英雄德禄陆明瞻老剑客和关斗关九公2个人拿着蒙丹蓝谱过江回公馆，把这东西交给年代人。佟林领这伙人没走，莫回身来寻找张方和金莲花凤琪。正赶这阵儿，年的人派兵攻打剑山，乱了套了。佟林他们也是翻山越沟，四外寻找张方等人。哎，没想到这把富昌给堵上了，你这不巧不成书。富昌一看是佟林，吓得魂儿都飞了。哎呀，这该如何是好？把德高一看，现在剩了自己了。就得尽忠报效英王。王家，
休要惊慌，亮同林小贝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微臣在，一定保住王爷的安全。统领，小贝休得猖狂，你拿命来吧。把德高往前一纵，跟佟林站在一处。你别看他是个剑客，照佟林差一大块。现在这个形势不容拖延时间，跟佟林打到十五六个回合，佟林收月拽宝剑，秋风乐叶扫一挥，刷一道亮光，把德高就知道不好。这一宝剑是斜肩铲背，把半拉扇儿给卸下来，哭求死尸栽倒。佟林把剑一顺，是直奔鹰王。鹰王现在两条腿不知道迈哪条腿了，后边带着不少亲兵卫队，一听说佟林在这儿呢，都跑了。都谁那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谁等着等死？鹰王抱着脑袋刚一转身的功夫，树林里头蹭蹭窜出俩人来。王爷不要担惊，微臣到了。无量天尊。鹰王勉强着揉揉眼睛一看，来的正是野飞龙燕雷老道杜清风。哎呀，二位倾家救阵。王爷放心，有臣等在，保您万无一失。野飞龙燕雷一晃掌中压把懒龙锤，奔佟林就来了。杜清风呢，把鹰王富昌从地上搀起来，一个劲儿安慰他：王爷别怕，您放心，前两天我就给您算了一卦，这卦是上上卦，是一个好卦，您呢肯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放心吧。大愿如此。往前面一看，佟林晃宝剑跟燕雷站在一处。哎，鹰王在后头看着，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心说你看原来我好的那会儿吧，我没拿燕雷当回事儿，我就觉着这人是个粗人，沾火就着，嗷嗷老叫唤，喝点酒脾气还暴躁，在我的面前有很多不恭敬之处，所以从心往外挺烦他。之所以加封的战殿将军呢，就因为他有本事。要今天看来，燕雷是赤胆忠心的忠良啊。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这话是一点都不假。说家有的是钱，那儿女可孝顺了，那不叫孝顺，那孝顺什么？有的是钱呢，家贫才出孝子，就能够买二斤粮食的儿女能把这二斤粮食拿出来供养父母，他自己饿着肚子，这才显出是孝子呢。国乱显忠臣，那国家太平的时候都说的挺好听，谁比谁的高调唱的都高，谁都会说拜年话，那玩意儿真的假的谁知道啊？得国家乱了的时候，像刚才咱们说书说的这个时候，才能看出谁真心谁假心。所以鹰王富昌颇有感触，心里默默的还想，如果剑山能保得住，真能转危为安，我一定重重加封燕雷跟杜清风。都说杜清风的人品不好，
我对他也瞧。

不起，你看在关键时刻他能挺身而出救驾，这就是最大的忠臣呐。他正胡思乱想的功夫，就听野飞龙燕雷喊了一声：哎呀，让佟林一宝剑从软肋上给他扎进去，手腕子往上一翻个，噗一声，前脸都开了，五脏六腑全出来了，野飞龙是惨死在林中。佟林今天也大开杀戒，眼珠子都红了。到了这时候，白刃格斗，你不杀他，他杀你呀。说我善良，我仁慈，这会儿不好使。两军相拼，勇者胜，不能再留客气了。剑斩野飞龙之后，挺剑奔杜清风。无量佛，佟林呐，我跟你完不了，王爷，您等着我看我的。杜清风过来大战佟林，这家伙的能耐不次于佟林，但是佟林比他要年轻的多。佟林在到剑山前后遇上各位高人，又学了不少新能耐，所以就占了绝对的优势了。再加上这个心理因素，佟林现在什么心？官军打进剑山，以胜利者自居，杜清风则不然，剑山一破，他就是丧家犬，心理畏惧啊，跟佟林是截然相反。再加上能耐又不是佟林的对手，所以明显占了下风了。杜清风眼珠一转，心说不好，干脆我转身背着鹰王下水逃走吧。上哪儿去？赶奔万龙苍风岛，找我的好朋友轩辕志，到那儿先安顿安顿再说。他脑袋一溜号，这手不听使唤了，让佟林一宝剑正削到他宝剑上。他那宝剑就是普通的宝剑，佟林这是宝家伙，秋风乐叶扫，那名剑，双剑一碰，擦呀呀呀呀呀，把剑头给削掉了。杜清风吓得大吃了一惊啊，往回一撤，就这么一愣的功夫，佟林使了个白鹤展翅，一道寒光宝剑就到了。杜清风是躲闪不及，这脑袋随着剑尖就飞出去。佟林抬腿把死尸蹬倒，顺宝剑再找鹰王。鹰王哪儿去？跑了。就在前面打的时候，又遇上一伙剑山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架起鹰王就跑，直奔正西。佟林一看这个距离啊，相距不到半里地左右，根据佟林和王石谷的脚程，这半里地还架住一搂吗？三晃两晃再后的就到了。富昌，你哪里走？哎呦我的妈呀，哭求。富昌腿一软，摔了个马趴。救他的人回头一看，佟林追上来了啊，四散奔逃。眼看佟林就到了富昌近前了，在这紧要的关头，从山石喇子上头唰唰又蹦下两个人来。王爷不要担惊，臣到了。佟林不敢贸然前进，提宝剑往后退了几步，闪目观瞧，借着火光看得清清楚楚。头一个剑山蓬莱岛的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手中舞动三皇宝剑，后面是军师燕普，手中晃剑，
二人敢

0: 这俩人一来解决问题了。谭天过来护住英王，燕普晃宝剑是直奔铜林，二话不说，两个人站在一块儿，宝剑对宝剑。铜林的宝家伙秋风乐夜扫，燕普的宝剑叫太阿剑，也是雪铁如泥呀。两柄宝剑一碰，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高温湿热的天气很容易引起中暑，大家中午前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出门最好打伞、戴帽子，少量多次补充水分，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这段时间我们不仅要避免身体中暑，也要警惕情绪中暑，注意保持心境平和，有空时可以听听音乐，舒缓放松情绪。另外，日常饮食中可以适量多吃些藕，有利于除烦安眠。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绿豆汤是夏季解暑的经典饮品，养生大智慧为您送上多道用绿豆制作的汤食，再为您安排几道易消化的粥食，让您清爽度夏。中医认为夏日适合吃点苦味食物，医生有话说，为您推荐苦味食疗佳品。说起炎热的夏日吃点什么最解暑，恐怕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经典的绿豆汤。没错，绿豆可是我们夏日消暑的好拍档。下面请听一段绿豆的自白。
3: 大家好，我叫绿豆，不得不说我可以作为每个人消暑必备的美味主食。别怀疑自己，你没听错，我可以是主食。别急，下面请听我的自我介绍。我呢作为一种杂豆，蛋白质含量在20%以上，是很不错的主食选择。不信你问大米。没错，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我大米的3倍以上。你还别不信，我那天就听到有人夸我了呢。
4: 老妹儿最近咋样呢？
5: 哎，得了3高，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
4: 给你安利绿豆哦，绿豆富含膳食纤维、钾、镁等矿物质，以及多酚、多糖和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
5: 我知道，绿豆可以帮助改善3高，绿豆粥、绿豆饭吃起来。
3: 我还有着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夏天喝上一碗绿豆汤，能补充水分和随汗液流失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既调整了水盐代谢平衡，还能够避免脱水、头晕，预防中暑，是天然的维生素矿物质饮料。
2: 听众朋友怎么样？您是不是也被绿豆说动心了？这几天绿豆汤可以喝起来了。除了绿豆汤，绿豆还可以和哪些食材搭配来帮我们消暑度夏？绿豆这么好，适合所有人吃吗？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来告诉您。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顾媛媛，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临床药师，擅长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慢性病用药管理以及处理各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的顾媛媛。
2: 那说起夏日的消暑解暑的药膳哈，可能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绿豆汤，它是夏日消暑的好拍档。那我们也来问问顾主任，怎么样能熬出一碗好喝的绿豆汤呢？
7: 这个绿豆汤呀，是我国民间传统的一个解暑佳品，因此呢，有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毒去暑赛先方的老话。在炎热的夏天呢，喝凉性的绿豆汤确实呢可以消暑除烦，预防中暑。它的功效呢包括清热解毒、利尿排湿、 适用于夏日暑热烦渴、小便短赤等症状。绿豆汤的做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我们准备100克绿豆，还有适量的清水冰糖就可以了。那它的做法呢是将绿豆洗干净，用清水呢浸泡一个小时，将泡好的绿豆呢放入锅中，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直至绿豆开花，最后呢我们加入冰糖进行调味，煮至冰糖完全溶解即可。
2: 嗯，那关于绿豆汤呢，我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绿豆煮的时间短一点，那个汤是绿的，它的消暑的功效更好。如果煮的时间长一点，把汤煮到红色，那么解毒的功效好一点，是这样的吗？
7: 就是绿豆汤确实消暑的功效好一些。其实我更建议后面你说煮的时间长一点，我更建议大家喝绿豆粥。那么绿豆粥呢，可能对于脾胃虚弱的老人呢，可能更好一些。
2: 就是说绿豆汤我们煮的时间比较短，确实它消暑的作用好，但是相对来讲还是凉性一点，
7: 对，凉性一点，它对脾胃虚寒的这些人群呢，还是可能要谨慎的服用。
2: 嗯，好的。那我们再回到刚才听到的那一段关于绿豆的自白哈，我们也来想听听顾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绿豆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
7: 嗯，好的。这个绿豆的药用价值哈，绿豆性凉，味甘，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健脾益气、抗炎消肿、止咳止泻的功效。同时呢，解毒也是绿豆的一个重要价值。那么绿豆的解毒作用呢，主要是源于绿豆蛋白成分与有机磷、重金属结合成沉淀物排出体内。那么如果您正在服用中药或者西药，那么一定不要用绿豆汤去送服，因为绿豆呢可能会分解药物的成分，或者和药物形成络合物，从而影响药效。那么另外呢，绿豆也有很多的营养价值，它具有高纤维、低脂肪的特点。绿豆皮中呢还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像多酚、黄酮、非淀粉多糖等等。绿豆呢还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这些功能活性成分呢具有控血糖、降血脂、抗氧化、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2: 嗯，那刚才顾主任说到了这个绿豆不能和中药同服哈，就是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比较强的消解的作用。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那绿豆只能单纯熬绿豆吗？我们可不可以加点料呢？
7: 嗯，可以呀、啊，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需求添加其他的食材，形成不同的一个药膳配方。比如说呢，我们经常加的百合，就是我们的绿豆百合汤。那我们知道百合的主要功效呢，包括滋阴养肺、养心安神、清热解毒、润肠通便等等。此外呢，百合呢还富含有生物碱，可促进皮肤新陈代谢、美容养颜。那么与绿豆呢合用呢，具有清热润肺、养心安神的功效，特别适合夏季饮用，能够

0: 缓解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的症状。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呢，也是将百合和绿豆呢分别洗净，绿豆呢要提前泡几个小时，将绿豆和百合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慢炖，直至绿豆和百合软烂，再加入适当的冰糖调味即可。那么呢，我们的绿豆呢还可以和莲子呢一起煮，就是我们的绿豆莲子汤。那么莲子呢，以干燥去心种子中的仁儿入药，性平味甘，归心脾肾经，具有补脾止泻、固肾涩精的功效。与绿豆合用呢，能够健脾止泻、养心安神，对于夏季有脾胃虚弱、腹泻等症状的人群呢，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做法呢，也是将绿豆和莲子分别洗净，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炖至绿豆和莲子软烂以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那么最后呢，我再推荐一个绿豆南瓜汤。南瓜的营养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其味甘，性温平，入胃大肠经。从中医角度来看呢，南瓜有温体、润肺、补脾的功效，对改善脾胃虚寒、手脚冰凉、易疲劳、贫血有益。南瓜呢还富含有纤维素，可加速肠道蠕动，促进消化和排出宿便。此外，南瓜中的多糖、维生素及矿物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强健体质。南瓜和绿豆搭配呢，具有解毒利尿、补中益气的作用，对于夏季湿热、水肿等症状有一定的改善效果。那么做法呢，也是将绿豆提前浸泡，南瓜去皮切块，将绿豆呢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当绿豆快熟的时候呢，加入南瓜块继续炖煮，煮至绿豆和南瓜软烂，根据个人不同的口味呢，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1: 嗯，那刚才我听到顾主任说的绿豆百合汤、绿豆莲子汤、绿豆南瓜汤，是不是都可以加上精米变成绿豆百合粥、绿豆莲子粥和绿豆南瓜粥呢？
0: 是呀，是的，因为咱们这个主要不是讲的解暑吗？那么它是汤，那可能就更有消暑的这种功效。
1: 嗯，那如果说老年朋友可能我们变成粥熬的时间更久一
0: 点，
1: 就更温和一点，是吧？
0: 对，它没有那么解暑功效没有这么强，但是对于脾胃虚弱的一些老人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嗯，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有哪些人不适合喝绿豆汤呢？
0: 绿豆汤呢虽然营养丰富，具有解暑、解热、解毒等多种功效，但是呢也并不是适合于所有的人群。比如像体质寒凉的人群，那我们刚才也说了，绿豆呢是属于凉性的食物的。体质寒凉的人群呢，比如像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畏寒肢冷的人群呢，那么饮用绿豆汤之后，这些症状呢可能就会加重。另外呢，还有像脾胃不佳的人群，那么绿豆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么如果大量的食用，也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引起消化不良的。那么所以说呢，脾胃功能较弱的病人，那么其实还是建议选择服用绿豆熬煮的粥。那么因为呢，熬煮的粥呢时间更久，口感呢粘稠，饱腹感强。那么由于也是加入了米类，它的寒性和清热的能力呢是有所减弱的，那么也是更加适用于体质较弱的人。而绿豆汤呢熬煮的时间比较短，那么主要是以喝汤为主，口感呢比较清淡，其寒性呢比较重，清热解毒能力更强，那么更适合于上火的这种人群食用。还有呢，就是经期的一个女性，那么我们知道绿豆汤寒凉可能会使体内的经血凝结，导致这个经血不能顺利的排出，从而引发痛经或者是加重经期不适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胃酸分泌过多的人群，绿豆汤呢也是可以刺激胃酸分泌的，它也会加重这个胃肠的一个不适。所以说呢，虽然说绿豆汤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呢饮用前呢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体质和健康状况，适量的一个饮用。
1: 嗯，太好了，确实在炎热的夏季绿豆汤是我们消暑的一个好帮手。那我们说完了绿豆汤其实我也想到现在北京市场有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凉茶，但是其实这些凉茶呢，它主要是从南方传过来的，虽然变成了商品装在了罐罐里，但其实并不是特别适合我们北方人经常喝。那我们北方人常喝的消暑的饮料其实也是有的那就是酸梅汤。那我们也请顾主任跟我们聊一聊酸梅汤那么酸梅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都是有哪些食材呢？
0: 这个酸梅汤呀，确实是夏天消暑比较常见。那么外面呢，我们也是总是看到有一些卖这种酸梅汤成品的，但是其实家里做呢，还是更加安全放心一些，
1: 至少糖分会少得多。
0: 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嘛。
1: 对。
0: 那么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我常用的一个酸梅汤的方子，它主要的功效呢是生津止渴、消食开胃和解暑。它的配方呢是乌梅20克、茯苓20克、干山楂片15克、陈皮5克。甘草5克，麦冬10克，还有冰糖、桂花适量。它的做法呢，是将茯苓提前浸泡2个小时，那么乌梅、陈皮、麦冬、干山楂片还有甘草呢，洗净以后浸泡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浸泡好的材料呢，连水一同倒入锅中，加入大概1500毫升的水，大火煮开。那么煮开以后呢，转到小火煮40分钟，关火。最后呢，加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呢，我们给它焖10分钟，再用纱布呢过滤掉汁儿，分离出汤水。最后呢，撒点桂花，就是一款美味的酸梅汤啦。
1: 嗯，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为什么酸梅汤能解暑呢？
0: 好的，那么夏季暑热，人体出汗多，汗属阴液，需要生津养阴便可解暑。我们中医讲呢，甘酸化阴，就是酸的东西和甜的东西配合起来就能产生阴液，或者说津液，那么补充呢因出汗丢失的水分。那么在酸梅汤当中呢，对于解暑的部分有2个东西是核心，一个是乌梅，一个是冰糖。那么乌梅是酸的，冰糖是甜的，这就是酸甘化阴的作用。
1: 就是说酸梅汤不是让我们凉下来，而是酸梅汤让我们自己产生一些阴液，然后从而起到身体平衡的作用。
0: 对对，它是一个酸甘化阴的一个作用。
1: 嗯嗯，好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刚才顾主任说到了酸梅汤主要的食材就是乌梅和冰糖。
0: 嗯，
1: 那我们问一下，酸梅汤是只有夏天才适合喝吗？
0: 也不完全是，其实作为一款传统的一个消暑饮品，酸梅汤呢在秋季呢依然有它的独特的功效。我们说秋季养生的特点呢在于收与润，那么这个季节呢气候干燥，人体呢容易受到燥邪的一个侵袭，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燥、便秘等症状。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在秋季呢要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那刚才呢我们介绍这款酸梅汤呢，其实也是还有另外几个功效的，一个是滋阴润燥。那么酸梅汤当中的乌梅、山楂、陈皮等食材呢，是具有很好的滋阴润燥的作用的，能够缓解秋季的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的问题。另外呢，还可以提神醒脑。我们知道秋季呢天气转凉，人们呢容易感到困倦，酸梅汤当中的酸性物质呢可以刺激唾液分泌和这个胃液腺的分泌，从而提神醒脑。另外呢，还可以促进消化。那么秋天呢是进补的好时节，酸梅汤能够刺激食欲，促进胃肠消化，帮助身体呢更好的吸收营养。最后呢，酸梅汤还可以平肝火，秋季气候干燥，容易出现头痛、失眠等症状。酸梅汤当中的乌梅、陈皮等其他食材也具有平肝火、安神助眠的作用。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喝酸梅汤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对，酸梅汤呢，虽然酸甜可口，但是呢，也是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注意的。一个呢，就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酸梅汤味酸，性寒。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呢，饮用酸梅汤呢可能会导致一些胃肠道的一个不良症状，比如像腹泻呀、腹痛等等。另外呢，感冒经期的女性还是不适合喝酸梅汤的。另外呢，孕妇呢，由于酸梅汤当中呢还有山楂，它这个山楂呢是会促进子宫的收缩，所以说呢也是不宜服用的。另外呢，就是湿热体质的人，酸梅汤味酸，容易导致体内湿气过重。那么对于湿热体质的人来说呢，饮用酸梅汤可能会加重湿气，导致一个身体的不适。所以说呢，像这些人群，我们饮用酸梅汤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
1: 绿豆汤、酸梅汤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消暑饮品。刚刚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对他们的保健功效、饮用注意做了详细的讲解。很多朋友在夏日都喜欢喝点饮料，尤其是凉饮料，希望以此来缓解身体的热气。你也不妨喝喝绿豆汤、酸梅汤，它们可是自带消暑功能的天然饮品。那我们接着来聊下一个啊，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的胃口不好，那喝粥呢也成了不少人喜欢的饮食方式。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款夏季解暑的粥。
0: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粥，叫薏仁赤小豆粥。它的配方呢是薏仁30到50克，赤小豆30到50克，大米适量， 那么通常呢与薏仁赤小豆等量或者稍微少一些。它的做法呢是将薏仁赤小豆洗净，放入砂锅内，加入水适量，我们先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煮，直至薏仁赤小豆煮熟煮烂，最后呢加入大米继续同煮，直至粥稠米软。
1: 嗯，那我们也来问一问，薏仁赤小豆粥能够解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它这个薏仁呀是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同时呢薏仁呢又富含有维生素 B1 和氨基酸，能够润肺、清热、除湿、消水肿。赤小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红豆，能够清热利水、消肿解毒，两者搭配煮粥呢功效互补，可以清热利湿、消暑解暑，非常适合夏季食用。
1: 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服用薏仁赤小豆粥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喝这个薏仁赤小豆粥呢？
0: 薏仁赤小豆粥的功效呢，主要是祛湿、消肿、健脾益胃、养颜美容、补心养血。那么薏仁赤小豆粥呢，虽然有解暑消暑、利湿消肿等益处，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人呢都适用。像比如说孕妇，那么薏仁呢可能会刺激子宫平滑肌，引发胎动，所以说呢孕妇呢要避免食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薏仁赤小豆呢会增加尿液的排出，加重肾脏的负担，以及尿频患者的一个症状，是不利于病情的一个控制的。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寒的人群，薏仁性凉，那我们说解暑的这个药，大家是不是都觉着解暑的药基本上都是性凉的，所以说呢它肯定还是会加重一个虚寒的症状，所以说呢还是要适量的避免食用。还有就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薏仁赤小豆粥呢可能会引发脾虚泄泻的症状，脾胃虚弱的人群呢还是要谨慎食用。最后呢就是过敏的人群，有些人呢对豆类啊还有薏仁过敏，那么可能会引发一些皮肤症状呀或者呼吸道症状，所以还是要避免食用的。那么以上的禁忌呢也并非绝对，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呢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在食用薏仁赤小豆粥前呢也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或者营养师，以确保食品的安全和有效。
1: 嗯，太好了，那粥好了哈，咱们再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个小凉菜来佐餐好不好？
0: 嗯，好的。嗯，在开餐前呢我们也经常吃一些小凉菜，那么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凉菜呢叫做薄荷凉拌豆腐，它的配方呢是鲜薄荷100克、嫩豆腐100克、米椒一根、大葱姜少许。做法呢是将所有的食材洗净，嫩豆腐切块焯水捞起放入盘中，薄荷切丝放入盘中，倒入一勺酱油，还倒入几滴花生油，然后呢用糖盐轻轻搅拌，以后放上蒜泥及姜丝，将麻油稍微加热以后倒在蒜泥及姜丝上即可。那么这款小凉菜呢具有清热除烦、解暑生津的功效，适用于咽干嘶哑、热咳烦渴、牙痛、胃火、口气重、暑热暑邪的人群。
1: 嗯，其实薄荷哈我也是非常喜欢，因为我基本上是每到入夏哈我都会去买一盆食用薄荷，然后呢想吃的时候就摘上几片叶子。哎，我也想在这里问问顾主任，那薄荷为什么被中医称为消暑神药呢？
0: 这个现代研究表明呀，薄荷当中呢含有挥发油成分，能够清凉去燥，还能够促进毛细血管扩张，利于发汗，能够起到提神醒脑、解热消炎和镇痛的效果。
1: 嗯，那我们也请顾主任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薄荷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分别是什么。
0: 药用价值呀，这个薄荷呀其实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一个中药材，它味辛性凉，归肺肝经，具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疏肝行气的功效，临床上呢常常用于治疗风热感冒、头痛目赤、咽喉肿痛、风疹等。薄荷蒸馏呢还可以得到薄荷油，它的食用价值呢包括舒缓肠胃。那么我们知道薄荷当中呢含有丰富的挥发油和薄荷醇，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增加胃肠液的分泌，从而缓解胃肠的不适，预防消化不良，还有解暑提神。薄荷当中呢含有挥发油，夏日呢喝薄荷茶或者一些加这个薄荷片的这个饮料当中呢，可以帮助身体解暑降温，以驱走暑气，提神醒脑。那么我们夏天呢在点一杯饮料的时候呢，常常发现饮料上呢会有一小片薄荷叶，虽然说呢有这个装饰的作用，其实呢它是也是有解暑的作用的。 那么另外呢，薄荷呢还可以改善口气，薄荷呢能够有效的清洁口腔，预防口臭，此外呢还可以缓解一些口腔炎重，减轻这个口腔疼痛。我们在吃些口香糖的时候，里面其实都是含有薄荷的成分的。
1: 就是我最常用的就是薄荷的用法哈、啊，就是因为我每年入夏都会买一盆食用薄荷、
0: 嗯、
1: 然后每次呢比如说我喝柠檬水的时候、
0: 嗯、
1: 啊，柠檬片然后放一点蜂蜜、
0: 嗯、
1: 然后把那个薄荷上面掐一个尖儿，可能就是小小尖头的几片小嫩叶子、
0: 嗯、
1: 哎，放到里面、
0: 嗯、
1: 然后最后我喝完水以后会把那个薄荷也吃掉、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那这里呢我也想问问顾主任，给我们推荐哪些简单易做的薄荷饮食或者是薄荷茶饮。
0: 好吧，那就结合我们的药用价值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叫薄荷连翘茶。那么它的配方呢是连翘15克，鲜薄荷50克。那么连翘呢其实也是一种中药材，它的药性呢微寒味苦，主要归属心肺小肠经。它的功效呢包括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以及疏散风热。那么与薄荷一起煮水呢，有这种清热疏风、解毒凉血的功效，非常适用于风热上攻、口舌生疮、牙龈肿痛、腮肿热痛、舌红口渴等症状。做法呢也很简单啊，将所有的食材洗净，连翘呢加入500毫升水煮15分钟。那么薄荷呢因为含有挥发油，所以一定要后下。那么下入薄荷之后呢煮3分钟，那么放入冰糖以后呢既可以当茶饮，也可以含服漱口。
1: 嗯嗯，薄荷这么好，是不是人人都适宜呢？
0: 其实薄荷还好，它也是食用价值比较高的。平常咱们其实在咱们生活当中各种地方也都在用，像薄荷拌凉菜呀，薄荷入饮料呀，也没有绝对的禁忌。像一般情况下孕妇不建议食。另外一个呢，薄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咱们晚上呢不要吃太多。其实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胃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中医认为夏季应该适当多吃点苦味食物，有夏日吃苦胜似进补的说法。苦味食物多寒凉，能降火，因此夏季苦味食材就会做成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肴。我们为您推荐的消暑食疗品中当然也少不了苦味菜品。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会为我们推荐哪些苦味菜品呢？确实大家都说夏天要吃点苦嘛，那我们也听一听顾主任给我们推荐苦味的药膳。
3: 好的。其实说起苦呀，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基本上就是苦瓜。那么苦瓜那么苦，我们总要用点甜来调节，所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叫蜂蜜拌苦瓜。它的配方呢就是蜂蜜再加上苦瓜还有一些食盐和水。那么我们将苦瓜呢洗干净，用刀对半切，除去里面的囊和籽儿，将苦瓜翻过来切成一毫米宽的薄片。我们将切好的苦瓜呢放入碗中，倒入清水，用食盐呢稍微抓一下。那么用食盐抓呢也是有助于减少苦瓜的苦味。那么我们如果怕苦瓜太苦的话，也可以将苦瓜呢放入开水当中焯一分钟左右，捞出以后呢用凉水滤干以后呢即可。那么我们将苦瓜呢用清水洗去盐味以后呢，再加上适量的蜂蜜，然后调节一下。那么喜欢清爽一点口感的人群呢，也可以将它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再食用。那么这款蜂蜜拌苦瓜呢，它的功效呢主要就是清热解暑，滋肝明目。
1: 我们也请顾主任给我们讲讲苦瓜的功效。
3: 好的。苦瓜呢它味苦性寒，归心脾肺经，具有驱暑散热、明目解毒的功效，主要适用于暑热烦渴、赤眼疼痛。

0: 和胃，治疗感冒、水肿和气瘀等症状。苦瓜紫苏隔离汤综合这些功效，可清热泻火、健脾开胃、改善食欲、促进消化，可以带来清凉舒适的感受。那么它的配方呢，是苦瓜半根、隔离30克、紫苏适量、香葱2根、姜丝少许、麻油1勺。它的做法呢，是将苦瓜洗净切成圈状，葱姜切丝备用，隔离泡入水中，加入一点盐，使其吐沙。锅中呢，加入冷水，放入苦瓜姜丝，接着倒入干净的蛤蜊，开大火煮沸。蛤蜊呢，只要一张口即可关火。最后呢，加入一点盐，放入紫苏、葱花，加入一勺麻油调味即可。
1: 那我们说完了苦瓜哈，那还是想请顾主任再给我们推荐一款消暑汤。
0: 那我就再推荐一款荷叶冬瓜汤，它的配方呢是鲜荷叶一张，鲜冬瓜500克。那么我们将荷叶洗净剪碎，冬瓜连皮切块，然后一同放入锅中，加入清水适量炖汤，煮熟以后加油盐调味，然后我们就可以喝汤吃冬瓜了。这款药膳的功效呢，主要是清热解暑、利尿祛湿、生津止渴，适用于心烦气躁、肺热咳嗽、痰黄稠、小便短赤的人群。
1: 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荷叶冬瓜汤它能有消暑的作用呢？
0: 荷叶冬瓜汤的解暑的奥秘呢，在于荷叶和冬瓜的一个药用功效。荷叶呢，具有清热解毒、生发清阳、散瘀止血、助排毒的功效，对口干、口苦、口舌生疮等症状有缓解作用。冬瓜呢，具有清热解暑、护肾利尿、减肥降脂的功效。结合荷叶和冬瓜的药效，荷叶冬瓜汤呢，可清热解毒，排出多余的水分和毒素，缓解高温引起的头晕、口渴、乏力，具有显著的解暑效果。
1: 嗯，好的。那除了荷叶和冬瓜熬汤，我们也想问问还有什么以荷叶为原料的解暑药膳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嗯，其实以荷叶为原料的解暑药膳呢也是很多的。那么比如有一款叫荷叶糯米粥，它的配料呢是新鲜的荷叶一张、糯米150克，还有白糖适量。做法呢是将荷叶洗净切成细丝，糯米呢淘洗干净，锅内呢加入适量的水，放入荷叶丝、糯米煮粥，熟后呢调入白糖即可。它的功效呢，荷叶与糯米同煮呢，既能解暑又能健脾和胃，适合夏季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人群食用。还有呢，像荷叶绿豆汤，它的配料呢是新鲜荷叶一张，还有绿豆100克。我们也是将荷叶洗净切成小片，绿豆洗净浸泡1小时，锅内呢加入水适量，放入荷叶绿豆同煮，那么绿豆煮烂以后呢，加入冰糖调味即可。功效呢，荷叶与绿豆同煮呢，能够加强解暑的效果。这两个都是咱们介绍的一个解暑的药吗？同时呢，还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和矿物质。另外呢，还有一款呢，叫荷叶山楂茶，它的配料呢是新鲜的荷叶一张，山楂10克，决明子5克。做法呢是将荷叶洗净切成细丝，山楂、决明子洗净，将三者呢放入杯中，加入沸水冲泡，盖上盖子焖10分钟，最后呢调入冰糖即可饮用。它的功效呢，山楂呢是具有消食化积、活血化瘀的功效，决明子呢能够清肝明目、润肠通便，与荷叶一起泡茶饮用，既能解暑又能促进消化、降低血脂，适合夏季消化不良、血脂偏高的人群使用。那么这些以荷叶为原料的药膳，口感清爽，有解暑功效，那么在炎热的夏季适当的食用，是有助于缓解暑热带来的不适，保持身体健康的。
1: 嗯，那说到荷叶为主要食材，其实我们市场上有一款特别好吃的东西叫荷叶糯米鸡。
0: 对，
1: 就是它就用荷叶包着，然后蒸糯米，里面有一些鸡肉馅哈。
0: 对，
1: 但是
0: 配点香菇。
1: 嗯，它可能就会相对来讲，这个糯米鸡它就比较有清凉消暑的作用。
0: 对，荷叶包着的嘛。
1: 当然了，我觉得市场上卖的还是会偏油偏咸，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做。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在家里做肯定会好很多，像一些什么调味品的一个摄入呀，可能都会少一些。
1: 因为我是很喜欢，基本上每年都会去白洋淀玩嘛，然后每次都会买上一摞荷叶回来，放到冰箱里面慢慢用。反正因为你7、8月份去了嘛，至少在暑热的季节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办法。
0: 对，像荷叶其实也是可以放到一些蒸笼里啊，去蒸一些。

0: 东西的。
1: 嗯，然后我们也来问一问刚才说的荷叶冬瓜汤嘛、
0: 啊、
1: 就是以荷叶为主的这些药膳，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呢？
0: 荷叶冬瓜汤呢，其实它是具有清热解暑利尿除湿的作用的，但是呢也是因为毕竟寒凉嘛，也是不适合所有的人群的，像比如像孕妇呀，还有月经期的女性，还有脾胃虚弱者，还有像肾寒肾阳虚者，还有年龄比较小的孩子都是不太适合，吃的时候都是要尽量的少吃一些，因为孩子的这个消化系统呢也是比较脆弱的，他可能不易承受荷叶冬瓜汤的一个寒性，那么总之呢就是它是属于寒性的，所以说吃的时候呢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个人的体质。
1: 那我们继续再请顾主任给我们推荐其他的夏季的消暑汤哈。
0: 那我就再推荐一款叫百合冬瓜汤，那么它的配方呢是冬瓜一个加百合50克，红枣4颗，然后若干盐还有芝麻香油。做法呢是将百合提前泡于水中，大概泡个2-3个小时，冬瓜削皮切成均匀的块状，红枣清洗干净备用。那么锅中呢我们倒入适量的清水，水开以后呢先放入冬瓜和红枣，煮开以后呢转中火，那么将泡好的百合放入汤中继续煮15分钟，最后呢加入盐芝麻油调味即可关火。这款百合冬瓜汤的功效呢具有滋阴润肺、清热利尿、润藏通便、生津止渴、清心安神的功效。那么我们知道百合呢性凉味甘，具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清热凉血的功效，它也富含钾，有助于增强肌肉的一个兴奋度，那么从而促进代谢的一个协调。这些特性呢使得百合在夏季呢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清热解暑的食材。那么当百合和冬瓜一同煮汤的时候，它的功效呢可能会相互增强。那么百合的润肺止咳、清心安神作用与冬瓜的清热解暑、利尿消肿功效相结合，那么不仅呢味道清爽可口，还能够有效的降暑。因此呢百合冬瓜汤呢也是成为了夏季一款非常合适的清凉解暑的药膳。
1: 那刚才我记得您在说到百合冬瓜汤的时候，主要的食材除了百合和冬瓜，还加入了几颗红枣。那加这几颗红枣是不是就平衡了一下它的凉性，也增加了健脾的作用呢？
0: 对，其实红枣它是也是有这种健脾补血的效果嘛。所以就是说加入了这个红枣呢，也是能使这个百合冬瓜汤的滋补作用更加强一些。
1: 其实我也在想，就是我们这些消暑的这些汤也好啊，饮料也好，粥也好，其实也是一个平衡。就是如果您特别特别热，可能我们可以多用一点凉性的东西。那如果不是特别热，稍微有点消暑，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红枣啊之类的温热性的食材来平
0: 衡
1: 一下。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是的，为什么这个说中医我们要个体化用药，其实湿膳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我们来去这个调整它的用量，调整它的处方。
1: 那我其实也是想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的有些食材，它是通过比较凉性的食材来帮我们消暑的，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百合还可以和哪些食材合着用，用来解暑呢？
0: 百合也是一味解暑的食材吗？它也是可以与许多食材进行搭配来降暑的。那么比如说绿豆，刚刚也说了，百合和绿豆搭配呢是具有这种清热解暑、消烦生津止渴的作用的。那么另外呢，百合呢还可以跟南瓜一起搭配，我们经常喝的百合南瓜粥嘛，因为百合和南瓜搭配呢具有安神健脾滋阴的作用。南瓜呢也是富含有很多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的营养物质，与这个百合一同蒸煮呢口感香甜，是有助于降暑的。那么百合呢还可以跟莲子一起用，它具有这种养心安神的作用，两者搭配呢熬成粥或者是水，是具有清热去火、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的，有助于缓解夏季的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的症状。另外呢，百合呢也经常和银耳一起来煮，那么银耳呢是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功效，与百合同煮呢不仅口感嫩滑，还能够缓解夏季的肺燥、咳嗽、咽干等这种不适的症状。此外呢，这个百合呢还可以和枸杞、红枣、菊花等很多食材搭配，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还有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一个搭配方式。
1: 好的，那我们同样也来问一下，哪些人群不适合食用百合？
0: 一般情况下呢，对百合过敏、脾胃虚寒、患有风寒感冒的人呢，是不太适合吃百合的。那么如果对百合过敏呢，可能会

0: 现一些皮肤瘙痒，还有咳嗽、气喘等症状。那么百合呢，也是性寒，容易刺激人的肠胃。如果脾胃虚寒的人呢，吃很多的话呢，也是会导致一个病情的加重。另外呢，百合呢可能会加重风寒，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患有风寒咳嗽的人不宜吃百合。
1: 嗯，好的。那我们在前面啊，其实给大家讲了这个荷叶冬瓜汤哈。那么我们好像平常知道这个鸭肉也是常常和冬瓜搭配来做汤的，而且鸭肉是不是也是凉性的？
0: 对。
1: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鸭肉冬瓜汤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我们消暑呢？
0: 对，是的。这个首先啊，鸭肉是凉性的，具有这个清热解暑的功效。那么在炎热的夏季呢，人体是容易出现体热上升，口渴汗多的症状的，而鸭肉呢正好能够中和体内的一个热气，起到清热降暑的一个作用。其次呢，鸭肉富含水分，有助于补充人体在炎热天气下流失的水分和津液，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和水分平衡。那么此外，鸭肉呢还具有滋阴养胃、清肺补血、利水消肿的功效。那么这些特性呢是有助于缓解夏季常见的口渴烦躁、食欲不振的症状的，从而提高人体对夏季的一个舒适度。那么因此呢，在夏季适当的食用鸭肉，不仅可以解暑降温，还能够滋补身体，促进健康。
1: 嗯，那说起鸭子呢，肯定大家都知道我们最经典的美食就是北京烤鸭了。但是我其实想，因为它是烤的嘛，所以它相比之下会中和鸭肉的凉性。那在这里呢，我们夏季解暑哈，那我们也问一问顾主任，鸭肉解暑还有什么好吃的吃法？
0: 我来推荐两种啊，刚才您说那北京烤鸭哈，还确实油性比较大一些，解暑还是没有什么依据。那么我推荐一款呢，叫做紫苏焖鸭，大家可以试一试。那么它的配方呢是鸭肉、紫苏、姜片、啤酒、生抽、蚝油、老抽，还有一些白糖等一些调味品。它的做法呢，是我们将紫苏呢先清洗干净，切成小片备用。那么我们准备一个砂锅，倒入鸭肉，加入生抽、蚝油、老抽、白糖、盐，再倒入一罐啤酒，我们盖上锅盖，大火煮沸以后呢，转小火焖一个小时。那么鸭肉收汁的时候呢，加入紫苏翻拌均匀，使鸭肉充分吸收紫苏的香气。那么这款料膳呢，不仅口感鲜美，鸭肉呢也渗透着紫苏的香气，而且还具有清热解暑、消食化积的作用。另外呢，我再推荐一款呢，叫虫草花鸭肉汤。它的配方呢是鸭肉、虫草花、姜片和盐。那么做法呢是将鸭肉洗净切块，虫草花呢洗净备用。那么锅中呢加入水，放入鸭肉和姜片，煮沸以后呢，撇去浮沫，加入虫草花，转小火慢炖一个小时。食用前呢，可以加盐进行调味。它的功效呢，虫草花呢具有滋肺补肾、护肝养肝的功效，与鸭肉一同炖煮呢，能够增强解暑的效果，同时呢滋补身体。
1: 嗯，那我们也来问一下，什么人不适合吃鸭肉呢？
0: 鸭肉呢虽然营养丰富，具有这种解暑滋阴的功效，但是呢也有人不太适合，比如说像体质虚寒者。那么鸭肉呢也是性质偏寒凉，对于脾胃虚寒的人，食用鸭肉呢可能导致虚寒加重，引发消化不良、腹泻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限制蛋白摄入的人群，比如像急性肾炎、尿毒症、肝性脑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需要限制它的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鸭肉当中呢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可能会加重肾脏和肝脏的负担，是不利于控制病情的。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疾病的患者，比如像痛风呀、高尿酸血症的患者，那么由于鸭肉当中的嘌呤含量呢相对比较高，那么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导致体内尿酸水平的一个波动，诱发呢或者加重痛风的症状。那么此外呢，像荨麻疹患者呢也应该避免食用鸭肉，以免加重皮肤瘙痒、红斑等过敏反应。
1: 听众朋友，苦瓜、冬瓜都是夏日的时令蔬菜，夏季适当多吃些瓜类蔬菜，既可以清热生津，还能为身体提供丰富的营养。刚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顾媛媛对瓜类蔬菜进行了许多搭配，有配蜂蜜的，有配荷叶的，有配百合的，还有配鸭肉的，不仅可以让我们花式吃瓜，而且还可以让清凉保健的效果加倍。如果说在炎热的夏季，朋友们想要稍微的补一补的话，有什么可以推荐的这个有进补功效的消暑汤吗？汤或者是药膳吗？
0: 推荐一款叫黄芪甲

0: 鱼汤，它的配方呢就是甲鱼1000克、黄芪50克、生姜、葱、精盐还有味精、黄酒等些调味品。它的做法呢是将黄芪洗净，甲鱼宰洗干净切段，生姜呢切片，葱切段，锅内呢加水烧开，加入少许的黄酒、姜片，甲鱼块呢烧煮片刻，捞起待用。那么我们取炖盅一个，将处理好的甲鱼和黄芪放入干净的炖盅内，加入黄酒、姜片、葱段炖3个小时以后，加入精盐调味即可。那么这款药膳的功效呢是益气养阴、利水消肿，能够有效的改善疲劳、水肿等症状，从而达到解暑养生的一个目的。
1: 那我们都听说甲鱼是补品啊，那吃了难道不上火吗？为什么能消暑呢？
0: 对啊，其实甲鱼呢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一种补品，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营养呢非常丰富，还有这种高蛋白质、脂肪还有动物胶质等等，那么这些成分呢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能量，从而有助于增强体质和调理身体。但是补品呢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上火，实际上甲鱼的性质并非热性，而是属于微寒性或者性味甘平的食物，因此呢食用甲鱼并不一定会导致上火。那么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夏季气候炎热，人体呢是容易出现气阴两亏的一个情况的。甲鱼呢具有补气养阴、清热、消肿去瘀的功效，那么此时呢食用甲鱼是可以起到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缓解炎热带来的不适，从而达到解暑的效果的。那么此外呢，甲鱼当中呢还含有营养物质，比如像蛋白质、微量元素，是可以补充人体在夏季因高温而消耗的能量和营养的，有助于保持人体的身体健康和活力。
1: 嗯，太好了。所以说炎热的夏季只要我们吃得对，甲鱼还是可以吃的。那我们也请顾主任再给我们推荐一些甲鱼还有哪些解暑的做法。
0: 甲鱼呢除了上述做法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药膳做法，我也是再给大家推荐两款药膳。一个是荷叶蒸甲鱼，它的配方呢是甲鱼一只、荷叶一张、枸杞10克、红枣15克。它的做法呢是甲鱼宰杀以后呢去内脏和脂肪，那么洗净切块，加姜丝、盐、料酒、蚝油和花生油拌匀，腌制15分钟。荷叶洗净以后呢用温开水泡软备用。枸杞、红枣烧浸泡洗净，红枣呢去核切丝，荷叶平铺在蒸盘上，放上腌好的甲鱼肉，再撒上枸杞和红枣丝，用荷叶包好，蒸锅水开以后放入蒸盘，大火蒸12分钟即可。那么这款药膳的功效呢，荷叶具有清热化湿、凉血止血的功效，与甲鱼的滋阴作用相结合，既能解暑又能滋补身体。那么第二款呢给大家推荐叫杏仁水鱼汤，那么水鱼呢也就是甲鱼，配方呢就是甲鱼一只，还有杏仁10克，还有一些调味料。那么做法呢是将杏仁洗净，那么甲鱼宰杀洗净切块，将杏仁和甲鱼一起放入锅内，加适当的清水，大火煮开以后转小火煮2个小时，用食盐和胡椒粉调味即可。它的功效呢，此汤呢可以滋阴降火、化痰止咳，对于夏季因炎热引起的烦躁、咳嗽等症状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1: 嗯，我们刚才也推荐了很多的甲鱼的吃法了，那我想问一下，既然甲鱼吃了不上火，是不是人人都能吃呢？
0: 虽然甲鱼营养很丰富啊，也是具有多种的一个滋补功效，但是呢有某些人群呢食用也是需要谨慎或者说避免的。那么甲鱼呢是属于偏寒性的食物，因此呢体质虚寒、脾胃功能较差的人以及孕妇和产妇呢还是应该尽量的避免食用，以免呢引起身体的不适或者影响健康。那么对于患有胃炎、肠炎、胃溃疡等疾病的患者，那么食用甲鱼呢也是有可能加重病情的，所以也不建议食用。此外呢，甲鱼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那么对于蛋白过敏的人来说，食用以后有可能引发这种不良反应的可能，所以过敏体质呢还是要慎用的。
1: 有没有什么经期啊、孕妇啊能喝的、能吃的消暑的东西？
0: 其实经期孕妇还是主要以保暖为主。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我是建议啊，经期孕妇夏天的时候即使再不舒服还是要多喝热水。
1: 其实喝热水也是一种消暑方式，就是一喝热水可能我就出汗了，然后出了汗以后可能这个气血通畅了，某种平衡是不是也会有一点消暑的作用？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从这个方面来讲它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经期还有孕妇嘛，毕竟是这个时间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很特殊的时期，那么

0: 其实消暑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它这个经期跟孕妇属于特殊人群，那么他们在食补或者药补的时候都是需要非常的小心和注意的。为什么我们说孕妇能不吃药我们就不吃药，即使感冒了也是建议多喝热水呢？
1: 但是反过来说啊，经期和孕妇还是有些不同，因为经期可能我们本身女性朋友就会相对来讲就不那么怕热，就喜欢，就她本身就想要做一点保暖，但是可能孕妇，很多的孕妇其实在这个孕期她会表现为非常贪凉非常热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孕妇能吃那些寒凉的东西吗？
0: 还是不建议孕妇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因为孕妇的虽然说刚才您说的那些也是个人体质它不一样，如果孕妇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咨询医生或者药师，然后给他们开适合他们的方子。我们来进行一个个体化的用药或者个体化的食疗。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顾主任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的消暑的药膳。最后呢，再请顾主任给我们说说夏季消暑我们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好的，我们夏季消暑呢也是有一些小常识需要注意的。那么一个是呢，我们要及时补充水分，但是呢还是应该尽量的少喝饮料，比如像果汁啊、可乐呀、雪碧啊、汽水呀，这些饮料呢因为含有较多的糖精还有电解质，那么喝多了呢可能会对胃肠道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那么另外呢，我们口渴之后呢不宜狂饮，就是说我们在劳动还有运动之后我们大量的出汗，那么不宜大量的饮用白开水，那么应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或者淡糖水。那么因为大量的出汗以后呢会使人体内的盐分丢失过多，那么如果不及时补充盐分的话会使体内的水盐比例呢失调，那么导致呢我们人体的一个代谢的紊乱。另外呢我们还要饮食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我们不要吃得过于的清淡，那么夏天的活动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出汗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消耗量呢也是比较大，所以说呢特别是我们老年人不能吃得太清淡，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鸡肉、鸭肉、瘦肉还有鱼类，我们来补充一下蛋白质，然后以满足人体的一个代谢的需要。还有呢要提示大家注意点的呢就是说我们夏天的午睡时间呢不宜过长，因为午睡时间过长呀会加深中枢神经抑制，脑内的血流呢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一个过程，那么醒来以后呢会周身不舒服，从而感到更加的困倦。除了通过上述药膳那么预防夏季的暑湿以外，那么夏季日常饮食呢还应该避免或者减少食用辛辣或者是高蛋白的食物，同时呢还要注意对情志的一个调节，尽量放松精神状态，不要着急上火，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那么也是祝大家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夏天。
1: 好的好的，谢谢顾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多的关于夏季消暑的常识啊，非常感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着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儿。

0: 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

单硝酸一山梨纸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到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整？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 1.5 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 75， 超过 50% 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一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
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跟过去吃5种，过去的5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献给国家，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

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

0: 一点都不行。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冠心病，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没错。
0: 哎，小腿肿啊，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哎，
0: 你肚腹肿不容易出现的心衰吗？我听人家说。
1: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前途，是非常麻烦的，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我从那开始啊，胡老师就开始挺害怕的。
1: 啊，
0: 其他的病啊，就是血压，一天我吃一回降压药，血压能在130、140。
1: 嗯。
0: 一天如果要是忘了吃了，就能达到150、160。天天吃降压的药，哎，一天降糖的二甲双胍，
1: 嗯，
0: 硝苯地平缓释片降压的。这丹参滴丸也别忘了，心脏不是还不好呢吗？
1: 啊，
0: 哎，一天吃好几顿药，最后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糖尿病带的，这嘴啊开始发干的厉害，苦的厉害。
1: 嗯，
0: 哎，看着看着是感觉是舌头都拉不开酸的那种感觉，
1: 哎，
0: 太难受了。
1: 嗯，
0: 自从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也就感觉是十来天吧。是老伴先发现的，他就跟我说、
1: 啊、
0: 你这两天怎么不喝水了，那个嗓子不干了。嘿，我这想起来了、啊、我可不是这两天没喝水吗，我动一动舌头拉开酸了，不弄干了、
1: 啊、
0: 舌头在嘴里转一转也不像那以前那么干了。
1: 嗯，
0: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是不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就是
0: 看来我跟老师啊是跟退了这回。
1: 哎，
0: 我说这既然有变化咱就测测血糖吧。嘿，6.多7个左右了现在。哎，我说这么好受了、
1: 嗯、
0: 把你血糖下来了。
1: 嗯，没错。哎，
0: 而且啊，自我喝上胡家老膏开始，家的那顿降糖药
1: 啊，
0: 二甲双胍不是吗，也不吃了。
1: 你 看
0: 也停药去了。这一不吃药了，你猜怎么着？这血压相反来说，这血压也平稳了，各种各样指标啊也在恢复，逐渐的我这心啊也不慌了，有点动静啊也不害怕了。
1: 你看，
0: 哎，我还有点什么不相信，我就故意拿点重点东西，多干点活，在家里多走走，哎，心照样不慌，感觉气也照样够用，能跟上气儿了，喘气也顺当了。这心脏好了，腿也几乎是不肿了，
1: 这说
0: 走路也能抬起脚，脚步也能轻轻落下，不像以前，尤其下午这腿抬不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我在外边转一圈回来啊，家人老远就听说了，哎，这是我老爸回来了，我那闺女说，哎，这两天我到家里我都开开门了，哎，听不着你脚步了。这不是不是走得轻快了，现在
1: 挺没动静的，您就进到家里了，见到家里了。打伙以前没见过您这种状况，您说是不是？
0: 哎，
1: 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哎呦，原来不是一天吃一次硝苯地平吗、
1: 啊、
0: 哎，刚开始啊我还没敢听着假药、
1: 嗯、
0: 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以后呀、啊、有一次是不是去闺女家呀、啊、闺女说爸爸不行你住两天不在这儿，我就没拿这降压药不是吗，哎，那几天啊一直就没吃，我让闺女我说你给我测血压我看看怎么样，嘿，你猜怎么132多，132，
1: 那是正常发挥了、
0: 哎、
1: 太好了，你是不是、
0: 哎、就比我吃降压药这还稳了。哎呦，后来我就直接把这降糖药降压药也停了去了。
1: 嗯嗯嗯，
0: 哎呦，孩子们看见我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好，上回买药不是闺女给拿钱吗，让我跟老伴一块用，因为什么呢，我现在啊都已经用了3个月了
1: 啊，
0: 这身体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感觉
1: 没错啊，
0: 原来就只能在屋里转悠转悠不敢出去，嗯，也没有那个精力，
1: 嗯，
0: 身体也不行，想干也干不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啥活都干得利利索索的，闲不住了，我以前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嗯嗯嗯，
0: 哎呦，天天能活动，心情也好，现在胰岛素也不用扎了，血糖也平稳了，所以这次跟老师聊聊天啊，感觉心里可高兴了。
1: 太好了啊！
0: 哎呀，这身体变化好了，这身体有劲儿了，感觉一天比一天的好。我想继续用，我们老两口。

0: 好把这身体治一治，做活几年，跟着胡老师走，好好过几天好日子。
1: 嗯，好，您这种愿望必然能够解决。为什么呢？您开始就是改变了您的本源的功能。这个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都能很好的来激发起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的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也就是真正治病了。啊、
0: 没错，胡老师，我跟您说吧，我呀现在身体也好了，哎，也闲不住了，什么什么也想干了。我想到这身体啊，会一天比一天的好。哎，
1: 没错，必然是这样的一个前途，没有问题了。
0: 那胡老师，我也不耽误您了，好跟咱爷俩说完话了，这心里也高兴了，也痛快了。
1: 啊啊，好的，您应当认识到，咱们胡家老高啊，是老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这个宝贝，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用胡家老高能够激发您的活力，回归本源，让您永远健康，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哎呀，太谢谢胡老师了，谢谢您。
1: 祝贺您啊，您高兴，
0: 哎，
1: 我高兴，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些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没错，胡老师，谁不想着高兴呀，啊？身体，
1: 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呀，太惬意了，胡老师了，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1: 哦。
3: 嗯，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
1: 是
3: 老朋友了。
1: 好，
3: 嗯，
1: 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哎，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1: 啊。
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嗯、
1: 啊。
3: 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
1: 嗯嗯，
3: 还有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
1: 哦，
3: 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1: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3: 我家哈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
1: 哦、
3: 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
1: 哦。
3: 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
1: 哦。
3: 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咯咯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啊又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1: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哎，
3: 对，
1: 接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3: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

0: 我都没去过几回。
1: 嗯。
0: 嗯，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
1: 啊、
0: 怎么都不行，哎，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哎、啊、呀，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哎、啊、呀，喝水胃都疼。
1: 啊啊啊！
0: 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嗯，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1: 啊，别那么紧张、
0: 哎、啊。嗯，哎呀，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哎呀。
1: 哦。
0: 是那么的和蔼和亲啊。
1: 哎。
0: 嗯、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
1: 嗯、
0: 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
1: 嗯、
0: 哎，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
1: 哦。
0: 嗯嗯，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嗯
1: 嗯，结果没错、啊、
0: 嗯，
1: 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
0: 对，
1: 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0: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
1: 啊、
0: 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
1: 嗯。
0: 呀，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也均匀点了。
1: 啊。
0: 嗯，两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呀，用了也就四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1: 好极了
0: 呀，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
1: 啊、
0: 这回怎么好得这么快、
1: 嗯、
0: 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1: 多好啊。啊，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
0: 嗯、
1: 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哎、呀，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哎呀，心里无忧无虑，
1: 啊、
0: 没有压力、
1: 就是，
0: 特别轻松。
1: 嗯，
0: 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1: 啊，您讲。
0: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啊。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啊，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呀、
1: 哦、
0: 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1: 啊、
0: 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
1: 啊、
0: 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啊。
1: 哦，
0: 那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
1: 啊、
0: 抱着善心、
1: 啊、
0: 尊重事实、
1: 啊
0: 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1: 嗯、
0: 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1: 啊、就
0: 是
1: 啊，是
0: 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
1: 啊
0: 啊、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
1: 嗯，
0: 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0: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地回来了，哎呀，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
0: 嗯，
1: 你也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
0: 嗯、
1: 啊，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 啊,
0: 啊。哎，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哎、没错，哎，
0: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0: 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好，太好了啊！
0: 嗯，
1: 我讲一讲吧，啊，
0: 嗯，
1: 怎么讲啊？
0: 嗯、
1: 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
0: 嗯，
1: 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 这就叫治病了、
2: 嗯、
1: 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嗯、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
0: 嗯，
1: 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嗯，我会的。
1: 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
0: 嗯，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嗯，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
0: 嗯、
1: 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
0: 嗯、
1: 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嗯、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好、
0: 嗯、谢谢胡教授。
1: 好、
0: 嗯、
1: 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嗯，再见。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嗯、
1: 全家幸福、
0: 哎、
1: 好。
3: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4: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啊，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1: 是
4: 呀、啊，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1: 好。
4: 哎，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要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
4: 哎、
1: 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4: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1: 嗯。
4: 你看，从原来呀、啊，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瘤子呀。
1: 可不是。
4: 那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 嗯嗯嗯。
4: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
1: 啊、
4: 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1: 嗯，
4: 你看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
1: 嗯、
4: 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
1: 嗯、
4: 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1: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4: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的十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啊、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1: 你看
4: 慢慢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啊、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
1: 嗯，
4: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1: 啊。
4: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蹦蹦蹦的跳着疼。
1: 嗯，
4: 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5-6天的时间吧、
1: 啊、
4: 这个头啊它慢慢慢慢的它不疼了。
1: 嗯，
4: 这不到2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晕乎的这种情况。
1: 嗯，太好了，这说明、颈

0: 椎的部位的这个是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
1: 啊？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哎，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哎，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啊、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啊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这就是原来啊，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0: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
1: 哎、
0: 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所谓本源、
1: 哎，
0: 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1: 是啊，这现在
0: 另外
1: 我
0: 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
1: 说
0: 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膏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1: 是
0: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
1: 嗯，
0: 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
1: 哎呀，
0: 所以
1: 胡老
0: 啊，
1: 我觉得呀，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
0: 嗯、
1: 这个身体呀、啊，是身体的这个本钱。
0: 嗯、
1: 我呢，就是坚信呢、啊，一直呀、啊、跟着你走下去，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
0: 啊
1: 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0: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
1: 嗯，
0: 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好吧？
1: 好的，再次谢谢
0: 胡老，
1: 再次谢谢胡老啊！
0: 好，再见，再会，
1: 谢谢
0: 啊，
1: 再见，再见，
0: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

0: 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布局10万亿级赛道，七部门力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国家药监局表示，药品追溯需覆盖全品种全链条。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吃几口饭就饱，饭后总胀气，这种病做胃镜也很难发现。户外徒步，山泉水能直接喝吗？
7: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5: 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 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日前，江苏印发《农村寄递物流体系优化提升三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指出，到2028年，全省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行政村覆盖率达90%。4家及以上品牌快递进村全覆盖，邮政普遍服务每周5次及以上的投递频次的行政村覆盖率保持在100%，实现农村寄递服务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稳居全国前列。
6: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5: 饭没吃几口就腹胀、嗳气、恶心，这些看似普通的胃病不适，还可能是胃动力出了问题，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胃清瘫。胃清瘫呢，是指在没有机械性梗阻的情况下，胃排空功能减慢，导致食物在胃里停留时间过长，进而引起一系列消化道的症状。通俗理解就是胃的搅拌机加输送带出了毛病，动得越来越慢，甚至快要罢工了。这是一种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属于功能性胃病的一种。胃清瘫症状多样，轻重程度因人而异，常见的有一、餐后腹胀、上腹不适或者是疼痛；二、早饱感，吃几口就觉得饱了；第三呢是恶心、呕吐，尤其是呕出未消化的素食；第四呢是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容易和功能性消化不良、胃食管反流混淆。胃清瘫呢，通常是指与胃指挥系统或者是动力系统障碍有关。根据病因，可以分为两大类：继发性胃清瘫，常常是由全身系统性疾病或者是手术、用药所导致的，包括长期血糖控制不住，损伤支配胃部运动的迷走神经以及胃部肠神经系统和动力起搏细胞，导致胃排空延迟。神经系统疾病、风湿免疫性疾病、病毒感染、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等，也可能会影响胃的运动功能。特发性胃清瘫找不到明确的原因，占很大的比例。诊断该病要排除机械性的梗阻，确认胃排空延迟，排除机械性梗阻常需要进行胃镜或者是上中消化道造影检查。长期的不良饮食习惯虽然不是胃清瘫的直接病因，却会加重胃的负担，诱发或者是加重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胃动力问题，甚至可能成为胃清瘫的推手。胃清瘫虽然不直接由吃太饱导致，但是长期的暴饮暴食确实会对胃动力造成渐进性的伤害。胃壁平滑肌长期处于过度牵拉的状态，收缩能力逐渐下降，食物长时间滞留胃内，进一步加重胃排空的负担。研究显示，长期高脂饮食可以延缓胃排空，加重胃的负担，如果持续不改，胃动力可能难以恢复，严重时甚至发展为胃清瘫。此外，长期吃得过饱还与超重、二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而这些疾病本身又是继发性胃清瘫的重要病因。吃太饱虽然不是胃清瘫的直接元凶，却可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胃动力问题，不容忽视。营养专家给出了一套食疗养胃的建议，第一呢是按时吃饭，七分饱，三餐定时，晚餐不要过晚，保护肠胃。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暴饮暴食，七分饱有助控制体重，保养肠胃。第二呢是温度适中，胃清淡，食物不宜过冷过热，过烫食物灼伤口腔、食道和胃黏膜，过冷食物容易导致胃肠应激，过咸呢可以使胃黏膜变薄，也是诱发胃癌的因素之一，过辣可以引起肠道暂时性的应激反应。 第三是蛋白脂肪不一。

0: 高蛋白高脂肪食物如果一次吃得过多，平均需要消化3到4个小时，不仅会摄入较多的热量，也给肝肾带来不少的负担。因此要适度地控制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比如五花肉、排骨、肥牛、肥羊、肘子等肉类，坚果、油炸食物的总量要严格的控制。第五呢，是细嚼慢咽，身体好。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户外徒步山泉水能够直接喝吗？进山徒步、露营或者到乡村旅游的时候，我们常常能看到从石缝、沟谷或者是林间流出的山泉水，这些水看起来很清澈，喝起来也许还有一点回甘。很多人认为远离城市、没有工业污染的山泉水比自来水更天然、更健康，但是从饮水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个判断并不可靠。清澈不等于安全，山泉水通常来自地表水或者是浅层地下水，水在山体的岩层和土壤中流动，再从泉眼涌出或者是坡面渗出，这个过程可能降低水的浑浊度，也可能让水带有较好的口感，但它不是一个可控的净化流程。上游环境、周边活动、降水和季节变化都会影响水质。第二类风险是化学污染。第三类风险来自人为的活动。很多山泉水的水源上游或周边可能有农田、果园、民宿、养殖场、采石场、矿区、垃圾堆放点或者是施工区域，化肥、农药、畜禽的粪污、生活污水、油污和矿山废水都可能通过地表径流或者是地下渗流进入水体，尤其是暴雨之后，污染物会被集中冲刷进沟谷，水质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的变化。第四类风险呢，是藻类毒素。夏季气温升高，光照增强的时候，局部缓流或者是积水区域还可能有藻类繁殖，短期饮用可能会出现胃部不适、肝肾损害，长期饮用还可能会致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建议把未经检测的山泉水作为饮用水，如果是在徒步、露营或者是临时应急的场景当中，确实没有其他水源，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进行处理：一、不要生饮；第二、应急饮用前要煮沸；第三呢，是有条件的时候先过滤再消毒。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

0: 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9: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0: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最近江苏省苏乡土运筑梦未来乡土人才大赛正在全省多地火热进行，其中农民画、剪刻纸、箱包制作和乡村名菜四个项目的总决赛放在了徐州，全市共有102位乡土能人登上省级赛场，在比拼中展现徐州传统技艺的新活力。一起来听本台记者潘露露、谭凯胜的报道。在徐州技师学院的比赛现场，乡村名菜项目的比拼正热火朝天，选手们现场操作用的都是本地的特色食材，把乡土味道和现代健康饮食理念结合在一起，一道一道精致的乡土菜陆续出锅。乡村美食参赛选手许辉：
11: 凉菜已经出来了，用的荷塘里面的3个土菜，一个是菱角，还有一个是藕，嫩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菱米，这个也是现场现剥的，因为今天所有的制作都是要现场亲自完成。我看现场我们有几位选手，虽然是土菜，但是也在用心的做，而且做得非常精致。确实用心。
12: 这次有没有信心能在这次比赛当中能崭露头角？
11: 信心有，但是我们还是本着就是学习交流的这种心态来进行制作菜品。
5: 乡村美食参赛选手管伟：
13: 这都是当地就是地方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原材料农牧食材，然后呢通过我们进行烹饪加工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呢既要有这种乡土特色，又要有让食客感觉到耳目一新的这种烹饪方法，就是呢也要结合现在当代这种饮食，就是少油少盐这种健康饮食理念。
5: 除了乡村名菜、农民画、剪刻纸、箱包制作三个非遗项目的比赛也在同步进行，这些老手艺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但他们承载着徐州几代人的记忆和情感。徐州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科科长于斌：
14: 徐州共有102名选手参加24个项目的角逐，参赛规模居全省前列，其中

0: 话剪刻纸箱包制作乡村名菜四个项目总决赛由徐州市人社局和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联合承办，四个项目涵盖传统技艺、非遗传承、乡村美食三大领域，均是鹏城文脉的鲜活载体，也是展示徐州乡土人才匠心风采的重要窗口。
1: 这次徐州承办的四个赛项里，徐州共有40位选手参赛，其中农民画12位、剪刻纸4位、箱包制作21位、乡村名菜3位。这些选手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乡土能人，代表了我市在非遗技艺和乡土美食方面的较高水平。徐州技师学院院长宋思运：
2: 自承接大赛承办任务以来，围绕赛场布置、竞赛指南、技术保障、食宿服务等各个环节细化工作预案，全力营造公平公正严谨规范的竞赛环境，努力为各位专家裁判、全体参赛选手提供周到细致的赛事服务，力争把本次大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1: 近日，市民张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他是鼓楼区玉山雅苑小区居民，2021年摔伤后确诊为低龄软骨症，并查出肺瘤、腰椎压缩性骨折、脑梗等疾病，目前双脚不能站立，需坐轮椅，5年来治病花费较多，家中有高龄父母，儿子上小学，5年来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物业说，如果有残疾证明，可以减免物业费，但目前残疾鉴定、低保申请、临时救助均未得到批准，到底是什么原因？对此，记者联系了丰彩街道办事处白云山社区书记全晨，经过详细了解，他回复说，张先生2025年12月1号到社区申请办理残疾证，12月5号，他本人去市肿瘤医院进行了残疾评定。12月15号，医院给出区残联出具的结果为评残等级不符合。今年社区会帮助他重新申请残疾评定。此外，全晨解释说，今年的4月23号，社区帮助张先生申请了临时救助，没有批复的原因是他无法提供有效的就医证明和票据。
3: 申请临时救助是需要根据共同生活成员的年总收入和他造成困难事项一年内的自费的总金额形成一个支出比例才能给予救助的。他自己表述的是，这几年来一共花费了10几万的支出，但是呢，他不能提供有效的凭据，就像一些医院的就诊记录啊、金大月的一些发票，所以说呢，这个信息比对就比对不出来，这个临时救助也是没有批复的。
1: 至于为什么低保申请也没有通过，全程表示，
3: 通过和他的信息比对的话，他们一家三口，他妻子、他孩子，正常的低保的是852，然后他们这个人均收入是要高于就是低保的收入，现在还牵扯到他的一些固定资产、存款都是要比对的，所以说他的低保也没有申请通过。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啊。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

0: 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

0: 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 而是要在产品

0: 产品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 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8: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9: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10: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1: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 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

0: 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
0: 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3: 关于支持徐州科创大走廊创新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正式出台，15条硬核举措精准赋能，推动科创大走廊从规划蓝图加速转为实景实效。
0: 市长沈俊峰率队赴西安开展招商活动，对接优质资源，深化校地协同，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于街角巷陌乐享园林风景，古井园口袋公园建成开放。
0: 为业主车位权益吃上定心丸，徐州推出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目前已办理近100件。
3: 周六看苏超，周日上赛场，2026首届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徐州赛区正式开赛。
0: 工信部，历史经典产业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
3: 江苏向全省居民推广免费反诈防骗保险。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记者林晓婷、徐继尧报道。建设科创大走廊是徐州立足老工业基地转型实际、面向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区域谋划的重大战略布局。近日，关于支持徐州科创大走廊创新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正式出台，15条硬核举措打通平台、人才、产业、资本全链条，推动科创大走廊从规划蓝图加速转为实景实效。建设科创大走廊既是地理空间上的创新集聚，更是创新体系的重构升级，立足省际交界区位，徐州跳出板块分割思维，打破创新孤岛，将主城区优质创新政策延伸覆盖大走廊全域，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政策既瞄准重大战略科技力量，也呵护市场小微创新主体，既深耕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也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未来赛道，以制度供给厚植创新创业土壤，是科技局政策法规与监督评估科科长贾飞鹏。
7: 规划建设科创大走廊是市委市政府立足当下发展实际、着眼城市长远转型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科创大走廊不只是一条物理上的创新集聚带，更是撬动全市创新能级跃升、产业层级跨越、城市功能品质提档升级，达到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域科创中心的牵引性、引领性核心工程。制定专门的支持政策，对推动科创大走廊从规划变为实景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可以充分调动高校、园区、企业、人才创新活力，为大走廊创新引领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3: 围绕科创大走廊建设的现实需求，政策在制度设计上兼顾宏观布局与微观活力，既锚定重大科技平台筑牢创新策源根基，也关注各类市场创新载体的成长发展。在人才引育方面，跳出传统的条条框框，更加看重实际贡献，同时紧扣新智生产力发展方向，面向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创新要素供给工具，实现平台、人才、产业多维度协同发力。贾飞鹏。
7: 在科创大走廊政策制定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就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坚持大平台与小微主体并重，既重点保障云龙湖实验室等重大战略科技平台建设，也兼顾 OPC、 新型研发机构、技术经理人等市场微观创新主体，坚持全职引才与柔性引才并举，破除唯学历、唯年龄引才桎梏，突出实际贡献导向，兼顾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培育，推出算力券、场景券、token券、数据券、模型券等工具，体现对新智生产力的前瞻布局。
3: 为保障政策落地见效，关于支持徐州科创大走廊创新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还配套细化形成36项实施细则，对支持事项实行分类兑现，依托跨部门数据互通，部分支持资金可直接无感兑付，省具企业申报环节，其余政策事项将通过官方平台及时对外发布申报指引，把各项办理要素清晰告知市场主体。与此同时，相关责任部门联络渠道也将对外开放，打通政策咨询、落地执行的服务链条。贾飞鹏。
7: 若干措施共15条，市委扩张办会同相关部门初步拟定实施细则36项。

0: 其中免申技奖类8项，申报类28项。免申技奖类支持事项，相关部门将通过数据共享、部门间协同及时兑现、支持资金，无需申报，切实减轻相关创新主体的负担。申报类支持事项，我们将通过政府网站、公众号、政务服务网等适时发布申报通知，明确适用对象、申报条件、申报时间、申报方式、办理时限等，切实提升创新主体的获得感。后续我们还将多渠道公布责任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方便相关创新主体咨询办理。
1: 以政策为先手棋，科创大走廊正加速构建平台筑基、人才汇流、产业迭代、资本赋能的创新生态。下一步，随着各项细则落地执行，各类创新要素持续向走廊集聚，将有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徐州建设区域科创中心积蓄澎湃动能。
2: 记者文德义报道。9月5号到6号，市长沈俊峰率队赴西安开展招商活动，拜访行业领军企业和高校院所，对接优质资源，深化务实合作，洽谈推进优质项目在徐落地，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西安交通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科实力雄厚，成果转化能力突出，优势学科与徐州主导产业高度契合。沈俊峰先后走进西安交通大学曲江校区、兴庆校区，实地参观学校精密微纳制造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生物制造实验室和西迁博物馆，与西安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立群座谈交流，洽谈校地战略合作项目，并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合作协议。沈俊峰说，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发挥学科、人才等优势，与徐州在人才培养、培训、技术成果转化、学生创业就业等方面拓展合作空间，携手谱写校地合作新篇章。张立群表示，西安交通大学与徐州合作前景广阔，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双方在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走深走实，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围绕产业链强链、补链、严链，为产业集群链接优质资源是此次招商活动的重点。西安华欧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精密机械领域多年。沈俊峰与华欧精密董事长、总经理樊延都详细交谈，深入公司展厅、生产车间等处，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和战略规划，仔细询问生产工艺、科技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沈俊峰表示，希望华欧精密依托技术、产品等优势，持续拓展高端应用场景，助力徐州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在西安期间，沈俊峰还考察了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老菜场城市更新项目等，学习借鉴先进运营理念与成功经验。每到一处，沈俊峰都积极推介徐州的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发展机遇。他说，当前徐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中心、科创中心、消费中心、文化教育医疗中心和资源要素集结枢纽建设，诚邀大家到徐州走一走、看一看，精准挖掘合作契合点，提升合作层次，拓展合作领域，携手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副市长丁广洲参加活动。
1: 日前，我市正式印发《徐州市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全力加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从今天起，九三早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智勇鹏程，智胜未来》。今天请听第一篇《扩然生物 AI 慧眼，打造智慧病理制造标杆》，由记者李京新、侯先强采制。走进江苏扩然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正通过数字病理扫描仪将病理切片转化为高清数字图像，并在 AI 病理分析系统的辅助下精准识别各项指标。江苏扩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紧扣国家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的战略方向，聚焦生命健康与精准病理领域，围绕细胞和基因技术持续开展前沿探索，加快科研成果临床转化。江苏扩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秀才。
3: AI 把传统仪器设备升

0: 集成智能设备，实现生产环节智能指控，实际效果预判，降低研发和生产损耗。最大的变革是商业模式升级，不再单纯销售仪器试剂，而是提供设备加 AI 加 AI 算法加病理整体解决方案，同时强化我们徐州本地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实现样本本地化检测，更好地服务于淮海区域医疗机构。
1: 目前扩然生物自研的病理多模态大模型已经应用于临床病理辅助诊断，能够帮助病理医生识别肿瘤病灶，分析肿瘤微环境。在实验室运营方面，病理多模态大模型还能实现切片智能分析、报告辅助生成，提升检测效率，同时也用于新药试剂研发，挖掘多组学数据，助力临床科研，形成诊断、运营、科研一体化应用。刘秀才，
0: 一方面持续推进 AI 算法和病理设备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的一体化智能工作站；另一方面利用大模型加速病理试剂研发，缩短新品开发周期，同时推出适配不同层级医院的轻量化 AI 产品，推动高端病理技术下沉，稳步推进 AI 医疗器械合规申报，打造国内智慧病理制造标杆。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于街角巷陌乐享园林风景，古井园口袋公园建成开放。
2: 为业主车位权益吃上定心丸，徐州推出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目前已办理近百件。
1: 稍后等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6: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记者王振兴、孙智慧报道。城市品质的升级藏于街角巷陌的细微打磨之中。作为我市2026年乐享园林活力空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位于彭城七里核心区域的古井园口袋公园日前建成开放。中山南路与王陵路交叉口，一抹绿意映入眼帘，这片曾经普通的城市绿地如今焕然一新。文化展墙、民俗青铜雕塑、古韵造景

0: 小品错落分布，挑担取水的人物铜像栩栩如生，一口清代遗存的老井坐落其中，民间流传有猛虎落井的典故，口袋公园因此得名古井园。泉山区城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张伟玉：
1: 园林绿化注重生态搭配，景观设计也围绕古井来设计，把老城的历史文化和园林融合在一起，让人们能看到古井的记忆，感受到那种本土的烟火气息。
0: 该项目由泉山区城管局牵头实施，在建设过程中优化园区整体布局，增设休闲漫步步道、休憩平台、便民座椅等配套设施，满足周边居民日常散步、歇脚交流的多元需求。园内搭配丰富的绿植品种，利用季节变化实现四季有景，形成城市街角绿肺，同时有效阻隔外部噪音，兼顾了生态修复与景观美化。张伟玉：
1: 这片绿地原先基础还行，就是休闲设施少了点，也没什么特色，这次改造就按照老百姓的实际需要来提档升级，把普通绿地变成了家门口的街角小乐园。
0: 古井园的升级改造是城市微更新的鲜活实践，项目突破单一的绿化模式，将文化展示与市民休闲功能有机融合，打造出老少皆宜的复合型公共空间，既传承了古井文化记忆，又补齐了周边休闲配套短板，以微小更新激活城市闲置空间，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生态休闲场景。
2: 记者郑子豪、吴泽凡报道。地下车位只有合同收据，权属没保障，合同丢失难补办，交易有风险，是不少有车业主的烦心事。今年6月上旬起，许多公证处正式推出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业务，填补车位登记空白，从源头规避交易风险，让市民的车位使用权有了更权威的法律保障。在许多公证处，记者看到陆续有市民前来咨询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业务。市民张祖文：
3: 我是前两年从开发商手里购买了小区地下车位，但是只有一纸合同和收据，所以心里一直没有底，总担心我自身权益没有保障。现在办理了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交易信息有了官方备案存证，证据效力更强了，这下心里也放心了。
2: 除了权属保障上的顾虑，合同遗失损毁也是不少业主经常碰到的难题。现在有了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就为业主的车位权益补上了一份官方认可的权威保障。徐州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小程序技术负责人姚明辉：
4: 经过公证处审核后确认的结果，会通过区块链技术分布式的存储到数据库内，形成不可篡改的电子证据链，在纸质版和电子版的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证书上有一个区块链技术生成的哈希码，这就是这张证书唯一的无法篡改的识别码。
2: 据了解，徐州公证处自今年6月份开展这项业务以来，共计办理近百位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随着知晓度提升，业务量也在稳步增长。针对市民关心的办理流程及注意事项，公证部门也给出了明确指引。徐州公证处公证业务科科长陈思：
5: 在此呢，提醒市民朋友，在办理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时，需要提交的材料有车位购买合同、购买发票、缴费票据或者是物业确认函等相关佐证材料。
2: 想办理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的市民，只需微信搜索进入徐州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小程序，线上填写个人信息，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即可，不用线下跑腿排队就能完成备案申请提交。陈思：
5: 公证处呢，将对申请人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进行在线审核，对材料齐全、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呢，一般情况下会在3到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审批出具这个备案证书，整个流程呢规范、高效、便捷。
0: 当前水稻正值抽穗扬花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节点。信义市农业部门精准研判，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推行绿色防控与科学用药相结合，全力遏制病虫爆发，筑牢秋粮丰收防线。在瓦窑镇瓦窑村的水稻种植田内，稻穗饱满，长势平稳，农技人员正在巡查稻株长势，并针对性地开展技术指导，解决农户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难题。 信义市瓦窑镇瓦窑村种植户李杰。
6: 今年这个水稻呢长势还不错，但是呢这里面呢有点这个核肥蛇这个稻曲病，然后呢咱们农业专家呢给我们指导了，我们规避了这个乱打药，还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诱捕剂，这个五粒除虫这块呢也非常好，确实给咱们种植户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根据农技人员现场监测与研判，当前新沂市水稻病虫害防控形势较为严峻，穗期病虫害已进入高发关键阶段。新沂市植保站副站长黄鹏：
7: 目前呢，我市水稻前年的合肥时的量呢仍然很高，比较重的天块的母虫量已经超过了10000头，前年的虫害多数呢以短翅型成虫为主，短翅型成虫的出现呢预示着下一步就是说稻肥蛇的数量要激增。
0: 农技人员介绍，经过前期多轮针对性防治，目前田间二化鸣虫量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不过结合历年病虫害发生规律来看，三代二化鸣在后期仍有爆发可能，防控工作不可松懈。黄鹏：
7: 第一个就是坚持联防联控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坚持科学防治的原则，就是尽量的呢就是说多溶药剂交替使用，防止呢就是说抗药性的产生，第三个就是用足药量和水量以确保防治效果，第四个尽量避开高温季节高温时段施药，以避免这个中毒事件的发生。
0: 当前新沂市农业农村局已经组建17支农技指导小组，统筹100名专家分片包干下沉水稻主产区，驻点开展苗情虫情巡查，手把手指导农户落实田间管理与统防统治。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周六看苏超，周日上赛场。2026首届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徐州赛区正式开赛。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陆伟、徐继尧报道。周六看苏超，周日上赛场。2026首届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徐州赛区的首战将于9月5号在鱼龙区翠屏山街道云飞社区拉开帷幕。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作为扎根基层的国家级社区足球赛事，践行江苏周六看苏超，周日上赛场群众足球发展理念，也被誉为老百姓家门口的社界杯。其中徐州赛区汇聚了云龙、泉山、丰县、沛县、铜山等县区共16支社区足球队参赛，队员全部由社区居民自发组建，年龄覆盖18到60周岁，分2个年龄组进行角逐，赛程共5个比赛日，最终优胜的2支队伍将代表徐州出征浙江嘉兴全国总决赛。翠屏山社区足球队领队陆存乐：
9: 非常开心，也感谢组委会给我们草根足球爱好者提供这个机会和舞台吧。我们也参赛了，我感觉酣畅淋漓，非常舒服。能给我们草根足球更多驰骋在绿茵场上的这种机会，我觉着就是对足球最大的这个怎么说呢，贡献嘛。
2: 社区是群众生活的基本单元，足球场是家门口的运动空间。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让普通百姓站上全国性赛事舞台，走出家门，走向绿茵，以球会友拉近邻里距离，让全民健身真正落地生根。徐州赛区组委会执行主任周平：
10: 活力社超，幸福邻里。今年呢，正是苏超的热情让更多的普通居民了解了足球，也有更多的人能够走出家门，来到了门口的操场上，来到了门口的健身场地，来和邻里互动。周六看苏超，周日上赛场，更多的居民能够参加家门口的赛事。那么这个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也正是给我们的草根球迷，给我们更多的普通的社区群众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舞台。
0: 9月6号晚，2026铜山区第4届和美乡村村 BA 篮球赛在铜山街道赛区拉开帷幕，赛程从9月持续到11月，一场属于乡亲们自己的篮球盛宴就此点燃。记者苗丹、徐继尧报道。 铿锵有力的中国鼓擂响赛事序曲，暖场表演迅速点燃全场激情。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正式打响，双方球员迅速进入状态，快攻突破，外线远投，联防补位轮番上演，比分交替攀升，精彩场面接连不断，引得现场观众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踏上赛场的球员们都是来自铜山各乡镇街道的普通群众，平日里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忙碌打拼，闲暇时便集结球场挥洒汗水。本届铜山村 BA 篮球赛共集结16支代表队，赛程从9月持续到11月，全程36场精彩对决。赛事设铜山街道、柳泉镇、大鹏镇、房村镇、唐张镇五大赛区，让篮球热潮覆盖更广的乡村区域，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参与观赏高水平赛事。本届赛事延续铜山村 BA 管管管的本土特色口号，深度串联民俗文化、乡村旅游、农特产品展销与徐州美食，打造观赛加消费加文旅一体化乡村新场景，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激活乡村夜间经济，为河美乡村建设注入新活力。徐州市铜山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群体科科长汪尚：
11: 今年是我们铜山区第四届河美乡村村 BA， 可喜就是体育惠民，一赛聚人，一赛兴村，赋能乡村振兴，建好管好乡村灯网球场，丰富群众夜间文体生活，推动全民健身真正下沉到基层乡村。另一方面，搭建群众舞台，赛事不设高门槛，普通村民、返乡青年、基层工作者站上赛场，丰富大家精神文化生活，凝聚乡村人气，弘扬文明乡风。
2: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架快速路大队在南三环快速路重点路段部署开展夜间集中清查行动。晚上九点多钟，民警发现一辆重型自卸货车违反禁令标志驶入快速路，于是立即进行拦截检查。
12: 中午喝酒了吗？
13: 早上喝
12: 啊，
13: 早上喝。
12: 那把给他吹上了。
13: 喝酒了啊！
12: 你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
2: 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架快速路大队贾新辉：
14: 嫌疑人朱某连忙辩称自己是当天早上喝的酒，经过一整个白天的休息，自认为酒气已散，不会影响晚上正常的工作，于是便抱着侥幸的心理驾驶满载渣土的车辆上路行驶，违反禁令标志闯高架快速路也是为了逃避检查，只是朱某没想到还是被我们查获。
2: 随后民警立即对朱某进行酒精含量呼气式检测。
15: 别停别停，不要停啊。好，哎，不停了。
12: 对啊，35。
15: 你俩看。对，是这个呀。35。随饮酒啊，
12: 你超过20了就随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明白吧。
2: 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架快速路大队贾新辉：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朱某因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将面临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的严厉处罚。同时，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将依法合并处理。
0: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2: 工信部，历史经典产业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
0: 江苏向全省居民推广免费反诈防骗保险。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1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7: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 天门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

0: 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9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昨天，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历史经典产业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9月6号落下帷幕，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签约项目涵盖资产盘活、场景创新、文旅融合、数字赋能、城市更新、 IP 打造等领域，将推动沉浸式文旅、智慧文旅、文创孵化、新型消费场景加速落地。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本次修订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包括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波动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同时更新标准适用范围，并对采光方向、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教室各表面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1: 近日，记者从深空探测实验室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

0: 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1: 日前，江苏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前期南京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将携手蚂蚁集团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计划。记者了解到，江苏居民领取免费保险后，若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蒙受损失，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认定符合条件的，可获得损失金额40%的保险理赔。
0: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8月该指数涵盖的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
1: 数百名反对移民者5号堵住通往英国多佛港的道路，导致交通堵塞。多佛港一度中断运营，警方介入后，道路当天晚些时候疏通，多佛港逐渐恢复运营。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1到7月份，我市招引落地各类品牌首店80多家，
0: 84.8万人次，徐州机场暑运客流创历史新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省道32石大德道由南往北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施工方面，9月9日至9月24日对324省道睢宁线 S324 与遥留线交叉路口、324省道睢宁线双沟镇张楼大桥至双沟镇关路村实施交通限制，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行人通行，机动车可经104国道、250省道、251省道、252省道、271省道、344省道、565省道绕行，非机动车行人可经周边道路绕行。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0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过程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主流视野，
2: 时代情怀，
1: 聚焦新闻前沿，
2: 服务百姓身边，
1: 生动徐州。
3: 记者李婷婷报道，从泡面星球到百事仙奇乐，从无界 XR 影院到云逸首座，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首店经济、首发经济为抓手，持续激发消费市场鲜活力。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全市共招引落地各类品牌首店80多家，举办首发首秀活动30多场，高能级首店落地和多元化消费场景培育取得积极成效。在徐州金地商都美迪森鲜货零食店铺，记者看到店铺主营烘焙食品、坚果果干、冻干果蔬、卤味等产品，主打短保健康。作为徐州首店，开业以来受到市民和游客青睐。在和金地商都仅一条小路之隔的德地鹏城一号，蒲妈妈新鲜零食商店也于近日开业。新鲜零食店铺及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门店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售卖场所，而是一个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在徐州，这种形式的首店越来越多。徐州市商务局流通业服务科科长史坤。
4: 一到七月份呢，全市招引落地各类品牌首店呢大概80多家，其中呢有2家中国首店，比如那个百事仙奇乐，还有6家江苏首店，像无界 XR 影院、元龙文创等。同时市里面举办了这个爱布啊、周大福等首发首秀的活动30多场。
3: 当前各类品牌首店加速集聚徐州，国际品牌、连锁品牌、本土特色品牌纷纷布局落地，冰寿司等一批外来品牌相继入驻，超核算 NB 实现3店同步开业，各类首店、旗舰店集中落位，充分彰显了徐州消费市场的强劲潜力，也直观体现出徐州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在商业集聚、市场辐射、消费带动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持续巩固提升。今年上半年，徐州市商务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公安局等9部门出台徐州市加快推动首发经济、促进消费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首发经济1123工程，明确每年引进知名首店100家以上等量化目标，从场景打造、供给拓展、服务保障3个维度构建系统政策支撑。石坤说，
4: 下一步呢，我们的这个推动首发经济的工作呢将从3个方面抓落实。第一个呢是落实好推动我们多部门联合印发的首发经济的支持政策，动态更新我们的首店品牌招引的储备库，加大头部品牌的对接，推动更多的这种高能级的首店落地徐州。第二个呢，就是发挥好我们鹏城七里啊以及中心商圈综合商业综合体的这种强支撑作用，深化首店家的这个业态融合，丰富以首店为支撑、沉浸式消费为主导的这种多元消费场景。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服务好我们已经落地的首店品牌，推动这个品牌方呢持续深耕我们徐州市场，将市场的重心呢向板块下沉，放大了消费吸附能力，推动形成我们徐州首店经济的长尾效应。
1: 记者张静清报道，2026年暑运圆满收官，徐州观音国际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84.8万人次，同比增长2.38%。8月单月客流更是突破45万人次大关，2项核心数据均创下该机场通航以来的历史新高。在客流持续攀升的同时，机场运行效率也实现了显著提升。暑运62天里，徐州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6278架次，航班正常放行率达87.18%，其中8月单月放行率高达91.55%。暑运后半段，机场持续高位运行，8月21号至24号连续4天客流超过1.5万人次，8月23号更是以16288人次创下暑运单日客流新高。在客运火爆的同时，货运市场同样表现抢眼。暑运期间，机场完成货油吞吐量3317.4吨，同比增长9.26%。徐州机场聚焦货运核心代理，依托与跨越、京东等快递企业的合作，带动小龙虾、桑叶等生鲜品类进港货量同比增长15%。 通过提前释放航班可利用载量信息，统筹优化舱位及运力配置，机场最大限度用好每一处舱位资源，为后续货运高峰保障夯实了基础。围绕旅客出行全链条，徐州机场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举措，完善无纸化便捷乘机服务，凭电子登机牌即可一码通关，增设直机移动服务台应急呼叫器，简化中转查询流程，全面提升响应速度。七彩暖心型特殊旅客服务品牌焕新升级，打造儿童活动区，并配齐行李分拣卡、服务犬嘴套等便民物资。针对低龄儿童独自出行，建立全流程暖心保障机制，在 T2 隔离区内新增小型手推车，精准服务亲子家庭。此外，徐州机场还将地域文化融入出行场景。暑运期间，机场联合市文联、苏式文化研究会在 T2 候机大厅举办红心向党书画邀请展，并在七夕期间开展真情告白互动活动，以温情服务为旅客的旅途增添了节日惊喜与文化韵味。暑运落幕，守护不止，徐州机场将持续提升运行效率，拓展航线网络，深耕货运市场，做优服务品牌，以更高标准护航每一次起落，温暖每一段旅途。
3: 记者黄山报道，九月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增大，全市中小学、托幼机构全面开学，校园人群聚集，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徐州疾控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养成勤洗手、常通风的良好习惯，做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手足口病是常见的肠道病毒传染病，主要好发于五岁以下儿童，典型症状为发热、口腔溃疡、厌食以及手足口臀部出现小疱疹，多数患儿愈后良好，但少数可引发病毒性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炎等严重并发症。徐州市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医师马璇：
5: 它的传播途径，一是可以通过直接接触病人的粪便、疱疹液、鼻咽分泌物、唾液及接触被污染的手、毛巾等物品或环境而感染，还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比如咳嗽、打喷嚏等，然后饮用或者是食用被病毒污染的水和食物也可以感染。
3: 马璇提醒说，手足口病流行期间，不宜带儿童到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防止交叉感染，尽量不和患儿分享玩具、共用餐具和洗浴用品等。而肺结核是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病，人人皆可感，最突出的症状是持续咳嗽、咳痰，此外还可能伴有低热、盗汗、乏力、消瘦、胸闷等全身症状。肺结核病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飞沫传播，要想预防肺结核，需要抓住三个环节。徐州市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科科长张海清：
6: 一呢是控制传染源，患者规范全程治疗，绝大多数可以治愈，治愈后不再具有传染性，确诊后要主动报告，不带病上课上班。第二呢就是切断传播途径，咳嗽打喷嚏要掩住口鼻，不随地吐痰，人群密集场所要戴口罩，教室、居室要勤开窗通风。三呢是保护易感人群，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加强锻炼。国家规定，新生结核病筛查是入学体检的必查项目，通过筛查可以实现肺结核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3: 九月开学季，健康从细节做起，让我们共同把好校园入口关，守护每一份成长。
1: 上周五，鼓楼区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听众蔡女士反映，鼓楼区环城街道惠工小区有居民飞线充电存在安全隐患。节目后，记者跟随鼓楼区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来到现场了解情况。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小区目前常住居民500多户，配有电动车充电桩16组，基本满足居民充电需求，但仍存在飞线充电现象。目前小区电动车充电桩利用率低，居民希望可以安装分户式充电桩。针对居民诉求，环城街道双汇社区党委书记、社区主任张楠楠回复说，下一步社区将进行入户走访调查，听取民意，再确定是否可以安装分户式充电桩，同时还将继续劝导居民不要飞线充电。
7: 针对惠工小区这个老旧小区推线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整治问题。前期我们也通过入户走访宣传包括微信群的一个发送，提醒大家不要飞线充电。现在呢，听居民的反映呢，想改成这个分户式的充电，下一步社区将进行入户走访，做一个问卷调查。如果比如说一栋楼，这栋楼的居民大多数都同意的情况下呢，我们再实施这个方案。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常态化的一个入户走访宣传，告知大家不要飞线充电，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3: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鼓楼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文磊将带领安全维稳股、学前教育股、基础教育股、基建规划股、体育卫生股、人事政工股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杭丰热线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8: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1: 你知道吗？鞋架、纸箱、木柜等杂物随意堆放在配电箱旁，遇到危险时后果不堪设想，易引发火灾等事故。我们日常说的配电箱是国家标准体系中属于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范畴。配电箱内的母线、断路器、开关、接线端子在正常供电状态下长期带电运行，当断路器接头接触不良、接线端子松动、线路负荷过大时，局部温度可升至80摄氏度以上，持续烘烤会引燃周边可燃物，开关操作短路接触不良的瞬间也会产生电弧，电弧中心温度可达3000摄氏度以上，能瞬间点燃可燃物。根据 GB50054-201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要求，挂墙式配电箱前操作通道不宜小于1米，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要求，配电箱、开关箱周围有足够2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通道，不得堆放任何妨碍操作维修的物品，不得有灌木、杂草。最新的用电安全导则也提出，用电产品周围应留有足够安全通道和工作空间，不应堆放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物品。因此，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提醒，配电箱周边不得堆放杂物，配电箱必须用不燃材料制作，箱门应完好关闭，防止粉尘、水汽、异物接触带电部件，箱门上应张贴当心触电警告标志，同时禁止撕拉乱接，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93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3: 关于支持徐州科创大走廊创新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正式出台，15条硬核举措精准赋能，推动科创大走廊从规划蓝图加速转为实景实效。
1: 市长沈俊峰率队赴西安开展招商活动，对接优质资源，深化校地协同，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于街角巷陌乐享园林风景，古井园口袋公园建成开放。
1: 为业主车位权益吃上定心丸，徐州推出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目前已办理近100件。
3: 周六看苏超，周日上赛场，2026首届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徐州赛区正式开赛。
1: 工信部，历史经典产业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
3: 江苏向全省居民推广免费反诈防骗保险。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杭丰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